这首歌的名字啊叫做《森林深处》。今天呢，就想和大家一起聊一聊非常重要的一个话题——森林防火。森林想必是一个提到很多的一个词语。许多作家说到，森林不仅可以绿化环境，还能防风固沙、防水土流失、吸收二氧化碳、减轻环境污染。人们誉它为大自然的美容师、特种医生、木材制造厂、绿色品仓库、价廉物美的肥料、染料等等。资料表明，地球离不开森林，人民离不开森林。可是我们计算过我们一年所消耗的森林吗？据统计，为了满足我国14多亿人口的质量的需求，我国每年呢就要砍伐半个大兴安岭的树木，但一年的树木用量还远远不止这些，一场火灾所消耗的树木量是无法估计的。有这样一个故事，风和日丽的一天，一位小姑娘上山玩耍，突然一点星星之火在那里出没，顷刻之间满山烟火迎风呼啸，根本无法区分白天还是黑夜。那位小姑娘呢和山上的居民都没能逃出火魔的手掌心，因此呢命赴黄泉。山下的居民看到了火势，第一时间想到拨打119火警，消防员得知后呢火速的赶到了现场，奋力灭火。第二天清晨呢，这块原本郁郁葱葱的地方转化成了一大块焦灰。如果在那一夜没有消防队员前去灭火，那么火势呢就会蔓延，一座、两座、三座，甚至50座、100座的山会遭殃。100座山又有几棵树呢？更重要的是，会有几条无辜的生命惨遭离去呢？有一句话说，一棵大树可能做出几亿根火柴，但一根火柴便可毁灭一整个森林。保护森林，人人有责；森林防火，人人有责。一点星星之火，则有可能造成人民巨大的损失，生命、财富、亲情、环境。所以，保护森林就是保护自己。森林火灾非常的危险，它会毁灭大片的森林，让许多动物失去家园，还会对环境造成很大的破坏。森林防火是我们每一个人的责任。即使我们不是伟大的护林员，我们仍有权利保护我们的森林。为护林员，为森林，为我们以后能有个美好的生活，尽点绵薄之力，保护我们美丽的森林，共建绿色的家园。若是我们没有把森林防火这件事放在我们心中，不值一提，那我们将会面临什么问题呢？没有了森林，哪来的笔写字呢？没有森林，哪来的鸟呢？没有了森林，哪有我们的家园等等。所以说，我们不能把森林防火这件事当作儿戏。若我们想想，我们把森林保护好了，将会给我们带来哪些好处呢？有了森林，我们的生活更美好；有了森林，能使乌烟瘴气的地方变成空气清新、环境优美的地方；有了森林，那么鸟儿既能在这里安巢，我们又能听到鸟儿的歌声。这样的生活何乐而不为呢？当我们在森林防火做好时，也别忘给你身边的亲戚朋友甚至陌生人也提个醒。若是没有给予提醒，仅仅自己做好，而他人没有做好，也会酿成大祸。所以呢，在自己做好的同时呢，别忘了给你身边人提个醒。那么呢，我就给大家说一说发生森林火灾的一些危害。森林火灾是森林最危险的敌人，也是林业最可怕的灾害，它会给森林带来最有害、最具有毁灭性的后果。森林火灾不只是烧毁成片的森林，伤害林内的动物，而且呢还降低森林的更新能力，引起土壤的贫瘠和破坏森林涵养水源的作用，甚而呢导致生态环境失去平衡。尽管当今世界的科学在日新月异的向前发展，但是人类在制服森林火灾上却依然尚未取得长足的进展。那么给大家说一个可怕的教训，在福建省某镇的一个山区农场，因为一个农民不小心烧掉了菜地里的杂草，导致了一场火灾大火，受损面积达到28公顷，大火持续烧了19个小时，灭火直接费用26000元。一场森林火灾是由村民在国有林场吸烟引起的，森林草原受损面积1000多亩，4名救援人员遇难。森林火灾的原因有2个，一，人为因素和自然因素，其中人为因素占主要比例。人为因素主要包括野外用火开荒、
野外用火取暖、野外用火驱走动物、在野外抽烟、扔烟头的。无情可不是闹着玩的，俗话说玩火自焚，人的一个不慎就能给森林带来灾难，给人类带来无尽的痛苦。正是人们防火意识的淡薄，导致了一次次的惨痛的后果。作为小学生的我们要怎么做呢？我们要从自己做起，严格遵守初级守则，不要在野外玩火，并且呢要做好森林防火的小宣传，走进自己的村庄，和护林员叔叔阿姨一起宣传防火的重要性，告诉人们森林防火重在预防，帮助提高人们的防火意识。接下来呢，我们要说一说森林火灾的种类及分类。根据森林火灾的燃烧部位、蔓延速度、受灾部位和程度，大致呢可能把森林火灾分为了三大类：一呢是地表火，二是树冠火，三是地下火。以受害森林面积大小为标准，森林火灾分为四类：一呢是森林火警，受害森林面积不足一公顷或其他林地起火，包括荒火；二呢是一般森林火灾，受灾森林面积一公顷以上不足一百公顷的；三呢是重大森林火灾，受害森林面积一百公顷以上不足一千公顷的；第四点呢是特大森林火灾，受害森林面积一千公顷以上的。如果遇到火灾，我们该如何脱险呢？首先退入安全区，扑火队在扑火时要观察火场的变化，万一出现飞火和气旋时，组织扑火人员进入火烧遗迹、植被少、火焰低的地区。二是呢，按照规范点火自救，要统一指挥，选择在比较平坦的地方，按规范俯卧避险，发生危险时应就近选择植被少的地方卧倒，脚朝火冲来的方向扒开浮土，直到见到湿土，把脸放到小坑里面，用衣服包裹住头，双手放在身体正面。再就是按照规范迎风突围，当风向突变火掉头时，指挥员要果断下达突围命令，队员自己要当机立断，选择草较小较少的地方，用衣服包裹住头，憋住一口气迎风突围。人在 7.5 秒内应当可以突围，千万不能与火赛跑，只能对着火冲。在此啊，同学们一定要认真做到严禁学生在山上放火玩火，严禁学生在野外玩火烧火等，严禁学生携带火种进入校园，严禁中小学生参加扑救火灾活动，严禁在空线下放风筝，以防电器火灾、电器事故和人员接触电事故的发生。以上的几点要求啊，希望同学们牢记在心中，遇到火灾发生时一定要拨打119火警电话。最后呢，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保护森林从我做起，让我们的森林永远保持绿色的生机。下面呢，我们一起聆听一段好听音乐。

行信用快贷，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的专属福利，无需抵押，额度灵活，随借随还，超省心。地址就在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资金周转遇难题，建行信用快贷来救急，面向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开放，闪电审批，随借随还，解您燃眉之急。速至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联系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想扩大生意规模却筹资金，建行信用快贷为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量身打造，随用随借，还款灵活。坐标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热线17543559678，17543559678。

餐饮场所消防安全注意事项。一、不撕拉乱接电线，电器线路不敷设在可燃物上。二、不在室内停放电动车或充电。三、不违规使用大功率电热器具。四、不使用大量易燃材料做装修装饰，厨房顶棚、墙面、地面采用不燃材料装修。五、禁止在营业时间内进行动火作业。六、楼梯间不堆杂物，疏散指示标志不被遮挡，安全出口正上方设置标志、应急灯。七、在明显、便于取用地点设置至少两具灭火器。八、场地式防火门门扇启闭灵活，且处于严密关闭状态。九、消火栓不被埋压、圈栈、遮挡，水带、水枪接口齐全，消防软管不粘连、开裂，与喷枪、阀门连接牢固，水压符合要求。十、单位员工掌握消防安全四个能力。

0: 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开设播音主持、架子鼓、音乐、吉他四项专业课程，我校师生200余名，全校教师同心同德，干事创业。学校文化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教学科研真抓实干，教学成绩捷报频传，学生发展多元智能，学生素质全面提高。任何事业的成功都无法弥补孩子教育的失败，懂教育会教育，最佳首选伙伴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联系电话171-7723-5777，县医院后门西行200米。
1: 快乐装填共同引爆，拉响笑声引擎，不信你不笑。
2: 海燕呐、啊，这才是你最温暖而又安全的巢穴，记住了。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调频 FM 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不信你不笑，我是主持人于朗。

0: 时间快到了，咱们该上路了。
1: 能不能再给我一条生路？能不能再给我一次机会？
2: 机会对于每个人来说只有一次，早知今日何必当初。
1: 这事儿就没话了吗？我以后好好工作还不行吗？我以后踏踏实实做人还不行吗？难道一定让我去接受人民的审判吗？
0: 不是贾总，
2: 你就上台做个报告，你这戏也太足了，还有15分钟呢，县领导就到了。
1: 王秘书，咱们公司口号是啥？
2: 你不要老让我对口号，口号我天天背。
1: 来呀来呀，来一遍呐！
2: 企业想真好，踏踏实实搞，天天做报告，公司还好不了，好不了啊，好不了，好不了。
3: 人才呀、啊，也天天做报告，个个大下蛋呢。不，挺威严一个广告，怎么再给你整的怎么像跳大神似的？你怎么、啊？
1: 咱们公司是个实干型的企业，是吧？你整那些那个虚头巴脑的干什么玩意儿？天天报告报告，那告有那么好看吗？报啥呀？
2: 贾总，这回不一样了，这回是县领导亲自上咱们公司来听你做报告啊！
1: 呀，那你替我去一次不就完了吗？
2: 我替你去六回了。
1: 王秘书，你是我秘书，关键时刻你得给我顶上，是不是？你不能忘恩负义啊！你跟你老婆结婚4年多，一直没有孩子，关键时刻不是我顶上的吗？
2: 贾总，你得把话说清楚，是你帮我找的大夫，但最后落实项目不是我还自己的吗？
1: 你好忘恩又负义呀、啊，王秘书。不，怎么你自己不就你看你那个不能生的病，你到医院你不好意思那挂号不挂我的名吗？另外，你媳妇儿临产那一天，那不是我亲自请的那些大夫护士们为她加油喊口号助威，啊，加了加好吧，出来，小姑娘，再说。
2: 贾总，你今天你要这么侮辱我能力的话，我告诉你，
1: 放肆！
2: 我夸你两句，
1: 放肆吧，放。
2: 前线13%的 GDP 是不是你拉动的？
1: 哎呀，是我呀。
2: 上千人的就业问题是不是你解决的？
1: 还是继续
2: 还有吗？
1: 是谁把一个面临倒闭的公司带到了全县前3强的企业的行列？
4: 是我呀。
1: 是谁为了工作到现在都不找对象？对得起你爹，对得起你妈妈？
4: 我对不起我的爸爸，对不起我的妈妈。
1: 你错了吗？
4: 我错了。你怎么还要打我？
2: 好，别演了，贾总。
1: 还有
2: 没有了？没有了。
1: 还有就是要告诉你，夸人要夸得爽一点，好吗？
2: 这回爽了没？
4: 爽了，
2: 爽了，抓紧一点，好不好？人家都快到了。
1: 王秘书，我不是不愿意做这个报告，我什么情况你不是不知道，我有病，我语言障碍症，一到下雨天或者那个重要场合我就说不出话，我怎么报告啊？
2: 哎呀，没事，问题可以解决。再说你那个语言障碍症也可以治。这回呢，我跟你县话剧团请来一位非常优秀的老师，专门为你治病。
1: 我你是不是有点太不把自己当外人了？我同意了吗？你就把人家请来了，你啊，你要篡位啊，你啊！
2: 那现在局已定，怎么破呢？
1: 还怎么破？这不明摆着吗？我告诉你啊，你马上把他
2: 懂了，
1: 请进来呀、啊！
2: 我猜不透你，我就坏。
1: 这舍不舍？种30多年地，成艺术家了，你说？
2: 行。那个李老师，这是我们贾总，贾总李丽丽老师。
5: 贾正经。
1: 你
2: 李丽丽。
1: 你咋是你的？
5: 你怎么看到我脸都白了？低血糖啊？
1: 那个。血压有点高。啥时候回来的？
5: 去年回来的。
1: 那挺好的哈。
5: 挺好的，平时演演戏，带带课什么的。
1: 孩子什么都挺好哈。
5: 挺好的，就是不好管。
1: 有孩子了。
5: 啊。 刚三十多个呢。
1: 多少？三十多，妈，甩子呢？
5: 我是说，我一个班级里面有三十多个学生，我还单身呢。
2: 啊，家乐家好啊，单身啊，
0: 家乐家好，快点开始，来不及了，来。
5: 好，我们一会儿再叙旧啊。
1: 哎，
5: 开始治疗
1: 啊，
5: 来脱衣服。
1: 说你看这么多年不见你，这脱你自己你干啥呢？
0: 脱衣服吗？
1: 布兰的裤子都脱了吧？
0: 这李老师说的呀。
1: 那李老师说脱我衣服，你脱你自己衣服干啥？
0: 我以为脱我的衣服，你说
1: 我要你脱呀。
5: 来，我们开始做解放天性的治疗啊，做一些练习。
1: 嗯。
5: 你怎么还不脱呢？来，我来帮你脱。
1: 你老师，你要控制你自己。
5: 啊。
1: 那个，什么叫解放天性？
5: 啊，就是帮助你找到自我，帮助你放松。
1: 啊，放松，放松。
5: 嗯，是的。
1: 怎么一进屋又脱衣服，现在又放松，这是啥意思啊？
5: 贾正经，
1: 啊，
5: 你这个语言障碍症啊，我分析了一下啊，是因为过度紧张导致的。
1: 对，
5: 是因为你在生活中啊受到某些刺激，
1: 对，
5: 所以对一些特定的场景十分的敏感。
1: 对，
0: 干啥呢，贾总？你拖拉机啊！老师给你上课，你就好好听人家的，完了别闹。
1: 对，
5: 我们开始做一些练习啊。
0: 好，
5: 第一个模仿练习，王秘书
0: 啊，
5: 你来做一下示范。
1: 来配合一下，配合好啊，合适吗？
5: 准备好了吗？
1: 准备好了。
5: 好，模仿猩猩。
0: 猩猩
5: 开始。
0: 唰。
1: 哎，你还有这才艺呢？今天这个团卖会节目上啊。

0: 王秘书啊，你手怎么了呀？
1: 不是，李老师，他在模仿星星，我觉得挺好的啊。
0: 这是星星。
1: 一闪一闪亮晶晶，满天都是小星星。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来来来来来王秘书、啊、我让你模仿的是地上的星星啊，不好意思啊，我没有表达清楚。
1: 哦，不不不不不不，你李老师，你不是你没有表达清楚，你千万不要怪你自己，你是你没整明白，你知道吗？那个大傻子、啊、人让你模仿地上的猴，不是天上的孙猴。
2: 不好意思，不是专业的。这样，李老师，时间紧迫，咱们让贾总直接上吧。
1: 对，还是我直接上吧，因为我属猴，一脉相承。
0: 好的，那你准备好了吗？
1: 准备好了。
0: 好的，开始模仿。
1: 好。
0: 黄色。
1: 这什么玩意儿？
0: 黄色。
1: 红绿灯那个黄啊？
0: 对对对，就是我最喜欢的这个颜色，黄色。
1: 色儿啊？
0: 对。
1: 不是这色儿咋眼？这太眼色儿！哎呀，色黄色儿。
0: 贾正经，闭上眼睛。
1: 不是这色儿不知道怎么。
0: 闭上眼睛。嗯。仔细的听我说。
1: 好。
0: 这个颜色它代表的是一种情绪。哦。一段美好的回忆。哎、一首诗。哦。一首歌。啊，一种情感。你现在仔细的体会一下，准确的把它表达出来。
1: 好，一首诗。
0: 对。
1: 一首歌。
0: 对，
1: 歌。有了。拒绝黄，拒绝毒，拒绝黄毒毒。嘿，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3: 停下来，停
0: 下来，停下来，停下来。这个黄色在你脑中就是这个含义吗？啊，你真的是让我太失望了。
2: 李老师，请你对我们贾总说话尊重一点。
1: 王秘书，请你对我们李老师说话尊重一点。
3: 可以
1: ，Thank you。Sorry， 你老师，继续吧。
0: 好，那我们进行下一个练习啊，对视练习。嗯、
1: 对。
0: 眼睛啊，是心灵的窗户啊。我们很多情感是要通过眼睛传递出来的。王秘书，你和我做一下示范。
2: 我
0: 啊，好，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了。
0: 好，开始。I keep on falling in.Sometimes I love you.
1: 干什么？李老师，
2: 李老师，能不能帮我解开一下？啊？
1: 为什么让李老师帮你解呢？
2: 他们不是说解铃还得系铃人吗？
1: 什么玩意儿？开了，好了。李老师，对不起，他年纪小，受不了这种诱惑，不像我这种年龄，就完全没有任何问题。I keep on falling.
2: 怎么倒了？你不是李老师，你是不是给他打全麻了？
0: 我跟你说啊，贾总的这个症状 啊是情感问题导致的。
2: 对，一点就透。我就说你一直单身，你是不是怕女的？你
1: 滚！
2: 好。
1: 你老师，那个我已经找到自己了，解放我吧。
2: 喂，哪位？哦，人都到了。好，马上过来。贾总，来不及了，那个现场已经在楼下。
0: 哎，不行，我们还有最后一个练习，这个练习非常的重要。
2: 不，来不及了，那个李老师，现场就在楼下。
1: 让县长等一会儿。
2: 不是，贾总，你是不是最迷糊了？县长，
1: 李老师不说吗？还有一个最后一个练习没做完呢。
2: 完了，这回解放天性，解放大了。
1: 滚！
2: 好，李老师，抓紧时间啊。
0: 最后一个是情景练习，我们就。

0: 下20年前你送我去车站的那个情景。
1: 20年前？
0: 嗯。
2: 我要你在我身上。
0: 贾正景，你来了。
1: 哦。
0: 我一会儿就要走了，你就没有什么要跟我说的吗？
1: 啊，那个注意那个下行。
0: 傻样儿，谢谢你啊，谢谢你这么多年每天都骑自行车送我回家。
1: 哎哦，哎呀，我那是锻炼身体。
0: 谢谢你每天都把你妈给你做的荷包蛋给我吃。
1: 啊，这这。那个这家里养100多只鸡，蛋多不吃浪费啊。
0: 谢谢你给我写了100多封信。
1: 哎啊呀，那是练字儿。
0: 这些信啊，我反反复复的看过了无数遍，当中有一段我到现在都不懂，你能给我念念吗？
1: 啊，这事我不敢保证我现在还认不认字儿啊，我现在。
0: 你自己的字儿你不认识啊？
1: 哪段啊？
0: 就那段
1: 啊，
0: 念给我听听呗。
1: 哦，这也不是我的字儿，
0: 这是我的字儿。
1: 哎，念。尊敬的县领导，各位来宾，欢迎光临远。不，你这啥信呢？这是。
0: 这是你的演讲稿啊。
1: 这我的演讲稿？
0: 对呀、啊、贾正景，你成功了、啊、你现在终于可以把你的演讲稿给顺利的念出来了，现在你可以放心大胆的去做你的报告。
1: 哎呀，明玉老师你好厉害你。
0: 好了，我的任务完成了，我也该走了。
1: 哎那哎哎哎那个就是等会儿我上去做报告的时候，你能不能坐底下看着我？我怕我还是张不开嘴。
0: 我在不在不重要，反正你也不是第一次张不开嘴。好了，我走了，再见，贾冰。

0: 关键时刻怎么还困了？哎
1: 呀，你不是你怎么还在这儿啊？人都到齐了，就等你了，贾总，走吧。
0: 你，
1: 来来来来，人家叫李丽丽，话都说不明白，追啥呀？
0: 我难过啊。
1: 没事，以后会更难过的，走吧。
2: 下面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远大宏基的总经理贾冰先生。

0: 别老震动，晓得。
1: 尊敬的。尊敬的县令啊，尊敬的前排啊，尊敬的前列县。我是我们远大我们什么公司？
0: 农机啊。
1: 我是我们远大公鸡。
2: 什么公鸡？
1: 我是我们远大飞那个，我是我们有远大农机公司的总经理。

今天我给大家讲一个有关突破自我的故事。我们远大农机，是一个常年亏损的企业，设备老旧，人才流失，反正眼看这公司就要倒了，三年前我就接手了。然后呢，我就觉得这公司这么整肯定是不行的，你必须踏踏实实整，那些七头八脑都没有用，所以说我们就引进人才，引进设备，经过多年努力，我们终于有了一个全新的突破。可是我自己却永远无法实现对于我自己的突破。多年前呢，我是个穷小子，我有一个喜欢的女孩。她有一双会说话的眼睛，她偏爱雏菊般的淡黄色。我每天都骑自行车送她上下学，专挑那个坑坑洼洼的路走，然后颠的时候，我就能感觉到他用双手在后边用力的拽我的衣服，我好开心呐、啊！

我们同窗三年，我给他写了100多封匿名信。我每一封信我都换一个笔记，我怕他认出来，我那样我很不好意思。所以说，长此以往的练习，我在书法大赛获得了1等奖。直到有一天，他准备坐火车去省城上学的时候，我也没有把我心里的话跟他说出来。哎，我记得那天也是像今天一样下着雨，他也带着那条漂亮的黄丝巾，我递给他一篮子鸡蛋，他没接，他反问我说有多少个鸡蛋，我说有100个。他说他一天吃一个，100天就吃完了，再想吃还有吗？其实我知道他懂我那句话，可是我当时就像被雷击中了一样，我什么话我都说不出来。当我缓过神来的时候，他已经上车了，车已经开了，车已经开出一段距离了。那个时候我只要大声的喊，他一定能够听到，我张嘴了，没声儿。从那一刻起，我就生了病，语言障碍症。每当下雨或者是重要场合，我就无法说话。其实这么多年，我一直想找一个机会，我希望他能够重新出现在我眼前。今天这个机会来了，此时此刻他就坐在离我3米半远的地方。我要把我20年前要跟你说的话大声地告诉你。哇，你只要愿意跟我在一起，鸡蛋我给你带一辈子，有的是。

0: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1: 听众朋友们，下面为大家解读通化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的惠民政策调整。首先，在异地购房提取方面，取消了对户籍，也就是地域的限制。具体来说，取消了异地未贷款购房，这里包括商品房、再交易房的提取限制，以及异地商业银行个人住房贷款本息提取限制。以往购买自住住房的房屋所在地，应为职工住房公积金缴存地或户籍地，这项政策限制被取消。以后申请提取时，大家无需提供户口簿。其次，全款购房提取时限限制也取消了，

0: 建、大修自住住房的，自购买、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实际行为发生之日起，向商品房、再交易房按契税完税凭证日期，建造、翻建、大修房按相应费用发票日期，要在2年内申请提取，现取消该时间限制。本次政策自2025年4月7日起正式施行。因为是临时性惠民政策，后续通化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会根据实际情况停止办理，截止办理时间会另行通知。大家如果有疑问，可以拨打咨询电话0435-12329，0435-12329。吃的是盐和米，讲的是情和理。
1: 说书唱戏劝人方，三条大路走中央，善恶到头终有报，人间正道是沧桑。
0: 这里有故事，有幽默，有智慧，有人生。
2: 难难难，道德悬，不对知音不可谈，对了知音谈几句，不对知音忘配。说得对。
0: 听评书，享受轻松时光，增长人生阅历。这里是 FM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来到评书联播，我是主持人小品。
3: 哪吒呀，又惹祸了，小腮帮鼓鼓着，也不说话。毕竟当娘的心地慈善，哪吒呀，看你把你爹气成这样，到后边待着去吧，去吧，啊，千万不要再惹祸了。娘，你放心，没什么了不起。你别看老龙王嘚不嘚，找谁报仇？他敢，他找谁了？包在儿我身上，滚，滚后边去。哪吒一看跟爹死不对眼。扑棱着个脑袋进了内宅了。到了内宅躺了那么一会儿，心里烦闷，心说这老龙王真找人家了。听说他们师兄弟四个四海龙王，敖光、敖明、敖吉、敖翔，是不是找他们去了？要真找了还够热闹的。这事儿我还真得留点神，不怕，实在不行还有我老师呢。我老师说了，我就捅天大的娄子，有他擎着呢。再说我爹也是，怎么掐半来眼角看不上我呢？我也没做什么错事儿，哎，心里越加烦闷。待了那么一会儿，心想我出去溜达溜达。不信我把他叫来，请稍后片刻。李靖为人正直，敖光非常知道，所以就相信了。你去找去。这李靖先问夫人，到了内宅就问哪吒今天干什么来的啊？喂，夫人就知道有所指，偷着放孩子出去了，不敢说实话。但啊，孩子一直关在家里读书，没出去吗？没有。好了，我去看看。挎着宝剑，怒目横眉，赶奔后堂。哪吒，哪吒，哪儿找也没有。后来找到后花园牡丹亭，一看牡丹亭上有灯光。迎车说那块有人，他蹑足潜踪上了牡丹亭，一看

0: 给他爹编那个雷家套呢，兴高采烈，已经编成两盘了，还有最后的一盘没编完。哪吒呀，爹，你回来了。
1: 啊，
0: 你那干什么的？给您编的雷家套呢？听说您每天训练三军，身为大将者，披肩戳着甲胄，没有这勒的哪行啊？听说这玩意儿最上讲究，儿亲手给您编的，为的是孝敬爹的。拿什么编的？龙筋呢？啊，龙筋哪儿来的？爹，您别瞪眼呢，他是这么回事儿。一五一十，哪吒把经过也讲述一遍，还不服气儿。他们不打我，我能打他们？我是个小孩儿，他们呲牙咧嘴的拿叉插我，我左躲右闪，他也不答应，非把我扎死不可。而一怒之间把他打死了，拿了半天是条大鲤鱼。我刚要回来，三太子什么小白龙又来了，领着那么多虾兵蟹将，以多为胜，欺负孩儿，孩儿一怒也把他打死了。打死我一想，这金这玩意儿挺好，龙金最宝贵，所以把金抽出来，想给您编雷甲套。哎呀，畜生啊！你可惹了大祸了，你呀，你给咱们全家全断送了。打人一拳，防备人家一脚，老龙王岂能善罢甘休？人家找到咱家来了啊！父亲无言以对。走，你跟我去，把经过讲讲。虽然我是你爹，我也不能保护你了，任凭老龙王发落走。他找咱家来了，我正找他呢。走就走，他有来言，我有去语，我怕他呀。有理走遍天下，无理寸步难行。别说了，走。哪吒挺能讲究，腮帮子鼓鼓着，他爹列着他。到了前厅了，还不见过你伯父？参见伯父。老龙王看了看，小孩长得是不大，长得真可爱，但是是仇人呢。你是哪吒，一点都不假，三公子是也。我且问你，你干点好事儿？哎，我刚才跟我爹都说了，一字我也没隐瞒呐。事儿是我干的，祸是我惹的，你不找上门来，那好办。说着把这龙筋卷吧卷往桌上一放，物归本主，都给你了，拉倒吧，你儿子的筋都还给你拿回去。老龙王干，好啊，李靖李靖啊，你生的好儿子，惹了祸还不服软。你看他如此强横，这还了得，我没完。这李靖一看，一弯家跪下，跪下，拽宝剑叫砍。当武将的说话能不算数吗？杀人偿命，欠债还钱。哪吒没跪，小腰板拔得倍儿直，小腮帮一鼓，爹慢着。哎，脑瓜你也别生气，你听我从头到尾说一说，我生在老李家不假，你知道少爷我的根基吗？我乃上天玉皇大帝头上灵珠子转世投胎，我也是一部正神呐，知道不？只因神仙1500年前犯了杀戒，这神仙之中也有不孝之徒啊。因此

老王，你信口胡诌，我怎不知此事？你胡言乱语，我跟你玩不了。哎，行了行了，怎么办？玩不了你打算怎么办？我到天庭告你一状。李靖，你们等着吧。嘘，他走了，上玉皇大帝那告状去了。要一问一问哪吒说的是真的是假的。李靖一看冤家呀，你惹了这么大的祸可怎么办？爹别着急，儿方才说的字字在理，我不能骗您呐。您呢这么办，且喜雷霆之怒，休发虎狼之威，您听个信儿，我找我师傅去。我师傅是太乙真人，我说话您不信，他说话您得信吧。我问我师傅，我这么做对不对？我师傅说对，那你也怪不得。老龙王难过也白难过。如果说我做的不对，我回来往您面前一跪，杀剐存留，任凭自便。我是你儿子，我能骗爹吗？冤家说的有理，速去速回。哎，走了。要说怎么回事，借土遁呢，神仙那是一溜金风不见了，顷刻之间到了乾元山金光洞，双脚落地，金霞童子正在值班，一看，哎呦，师兄哪里来啊？师弟，师傅在洞里吗？正在古洞打坐，烦你通禀一声，就说哪吒求见。稍后时间不大，金霞童子出来了，师傅传唤你进去。来了，高高兴兴来到里边，到了罗汉床前，双膝跪倒，一看太乙真人无心朝天，闭目养神，屋里是香烟飘渺，古洞之中光怪陆离，神鬼莫测呀！你这一进来，觉得身上就发冷。跪倒在前面，师父，弟子哪吒来了。起来吧，惹祸了吧？哎，您都知道了。你之所作所为，岂能瞒过老师啊？师父，您都知道了就好。你说老龙王我倒不怕，我爹不依不饶的，这玩意儿麻烦呢，您说我应该怎么办？哪吒呀，你做的没什么错，为师不怪你。你这老师多好，护犊子，一点责怪都没有，还支持他，为师不怪你。孩儿啊，脑光上天了，到宝德门那儿，要进凌霄殿告你啊！要告你，岂不是给玉皇大帝找麻烦呢？其实玉皇大帝早就允许了，你是灵珠子，我是奉天旨这么做的。老龙王无知啊，太庸俗了，应当教训教训他啊！师傅，我怎么教训他？你也到南天门，南天门就是宝德门。啊，过来，哎，把怀解开，小肚皮露出来，再看老真人用中指一点，吃不楞，画了一道符，画完之后系上吧，飘带系好了，如此这般，这般如此，是，多谢师傅，还是师傅像徒弟，我现在马上就去了。一溜金光上了33层天，穿云破雾，到了33层天顶上，脚架祥云，放眼四望，哎呦，都说天上好，一点都不假，这空气一点污染都没有，真是大自然的天体呀！星斗显着个儿也大，光芒四射，再看到处都是葵花树，葵花树上落的都是葵花鸟，

草树木都是人间见不着的。提鼻子一闻，怎么那么香？风景如画，再往前看，金光灿灿，就是宝德门。宝德门又叫南天门。从这儿进去，顺着神路走不远，就是凌霄宝殿。你看半夜出的时候，他们在这一折腾，来的时候比较早，这天呢还没算太放亮的时候，似亮似不亮的时候，南天门还关着呢。那说明玉皇大帝睡早觉还没起来，还没升殿理事，神仙有事都得在宝德门外头等着，南天门开了才能进去。哪吒一看呀，就见老龙王挠光，头戴冕旒冠，身穿黄袍，手中秉圭，在这等着呢。啊，那圭呀是玉石的，上的是尖儿，底是方的，这有什么事啊都写在上头，见着玉帝了好起奏，这玩意挡着点脸，不能直视玉皇大帝，所以手中秉圭。啊，哪吒一看，好小子，来告我来了，我师父说我做的对，我得狠狠教训教训你，你太俗气，你什么也不是，不配做神仙。看看左右没人，一个神仙都没来呢，他一溜啊就溜到老龙王身后去了，一伸手把乾坤圈撸下来了，对准老龙王的后脑勺，啪，狠了狠的就是一下。老龙王道德高深，要换一般的，这一下就把脑袋打碎了。就这样，老龙王也受不了，哎呀一声扑倒在地。再看哪吒，抬腿把他脖子踩住，别动！老家伙回过头来，你看看我是谁？啊，小畜生，是你哪吒？对，我告诉你，我问我师父了，我师父说我做的完全对。我是有理的，你是没理的，你恶人先告状，你想干什么？不是告我吗？没告我之前，我先教训教训你，叫你知道知道三公子的厉害。啪啪啪啪啪啪，这家揍的把老龙王揍的满面是血，叫苦不迭，哎呀哎呀，打死我了打死我了。哪吒一口气打了好几十下，累得嘘嘘直喘。你看这老家伙龙皮是厚啊，要一般的早现原形了，他不在乎啊。嘿，少爷我白费劲了，他把乾坤圈戴上了。我说啊，是不是不疼啊？没打动你。我听说龙啊怕接鳞，那鳞那玩意可疼了，痛入骨髓。今天我给你接接鳞吧。他把那袍服给撩开，骑着他脑袋，小手伸出来，这一路脑袋到枪茬，这龙鳞整个哗哗成片往下掉，鲜血淋淋的，这两肋肉都露出来了。老龙王受不了了，痛死我也，哎呀手下留情，你还告不告？你还告不告？咔哧咔，哎呀不告了，哎呀不告了，手下留情，我不告了。哎，告饶算拉倒。他把这鳞片呢全收拾收拾，这玩意儿是好东西，将来做甲胄用，揣怀里头。起来，既然如此还不算完，你还得跟着我走到陈塘关我们家里，你见我爹，当面把你这话说一遍，你答应不答应？喂，哎呀，敖光一琢磨，我遇上恶人了，这小子可太邪乎了，不听他的，抠龙鳞实在有点受不了，挠一挠就去把龙筋给我抽了，我跟我儿走同样的下场。

有道是好汉不吃眼前亏，算了吧。所以点头答应了。讹诈拉着他，我你挺大个子，你跑了怎么办？哎，咱怎么办？我听说你这龙会变化，龙法力无边，说大上主天，下主地，说小像小虫子一样借草藏身。你给我变小点儿，你这么大个子，我拽着你方便吗？啊，变小点儿，好吧，要不给制服了，百依百顺。老龙王说了个变，变那么长，像个小泥鳅，差不多少。哪吒伸手捡起来，嘿嘿嘿嘿嘿，妥了，哎。在这一转，往哪儿跑啊？赶紧离开宝德门，回家喽！一溜金光回到陈塘关，迈步往帅府里就走。亲兵卫队连家丁一看，哟，三公子回来了，三公子回来了，回来。我爹呢？正在堂上。小哪吒高高兴兴迈步走进大厅，一看，哟，爹妈都在这儿呢。参见爹爹，参见母亲。李靖一看，火撞顶梁啊，冲上！你上哪儿去了你？又跑到哪儿给我惹祸去了？爹，您别这么说话。我怎么能出门就惹祸呢？我去办大事儿去了。你到哪里办大事儿去了？爹爹荣禀，您不是不相信我吗？我找我老师太乙真人去了。我问我师傅，我这么做对不？我师傅回答说，做的不算对。但是呢，既然事情发生了，也没什么了不起。另外，什么事情我师傅都给我撑腰。我师傅太乙真人说了，我是上天灵珠子转世投胎呀，哎，将来福保明主，起兵伐纣，将来我就是前部正印先行官呐，国家的大将啊，哎，另外呢，我老师还教给我，叫我上宝德门呐33层天的凌霄殿，让我上那儿去了一趟。这个，您那好朋友这老龙王真不是东西，跑到那儿要告我去，还告您，我能允许吗？我得跟他辩理。当时我一跟他辩理，呵，他邪乎的要命啊，不依不饶的，逼得儿没办法，我们伸了手了。我打了他一顿，把龙鳞给他抠下来几十片，将来做保甲用。毕竟我给他打服了。我让他上爹爹面前赔礼认错来了。胡说！你年纪不大，信口胡言。你是甚等样人，能上得了凌霄宝殿呢？哎，你师傅怎么就能偏袒于你呢？你说你伯父跟你来了，在哪儿呢？你别着急呀，在绣筒里呢。出来，出来，出来！哎，在这儿呢。出来不？砰！往地上一扔，尸。老龙王现了身了，又变成人形。哎呀，鼻青脸肿，遍体是伤，血迹斑斑呐。李靖一看，哎呀，蒙兄啊，你怎么落？好啊，李靖啊，嘿嘿，我真没想到。你纵子行凶，把我打成这样，我可是玉帝钦点、星云布雨的正神，我镇守东海呀、啊！我让你儿揍成这样，我能完得了吗？我儿死的那么惨，巡海夜叉死的那么惨，我绝不。

0: 来了，你们等着，我找四海龙王聚齐了，我要报仇雪恨。
1: 一溜风没了。李靖一看，儿啊，你可惹了大祸了，一波不平一波又起呀、啊！你哪是我儿啊，你纯粹是催命鬼呀、啊！你是我们家的冤家对头，我怎么生了你这么个东西，拿命来！
2: 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开设播音主持、架子鼓、音乐、吉他四项专业课程，我校师生200余名，全校教师同心同德，干事创业，学校文化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教学科研真抓实干，教学成绩捷报频传，学生发展多元智能，学生素质全面提高，任何事业的成功都无法弥补孩子教育的失败，懂教育会教育，最佳首选伙伴，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联系电话171723-5777，县医院后门西行200米。

0: 行信用快贷，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的专属福利，无需抵押，额度灵活，随借随还，超省心。地址就在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资金周转遇难题，建行信用快贷来救急，面向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开放，闪电审批，随借随还，解您燃眉之急。速至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联系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想扩大生意规模却筹资金，建行信用快贷为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量身打造，随用随借，还款灵活。坐标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热线17543559678，17543559678。吃的是盐和米，讲的是情和理。
1: 说说唱戏劝人方，三条大路走中央，善恶到头终有报，人间正道是沧桑。
0: 这里有故事，有幽默，有智慧，有人生。
2: 难难难，道德悬，不对知音不可谈，对了知音谈几句，不对知音忘配。说得对。
0: 听评书，享受轻松时光，增长人生阅历。这里是 FM 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来到评书联播，我是主持人小品。
3: 哪吒呀，又惹祸了，小腮帮鼓鼓着，又不说话。毕竟当娘的心地慈善，哪吒呀，看你把你爹气成这样，到后边待着去吧，去吧啊，千万不要再惹祸了。娘你放心，没什么了不起，你别看老龙王得不得，找谁报仇，他敢，他找谁了，包在儿我身上，滚，滚后边去。哪吒一看跟爹死不对眼，扑棱着个脑袋进了内宅了。到了内宅躺了那么一会儿，心里烦闷，心说这老龙王真找人去了。听说他们师兄弟四个四海龙王，敖光、敖明、敖吉、敖翔，是不是找他们去了？要真找了还够热闹的。这事儿我还真得留点神，不怕，实在不行还有我老师呢。我老师说了，我就捅天大的娄子，有他擎着呢。再说我爹也是，怎么掐半来眼角看不上我呢？我也没做什么错事儿，哎，心里越加烦闷。待了那么一会儿，心想我出去溜达溜达，别扭。这回出门谁也不带着，他从后花园这角门他出去了，往前转，街上没什么好溜达的，小城不大，三街六市前者都看见了。一看有一条背街，他就进去了。背街再一拐弯，到了城墙根底下了，顺着马道可以上城。这不是战争年月，城上也没兵把守着，他顺着马道就上了城了。到陈塘关这城城一看，哟，我还真没来过呀，哎，这儿不错呀，嘿，从南到北，从东到西，到敌楼的底下看看处女墙，往下再看看，心说话在底下瞅着不高，在上头往下一看还真不矮啊，嘿嘿，城外是护城河，挺好。溜达到南门来了，一开始在南门这城楼的底下，他坐着乘凉，看看这看看那儿的，时间不大， 他回头看了看，一瞅，嘿，闹了半天，这还有门，里边还有房间，推开门他进去了，这叫箭楼啊，屯兵的地方，里边挺宽阔，往正中央一看，是个大神龛，神龛的前头有供桌，两旁边排列着刀枪靶子，刀枪剑戟斧钺钩叉躺镰水有棒鞭锏锤抓拐子流星，哎，铁锁石盾的应有尽有，有人在这看着，一看是三公子来，不敢拦着。讹诈叔，我就溜达溜达啊，我参观参观。哎，不错呀，这是演武的地方。那是什么？他往神龛的上底看，有个架子，架子上架着一条宝弓，旁边有箭壶，箭壶里插着三支箭。这可不能动啊！这张弓名曰乾坤弓，箭曰震天箭，宝贝镇陈塘关之宝啊！谁也不敢动用，像神灵一样在这供奉着。据说，是轩辕皇帝想当初战蚩尤使用的宝器，打那之后就供奉起来了。视为神器，必须烧香磕头。哪吒什么也不懂，看着好玩，这不错呀，我看看。连蹬三下没蹬动，后来他拧上来了，一使劲把弓托起来，我说真沉呢，这弓慢说射呀，拿都拿不起来，也就是我把宝弓一立，哎，这弓能有他高，铁壁通开，那弓背有这么厚，弓弦绷绷紧，他用手拉着，嗨，喂，哟呵，这功力可不小，什么人能拉得开？呸呸，我就不犯这劲儿，嗨，嘎吱嘎吱嘎吱嘎吱嘎，也大也大也，哎呀，哪吒高兴了，拉了三个满。我看这箭，他拽出一支来，凋零箭有这么长，那上头金色的，往箭杆上一瞅，都有金字儿。金字儿上是陈塘关总兵李靖，有字儿。哎，这我爹的，我爹怎么没跟我说过呀？有了弓，有了箭，我射他一回。我看这箭能射出多远去，从箭楼里头出来到城墙这儿，到躲在中间的豁口这儿，哎，找个地方啊，把弓准备好了，把箭扣上，呸，呀，前把推泰山，后把叶公弦，弓开如满月，瞄准之后往哪儿射呢？往西南射，哎，啪叽，咕噜咕噜咔，劈雷闪电，带着风这支箭就射出去了，就好像现在那个弹道飞弹一样，带着风就出去了。哇，我都怕射哪儿去了？

坏了，没想到射这么远，要射近了捡起来，看看多远，这怎么没眼儿了？我爹要查问起来又得生气。算了，别承认这个事儿，把弓放回原位，箭壶挂好了。一想少一只无主意也看不着，我呀回去待着去吧。哥俩走了，他觉得没事了，认为丢支箭没什么，坏了，惹了大祸了。这一箭射出18000里地，您说够远的不？在西南方向有一座山，叫骷髅山，山上有座古洞叫白骨洞，洞里面有位出家得道的女人呢，叫石矶娘娘。石矶娘娘出家得道5600多年了。哎，这个人道行甚高，领着两个小徒弟，一个碧云童子，一个彩云童子。今天这事儿巧了，碧云童子提着5色小花篮，在骷髅岛一带正在采药呢。正在这野地采药的时候，冷不丁听见风雷之声。这碧云抬头看了看，什么声？哟，怎么冒红光？说时迟，那时快，震天剑正射的梗嗓子，一下扎个透膛啊！哎呦，哭肿，咕噜咕噜咕噜咕噜，花篮撒手就死在山坡。彩云童子在那边听师兄惨叫一声，不知道发生什么事儿了，赶紧过来一看啊！师兄，哎呀，谁给我师兄射死了？顾不得采药，彩云童子转身往洞里跑，就进了白骨洞。石矶娘娘正在那块五星朝天闭目养神，彩云进来了，师傅，大事不好了，不知道什么人发出一箭，把我师兄给射死了。哦，人在何处？在山坡，我没敢动。石矶娘娘赶紧下了莲台，像飞一样赶到出事地点，低头这么一看，哎呀，徒儿啊，这怎么回事？平白无故的，我们得罪谁了？赶紧把剑取下来，埋葬尸体，把尸体埋到半山腰这儿。把剑拽下来，拿过剑来擦干净。石矶娘娘仔细观看，啊，有字儿，陈塘关李靖啊，赞的是清清楚楚。石矶不看还则罢了，看罢之后，慈悲没道术，方便演冤征，善哉善哉，李靖啊！你好大的胆子！我跟你一无冤，二无仇，因何射死我的弟子？我岂能善罢甘休？徒儿，看守洞府，为师去去就回。口吐仙气，唰，化作一只青鸾。石矶娘娘登上青鸾，一溜风。就来到陈塘关，就摆在半天空中，高声喊喝：“李靖，李靖还不出来见我！”李靖啊，这两天身体不太好，不太舒服，可能有点伤风感冒吧。正在堂上坐着品茶，想这些日子发生的事儿，心里不痛快。也不知道这老龙王上哪儿去了，这么大的事情能善罢甘休吗？恨哪吒给自己惹事。正这么时候，就听见有人叫他的名字：“李靖还不出来见我？”这谁？赶紧迈步离开院，到帅府门前。门前是个大广场，抬头往半空观看。

隐约约看见了，别人看不见，他能看见，因为李靖也有半仙之体呀、啊。他仔细辨认，石矶娘娘，赶紧撩衣服就跪下了。娘娘在上，弟子李靖应接来迟，罪该万死。嘿，少要花言巧语啊！你做的好事，我特别找你算账来聊。黄金力士，把他拿了。说个拿，这李靖就在那跪着就被吸走了。门军们一看，这怎么回事？这是怎么大帅叫哪儿给抽走了？赶紧进后堂禀报夫人，帅府乱作一团呐、啊！他乱着咱不说，但是说石矶娘娘把李靖拿回骷髅山白骨洞，升坐莲台，把李靖带到面前，李靖就跪下了，娘娘。弟子何罪之有？触犯尊严，请娘娘明示。你还嘴硬啊，李靖啊！我知道你的根基，想当年你也想出家得道，因为半途而废，你食了人间的烟火，你跑到陈塘关这儿当总兵来了，锦袍玉衣也算不错呀。当初之时，我跟你老师杜鄂真人也曾多加美言，你才有今天。你怎么恩将仇报？因何用箭射死我的徒儿？为什么？娘娘，冤枉啊！冤枉啊！弟子一字不知，半字不晓，我没干这种事儿。你还嘴硬？拿剑叫他看。把震天剑拿过来，啪往下一扔，李靖在那跪着，捡起剑离开。呀，是啊，这在地牢上搁着呢，在佛龛那供着，什么人随便动用啊？我怎么一点都不知道？是你的不？回娘娘千岁，此乃震天剑，正是弟子的。可也不是属于我的，乃是当年轩辕上神留下来镇陈塘关之宝，我供在佛堂，从来不敢动用。是什么人背着我不知道，偷着发了一箭呢、啊？弟子冤枉，肯定不是我干的，娘娘饶命。嗯，那你说不是你干的，是谁干的？弟子不清楚。如果娘娘能开恩把弟子放回去，我一定查清楚，把射箭之人带到洞府，凭娘娘发落。好吧，我相信你的人品，暂且先把你放了，拿着剑回去，查实此人，然后带到我这儿来，我一定给我徒儿报仇雪恨。我也不怕你跑了，你跑了我管你老师要人。走吧，多谢娘娘。李靖离了白骨洞，满头大汗啊，把汗擦了擦，抓了把土，借着土遁，108000里顷刻就到了。到了陈塘关，掸掸尘土，迈步进屋，夫人在这等着呢，正哭呢。哟，老爷，你上哪儿去了？哎，一言难尽呐。你看这个没？呀，这不凋零剑吗？怎么回事？不知什么人动用，射死石矶娘娘的宝贝徒弟呀、啊，把碧云童子给射死了。娘娘适才把我拿去要问罪。我说我回来调查调查，捉拿真正的凶手，这才放我回来。你说谁干的这事？这不给我上眼药吗？是啊，这谁呢？老爷要仔细详查，
夫人，我看没有旁人，这些年没出过事儿，是不是咱那宝贝儿子哪吒干的？不可能，绝对不可能！你想想，前者的事儿尚未了结，孩子那么小，怎么还敢捅这娄子呢？嘿嘿，你看错了，这个小子什么娄子都敢捅，不信我问问他。来人！把三公子唤来，时间不大，哪吒来了，笑呵呵的，施礼已毕，站在旁边。李靖心说：“我直问他，他肯定不承认，不如啊，换个方式问他。”李靖想到这儿，转怒为喜，儿啊，爹爹。你也老大不小的了，整天吃饱了没事闲着就闲坏了。你不是说过吗？迟早有一天你要福保明主，身任前部阵营先锋官，是不是？是啊。既然这样，作为先锋不那么容易。先锋有事先行，有事不先行就不能称作先锋。弓刀石马步剑样样精通啊，得好好的习学习学武艺，练练射箭，练练骑马，练练打斗。爹，您不必操心，这些事儿儿早就记到心里头了。不弓刀石马步剑吗？头一个就是弓啊！我跟您说吧，我没事的时候溜达到城楼里面去了。我发现一张弓，嘿，可沉了，呀，那箭也带劲，而我就射了一箭，看看我的臂力如何。那弓我都拉得开，那箭是你射的吗？啊，我射的，臭崽子，啊啪就一个嘴巴子，把哪吒揍的就地转了三圈。爹，你怎么打人？我打你冤家呀！夫人呢？怎么样？是他吗？他哪是咱儿？分明是要命的冤家呀！孩子，你放地下的祸不捅，你惹天上的祸呀！你可知这一箭把谁给射死了吗？把十级娘娘的宝贝徒弟碧云童子给射死了。十级娘娘正等着回话呢。这爹爹也保护不了你了，事有事在，走，跟我赶奔白骨洞。夫人也哭了，也不敢劝，一看老爷都气疯了。哪吒捂着脸蛋子，我不管他是谁，他胡说八道，怎那么巧就把他徒弟给射死了？他徒弟不。

0: 自抓了把土，全借土遁。真快，怎么叫仙术呢？顷刻之间到了骷髅山白骨洞外，站那听候传唤。李靖先进了洞，李靖是守规矩的人，一看石矶娘娘在莲台上坐着，旁边彩云童子正伺候着，李靖赶紧跪倒，参见娘娘，我回来了。李靖啊，调查清楚了，调查清楚了，哎，弟子是罪该万死啊。您才射箭的是谁呀？闹了半天是我三儿子哪吒所为，现在我把这逆子已经带到宝洞，娘娘发怒，好吧，你闪退一旁。彩云呐，把这小畜生给我叫进来。是。彩云呐，气得腮帮子也鼓着，心说我亲手杀了他，给我师兄报仇，迈步就往外走，一边走一边喊：哪吒在哪呢？哪吒呢？噔噔噔噔，哪吒在外头就听见了。哪吒心说，是我射的，是我射的，怎么的？活该倒霉，怎么那么多人射不着，专射他呀？该他死，这是天意，赖我吗？我爹我惹不起，你我还惹不起吗？你能把我怎么的？他一听叫他的名出来了，哪吒一琢磨，打仗先下手啊，先下手的为强，后下手的遭殃，一伸手把乾坤圈拿下来，一晃要跟石矶娘娘是决一高低。
1: APP 年化收益能。

0: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1: 调频104.5兆赫，调频104.5兆赫，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传递柳河资讯，服务百姓生活。柳河新闻来自您身边。

0: 倾听柳河，感受柳河。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柳河新闻，我是孙贵阳。
0: 我是苗苗。
1: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县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召开2026年第五次集体扩大学习会议；
3: 县委书记卢中波到吉林柳河经济开发区开展专题调研；
2: 通化市学前教育教研指导责任区展示活动柳河专场成功举办。
3: 今天，县委书记卢中波主持召开县委理论学习中心组2026年第五次集体扩大学习会议。卢中波强调，要深入领悟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统计工作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全面落实省市关于统计工作部署要求，以高质量统计服务保障高质量发展。县人大常委会主任张成祥、县委副书记、县长尤海洋、县政协主席黄志刚参加会议。
1: 会上，王雷、岳宇轩、修立俊结合各自实际就统计工作做交流发言。会议指出，统计数据是经济社会发展的晴雨表，事关发展大局和民生福祉，要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深学细悟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统计工作的重要论述，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贯穿统计工作全过程，以真实准确的数据护航县域发展。会议强调，要坚持问题导向，主动认领，照单全收，明确整改目标、责任主体和完成实现，全力抓好问题整改，要闭环推进，清仓见底，严把整改质量，严格挂账消耗，要举一反三，标本兼治，自查自纠，建章立制，堵塞漏洞。会议要求，要紧扣省市战略和县域实际，紧盯核心指标动态监测，精准预判，要深化改革创新，构建特色统计指标体系，拓展五经谱成果运用，做实四农谱前期筹备，确保应统尽统，要优化数据分析，围绕重点工作深入调研，提升参谋质效。会议强调，要压实各方责任，拧紧责任链条，落实管行业必须管统计，管统计必须管质量要求，健全协同监督机制，要提升履职本领，加强业务培训与法治教育，推动各级干部学统计、懂统计、用统计，不断提升专业化水平，要严守纪律红线，坚持统计执法无禁区、零容忍，汲取违纪违法案件教训，抵制各类统计干预，营造风清气正的统计生态。
2: 6月23号，县委书记刘中波深入开发区开展专题调研。
4: 刘中波先后到长隆制药、康华木业、中益集团、新开热力、标准厂房和真山水食品公司，实地了解企业运营、市场销售、项目建设及项目所需用地等情况。随后，刘中波主持召开座谈会，听取开发区关于基本情况、重点工作、深化改革等方面的工作汇报。刘中波充分肯定了开发区各项工作，他指出，经济开发区是县域经济发展的主战场、主阵地，要进一步明晰功能定位，集中资源力量服务发展大局，要立足柳河资源禀赋，紧扣县域主导产业方向，精准扶持企业深耕主业，做优做强，持续研练补练强练，推动产业集群化发展。刘中波强调，改革是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动力，要严格对标省市改革工作部署，有序推进改革总体方案优化完善、子方案编制对接、重点改革任务落地见效，不折不扣把各项改革举措抓细抓实。要持续扩大对外开放，加大外向型企业培育力度，充分挖掘柳河及乡有资源，以乡情乡愁为纽带，凝聚招商合力，提升招商引资质效。要加大科技创新推进力度，扶持创新型企业发展壮大。刘中波要求，要聚力打造一流营商环境，持续完善开发区基础设施配套，坚定不移走绿色低碳发展道路，推动节能减碳各项要求落到实处。要高度重视人才工作，依托开发区产业发展平台，精准引进人才，用心留住人才， 充分激发人才创新创造活力，要全面加强党的建设，坚持抓班子带队伍，从严从实抓好党风廉政建设，为开发区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政治保障。葛延江、岳宇轩、李伟峰参加活动。
3: 近日，通化市学前教育教研指导责任区展示活动“柳河专场”成功举办。
1: 副县长曹丹参加活动。此次活动由通化市教育学院主办，柳河教师进修学校承办。来自全市各县区教师进修学校主管领导、幼教部主任、教研员及幼儿园园长、教师代表百余人参会。围绕“看见儿童，读懂儿童”主题。学校介绍了责任区建设思路、推进举措及阶段性成效。随后，与会人员实地观摩了 AR 互动体验馆、科学发现室、扎染、陶艺、沙水区、搭建区等游戏活动。AR 互动体验馆的奇幻光影让孩子们伸手触摸星空与海洋。巨型积木卡片被组合成城市与高塔。陶艺区的泥坯在旋转中建成杯盏形状，丰富多元的环境充分体现了以游戏为基本活动的教育理念，让游戏真正成为孩子自主探索、深度学习的基本活动。柳河陈月幼儿园是一所乡村私立幼儿园，这里草木葱茏，环境优美，各种游戏器械点缀其间。晴空下，孩子们在空索桥上锻炼平衡力，在高耸的攀爬架上挑战胆量，在水渠里嬉戏，在滑索上飞翔，自然野趣与儿童发展浑然相融，为乡村幼儿园课程建设提供了就地取材、返璞归真的鲜活样本。下午，在柳河教师进修学校召开经验交流和圆桌调研会议，柳河第三幼儿园、实验幼儿园教师代表从环境创设、教师观察等维度分享了心得与经验，随后介绍了大班孩子在室内积木和沙水区游戏结束后，引导幼儿回顾梳理经历、表达感受，体现了回顾环节在促进幼儿深度学习中的独特价值。圆桌教研围绕有温度的看见、有深度的思考，幼儿园大班自主游戏后教师组织幼儿回顾与分享的有效策略主题展开热烈交流。活动最后，通化市教育学院以缘起、破局、实践，基于通化地区学前教育游戏教研的思与行为题，从政策背景、现实困境、实践路径三方面梳理了区域游戏教研的探索历程，展示了全市学前教育教研指导责任区建设成果，推动看见儿童、读懂儿童理念的落地生根，助力通化地区学前教育高质量发展。
2: 为传承育人初心，展现师生精神风貌，近日柳河镇前进小学举办薪火相传七十载，歌声嘹亮新时代，建校七十周年文艺展演活动，全校师生欢聚一堂，共庆学校七十华诞。
4: 此次活动精彩纷呈，形式多样，涵盖合唱、舞蹈等类型，所有节目均由老师精心编排，师生全员参与。舞台上，同学们精神饱满，神采。

0: 响，一个个节目轮番上演，嘹亮的歌声礼赞美好时代，歌颂母校荣光，优美的舞蹈灵动活泼，朝气蓬勃，充分展现了学校素质教育丰硕成果和新时代少年积极向上的风采。
1: 今天台上每一位孩子都在用精彩的节目为母校庆生，用才艺展现新时代少年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希望全体队员铭记母校栽培，传承优良校风，勤学助行，向阳成长。
0: 多年来，前进小学始终坚守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深耕基础教育一线，涵养优良校风学风，潜心教书育人，培育了大批优秀学子，积淀了浓厚的校园文化底蕴。学校勉励全体师生以此次活动为契机，更续初心，砥砺奋进，以崭新姿态奔赴新时代教育新征程。
2: 这次新闻节目播送完了，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柳河发布微信公众号，
0: 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最美柳河 APP。
3: 然后呢，你要如果越野需求的话呢，昨天我们也提到了，比如说像坦克400这样级别的车型，像包括豹五啊，比较喜欢那种户外越野的，还有泰七啊，这种硬朗风格的车型，对不对？
4: 都适合。
3: 你可以选择这样的车型。
4: 他说：“峰哥，我想买混动版。你看，峰哥刚刚给你推荐的这些，基本上混动版的车型居多。插混，
3: 是不是？
4: 增程，
3: 哎。”然后如果说你要是作为一个家用来说的话呢，像理想 i6 啊这种纯电动车或 l6 啊增程的，这也都可以选择。
4: 对，
3: 就是我个人对于27岁的年龄啊，就是两个方向，第一个方向要个性就买小米系的啊，然后呢如果要综合能力强就买理想系的，
4: 嗯，
3: 就可以了，我这么分析的啊。然后呢如果要是从比如能源方向来看，燃油车不碰不买。你像你20多万你买啥，你买个奥迪 A5 可能长相还是比较年轻，但你真正的这个智能化体验，智能驾驶，包括在整体动力体验，包括在节能性体验上来说，它
4: 差的不是一点半点，
3: 对，天和地的区别。
4: 嗯，
3: 所以20多万你买燃油车，我就说你问一下自己，你看过什么，你想买什么，你再对比一下新能源，你发现没有任何优势。
4: 对，
3: 因为我说过今年20万左右的新能源车是最卷的最狠的，而且各个企业必争之地，所以现在你花
4: 多走走多看看，峰哥跟你说的那些车型你都可以去看一看，或者是你已经试驾了什么车型，也可以把你的问题留言到我们的公屏当中。大家呢如果想要跟我们探讨新车型，可以在抖音平台现在可以来搜的是大黄蜂的汽车圈。峰哥今天有点感冒了哈，大家也都听出来了。然后呢你们没问题，有新车事儿哈，可以继续留言互动，抖音号继续来搜的是大黄蜂的汽车圈。其实呢我们看了一下今天呢还有一大惊喜，今天是25号，这个惊喜是谁家呢？来自于领跑D99的车型。这个车型呢其实呼声很高的，之前的时候原计划6月25号今天要举办的是领跑D99的预售发布会，但是
3: 等不了了，
4: 调整了。我说咋这么着急呢？为上市发布会了，
3: 预售即上市了。
4: 对
3: 啊，
4: 咋这么着急呢？是因为精品现在太强了，太多了是吗？D99是什么车型呢？它是一款中大型的 MPV， 然后D99将会采用的是7座的布局，将会支持多种空间的模式，提供增程、纯电这样的一个动力选项。
3: 对，
4: 据说这个车型啊，外观颜色那就老多了，有黑的、灰的、银的、蓝的、白的这些多种外观的颜色。
3: 嗯。其实D99是值得说的，这样广告过后我们跟大家分享一下吧，因为今天是D99，明天是谁？明天是尊界 V800的亮相，所以就是这两款 MPV 作为现在目前中国最受期待的两款 MPV 是非常值得期待的。为什么？因为尊界 V800 我相信
4: 百万
3: 他要干谁，他就是要干雷尔法，对吧？但是这款这个领跑的D99呢，号称是什么呢？半价的理想 Mega， 然后呢，它是新一代未来的 MPV 的形象。那怎么是能称之为未来的 MPV 形象啊？
4: 广告过后给你揭晓。
3: 稍后峰哥跟你聊一聊啊。
5: 吉林交通广播官方商城618年终狂欢购来啦！品牌美妆、潮牌服饰、高端酒水，惊喜折扣，限时超底价。添加福利官微信，还能解锁商城会员特权，专属膨胀礼券限时抢，一元可抵。

0: 元，最高可膨胀至618元，无门槛抵扣现金，更有满赠好礼，海蓝之谜洁面、精粹水、经典面霜疯狂送。登录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点击底部菜单栏官方商城，解锁618福利吧。
1: 孩子高考后有啥计划？
2: 去伊士顿家境，蔡司全飞秒 Pro 10秒搞定，大学换新眼。
1: 眼睛手术得谨慎。
2: 放心，伊士顿眼科5度 AI 技术升级，北京李耀宇教授亲自主导，高考生专属优惠6000元。
1: 电话多少？
2: 89285888。现在预约，用清晰视力拥抱大学。
3: 我们毕业小20年了吧？你状态真好。前阵子啊，工作特别忙，我家那位特意给我买了燕之屋晚宴。开碗就能享受到燕窝的温润滋养。
4: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0: 大黄蜂经常说，省钱的车就是好车。你问我了，我必须对你负责任。
5: 就是你信任我，我必须尽全力。我说车不光跟你讲技术，其实讲的都是人情世故。我的话说，现在省钱的车就好车。每个人使用车的环境不一样，每个人想法都不一样。听风哥解答就是嘎巴碎。
0: 理性消费，摸清深浅。1038车天下不仅仅是汽车节目，更是陪伴大家不断进取的实力伙伴。
6: 好嘞，继续来回到我们的1038车天下，我是众诚连锁加油站推荐官邢希。众诚连锁等级会员越高，优惠幅度会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7: 大家好，我是众诚连锁加油站推荐官大黄蜂。每周二、周五、周日到众诚连锁加92号油立减4.5毛，加95号油呢是立减5毛啊。
6: 我们提到了一款车型啊，是来自于领跑 D99， 说它定位是什么呢？叫做中大型的 MPV。本来今天要预售，但是直接改为了上市的日期。
7: 对，也号称呢半价的理想 Mega 啊。就是这个车，其实我刚才提了一点，为什么叫以后未来新时代的一个 MPV 的几个结构啊？就是大家如果说现在看一下现在所熟知的一些新能源汽车，
6: 嗯，
7: 比如说像什么呢，腾势的 D9，
6: 嗯，
7: 高山8，
6: 嗯。
7: 包括呢，像
6: 梦想家、
7: 蓝图的梦想家，
6: 嗯，
7: 你们回想一下，它整个的前脸是什么样的设计风格？
6: 大气。
7: 像谁？像阿尔法。整体的前脸风格其实设计都是按照什么呢？阿尔法以前整体的设计风格去沿用和设计的。但是你发现呢，就是从理想 Mega 以后，它就完全是按照了一个新时代的 MPV 去来进行设计的。很多人对于 Mega 可能有很多褒贬不一，认为很多的这个流传的很多段子啊。
6: 嗯。
7: 但是你得承认一点，它确实又走出了一条新的道路，新的 MPV 的道路。老邢可能还在回味啊，就是你去看一下吧，腾势 D9。包括我刚才说的这几款大家所熟知卖得很好的 MPV， 这些新能源车，它其实在整体的设计风格当中都是在沿用一些所谓阿尔法的设计风格，所以就是导致了什么呢？其实它很新能源，但是呢，对于很多新时代的一些选择的人群，它其实还是有一些比较熟悉的味道。但是这款腾

0: 最近我看到很多我们同行的媒体人都在去评测这款车型，
1: 嗯，
0: 然后给予这个车很多很多的一些
1: 优缺点的评测，
0: 就是更多是优点嘛，
1: 嗯，
0: 甚至我觉得都有点说的太过了，我认为说的太过了。就是大家其实回想一下，就是如果再冷静的去想一下，为什么很多人还会去开一些像塞纳、阿尔法或者雷尔法的车型？包括如果你以前开过这个更早一点的，比如说像最早的像丰田的子弹头，啊，丰田的，比如说像那个，我今天就不应该多说话。
1: 蒙住了是吧？
0: 啊，对，包括像比如说像什么呢？就是大捷龙这种级别的 MPV，
1: 嗯，
0: 你会发现其实就是这些车型在整体的使用感受上，虽然车很老了，虽然配置跟不上了，但你发现呢，它在很多使用体验感受上还是不一样，还是让人感觉到非常的舒服。所以就是我说，其实有的时候呢，现在我们的国产车做的已经非常的迅猛了，这个迅猛不是光它装备上，是发展的速度真的是超快了，今天你出这款，明天我就能出那款，就超快了。但是我们怎么去想把每一款产品都做精啊？你别要速度，我们要的是质量，要的是体验。丰田的小霸王，对，那也没说到位，有没有能提醒我的二代的子弹头？今天脑子就不好使啊！这是我想说的，就是现在我发现很多媒体也好，很多车评人也好，都在夸大的去说一些东西。这个车座椅能旋转了，座椅什么通风加热按摩，能零重力座椅。但其实你真正的零重力座椅能不能给我们一个非常好的体验感呢？这个其实是需要我们深度去思考的。行了，今天呢不在线啊，对，就很多人说峰哥你不在线，对，我也少说话，我尽量别去发挥一些自己的东西，因为脑子确实有点不够用啊。
1: 没事儿，大家呢如果有关于新车型的话，也可以继续来给我们留言互动。今天呢就是主要跟大家说一说关于领跑 D99 今天就要上市了，然后我们将会在明后天的节目当中详细的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一款就是备受瞩目的 MPV。 刚刚峰哥也提到了哈，就是明天将会有一台百万级的 MPV 要跟我们正式的见面，然后呢在节目当中我们也会详细的跟大家来做介绍。看一下大家提出的问题吧，来看一下这个课说的，峰哥，奔驰的 GLC 哪个配置性价比会更高？你说我是买 GLC 呢，还是去买 C 级轿车呀？
0: 其实我个人觉得，燃油车能便宜，咱就别花高价。
1: 嗯，
0: 这是我的一个理解。很多人说，峰哥，那你看我有这条件了，我买一个好点的不行吗？
1: 嗯
0: ，GLC 这车说不好听也得将近三十多万，三十多万，我说要如果转换成新能源，都买到什么级别了？很多人说，那我不喜欢新能源，我不喜欢用电，我坐电车我迷糊晕，我不喜欢那些什么大屏科技感。这不是你喜不喜欢，是以后未来你一定适应的。
1: 是时代来了。
0: 对，就是时代的问题，你不用以后为了逼着你用。
1: 对，就是我们经常在节目当中说，你要买车的话，现在除非真的就是你要买老款的老式的车型，但凡不是这样的，那一定要沾点电。你现在可能觉得我就是犟，但过了两年以后，你一定会后悔，
0: 是不是？
1: 嗯，
0: 这就是发展的方向，不是你能犟的问题。
1: 对。
0: 而且我就说了，为什么我刚才说那句话，就是你不是不能买燃油车，
1: 嗯，
0: 但是你一定买燃油车当中别买太贵的车，
1: 嗯，
0: 现在花好几十万去买一款燃油车，所谓的奔驰、宝马、奥迪，那已经不是这个时代了，
1: 对，
0: 时代已经过去了。你记住峰哥这句话，你的消费就绝对不会健康的啊。
1: 就你的 GLC 说白了得三十大多，得原来的时候得四十大多，
0: 你就不如买个小 C 了，一样的东西，
1: 嗯，
0: 一样开嘛，也奔驰标嘛。
1: 嗯，
0: 那你非得要这个面子，那你非得要这个奔驰，你有这个梦想，你有这个情怀，那咱满足买个 C 得了，买个便宜 C 啊。
1: 嗯，
0: 就甚至我都说你不如真的买个二手的，但是很多人说了不认，没招啊，就必须第一户是我名，那没招了啊，劝不了啊。
1: 海水不嫌说了，峰哥，吉利的星瑞、星耀七跟星耀八这三款车型要怎么去选呢？
0: 首先第一点啊，星瑞是属于燃油版本的汽车，对吧？
1: 它还有一个混动版。
0: 混动版本的汽车，
1: 嗯，
0: 但是银河星耀系呢，有六七八都是属于什么呢？新能源汽车。

0: 然后呢，八是最早出来的，但是现在八整体的销量并不是特别满意。七最近势头不错，六其实卖的也一般，但是七我现在因为前段时间去参加它整个发布会，我个人觉得七整体的定价，包括现在目前的续航，还有它的设计综合能力方面，还是在这个级别当中能打一打的啊。所以你要如果说七八怎么选，你一定看七，不要看八啊。
1: 那如果七跟星瑞相比呢？因为星瑞前段时间不是推出了一个 iHave 它的那个油混版本吗？如果这两台车的话，
0: 你家能充电的话，你当然买这个带电的了。
1: 星耀七，
0: 对吧？你天天充电，天天省钱呢。
1: 嗯。
0: 你家里充不了电，那你还寻思啥？你买个油电的就完了呗。
1: 对，所以这个分析很到位。
0: 对对，哎，你包括你一年就跑个5000公里，那你就买个纯油就得了。
1: 对。所以海水不咸，你看一下你自己家庭的结构，
0: 嗯，
1: 好不好？然后哈哈哈还说呢，主播接地气，他风格都这样了，鼻子都堵上了，
0: 啊，真是接地气了，
1: 老接地气了，都喘不了气儿的说话，
0: 嗯，
1: 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抖音平台继续来搜大黄蜂的汽车圈，嗯，
0: 所以事实证明了一点啊，就是很多人说，
1: 啊，
0: 就是包括我很多我身边朋友都说，你那节你天天上班挺轻松啊，一天就一个小时，我说我那个一个小时的脑力工作可能比你干活4个小时都累。
1: 嗯，
0: 这真就是烧脑，就是你看有脑的时候，你看我们直播间有的时候热的时候，
1: 对，
0: 包括有的时候身体状态不好的时候，真的就是感觉反应不过来。
1: 嗯，
0: 就是有的时候你可能就一个问题，但你知道你这一个问题，我在我的脑海当中有多少转的在思考吗？所以说不容易这样一档节目啊，希望大家好好珍惜，珍惜峰哥灵光再现的那一刻啊，别珍惜现在这一刻，绝对是，哎呀。
1: 就峰哥的脑袋就是数据库，真的，因为他没有任何的一些，比如说啊，就是单子呀，或是有任何一些可以查询的呀，什么都没有，一切就在脑海当中，所以你们问的任何事情都是从他的脑袋而出。今天可能会有一点点，因为他就是感冒了嘛，啊，鼻子可能不在线。来看一下这位朋友问啊，他说峰哥，蔚来ES8咱们长春行不？
0: 那还啥行不行啊？电车当中最高端了，
1: 只有一个不太好，
0: 对不对？
1: 贵，除了贵啥都行。
0: 是不是还有一个ES9啊？
1: 有新出的，
0: 对不对？
1: 嗯，
0: 那就是最贵的了。
1: 嗯，
0: 就是在电车领域当中啊，那蔚来，
1: 嗯，
0: 尤其是ES8，这都是顶尖级的了。
1: 嗯，
0: 顶尖级的了。就是我可能在我的消费理念当中，对于新能源的消费当中，我一直跟各位普及的是别买太贵的，就是现在这个时代你别买太贵的电车或者新能源车。
1: 嗯，
0: 但是呢每个人消费的层级它是不一样的，
1: 是，
0: 对不对？那你说它有低端中端就得有高端，
1: 嗯，
0: 那有这方面的用户需求啊，所以我就觉得呢，就是一定希望蔚来，希望华为，希望包括理想，就你们真的做高端，你们真的要高价，你必须在整个的体验和服务方面给我们真的这种体验。你别你真的要高价，然后你实际的体验达不到这个标准，那我觉得这钱就白花了啊。所以就是蔚来ES8我不能评论啥，为啥？因为这是一种高端的选择。
1: 嗯，
0: 就是你消费已经到那儿了，你就是要体验一下它的店面服务啊，它以后未来的售后服务啊，
1: 嗯，
0: 包括这个车很多的一些使用体验呢，
1: 换电充电，
0: 对不对？是不是啊？
1: 嗯，
0: 这我一个想法。这位朋友给我一个提醒了啊，对，普锐维亚啊，
1: 啊，说的那个就是关于
0: 这对二代的子弹头啊，
1: 嗯，
0: 这确实你看有咱们的老很多老粉儿，他节目不白听，
1: 嗯，
0: 他天天听我叨咕，他其实也能记住点东西啊，嗯。
1: 另外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位朋友问啊，他说峰哥在长春来用车，你是买纯电的好呢，还是去买增程的好？今年45岁，
0: 嗯，
1: 看你家庭的一种结构，
0: 嗯，对，你就哎说的普锐维亚啊，我要说一个事儿，嗯，你们再看一下理想的 Mega
1: 啊，
0: 嗯，你们再去想一下理想的 Mega， 你再去看一下真正的普锐维亚和第一代的子弹头，你就发现是不是还有很多相像的地方，
1: 有脑海当中想象了，
0: 就真的，我就觉得有的时候呢，为什么有一些东西是取代不了的？因为人家就是历史，是不是？你包括现在很多新能源，你再看看保时捷，你好像你就脱离不了人这东西，你就最起码脱离不了这个东西，不是说能颠覆就颠覆的，不是拿你装备、拿你的尺寸、拿你的价格去颠覆的。所以我一直我说我们作为这样一档节目评车呢，是比较平心而论的。
1: 嗯，
0: 对不对？咱不能说像很多主播那简直了，那说的这车都
1: 天花乱坠，
0: 500万800万的，其实我觉得那都太假了。
1: 嗯，
0: 那玩意儿说的太商业了，就是你真正去看本质的情况下，就是咱们有很多东西还得需要去善于学习的。那你超人东西，你自己不承认吗？对不对？但是你得走出自己的风格。
1: 嗯，
0: 这个我觉得是需要我们现在中国的很多汽车企业应该去做的。啊，
1: 就像刚刚我们在节目当中评论一样哈，就是你这个车可以要大的价格，但前提你得让我体验到这个价格，这个钱我花的是值得的。嗯，就是这个意思啊。
0: 嗯，
1: 好了，那这个时间呢，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抖音平台继续来搜的是大黄蜂的汽车圈，然后大家可以把这个新车的问题可以留言到上面啊，我们稍后的时间会继续给大家做一解答。
2: 是对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3: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易士顿眼科，易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苗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易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易士顿眼科，89285888。
4: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朱一龙，吃燕窝就选燕之屋。
5: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3: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9年全国销售第一，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 ，FM103.8。大黄蜂经常说，大众消费就要买大众化的车。你认为少花钱买了一台豪车，其实那只是进坑的开始。理性消费，摸清深浅。1038车天下不仅仅是一档汽车节目，更是陪伴大家不断进取的实力伙伴。
1: 好，继续来回到1038车天下，我是众筹连锁加油站推荐官邢希。众筹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幅度会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筹石油支付公众号。
0: 大家好，我是众筹连锁加油站推荐官大黄蜂。每周二周五周日到众筹连锁加92号有利减4.5毛，加95号有利减的是5毛啊。
1: 然后大家呢，如果有问题想咨询的话，可以继续留言到上面哈。这位朋友想问一下峰哥，腾势 N8L 这款车型能买吗？前天刚刚上市的闪充版。
0: 能不能买啊？就是我一直在说，30万左右的这些新能源车都不便宜。啊，就是还是坚持这个观点。30万的理想都不好卖了，30万的问界也不好卖了吧？对不对？但是这个车呢，其实如果说从31.9万定价来看，贵不贵？其实很多人都或者在内部开过一个玩笑，它跟大唐有啥区别？但是它比大唐优势什么？还有E3呢。就是我说的专业了，不好意思啊，就是我不知道你懂不懂，但是我就说了一些它很多专业的一些地方，就是腾势独有的一些可能跟比亚迪其他系列王朝或者海洋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在技术层面上。腾势其实你没发现吗？它其实不是在卖它的外形的个性，它其实更多的是卖它的科技，是比亚迪真正的科技给到腾势。所以我就觉得这个其实定价上来看不贵啊，但是我在我的消费理念当中，我始终跟各位提醒一点，就花30万买新能源，我总感觉到以后未来可能要吃亏，这咋整？
1: 但我总
0: 不好意思啊，
1: 但我总感觉比亚迪是偏爱腾势的。
0: 你偏不偏呀？也就是首先你花30万这个东西，它就是我认为以后不符合市场啊。你这车能不能买？如果你家用的话，对于6座有需求情况下可以买。而且闪充这个东西，我跟各位分享过，你家都有充电条件，你天天能在外面闪充吗？除非你这个车是作为一个长途需求居多的，自驾居多的，你经常到外面，在高速上，在其他城市，你不能在家充电情况下，闪充是特别有用的，因为补能速度快。
1: 嗯。
0: 但如果你就是一个城市代步为主，家里有充电条件，补能就是用家里的充电，其实闪充对于咱其实是多花了一些钱，买的是什么？买的是未来体验，未来的使用。啊，是这样的一个东西啊，还是那句话，个人觉得还是贵。 虽然就是比亚迪腾势已经做的把这个车做的很便宜了，
1: 但人有天神之眼5.0，人有一三方
0: 啊，是，
1: 所以我说腾势呢还是在于比亚迪体系当中是受偏爱的。反正峰哥就是告诉你了，这个车刚上市价钱有点高，
0: 对，
1: 你不行你再等等。
0: 咋整？峰哥说那
1: 花钱就心疼，
0: 人说峰哥呀，那你得让我等啥时候啊。我不说了吗，买车这个东西呢，你记住峰哥这句话啊，其实我是适用于所有的朋友的，我说过很长时间了、
1: 嗯、
0: 刚需咱就买，能对付能开的有开的就别嘚瑟啊，能开现在就开着。今年记住了，七月份以后，我不一直在说七月份吗、
1: 嗯、
0: 七月份就是一个时间节点，到了七月一号以后，你再看看现在的燃油车是什么样价格，然后新能源肯定会有波动。你记住啊，就是今年整体的汽车市场还会有大波动，所以就是能对付咱先对付对付，观察观察啊。
1: 上半年马上就要过去了，下半年我们再看。如果你不着急的朋友，听峰哥的劝，再等一等，好
0: 不
1: 好？
0: 是
1: 不
0: 是？咱都说一个时间节点了，你再等个几天，你到七月份以后，你再看一看整体的市场是什么样的。
1: 嗯，
0: 反正其实你看，我就愿意嘚瑟，我就预测这有啥意义呀、啊？但是就是愿意预测呀。
1: 你关键预测还准了呢。
0: 之前的还行。
1: 大家都受益了呢。
0: 啊、嗯！哎呦我去，可算见到真人长啥样了。今天你来的真不巧，今天峰哥状态是最不好的状态，
1: 鼻子都堵上了。
0: 嗯呐，今天是没有大葱，有大葱直接插大葱了。
1: 不算吗？
0: 装像吗？装像。
1: 好了，那今天呢，我们在抖音平台跟大家先告一段落了哈，也感谢大家的支持和关注。没有加关注的朋友哈，可以在抖音号直接来搜大黄蜂的汽车圈。
0: 对。
1: 然后呢，每一天的时候呢，我们会跟我们吉林交通广播同步来开播，您是听广播也行，看我们的就是直播的话也可以，就是在抖音平台来搜大黄蜂的汽车圈。说一个演唱会的事儿啊，以歌赋青春，于岁月长鸣。7月11号，李宇春、潘玮柏、王鹤野、胡海泉携声名远扬全国四强，将会在我们的长春北湖奥体公园体育场燃情开唱。登录大麦、猫眼、抖音 APP 搜索春时光音乐会即可以来抢票，所以大家呢如果说有想去看的可以在。好了，那这个时间这样啊，大家如果有关于车辆维修养护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我们的话，可以通过我们的两个平台，比如说啊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或者是打电话8581-5411，然后把问题留言给我们的导播都可以啊。关于车辆维修养护方面的问题，稍后的时间呢，我们将会请到的是我们的金牌技师卢萌老师跟大家做以详细的介绍。大家呢如果有关于车辆，比如说啊我的车到保养了，但是比如说此时此刻已经是过了10万公里了，我要进行哪些项目的保养，又或者说最近我遇到了哪些疑难杂症，您都可以随时来给我们在后台留言啊。我们这个时间呢先来迎进的是我们的卢萌老师。你好卢萌。
6: 哎，谢谢峰哥好。
1: 嗯，这样我们先来关注一个问题哈，这位朋友想问一下奥迪 A6L 的车型，他说有的时候呢开着开着呀，这个车就会断火，然后呢立即启动发动机呢，当时一下抠不着，得抠2次才能着，他问一下这个是什么原因呢？
6: 啊，像他有这跑就熄火的这个问题的话，检查还是要检查一下油路这方面吧，看看汽油格这方面多长时间没换了。有的时候是咋的，你跑这持续跑，然后这个油格这块吧，它这个堵得严重，然后这个往前面供油的时候就供不上，然后它就会导致它熄火，熄火停一会儿呢，慢慢这个油过来了呢，它又能打着，会有这方面的这个情况。重点检查检查看看滤芯这方面啊。
1: 滤芯啊，是这个给你做了一个参考，然后你按照龙木老师给你做的参考去检测一下啊。另外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位朋友问，他说想问一下豪车会能换变速箱油吗？他这个车已经跑10多万公里了。
6: 啊，没问题啊，变速箱油无论你是手动挡的、自动挡，就是 AT 和 CVT 啊，都是可以的，包括双离合都能换啊。大家有这个换变速箱油需求的话都可以找我啊。
1: 我跟大家说一下啊，就是豪车会啊是我们大黄蜂汽车圈的联盟商家，它是有诚信、有服务、有水平的售后服务体系。大家可能在认知当中都会觉得豪车会是不是只能维修车辆，不是的，其实他家可以做常规保养的，只是近一段时间我们在车天下节目当中没有跟大家来反馈，无论您是维修保养，比如说换机油机滤，比如说换变速箱油、换齿轮油或者换助力转向油，包

0: 刹车油等等，他家都能做。不是像大家想的，是不是只能修车不能保养？不是的，一定告诉大家，修车和保养都可以，所以放心可靠，您来就 OK 了，而且价格非常的合理。也建议大家吧，如果近期您的爱车想要做保养了，刚刚我说的这些，您都可以来到豪车会找卢蒙老师提前预约，1800-0444-5858，1800-0444-5858。豪车会呢，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已经体现四五年、五六年的时间了，所以绝对是放心可靠的，不会蒙你，不会骗你，一定是保真的。所以大家可以去找卢蒙老师，放心可靠，1800-0444-5858。近期呢，豪车会也是拿出了很多的优惠活动啊，我在。跟大家来分享一下，第一个呢就是关于积碳的清洗，我们把它称之为叫动态清洗，主要清洗的是什么呢？积碳、节气门加喷油嘴，而且我们都是明码标价的。跟大家说，只要你来到豪车会，四缸发动机300块，如果是六缸发动机就是500块。这个呢是根据个人的需求啊，很多朋友就是一年得洗几次，不用。因为这个我们是根据您个人使用的里程数，举个例子啊，你可能一年您家里使用就跑10000公里，那么您2到3年洗一次就可以。比如说很多朋友就说，那我平时跑得多，20000公里，那么你就1年半甚至到2年你洗一次也可以。因为积碳得清洗，如果不洗的话，车可能会生百病，比如说废油啊、嘚瑟啊、抖动啊都有可能。所以也建议大家，没有做过清洗发动机积碳、节气门喷油嘴的，您都可以来到豪车会跟卢木老师一并预约，您加他的微信，回头他给你发定位，您直接导航去就可以。我再说一遍，1800-0444-5858。来看一下丰田的凯美瑞啊，他问一下卢某，他说打开点火开关以后，散热器风扇就开始运转，他问一下这个是大的问题吗？
1: 啊，像它开开钥匙门之后，它就是风扇就转啊。要看它这个风扇模块这块是不是有问题了。这个如果它一直转不停的话，就可能是这个线路有虚接，就是它那个有个信号线这方面有控制，导致它这个风扇常转。这个跟这个有关系，具体查一下看看这方面的这个线路啊。
0: 嗯，主要去查一下这个线路，有可能是啊。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迈腾，它是 1.8T 的老款，他说行驶中呢，这个曾经发生过事故，然后底盘的托底油底壳和路面障碍物发生过碰撞，导致油底壳机油泵损坏了，然后他进行了更换，他出现了什么症状呢？他说发动机现在感觉启动困难，然后还有抖动，他问一下跟这个有没有什么大的关系？
1: 这个吧，现在得看他当时就是油底壳刮漏之后，他有没有就是长时间在行驶，就是说白了就是没机油的话，如果要是持续运转时间长，就会导致发动机有问题啊。但这个情况他现在的徐姐，他现在的问题是啥问题？他啥症状？
0: 他现在的症状就是发动机启动困难，然后呢启动以后呢会有抖动的现象。
1: 这个现在不好说这个问题啊，就是跟这个跟上次油底壳刮漏有没有关系，这个其实现在没法搁电话里确认。
0: 嗯，
1: 这个得涉及到做一些细致的检查一下，看看比如说轴瓦就机油这方面有没有泄压呀、机油压力能不能正常顺畅的就是建立起来，这个得需要检查，这方面就得先看一眼啊。
0: 嗯，所以迈腾 1.8T 车主啊，建议你如果方便的话，或者是您在长春市内，您就来到豪车会跟龙木老师取得联系。如果说您在外地的话啊，建议你也回到这个修配厂，谁家给你做的修配厂，你让他给你做一个详细的检查，或者是你提前跟卢木老师联系一下，问一问，私下啊，看看怎么能够帮助您。1800-0444-5858可以去关注一下。好了，来看一下这位朋友问啊，他说想问一下卢木老师，怎么来判断自己机油是否出现漏的现象呢？这样我们先进入广告，广告回来给你做详细的解答。
2: 茶西湖龙井产自西湖龙井茶基地保护范围，100%当年新采，滋味甘醇，清香持久。小罐茶西湖龙井有公正，敢保真。
3: 详询0431-5848-458。
4: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6月22到6月28，欧亚长兴祝广大学子旗开得胜，金榜题名。凭中考准考证到长兴购物中心办理欧亚会员，现场即可领取礼品一份。
5: 6月12日至7月20日，美加墨世界杯激情开赛48场。

0: 球队39天104场比赛，燃情世界杯，开心玩竞猜，安心购彩，守护热爱，请认准线下体彩实体店购彩。以歌赋青春，与岁月长鸣。7月14日，李宇春、潘玮柏、王鹤野、胡海泉携手《声临远扬》全国四强，将在长春北湖奥体公园体育场燃情开唱。登录大麦、猫眼、抖音 APP， 搜索“春时光音乐会”，即刻抢票。
1: 以前我没吃过燕之屋晚宴燕窝，但怀孕的我一定要让宝宝吃到，用心守护我宝，十月周全。
2: 燕之屋晚宴，好燕窝，晚晚滋养。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0: 吉林名医会本周五邀请嘉宾翟红叶，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骨伤科主任、主任医师、硕士研究生导师，吉林省高层次地类人才，中华中医药学会针刀医学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长春市第一批名医工作室领衔名医，荣获首届中华中医药学会全国急诊整脊推拿优秀临床骨干，吉林省针灸学会吉林省针灸推拿名医称号。本期主讲话题，带你全面认识膝关节积水。6月26日周五下午14点到15点，欢迎您准时收听。聚焦全球汽车，拆解行业干货，以车为媒，看见生活，最直白的汽车语言。2026-1038车天下，同心、同行、同频。1038车天下，做您身边汽车消费的风向标。
3: 好嘞，回到1038车天下哈，我们继续来解答一下大家关于车辆维修养护方面的问题。这位朋友问说，想问一下鲁萌老师，怎么判定自己的车机油是否漏呢？
4: 这个车漏不漏油的话，其实很好看啊，就把车给它找起搏架给它升起来之后，具体给它检查一下，看看油底壳啊，包括这些油封啊，还有是气门室带垫啊，这些看看有没有漏油的，就能看出来啊。
3: 那就是说还得进这个修配厂，然后上架子，是不是才能够详细的就是发现？
4: 对，要看细致的话，肯定是需要上起搏架去检查啊。
3: 嗯，所以建议这位朋友哈，你最好找一个就是修配厂啊，然后你上一下架子，就知道这个车是否出现漏油了。很简单，这样的话呢，也会一目了然、清晰明了，你可以看得见。然后呢，有朋友问了一下，说那个关于动态清洗的这个怎么找卢萌老师啊？1800-0444-5858，我给大家详细说一下动态清洗的这个事儿。其实之前的时候，很多听友啊到豪车会都已经做了这个项目。然后呢，他是我们的技师，手里会有一个机器，然后他是属于把车停在那儿。车主可以站在旁边看啊，我们的技师是怎么操作的，提前先给你做检测，每个缸体给你检测，你自己可以清晰明了看到车内的积碳的情况啊，然后如果积碳很多的话，就可以直接现场给您洗掉，很方便。洗完了以后呢，您也会看到清洗过后的效果真的非常的明显。所以也建议大家吧，如果说您没有清洗过发动机的积碳，或是你的里程数已经够可以清洗了，建议大家都去做一下，对车只是有益的，一定是有益的。1800-0344-5858。还有关于正挂箱清洗啊，就是一上车打空调，你觉得车内异味比较重的啊，建议大家有时间合理安排，中午2个小时就可以搞定，99块钱清洗的是蒸发箱系统、空调系统清洗。但是我们说了，只是负责给你清洗蒸发箱、空调滤啊、滤芯儿，这个你要换的话是要另花钱的。但我们这个99包含的就是清洗蒸发箱，如果你之前空调滤已经换过了，或是呢它不脏啊，你也可以简单吹一下，然后蒸发箱给你做清洗都可以，都没有问题。所以这个呢，如果你去的话，一并也可以清洗，时间大约就是2个小时左右。你中午要是有时间吃完饭，你就可以开到豪车会，然后呢直接去找鲁萌老师就可以啊。那这个时间呢，我们也提示大家，有关于车辆维修养护方面的问题，可以继续来和我们取得联系。帕萨特的车型，他想问一下卢某，他说这个车呀，出车库出口的时候，突然间这个车呢出现了紧急刹车，就突然间这车自己刹停了，然后呢将会有一大堆的错误的报码出来，但是这个码呢只持续了几秒，就自己又灭了。他问一下，这个需要去处理吗？
4: 像他这个现象，应该是处理，肯定是需要处理啊。然后像它这个现象，应该是 ABS 这个系统有问题了，导致它就是因为 ABS 系统一旦报故障的话，它会有很多关联的报警，所以仪表里边会有好几个故障灯亮啊。然后具体要检查一下，看看报的是轮速传感器啊，还是说比如说就是这个 ABS 泵啊，这个基本上轮速。

0: 器的可能性比较大，或者是 ABS 信号盘脏了导致出现的这个误报警，重点先检查这部分啊。
1: 嗯，就是按照罗蒙老师给你做的判断啊，您可以去检查一下。另外还有一款车型呢，是北京的 B80 啊，那款越野车，他说发现行驶当中哈，这个仪表台上有一个 4H 啊，就是 4L 以及防滑灯异常点亮，他问一下是啥意思呀，罗蒙老师？
0: 4H 代表着它这个四驱系统有故障了，
1: 嗯，
0: 那就是跟四驱相关的这块啊，还包括防侧滑。
1: 防侧滑，对。
0: 当然还有可能是什么呢？就是这个转向角度传感器这方面如果有问题的话，也会导致亮这个防侧滑灯。具体现在还得具体上电脑看一眼准确的故障。
1: 嗯，所以这个车啊，建议你既然都已经4H 亮灯了，就是证明四驱可能会有一点点问题，还有关于防侧滑灯，然后建议你可以上这个电脑啊检测一下，就可以进行判断了。然后很多朋友可能，我再给大家提个醒啊，之前的时候可能您开着这个车型开着，哎，发现自己的发动机的故障灯亮了，然后很多朋友就说，哎，那过一段时间这个发动机的故障灯已经灭了，我是不是就不用管它了？卢梦老师，像这样的情况，是不是我们还是得需要上电脑去来看一下这个就是故障是否解除？因为虽然这个灯灭了，是否故障还存在？
0: 对，它这个是这样的，就是亮过灯之后吧，就当时什么原因导致亮灯的这个故障码依然在电脑里存着呢。
1: 嗯，
0: 所以我们可以想了解这个之前什么原因亮的这个故障灯，那就是拿电脑检查一下。那暂时的不亮灯呢，其实你要近边开一时半会儿的话应该没事儿，但你要是如果再亮灯的话，你还是不知道啥毛病嘛。
1: 对，
0: 所以还是建议啊，就是大家就是如果一旦有什么故障灯亮了，咱们还是最好了解一下，了解透了，看看到底是咋回事，有没有影响就是后续的使用。
1: 嗯，就是这个故障灯既然它亮了，就证明这个车是有问题。

0: 免费管你，继续给你治，所以放心可靠。大家呢，如果出现了烧机油的现象，提前跟鲁木老师预约，这个时间偏长一点。如果是四缸发动机，治理起来得需要一小天儿啊。如果缸比较多的，可能需要两整天，所以提前安排一下自己出行的方案，提前跟鲁木老师预约一下，1800034-5858。好啦，那今天呢也非常感谢鲁木老师跟我们大家做的分享。大家呢还有问题想咨询的话，都可以加一下鲁木老师的微信啊，希望能够后期帮助您。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呢，大家呢我们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关于今天的好物，然后这个时间呢要给大家做一推荐。
1: 1038车天下，做您身边汽车消费的风向标。
0: 我们看一下今天推荐的是什么啊？来看一下，依然是我们的海蓝之谜的眼霜。然后呢，有没有朋友就是平时的时候你喜欢熬夜追短剧、追短视频的？可能自己的作息呢就不太规律，然后眼角呢会出现什么呢？干纹、黑眼圈、暗沉，这个呢整个人让你就是憔悴、没有精神。今天呢给大家推荐的就是来自于海蓝之谜的眼霜。提到了海蓝之谜，很多朋友就说那得多贵呀？的确很贵。如果你自己在官网买一个15毫升的，平时得需要2000左右。今天呢我们这是属于618的宠粉福利，虽然618过去了，但是毕竟啊还是要拿出这种福利的价格薅羊毛。我们是买一发四拍一发三，5毫升的小样装，一共到手也是15毫升，跟正装是一样多少的。然后呢您只要199块钱。就是我们说眼霜真的非常的重要，建议大家尽早用起来，眼霜很关键。那我们是199块钱就可以拿下白菜价海蓝之谜的眼霜，一定是正品保真的，它是一物一码。然后此时此刻你可以在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在里面回复的是眼霜这两个字，别打错字啊，眼霜，您将会看到海蓝之谜详细的信息。然后呢您可以在上面自己点击右下角就可以直接下单了，只要199。很多朋友就说那得到日期啥时候，能不能用完呢？我跟大家说啊，日期都是到2027年的5月份，现在是2026年的6月25号，所以还有近一年的时间，绝对没有问题。买来以后是送给自己的朋友啊，送给妈妈们呢都可以啊，婆婆呀、妈妈呀，就是眼霜一定要用起来，很关键。所以也建议大家，平时你可能不舍得买，但是这一次海蓝之谜拿出了这样低的价格，然后在我们交通广播可以放心买、放心购，只要199块钱。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您来回复的是眼霜就可以了。就跟大家说啊，眼纹这个东西一旦长出来以后，它是很难很难抹平的。你看很多就是女的明星，她们笑的时候也特别注意自己的眼部，注意自己的表情，就是为了防止长这种鱼尾纹。因为一笑起来就是一道道的纹，看起来就会显老，明白了吗？就不管你怎么遮瑕，你都会觉得哎，这个眼周的这个纹路是遮不住的，就感觉自己好像老了几岁。所以告诉大家，有实力的眼霜来救场了，就是这款海蓝之谜的修复霜。然后你要如果持续用一段时间，会有惊喜，会有惊喜的。所以也建议大家，如果家里面啊常备眼霜，这一次呢你可以选择海蓝之谜的眼霜试用一下，真的很合理。因为价位现在给大家拿出的都是薅羊毛的价，199，到手呢也是15毫升，买来送自己的朋友啊，送给自己妈妈们呢都是没有问题的。我再跟大家说一下，眼霜这个东西啊，男女都可用，不是说只有

0: 室，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千里之行，始于足下；节约用水，始于心间。青山绿水本有情，莫等枯竭空悲切，请爱惜水源，节约用水。兰利汽修，法国鹰牌轮胎专营，鹰牌轮胎超静音更耐磨，人为损坏享质保，免费换新更省心。电脑编程，爱车保养，钣金烤漆，数据复原，专业服务一步到位。现招维修工、学徒工，加入我们，技能提升，未来可期。电话13180658888。
1: 聆听你的音乐，拨动你的心弦，让音乐传递你我的声音。这里是 FM104.5，悦动柳城。

不放手，好歌跟我走。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 FM 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悦动柳城》，我是主播小品。

面我们要与大家共同听到的一首歌曲是《给我一个理由忘记》。这首歌曲由尤正豪作曲，阿令、黄丽玲演唱，收录在其2010年12月24号发行的专辑《寂寞不痛》当中。

们要听到的歌曲同样是由黄丽玲演唱《天若有情》。这首歌曲由季如锦作词，黄义达作曲，于2016年11月1号发行，同时也是电视剧《锦绣未央》的主题曲。黄丽玲凭借着她醇厚且极具穿透力的嗓音，将歌曲中的情感诠释得丝丝入扣。主歌部分以中音传达出细腻的悲伤，副歌部分则以高音展现出爱到深处的荡气回肠，充分地展现了她的演唱实力与对感情的精准把握。那下面让我们一起来听一下这首《天若有情》。

除了然后呢，由黄丽玲演唱，徐世珍、吴辉福作词，曹山人质作曲，于2012年12月30日发行，并收录于同名专辑。歌词根据身处爱情婚姻中女人的心情故事创作，打破了人们对幸福爱情的传统美好幻想，探讨爱情在经历幸福之后所面临的困难与思考，提醒人们要用心经营爱情。

爱的听众朋友们，感谢你们继续收听 FM 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悦动柳城》。那今天我们听到的最后一首歌曲呢，同样来自黄丽玲。

首歌曲由林孝谦作词，张简君伟作曲，同时它也是电影《比悲伤更悲伤的故事》的主题曲，于2018年10月12号发行。那接下来的时间，就让我们一起在有一首悲伤中度过吧。

0: 以上就是我们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了，真情温暖你我，音乐点亮生活，音乐飞扬，快乐远航。这里是 FM104.5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悦动柳城，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
1: 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开设播音主持、架子鼓、音乐、吉他四项专业课程，我校师生200余名，全校教师同心同德，干事创业。学校文化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教学科研真抓实干，教学成绩捷报频传，学生发展多元智能，学生素质全面提高。任何事业的成功都无法弥补孩子教育的失败，懂教育，会教育，最佳首选伙伴，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联系电话171723-5777，县医院后门西行200米。

听众朋友们，下面为大家解读通化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的惠民政策调整。首先，在异地购房提取方面，取消了对户籍，也就是地域的限制。具体来说，取消了异地未贷款购房，这里包括商品房、再交易房的提取限制，以及异地商业银行个人住房贷款本息提取限制。以往购买自住住房的房屋所在地，应为职工住房公积金缴存地或户籍地，这项政策限制被取消。以后申请提取时，大家无需提供户口簿。其次，全款购房提取时限限制也取消了。以前规定，职工为贷款购买、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的，自购买、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实际行为发生之日起，向商品房、再交易房按契税完税凭证日期建造、翻建。

大修房，按相应费用发票日期，要在两年内申请提取，现取消该时间限制。本次政策自2025年4月7日起正式施行。因为是临时性惠民政策，后续通化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会根据实际情况停止办理。家如果有疑问，可以拨打咨询电话0435-12329，0435-12329。

推动移风易俗，培育文明新风倡议书，全县广大干部群众，为大力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进一步弘扬勤俭节约、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

导全县广大干部群众摒弃陈规陋习，推动移风易俗，培育文明新风，现发出如下倡议：一、抵制高价彩礼，倡导婚事新办，提倡广大适婚青年树立正确的爱情观、婚嫁观，自觉抵制天价彩礼、随礼攀比、低俗婚闹，提倡适度办婚礼，节俭过日子，不比排场，不慕虚荣，提倡在婚事嫁娶中融入传统文化，办文明、简约、时尚、浪漫的现代婚礼，推动婚姻回归爱情本质，营造健康文明的婚嫁新风。二、反对博养厚葬，倡导丧事简办，提倡自觉做到生前尽孝，积极履行赡养义务，让老人老有所养，老有所乐，安享晚年，倡导文明简朴丧葬礼俗，办理丧事简化流程，不铺张浪费，严格殡葬管理，提倡以低碳环保的现代祭扫方式缅怀亲人，以节俭方式寄托哀思。三、摒弃不良行为，倡导健康生活，提倡科学文明的生活方式，坚持规律作息，加强身体锻炼，自觉养成良好文明习惯和健康生活方式，深刻认识黄赌毒危害，自觉抵制各类非法出版物和网络不良信息，传承健康节俭优良传统，在生儿育女、入伍升学、乔迁新居等喜庆事宜时，倡导不请客、不送礼、不收礼，用积极健康的庆祝方式代替大操大办，推动移风易俗，倡树文明新风，需要每一个人的参与，让我们积极行动起来，从自身做起，从小事做起，从现在做起，破陈规，除陋习，传文明，树新风，共建和谐新柳河，共享幸福新生活。

兰利汽修，法国鹰牌轮胎专营，鹰牌轮胎超静音更耐磨，人为损坏享质保，免费换新更省心，电脑编程，爱车保养，钣金烤漆，数据复原，专业服务一步到位，现招维修工、学徒工，加入我们，技能提升，未来可期。电话1318065038，1318065088。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环境是大事，扔垃圾是小事，大事要从小事做起，给自己一个文明习惯，给垃圾一个利用空间，分类成资源，有害单独放，资源重复用，生活更健康。呵护我们的环境，与万物共享尊荣。兰利汽修法国鹰牌轮胎专营，鹰牌轮胎超静音更耐磨，人为损坏享质保，免费换新。

0: 更省心。电脑编程、爱车保养、钣金烤漆、数据复原，专业服务一步到位。现招维修工、学徒工，加入我们，技能提升，未来可期。电话1318065038，1318065088。
1: 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开设播音主持、架子鼓、音乐、吉他四项专业课程，我校师生200余名，全校教师同心同德，干事创业。学校文化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教学科研真抓实干，教学成绩捷报频传，学生发展多元智能，学生素质全面提高。任何事业的成功都无法弥补孩子教育的失败，懂教育、会教育，最佳首选伙伴，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联系电话1717235777，县医院后门西行200米。
2: 吃的是盐和米，讲的是情和理。
3: 说书唱戏劝人方，三条大路走中央，善恶到头终有报，人间正道是沧桑。
2: 这里有故事，有幽默，有智慧，有人生。
4: 难难难，道德悬，不对知音不可谈，对了知音谈几句，不对知音忘配。说得对。
2: 听评书，享受轻松时光，增长人生阅历。这里是 FM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来到评书联播，我是主持人小品。
5: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6: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7: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7: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9: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10: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9: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0: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9: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0: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9: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0: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9: 0108410-9427，
10: 0108410-9427。评书机，
11: 李密中箭，堕马闷绝。李密啊，迎来了人生最惊险的一次，都没闹清怎么回事呢，一箭把自己给射到马下呀，当时啊昏死在那里了。按说李密身边应该有亲兵卫队呀，有羽林军呢，就他的内军呢，一看主公落马了，那还不得赶紧的往前抢救啊，可惜呀、啊，居然没人往前呢。没说嘛，史书给了四个字，左右奔散呢。一看头被人给射下去了，可能射死了， 不动弹了，眼睛闭上了。完喽，这场仗啊，非输不可呀！他们不但不往前凑，反倒是往旁边散呢，就如同一个小油珠滴到水面之上，唰，哎，散开了，越散范围越大，中间的空隙就留出来了。图下葬一看，有机可乘啊，我非得把李密一紫金三环脑袋给他揍扁了不可，这样一来彻底让他死。想到这里啊，噌，往李密处一纵身，哗楞，就把胳膊上的紫金三环又退出来了，右手一握，燕子三抄水奔李密过去了。哎呀，主公，王伯党看得真真切切呀，王伯党着急，有心赶紧起来去救李密，但想起起不来呀。怎么呢？一则呀，王伯党今天也作战一天了，你看铜山决战这么大的作战场面，咱不可能一个一个的细细说，只能笼统的说，王伯党其实啊，为了保护李密，打退了敌人好几次冲锋啊，身上也多少的受了一些伤啊，刚才又被叶归天一下子又当马上踹下来，这踹的真不轻啊，虽然有重甲挡着，但是呢也觉得五脏六腑像翻了个似的，重重摔到地上也把王伯党摔得不轻啊。另外也40岁的人了，不是棒小伙子了，不是十数年前那个拎着铁枪就跟单雄信拼命的那拼命三郎了，这机能比年轻时差远了。再说了，身上还穿着重甲呢，这玩意儿皱皱巴巴的，那几十斤重啊，根本不像没有穿甲可以辗转腾挪呀。所以呢，有这几方面因素限制，王伯党就看着人家奔李密过去了，心有余而力不足啊！哎呀，急得伯党啊，冲玉梅就喊上了：“玉梅，别管我，赶紧救主公！”那这时啊，东方玉梅已然和那叶归天杀在一起了，东方玉梅一把刀已然丢了。另外一把刀作为正手刀抵住叶归天呢，叶归天想来杀王伯党杀不了，叶归天想去帮着屠下葬，一时间呢被着东方玉梅这把日月弯刀给挡住，当当当当当当，玉梅姑娘拼命了。怎么呢？一看老公被踢倒在地，不知道王伯党现在身上伤怎么样啊，有没有生命之余啊，那做妻子的眼不红吗？像母老虎似的对着叶归天发起进攻啊，这等这等当当当当当当。你叶归天呢老跟男人打了，还真就极少跟女人打，更极少遇到东方玉梅这样的高手啊，所以一时被东方玉梅啊给阻挡住了。说东方玉梅为什么不赶紧的去救李密呀？对东方玉梅来说呢，丈夫那比李密重要的多呀。说句不好听的话，李密死了关我何干呢？他也就是现在呢是我老板，给我饭吃，但是丈夫就有这么一位呀，那是我深爱的爱人呢，他不能出危险呢，为了丈夫我不惜牺牲我自己的生命。但要说为李密，东方玉梅能不能拼命，那还是个未知数啊，得到那个节骨眼上才能看到啊。那如果把李密跟着王伯党放在一起，这俩人只能活一个，东方玉梅一定救王伯党，现在不就这样吗？东方玉梅能说舍下王伯党去救李密吗？我得先挡着这个象妖四怪的东西别伤我老公啊。所以无论王伯党怎么喊，东方玉梅啊一个劲的就在这里挡着叶归天了，他也没有闲暇再去救李密，人叶归天也劝着他呢， 眼睁睁的就看着涂学藏接近李密。现在李密身边也不能说一个的亲兵也没有，有那么一俩仨的，那是李密后来培养出来的，结果呢根本挡不住涂下藏啊，啪呀啪啪啪，被涂下藏几下子全部揍死了。其他的李密身边的内军跑得远远的，在那里瑟瑟发抖，端着枪看着，眼睁睁的好像要看到自己主公命丧涂下藏之手的那一幕。那有人说了，李密作为西魏王，西魏国的头一把，应该在西魏国赋职最高。什么叫赋职最高啊？这就跟下象棋似的，如果你把这象棋游戏啊用这编程给编了，编码给编了，那这个时候你肯定得对每个子赋不一样的职啊。赋职最高的那就是老头子呀，就是帅呀，就是将啊，这个值最高，也就是说他最重要，只要他遇到危险了，其他的棋子尽可抛啊，什么车呀马呀炮啊，该死不死，让人家吃就让人家吃了，怎么那你也得保着将保着帅。这象棋就像行军打仗中的一个阵营啊，那主帅是最重要的，是副职最高的，在战场上面那等级最高啊。你别把人人平等拿到战场上面，拿到战争序列上面，那不平等着呢。你三军司令大元帅能跟一般的大将军一样吗？将军能跟一般的痞将偏将一样吗？痞将偏将能跟一般士卒一样吗？就算是士卒，不同工种那也不一样啊。你骑兵能跟部族一样吗？你得花费多长时间培养出一个骑兵啊？部族那给把刀他就能砍呢，那特种兵的训练那更不一样了。所以呢在战争序列当中啊，人的赋职是不一样的。那么最重要的赋职最高的自然是三军统帅啊，对于一个国家来说自然是国家元首啊。你甭管死多少人，国家元首有危险了，你也得拿人往上垫呢、啊、你也得救国家元首啊。国家元首被斩首了，这国不就灭了吗？不灭半年之内也折腾不起来了，那士气也得大跌呀。弄不巧这国家元首下面有几个头目，那就得互相征伐，各立山头，这国家就分裂了呀。为什么有那霸权主义国家直接派人把人总统给人抓了？那为什么干这缺德事儿啊？那不就是想分裂人家国家进行斩首行动吗？这是个简单道理呀。按说李密手握着200,000瓦岗军呢，那怎么着他应该是最安全的，他如果受到威胁，这些士卒都得舍生忘死的去救他，去保护他。但怎么在这最关键时刻，身边这么多当兵的却四散奔逃，把他扔在那里不管了呢？这就是李密的可悲之处啊。一句大白话说到位，没有够意思的领导，就没有够意思的员工。这句话呀扔给天下所有领导去琢磨去吧，您琢磨王老师这话对不对吧。一个公司领导对员工们够意思，你看吧，这公司一定有活力。要是这个公司领导高高在上啊，平常啊有事的时候给大家老画饼，结果呢完成任务了对这事啊不提不管了，那您想想员工心里头能舒服得了吗？他肯定疙疙瘩瘩的呀。如果一个领导对员工的贡献无视，或者说给员工的待遇与员工的贡献不成正比，或者比例失调，哎，这个员工啊干一点小事儿，你给他奖金20,000，这个员工为公司半年创收500,000， 你奖人300块钱，那人家员工心里头也疙瘩呀。有可能人家员工现在呢，因为自己的原因，我就得要这份工作呀，我还有老婆孩子养呢，我还有房贷呢，家里还有病人呢，我还得吃饭呢，不给我这份工资啊，我就过不去，那给少就给少吧，我也只能暂时忍受。人没有离你而去，但不代表人心里头他对你不产生异样的想法。只要一旦有机会，比如你的竞争对手冲人家一招手，你过来吧，你原来在那公司啊，1个月10000块钱，到我这里1个月30000，而且呢我承诺到我这里来，我按比例提你成，你多劳多得。人家员工啊可能就跳槽了，也可能在你最关键的时候人家走了。你看是不是常有这种情景啊？老板找到某个员工，小王啊，你要说你离职啊，我也不拦你，但你在这里再待1个月好不好，把你手上工作交接交接好不好，我正好跟那客户我谈判到最关键时刻呢，这业务只有你熟啊，你现在离我而去，你不把我晾这里了吗？该晾该晾啊，你自己不反思反思，为什么人家这么做呀？李密他不就是这么一个领导吗？李密在瓦岗也就是2年吧，这2年时间，李密最重要的一个问题没有处理好。什么问题呢？那就是没有平衡好新人和老人的关系呀。他来到瓦岗时，人家瓦岗已然存在了11、12年了。哎，有你李密，瓦岗存在；没你李密，人家11、12年跟着朝廷分庭抗礼，人家活得也挺好的。可李密到了之后呢，满脑袋都认为啊，现在满山全是瓦岗旧部，不是自己人呐、啊，自己得不到瓦岗全部的最高权力呀、啊，我得培植自己人，我得培植新人。你要说李密这个想法对不对？不算错，但是呢，这不是一蹴而就的事儿啊。那老员工、老干部，哪个新领导都得知道啊，你得先尊重他们呀。哎，有事儿了再说事儿，但是没事儿了，你别找人家老干部的事儿啊。这老干部不找你的事儿就不错了，你还马上3把火点到老干部头上，那不找倒霉吗？李密就是如此，李密自恃才能过人，我要熟读史书啊，哎呀，对着帝王之术，我可以说呀，运用的自如啊，我通过帝王术培植自己的新势力，边缘化瓦岗旧部。咱评价多次，李密这种想法不算不对，但是急于求成啊。你才到瓦岗几天呢，你动作有多大有多明显呢？那大家都看在眼里呀、啊。瓦岗旧将一个个的全被边缘化了，新投靠瓦岗的那些人呢，被李密一个一个全部提拔成大官了。但问题是，这些人鱼龙混杂，鱼目混珠啊，什么都有，良莠不齐呀、啊。很多原来瓦岗山根本就不要的人，李密全要。为什么呢？急于培养自己势力，只要你投奔于我，我都双手欢迎，张开怀抱，来吧来吧。而且只要你有能耐，马上破格提拔。李密认为啊，这样能让人对自己感恩戴德，迅速的成为自己人。于是李密就收了一帮子，像李玄英啊、淮河四鬼呀、啊、黑社白社呀，这一些绿林渣子。过去瓦岗为什么不要他们呢？瓦岗英雄哪能瞧得起这些烂货呀？但在李密眼里，这些人烂小人，哎，越烂越是小人，越能迅速的成为自己人，来抗衡瓦岗旧部。等我把权力全部抓到手里了，我再进行改革呀， 我再拿这些新人开开刀啊，我再过过罗呀给他们，这得一步一步来。所以李密啊，为了笼络这些新人，就把政策把好处开始倾斜给这些新人了，对老人呢，要么边缘化，要么赏罚不当啊。瓦岗这边呢，由于占领了几座粮仓，所以相对于其他势力，温饱不成问题，人人都能吃饱饭。当然温饱不成问题的时候，这人呢就有更高的追求了。比如说呀，我是不是穿好看的衣服啊，啊，我是不是得骑彪悍的骏马呀，我是不是得有件好兵器呀，或者说呢，我是不是得有体面的一个官职啊，人的需求啊就会上升。那么像衣物啊，兵器啊，马匹呀、啊，很多那都是瓦岗缴获过来的，一旦缴获来了，就牵扯到一个分配的问题，这个分配可是个大问题，也是门大学问呢。那为什么大型公司都得专门的再找一大型公司给他们做薪酬策略呀？有人说这个怎么分钱，怎么发工资，这还用做策略啊？一个公司薪酬策略、薪酬架构，能直接影响到一个公司内部团不团结，有没有往前的驱动力。那重要着呢，主要三大维度啊，水平、结构和激励。你说薪酬水平得有策略呀、啊、你们公司是领先型的薪酬水平策略呢，还是追随型的水平模式呢？领先型的，我们薪酬在同行业内我们最高，那标准大厂啊，别人经理一个月100，我们经理一个月120，那谁不愿意到我们这来呀？最好的人才也得挤破脑袋到我们公司。那如果是追随型的呢，我们公司啊一般般，哎，行业内呀、啊、不是龙头，但是呢也不是垫底的，得了，咱呢，就追着行业内那第三名得了，咱就跟人家那薪资水平一样，也不多也不少，中不溜，谁让咱现在没钱呢？咱稳健型往前走，哪怕人才呀、啊、不是太高端，但是也不至于有低端的那些人才。那薪酬水平策略，它定位的不一样，领先型、追随型不一样，那直接反映到你的公司这生产的产品市场竞争力、啊、那薪酬的结构策略呢？结构策略是协调固定与浮动薪酬比例的呀。我这个公司那是销售型公司，以业务为导向，那就是高弹性的薪酬结构策略呀。你业务员有底薪啊，底薪加提成，卖出一单提20%，卖出50单，50单之后提30%，高弹性，也有高稳定性的模式。咱那稳健发展，每一年只要涨一年工龄，你的薪酬按比例按系数都有那么一点提升啊，大家都一样啊，都一样，没有说谁蹦多高，谁在底下趴着，稳定性。那薪酬的激励策略呢？激励策略是聚焦核心人才差异化的激励方式啊。我现在企业正处在产品开发阶段，那好了，研发人员我给予政策倾斜，你加班加班给你3倍加班费，我们赶紧的半年之内把这新产品给它研发出来，激励策略。所以这个薪酬策略了不得呀，这就是资源的分配，分配公平了，大家心中都高兴；分配不公平，大家集体做后槽牙呀。尤其是在一个层次上的员工，这个时候分配得绝对公平啊。所以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都没有行，都有也行。但他为什么比我多？我为什么比他少？我们俩工作一样，我们俩贡献一样，你这不偏心吗？ 有一次大家心里别扭，有两次大家在后面骂街，有三次那我就得想着是不是要跳槽了。可李密呀，他虽然自诩熟读史书，用帝王权术驾驭群臣，但是李密的分配水平啊，实在是不敢恭维啊，太低了。他这两年呢，一直表现出来的是重视新人，忽视老人，或者说直接的打压老人呢。所谓新人，是他到了瓦岗山做了魏王之后，无论是大隋朝的投降者，还是说这社会上归附的那些义军、那些贼兵，这都叫做新人。所谓老人，就是瓦岗旧部啊。李密对这一点也看简单了，既然你们是瓦岗旧部，在瓦岗山都待了11年了，你还想跳槽啊？你跳哪去？给你点吃的，你就感恩戴德吧。你们也不会太过计较啊。新来的呢？新来的当然要紧密团结了，尤其是隋朝的降将降官，那我更得重视提拔，为自己树立良好的外部形象嘛，这非常重要啊。但是李密忽视了一个最关键的问题，什么呢？人性啊，在利益面前，人性都是自私的，尤其涉及自己的切身利益啊。每一次打仗，冲在最前头的那都是我们瓦岗旧部啊，我们舍生忘死得来的战利品你全分给这新人了，老子给你玩命，你视而不见呢，连个赏钱都不给，反倒是一一打压我们的领导啊。这时间长了，怨气多了，人心就散了呀。所以当你遇难落马的时候，瓦岗军不救你，这是一种情绪的发泄。
2: 建行信用快贷，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的专属福利，无需抵押，额度灵活，随借随还，超省心。地址就在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资金周转遇难题，建行信用快贷来救急，面向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开放，闪电审批，随借随还，解您燃眉之急。速至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联系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想扩大生意规模却筹资金，建行信用快贷为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量身打造，随用随借，还款灵活。坐标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热线175-4355-9678，175-4355-9678。
12: 兰利汽修法国鹰牌轮胎专营，鹰牌轮胎超静音更耐磨，人为损坏享质保，免费换新更省心。电脑编程、爱车保养、钣金烤漆、数据复原，专业服务一步到位。现招维修工、学徒工，加入我们，技能提升，未来可期。电话131-8065-038，131-8065-0888。
2: 吃的是盐和米，讲的是情和理。
3: 说书唱戏劝人方，三条大路走中央，善恶到头终有报，人间正道是沧桑。
2: 这里有故事，有幽默，有智慧，有人生。
4: 难难难，道德悬，不对知音不可谈，对了知音谈几句，不对知音忘配。说得对。
2: 听评书，享受轻松时光，增长人生阅历。这里是 FM104.5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来到评书联播，我是主持人小品。
5: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6: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7: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1: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3: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10: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3: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0: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3: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0: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3: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0: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3: 010-8410-9427，
10: 010-8410-9427。评书记，
11: 李密李宣岁，这一个熟读史书、深谙帝王之术的人呐，在统御属下上面过多的用了术，老是玩着帝王权术，他不明白呀，你应该用道啊！如果你的帝王权术没有大道支撑，没有正道在后面拖着，那你这就叫诡诈之术，可能施行起来呢还挺顺利的，别人也让你玩于鼓掌之中，但时间长了，它的负面效果就越来越重了，体现的就越来越明显了。就拿李密统御瓦岗匠族来说吧，老是重用新人，来排挤旧人，把这物资分给新人多，分给旧人少，这分配方面极为不公啊！再加上对瓦岗旧部一些领导人的杀戮，比如翟让以及他的一家，那多残忍呢、啊！比如对贾柳楼弟兄，那多没人情啊！原来我们呢全听从秦大帅的命令，现在呢秦大帅被降职了，降成一个小小的内帐军总管了，根本的不统领三军了，这士气本来就往下低落呀。人家军师呢，军师也不当军师了，还差一点没被你砍死，后来军师啊，不愧是军师，人家自己定计，人家自保自跑了，跑到黎阳仓去了，你没逮住人家，但同时也说明军师啊都远离你了，那我们得跟军师学呀，军师一定是感受到了危险的。尤其这两日啊，王军阔事件已然在内部传开了，这里头也有王军阔不少旧部啊，这些人呢就为王军阔抱不平，再联想到自己分配的不均，尤其内军内帐军离李密近的这精锐部队，这里头啊好多那都是瓦岗旧部过来的，你想想多少年的人家作战素质那多高啊，你新兵蛋子，李密虽然想提拔成自己的亲兵卫队，那得需要时间呢，不是一蹴而就的，这才多久啊，咱说书慢呢，骑着优打江都回来，这不过两三个

的光景，难以把新人培养成利刃呢，那就得指着旧部啊，而旧部这心里都不舒服啊，所以李密现在跌落下马，没有几个人搭救，这是很正常的呀。你李密就琢磨琢磨吧，在人家付出的时候，你寄予了什么？啊，如果说没有，那没有啊，没有，你就不要苛求人家对你回报什么了。这玩意儿就是君待臣以礼，臣视君以忠啊。你那个礼节到了，人家自然的关键时候，节骨眼上，人家给你卖命，人家牺牲自己，也得把你抢救回来。如果说你平常对不起人家，到关键节点，人家不落井下石，那就算不错呀，还指望人家救你呀？保命不？自保自命，自己的命啊，除了自己爹娘，除了自己，没有外人心疼啊。谁的命那都是闲言换回来的，那不是大风刮过来的。所以左右奔逃啊，一下子就把李密给剩那了。李密现在还昏了，连箭伤带摔那个重，李密早就昏厥不醒了，一点反抗能力都没有，只得任人宰割呀。屠下当心花怒放啊，燕子三抄水，嚓嚓嚓，迅速的就来到了李密近前呢。这时那弓早就扔了，一看把李密射那了，那还要弓干嘛呢？已然把紫金三环退在右手啊，在半空当中就抡开了，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蹭蹭蹭几下子就跳到李密近前一瞅，李密啊，左肩头呼呼往下淌血，双眼紧闭，牙关紧咬，早已人事不省了。屠下藏心说话：“李密呀，我甭管你真死了还是摔晕了，我现在就得给你来一下子。你呀，得不到全尸了，脑袋得被我砸扁了，到阴曹地府，你不要怨我啊！”紫金三环往天上这么一举，就要对李密下棋毒手。王伯党离多远看着，王伯党刚咬着牙撑着自己站半截，一瞅这个情况，哎呀主公呀，扑通一着急眼一黑，他一下子就趴那儿了。完了，这下李密肯定不能说身首异处呗，脑袋还在枪上长着，只不过脑袋瓜扁了，那玩意儿扁了也吹不起来呀，人就得没呀。哎呀主公悬死，王伯当不忍再看了，把眼一闭呀，耳轮中就听呀，噗，哎呀，就这么一声，把王伯当吓得脊梁骨发酸呐。当时啊，后背就出了一层白毛汗呢。说李密死了没有？李密啊，命还真就大，这一箭没射死。屠下藏要往下抡紫金三环，这一瞬间的时候，突然间呢，遥打远处是飞来一物，带着风声就奔屠下藏后脑勺打来了。屠下藏啊，刚把紫金三环抡起来往下砸呢，还没等砸呢，这个力还没往下走呢，就听后面恶风急迅呢，那都不叫不善呢，急迅，这个速度，这个力道，哎呦，那太大了。屠下藏就知道啊，有人对自己暗下毒手了。哎呦，不好！什么暗器？吓屠下藏啊，赶紧的往下使劲一蹲一缩，不是，就这一物啊，贴着屠下藏那脑瓜皮儿飞过去了。屠下藏这脑瓜顶啊，就好像被螺旋桨扫那么一下似的，屠下藏吓得呀，脊梁骨他也发酸了，跟那王伯党是一样的，刷也起。

一身白毛汗呢。虽然不知是何物，但就听这个风声，用脑瓜皮感受这个力度，就这玩意揍到自己身上，自己躲开了呀。这时这屠下葬才敢慢慢的黄龙大转身来，先把身子呀调转过来了，怎么不砸着李密了，不敢砸了。你知道后面谁呀？这么一调转，就听见有一匹骏马飞也似的奔自己这方面来了。有人大吼一声：休伤我主！怎么的？话音未落，这人手一扬，刷一道金光又奔屠下葬打过来了。哎呦我的妈呀，屠下葬都没看清楚什么东西，就觉得呀好像是个轮子似的，或者说呢是一条金色物体急速旋转，这么一转个像轮子似的，一柄金轮携带风雷之势奔自己打过来了。哎，屠下葬啊赶紧的身形一晃，砰，就由打自己面门呢、啊、这东西打过去了。屠下葬啊那也是躲得及时啊，不然的话也把脑袋打稀碎、啊、但即便这样，稍微的还有那么一点儿没躲利索，这东西由打面门打过去，哎，其中一个棱啊碰到了屠下葬脸上所戴的那个铁面具了。铁面具往外鼓着呀，如果说不戴铁面具碰不着屠下葬，距离屠下葬那个鼻子尖儿啊，就是面部最靠外那个地方，那也得有那4毫米3毫米的样子。但问题屠下葬戴着铁面具呢，铁面具这么一贴正好高出了那么3-4毫米，这件东西这么一挂，正好挂在铁面具那个鼻子尖上，当，哎呀，屠下葬啊，就觉得好像脸皮被揭了似的，整个铁面具往旁边这么一偏，卡着自己的右脸皮，唰啦啦哒，什么铁面具啊，它有那牛皮筋绷着呀，这一下子把皮筋给它绷断了。铁面具挂地下屠下葬的脸，如果说屠下葬那脸呢跟咱们一般人脸一样，哎，那也好，怎么呢，哎，皮肤光滑呀，是不是，哎，这么一刮，那也就是在皮肤上把这汗毛刮掉呗，哎，还有人专门的用那线专门绷那汗毛呢，人家还不愿要呢，哎，刮了就刮了呗。但屠下葬这脸呢跟咱们不一样，怎么不一样，咱说了呀，屠下葬这脸呢他为什么戴面具啊，就因为啊小的时候受过火灾，这整个脸毁容了呀，脸上坑坑洼洼，那皮肤啊都受损了，那玩意儿有的地方高有的地方低，凹凸不平，用这铁面具边缘这么一挂，碰了，哎呀，差一点没把屠下葬整个右脸皮给刮下来，刮的是鲜血淋漓啊，把这铁面具带出多远，带来来来来来来来，哎呀，这屠下葬当时啊别说脸上铁面具了，连着黑斗篷这一下子都给兜开了，扑啦啦啦啦啦，头发都零散了。这个时候啊他正好背对夕阳啊，夕阳这么一射过来，那半张脸被夕阳阳光这么一洒射，哎呀，让人一看恐怖之极呀，这满脸坑坑洼洼，都已然烧得看不出本来面目了，再被这铁面具一挂，右半张脸皮好像没给揭下来，血赤呼啦的，头发往下一披散，加上他身上穿的这件大斗篷，哎呀，那真如同啊不知道从哪个洞穴爬出来的要命鬼似的呀。

要多难看有多难看呢。远处那士卒一瞅，我的妈呀，这是人是鬼呀？这些人呢更不敢往前去了。就在这个时候，那匹马基本上已然到近前了，哈，这马太快了，风驰电掣呀，马上压骑一员大将啊，金盔金甲黄罗袍，后披大黄的披风。说皇帝打扮的，不是在那个年代啊，黄这个颜色还不完全是皇家专用，一般人也可以用，那跟后来的明清那不一样了啊，明黄的那必须是皇上用，其他的黄分等级，一般人你不能碰黄。在隋唐年间呢还没这个严格规定的，只要是你不穿官服，你要穿官服那就必须有严格的官服色样了，我是穿紫啊，还是穿红啊，还穿绿呀、啊？哎，这得看你等级，但对黄没有严格规定啊。这位就一身黄啊，掌中一杆大枪，胯下一匹骏马呀。只不过呢，这骏马的速度那比一般的马还得快，比千里马还得快，但是呢你听不到马蹄声响啊。你如果说千里马往这一疾驰啊，咱得这样，这马往这一跑啊，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这种声音呢，这好像是脚掌击打地面的声音呢，但是你看的呀还像马。不过你仔细如果观察那马蹄子，根本就不是蹄子呀，乃是四只兽爪啊，兽爪上的钢钩啊，都多长去，勾着地噗噗噗噗噗噗噗尘土飞扬啊。马上这员将领剑眉虎目，面似淡金呢、啊、被这夕阳这么一照，闪闪发光，那就成赤金了。五缕长髯被这马所带的风吹到脑后啊，哎呀，被这夕阳这么一度，这位啊真不亚于天上的左天蓬下凡一般呢、啊、真乃天神也呀。这位也着急了，打马如飞，手里这杆枪枪尖儿就对准了这位突下将，冲刺而来呀、啊！说来的谁呀、啊？非是别人呢、啊，正是秦琼、秦叔宝。你看，及时雨不及时雨，李密打压人秦琼啊，把人秦琼啊，有打的元帅也打压成自己内帐军总管了。当然了，这名字是人秦琼自请降职的，我不当元帅了，我当内帐军总管，我也有罪。但如果说秦琼之请你李密不准，那秦琼也没办法把这帅印卸下呀。还是你想让秦琼卸帅印，你想手握兵权呢？没想到啊，最终救自己的还是秦叔宝。那说秦琼不是跟程咬金带着内帐军也作为尖刀连去寻找宇文化及去了吗？要对宇文化及进行斩首行动吗？不错，从一早啊，这秦琼程咬金带人就冲出去了。但是那玩意不好冲啊，他俩人跟着屠下葬叶归天还不一样，人家俩那毕竟是高来高去的绿林人呢、啊、人家是真正的刺客，他们这支队伍那只能说是尖刀兵啊。哎，在别的队伍掩护之下就往前叉叉叉叉叉叉穿插，一边穿插一边还得寻找宇文化及，那穿插久了就与宇文化及的兵碰上了，那就打吧，人家有阻挡啊，过不去啊。秦琼程咬金指挥内帐军就跟这些人打了，一边打一边被别的军队配合，一边往前突进呢。
就这样啊，打了整整一天呢、啊。秦琼手下不足，那不愧是魏军最精锐的部队呀、啊。内帐军天天训练，天天训练，以一挡十啊。但即便如此，打到了半下午，一看呢、啊，所剩无几了，也就剩下不到300人吧，200多人呢、啊。那箭矢基本上全射完了，一边打一边利用空余时间，还得捡战场之上遗失的或射出来的那箭，再补充自己。哎呀，程咬金呢，浑身都是血了，本身他一身红啊，现在也分不清是自己征袍上的红，还说呢染的别人鲜血红啊。大老程也够累的呀，一天光砍杀了，到现在也没吃饭呢。哎，二哥，这敌人也杀不完的，咱这人所剩无几了，咱能找到宇文化及吗？找到宇文化及，别忘了吧，宇文化及身边可有几个高手啊，咱是马上将领啊，就杀成现在这个奶奶样，还能斩杀得了宇文化及吗？秦琼说，甭管杀了杀不了，咱也得完成任务啊。完成什么任务？我看呢，这他奶奶的就是李密李玄翠那小子想借刀杀人啊，让咱们呢突进去刺杀宇文化及，杀得了宇文化及他得意，杀不了宇文化及咱战死沙场，回头啊在咱们灵前他挤两滴眼泪他也得利呀。哎，司礼切勿如此着想啊，怎么不这么着想啊？这个人呢，现在二哥你还看不明白吗？前两天要不是你拦着我，这娘的，当时我一见我宰了他了，他以为给我见我不敢宰呀、啊。程咬金我是谁啊？司令亚音亚音的、啊、现在正在大战呢、啊、千万不可说如此伤士气的话呀，咱们呢先把这仗打赢了再说呀。也是他奶奶的宇文化及呀、啊、这老王八蛋怎么那么难打呀。哥俩呀并肩作战呢，咔咔咔咔，你别说呀，这真是两员虎将啊。沙场之上你就看出来了，平常你光说呀程咬金没什么本事，那单对单各对各，真的到了战场之上，程咬金豁出命去以一挡百呀。再将程咬金这一身全是宝盔宝甲宝剑宝斧子砍到人身上不伤符儿啊。秦琼也是如此，秦琼现在呀、啊、穿的是上士图的夜明盔唐尼凯，手中也拎着上士图的提炉宝枪啊，那一身宝贝胯下上士图的宝座骑呼雷豹啊，那不是匹马，是长得像马的野兽伯呀。可以说秦琼啊，除了背后所背的那一对虎头陪楞金装锏是自己的外，其他的装备全是上师徒的宝装备呀。程咬金也一身宝家伙呀，就那玩意儿不怕刀砍，不怕斧剁，哪怕飞过来一支冷箭，只要你把脑袋躲开了，当射在宝盔宝甲上，一点不伤身呢。故此这两位英雄啊，这真如同两把匕首就往前推进呢、啊、最后你别说呀，还真就在万马群中找到了宇文化及的中军呢、啊、宇文化及那也得临场做指挥呀。你别看他不大懂军事，但那玩意儿打起仗来他也得分配呀，你往东你往西，你这边不行这边不足，他也得在那指挥，他也不能回营，也没心回营。秦琼啊正好游打一个小山坡上往下下，哎，居高临下就看到了宇文化及，但是宇文化及前面那兵甲重重啊，想过去刺杀宇文化及谈何容易啊。秦琼就想往下冲，程咬金呢把秦琼拦住了，二哥我觉得有点不对劲。哦，秦琼说哪里不对劲。

0: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听众朋友们，下面为大家解读通化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的惠民政策调整。首先，在异地购房提取方面，取消了对户籍，也就是地域的限制。具体来说，取消了异地未贷款购房，这里包括商品房、再交易房的提取限制，以及异地商业银行个人住房贷款本息提取限制。以往购买自住住房的房屋所在地，应为职工住房公积金缴存地或户籍地，这项政策限制被取消。以后申请提取时，大家无需提供户口簿。其次，全款购房提取时限限制也取消了。以前规定，职工为贷款购买、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的，自购买、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实际行为发生之日起。

0: 向商品房、再交易房按契税完税凭证日期，建造、翻建、大修房按相应费用发票日期，要在2年内申请提取，现取消该时间限制。本次政策自2025年4月7日起正式施行。因为是临时性惠民政策，后续通化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会根据实际情况停止办理，截止办理时间会另行通知。大家如果有疑问，可以拨打咨询电话04351232，04351232。
1: 摒弃朴实无华，拒绝枯燥无味，给生活加点料。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4.5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乐时光，我是主持人小白。
2: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3: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2: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3: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2: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
4: 400-0052-400。
5: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声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1: 让你心情不感冒，就请爱上微笑。

穿呀？哎，为什么没穿呢？下雪抛天哪来穿呢？哥哥面前一条弯弯的河，妹妹对岸唱着一支甜甜的歌，妹妹心中荡起层层的波。欢迎大家伙儿，你要听着一个不着调的声音，那不用说别的了，那保证就我来了。我是谁呢？很多朋友都认识，我叫尚伟，感觉找到了吗？你说尚伟呀，我之前看过你照片啊，然后我也听过你节目，我就总觉得你这个照片跟你这个节目里边的这个声音呢，无法联系到一起。尚伟，你是不是把自己给颠覆了？我跟你说，朋友，你懂我。人的一生啊，时时刻刻没在颠覆着自己。我曾几何时是多么文静、多么淑女的一个女孩啊，结果现在变成这样子的。我啥时候想到过呀？真事儿。另外，我跟你说，我最近呢又学到了一点新的知识。有句话说得好嘛，活到老学到老，对不对？你一直学下去，一直都有新的东西。关键它有的时候有一些问题呀，你不往下学的话，你也真是啊，脑袋空啊。你就不说别的，就说我最近学的这个事儿哈，我就问你，指腹为婚是啥意思？有人说"指腹为婚"啥意思？"指腹为婚"就是曾经啊，在一些武侠片里边，或者是呢，在比较古老的时代，他们呢有两对好朋友，

然后呢，比如说那个郭靖他爸叫啥来？郭铁心，不对，杨铁心哈，杨铁心。郭靖他爸，这是两对好兄弟吗？好兄弟，然后他们呢，哎，妻子都怀孕了，于是乎他们当时啊，就指着自己这个妻子的肚子，说将来呀，这俩孩子要生出来的话啊，如果是一个男的，一个女的，他们就会结成夫妇，这叫啥？这叫指腹为婚。但是我发现朋友们，最近有的人给我重新定义了一下这个成语。您说怎么定义的呀？他指腹为婚还能改成别的意思吗？真改了，朋友们。最近呢，有人说，所谓指腹为婚，就是我领着我女朋友回到家里，指着我女朋友的肚子跟我爸妈说，那啥，我俩要结婚了。所以说，朋友们，就是你以前学的知识，你全都给他抛弃了，你再重新学一遍，保证跟以前不一样。我觉得这就是生活啊，比如说像我们20多岁时候，我们总结了一些生活上的经验；等到40多岁的时候，我们就觉得20多岁那经验呢，根本就不是经验。所以说，今天呢，我就让40岁的人给大家呢，在生活上一些指南。什么指南呢？听好了啊，抱好孩子，看住狗，管住媳妇儿，进网友。走路千万一圈瞅，被车撞了别回头。吃的最好地里有，加工食品严忌口。补充营养留一手，自家养头花奶牛。房价已然鬼见愁，先算命里有没有。低调做人溜边走。能走多远看户口，这都是生活指南，这都是生活经验。我跟你说的话，你别不当回事儿啊！哎呀，另外，我今天在节目里边，首先我要给大家考一道题。有人说，稍微你每天都在10分左右抛出脑筋急转弯，你怎么今天7分左右就抛出来了呢？我跟你说，现在我抛的这不是脑筋急转弯，这是真正的历史考试的选择题。这是我曾经啊亲身经历的，但是我之前忘了。最近呢，我想起来了，翻我日记想起来的，所以我觉得有必要跟大家一同分享一下。请问，黄花岗起义第一枪谁开的？A. 宋教仁，B. 孙中山，C. 黄兴，D. 徐锡麟。我当时我在考试的时候，我寻思。黄花岗起义第一枪谁开的？孙中山不对，宋教仁也不像，徐锡麟这名不太熟，选 C 吧，黄兴。结果接着往下看啊，第二题，当时考历史呢吗？第二题，请问黄花岗起义第二枪谁开的？当时我都傻了，黄花岗起义第一枪谁开的？我能选出来是黄兴。第二枪谁开的？依然是那四个选项：A. 宋教仁，B. 孙中山，C. 黄兴，D. 徐锡麟。这个我选啥呀，朋友们？我后来想了想，我选了个 B。接着往下看，第三题，说黄花岗起义第三枪谁开的？朋友们，就这问题让你摊上，你疯不疯？真事儿，我疯了。于是乎，我一看这四个答案，依然是刚才四个答案：宋教仁、孙中山、黄兴以及徐锡麟。我第一道题说第一枪我选择了黄兴，第二枪我选择了孙中山，第三枪那咋整啊？我就是再蒙一个呀，选 A 吧。后来考完了，考试卷交上去了。考试卷交上去之后啊，没过两天，考试卷发回来了，成绩出来了。我一看我的成绩，简直一塌糊涂啊！后来呢，那个出卷老师啊，不是得给我们讲吗？讲这个卷子，讲我们哪儿错了。于是乎，他当时拿着课本啊，就跟我们分析说，黄花岗起义第一枪、第二枪、第三枪都分别是谁开的呢？话说，当时黄花岗起义，黄兴连开了三枪，揭开了黄花岗起义的序幕。我
告诉你，谁以后要这么出题的话，我简直我就第一时间我先给你垫付的。

我跟你讲，最近呢，我也不知道咋回事儿哈，我好像转运了呢，就这运气层层好，就没事儿，我照镜子看我这面相，就感觉我面露红光。最近我保证有什么大事儿要发生，而且还是好事儿。而且呢，我左眼皮跳，就那左眼皮跳跳，好事要来到，不是要升官，就是快要发财了，哎。就这种感觉，就总感觉自己最近又发生啥事儿，然后啊，就这段时间一直都这样。昨天在路上突然碰着一个星探，我跟你说哈，现在呀，这星探真是太有眼力了。就我这么有明星气质的人，能不找我吗？当时啊，我在路边那啥，他就说。美女您好，我是那个广州那边一个影视公司的星探，我看你啊，面相长得特别的精致，而且您的身材也是特别的好，而且我感觉您的眉宇之间有一股特别的英气，所以我决定邀请您到我们演艺公司去为我们演一部电影。当中的一个角色，您觉得可以吗？我当时我一听我都傻了，妈呀，说我眉宇当中有一种特别的英气，真事儿，就这种英气呀，一般人保证是没有啊。谁呢？我跟大凤，大凤上北京学习去了，所以说呀，没碰着大凤，碰着我了，于是乎让我上他电影里边演一个角色。那他太好了，我觉得这个你们广州那边星探哈，特别特别的时尚，而且你看你特别有眼力，你能把我发现了。那我想问一下，你想让我演一个什么角色呢？后来人说了，我呢想邀请您去表演一个角色，霍元甲。那啥？霍元甲。霍元甲，真的吗？听完我都傻了，让我去演霍元甲，不是霍元甲不是男的吗？你说没有关系的啦，男的女的无所谓，关键是你要演一个名人，这样你才可以出名啊！演霍元甲，听我的，没有错的，你就现在回家好好准备，做一做面膜，然后减一减肥。然后我就带你去我们的演艺公司参加这个电影的演出，我邀请你去演这个角色霍元甲，你一定要再瘦一点哦，再瘦10斤你就可以演这个霍元甲了。然后真事儿啊，我从昨天呢遇到他之后回家呀，这高兴啊，哎呀，我心蹦蹦跳。回家之后跟我爸我妈都是说这事儿了，跟我老公也说了。我爸我妈呢成这个无所谓的状态，我老公就是根本就不相信。他们怎么能不相信呢？就我就大家从那个网络广播电视台可以看看我哈，就我长得这样式儿的，我绝对可以演霍元甲。于是乎，我回家就一顿啊，我一顿哑铃。那个大球做瑜伽，跑跑步，哎，我各种做健身，我早今天早上早饭都没吃，我必须得瘦下来，我演霍元甲。当然了，这个事儿吧，由大家想都不像是真的，要我想他也不像是真的。你说他让我去演霍元甲还要瘦，他说男女没有关系，男女他怎么能没有关系呢？霍元甲他要是一个女的，你说陈真是男的还是女的呢？所以这个问题我在心里边一直盘旋着。今天早上我又接着一个电话，是人导演打的，人导演人家说话就不像那个星探那样式儿的，导演说话可正常了。导演打电话说：“喂，你好，你是尚薇女士吗？”我说：“哦，是我，是我女。”

0: 响了哟。他说：“哦，我是那个电影导演呢。昨天我的星探跟我说，在大庆碰到了你，觉得你非常有眼缘，所以我们邀请您来演我们的这个角色。不知道您现在准备的怎么样了？”我说啊，我准备的倒是挺好。按照他的要求呢，我现在呢每天在健身。我觉得呢，如果说按照你们的时间来看，春节的时候我10斤应该能瘦下来。但是我就始终有一个问题在脑海当中盘旋，我想问你一下哈，就是你说让我们去演这个霍元甲，但是人霍元甲是男的，我是一个女的，我怎么演？我就有一个问题，我昨天想问星探，但是他一直跟我说没有关系，性别不是问题。今天既然导演给我打电话了，导演你能不能跟我说说你？后来导演跟我说，哦，是这个样子哦，那个星探跟你说邀请你去演霍元甲是吗？我说对啊，他让我去演霍元甲。导演说哦。他说让你去演霍元甲，的确是霍元甲。不过霍元甲不是一个人哦，霍元甲是一个简称，而他的全称是瘦霍元甲。瘦霍元甲。下次你就别跟我说霍元甲了，你就直接跟我说路人甲，我不就知道了吗？所以说呀，下次大家伙碰到这种事儿，千万不能受骗啊！我受一次骗也就拉倒了。我在这儿呢，也奉劝大家，你做明星梦的那些小孩啊、小姑娘、小小啊，你基本上你看看我，你们就知道照镜子了，就。哎呀，长长智商吧，来锻炼锻炼我们的智商，每天一锻炼啊！今天咱们锻炼智商的方式依然是脑筋急转弯。问题是，假如在海上你的船破了一个洞，这个时候你该怎么办呢？大家伙想想啊，假如你在海上，你的船破了一个洞，这个时候你应该怎么办？不知道大家伙对于刺青这个事儿怎么看啊？你说刺青是啥呀？刺青就是纹身，纹身就是刺青，这是一个名。这刺青啊，有的那个男的啊，爷们儿，在这个后背。纹了一个大老虎、大狮子、大豹、大灰狼啥的，有的那个小女孩啊，在脚踝纹一个玫瑰花啊，哎，在手上啊纹一个小戒指啊，在腰间呢纹点小花纹、小图案呢，哎，就这种纹身。说实话，朋友们，我在20岁之前，我非常不喜欢纹身，30岁之后。能不能喜欢我还不知道呢，但是20到25之间，我就突然有一段时间，我特别就想去纹身去啊。可是呢，最后我也没有鼓起勇气。不过我身边有一个朋友，他真事儿，他跟我一起萌生的这个想法，最后我没有实践，他呢付诸实践了。他那天呢，就非得让我陪他去纹身去。我说你干啥呀？他说疼。那行吧，那我陪你去。去了之后，纹身师傅就问他说："那个啥，你要纹点啥呀？"他说："你看，我一个大老爷们儿，我要纹身的话，我不能像小姑娘似的纹那个小七巴拉的，对不对？咱得纹点猛一点的，啥猛啊？狼猛呗，啊，狼猛。那你是想纹黑狼还是金狼啊？"后来呀，我这朋友说。你看，出来混当然要有雄心了，你得学会隐忍嘛。所以最后他纹了一只灰太狼。我觉得他一点出息都没有，要我纹我也得纹点那个小灰灰。我就觉得有的时候人生缺少激情，当你激情缺乏的时候，你就觉得这个人生啊，真的是充满了各种悲剧。所以说，有的时候呢，我们应该在这个特别烦躁的冬日，在这个特别无聊的日子里，给自己增添一点激情，打一点鸡血。 就这样，我们开心起来了，让自己开心起来了，我们的生活才能更加美好。尤其是对于女孩子来说，我跟你说，一个女孩如果她觉得这个世界特别灰暗，有特别多烦恼，而且呢事情也特别多，她也处理不过来，这个时候啊，可能她就是饿了。对于我来说呢，也是，因为我就是一个女孩子嘛。另外呀，跟你说，那个前些日子哈，我在家的时候，在那个看电视，看电视呢，家里放的是科普频道。当时呢，说这个土豆啊和番茄，他们那嫁接，他们是可以嫁接的。嫁接呢有一个过程，哎，就在这个嫁接的时候哈，我那个4岁半的小外女儿就过来了，当时跟我说一句话，说。老姨，老姨，我有个问题要问你。我说啊，宝贝，有什么问题你说吧。老姨，老姨，你说土豆和番茄是可以嫁接的吗？我说当然可以了，你看电视里现在不就讲这个嫁接的过程吗？嫁接以后啊，这个土豆跟番茄呢，它就会长出一个新的品种来。然后我的小外甥女儿就说了，老姨，老姨，那你说以后咱们在吃薯条的时候是不是就不用再蘸番茄酱了？孩子有的时候也在给自己寻找激情。好，来公布今天我们脑筋急转弯的答案。问题是，假如在海上你的船破了一个洞，此时你应该怎么办？很多的人说要把这个洞补上，其实我觉得呀，洞补上这是一个常人的思维。那么如果按照脑筋急了拐弯拐一下，那么你应该怎么办？就是你可以在船上再挖一个洞，让水排出去。别人说那能排出去吗？你看脑筋急转弯嘛。有的时候啊，当我们就说在船上有一个洞的时候，这是属于啥呢？属于危机。当你处在一个危机的环境当中的话，有很多的朋友就开始哎觉得抱怨了。有些朋友呢就觉得自己人生啊有很多的遗憾，有些朋友呢就有很多的悲观。其实我们说悲观是啥？悲观就是我们缺的东西太多了。昨天我在网上就看着一个朋友问的问题，就是说缺什么的问题。他当时呢在贴吧上这么说的，他说我在公交车上捡了一个鼠标垫儿，回去想配台电脑，大家看我还缺点什么。爆强回复一，说我在公交车上捡了一粒沙子，我想回去盖栋楼房，大家伙看看我还缺点啥呗。爆强回复二，说有了电脑没有家具不行啊，你得买套家具，有了家具没有地方摆不行啊，你得买套房子，有了房子一个人生活多没意思，你缺一个女朋友，有了女朋友得结婚呢，结婚之后得生小孩啊，生了孩子得买奶粉呢，还需要抚养你孩子长大呀，你孩子长大了说不定又捡一个鼠标垫，那缺东西可就多了。所以说总结下来，人呢其实不是缺的东西太多，是我们这个心呢永远不会被填满，知足者常乐吧。好了，
1: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2: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呀、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1: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2: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1: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2: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生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
4: 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开设播音主持、架子鼓、音乐、吉他4项专业课程，我校师生200余名，全校教师同心同德，干事创业，学校文化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教学科研真抓实干，教学成绩捷报频传，学生发展多元智能，学生素质全面提高， 任何事业的成功都无法弥补孩子教育的失败。懂教育，会教育，最佳首选伙伴，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联系电话171723-5777，县医院后门西行200米。

建行信用快贷，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的专属福利，无需抵押，额度灵活，随借随还，超省心。地址就在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资金周转遇难题，建行信用快贷来救急，面向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开放，闪电审批，随借随还，解您燃眉之急。速至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联系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想扩大生意规模却筹资金，

0: 行信用快贷为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量身打造，随用随借，还款灵活。坐标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热线：175-4355-9678，175-4355-9678。
1: 摒弃朴实无华，拒绝枯燥无味，给生活加点料。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4.5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乐时光》，我是主持人小白。
2: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3: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呀、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2: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3: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2: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
4: 400-0052-400。
5: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声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1: 让你心情不感冒，就听爱上飞象，
6: 爱上飞象，
7: 爱上飞象，微微一笑，绝对不抽。

君能有几多愁？恰似没穿秋裤遇寒流。我们节目叫爱上微笑，按理说应该是带给大家欢乐的节目，可是为什么今天我的心情就很糟糕呢？你想想，连我自己都不开心，怎么能让你们能开心起来呢？比如说上回咋的了，你遇到什么事儿了，遇到什么坎儿，你跟我们分享一下，我们也开心开心。不带这样式儿的，一天天我带给你们欢乐啊，但是我也是人，朋友们，我也有这个比较憋屈的时候，有的时候我就是想大哭一场，因为心里憋屈，有的时候我就想疯癫一下，因为情绪低落，有的时候呢我就是想破口大骂，因为心里不爽，再有时候我就想安安静静，因为我真是累了。有些朋友说，上回你怎么的了，快告诉我们怎么的了，怎么的了，我昨天不告诉你们了吗？我告诉你们，我说当一个女孩子觉得这个世界呀都已经这个灰暗了的时候，也许她就是饿了。不过我这个人还是比较有这个好的心态的，有的时候我心情不好，我会用一些方法让自己开心起来，比如说呢，有的时候我会调整自己，或者是告诉自己一些话，有的时候我觉得不爽，我就尝试着呀望向窗外，就感觉世界很大，风景很美，机会很多，人生很短，我这个时候我就告诉自己不要蜷缩在一个小小的阴影里，而且我经常问自己，就是你有什么呀，对不对，而不是你没有什么。如果说你的生活处于低谷的话，那么你想想，你再往前走那就是高峰了，对不对？哎呀，这两天呢我还是思考了一下我的人生，我就感觉人生啊就像一部史诗巨作一样。哪部史诗？西游记。因为啥？你想想，我说一说，你看我说的对不对啊，就是那个十几岁的时候哈、你青春年少，我们是无所畏惧的孙悟空，而你二十几岁的时候呢，情窦初开，我们是敢爱敢恨的这个猪八戒，

时候你沉浸职场，我们是踏踏实实的沙和尚。等到四十几岁，岁月如梭的时候，那不用说了，我们就是四大皆空的唐三藏啊。对不对？仔细一想，原来啊，我们的人生就像《西游记》一般。我也适时的在这个生活当中寻找一些乐趣，因为人生啊，的确是有很多苦恼的事情。所以说，如果你不收听《爱上微笑》，或者是你在这个路上的时候哈，你没有发现一些乐趣的话，你就觉得生活没有意思。昨天我不就逛，不就那个上早市了吗？今天早上还没起来，昨天早上上早市啊。当时啊，早市有一个卖那啥的，卖胶水的，卖胶水可厉害了，在那块吆啥呢？我给大家学学啊。你想听吗？你想听我给你学学啊。人说他就在那儿吆喝一遍你就记住了没有？哎呀，这咋能记住呢？当时我留了一个心眼儿，他在那头吆喝，我拿手机给人录下来了。回家之后我就在那儿学，我就在那儿练。今天呢我练差不多了，我决定给收音机前各位好朋友吆喝吆喝，你听着啊。他是这么说的，说南来的、北往的、佳木斯的、鹤岗的、赶大集的、逛市场的、想提干的、想当厂长的，有心买的往前站，无心买的你也看一看。咱这胶是上不沾天，下不沾地，沾不了水呀，沾不了空气。你无论是胶鞋、皮鞋、旅游鞋，是登山鞋、雪地鞋，咱这胶是马上沾、马上干、马上就能穿。粘完之后你是随便拉随便拽，你是随便踢呀随便踹，咱这胶两块钱，两块钱你能干点啥？你是买不了米买不了盐，去不了广州去不了大连，坐不了飞机上不了轮船，两块钱不算事儿，你扭不了腰也差不了气儿，两块钱你舍不得花，那你永远当不上企业家。怎么样，你就凭这个吆喝两块钱你不买他那胶水儿？所以说干啥都是活儿，哪有像我妈似的天天在家里闲得五脊六兽的。我妈现在今年57岁了啊，要该退休的年纪了，在家天天没啥事儿哈。那个我姐家孩子在家的时候带的孩子，孩子上幼儿园的时候呢，他就出去那个晚上上广场跳跳舞，没啥事儿捯饬捯饬自己，今天穿这个大衣，明天穿那个皮夹克，今天整这个发型，明天整那个发型的，就这样式儿的。然后今天早上我真的我就对我妈特别有意见，这也是影响我心情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我今天早上起来之后我就跟我妈说了一句话，妈我恨你，妈我真恨你。你说你买了一个假发拿皮球撑我也就没有意见了，关键你也不能搁我衣柜啊，你搁我衣柜也就罢了，你有没有想过打开衣柜然后看到一个头滚落下来是一个什么样的心情啊妈。所以说我就说四个字，妈我恨你。也是你这孩子真不孝，我这孩子我还不孝，真是我妈一天比奇葩还奇葩，一天呢从小到大她就欺负我呀。别人欺不欺负我我真是暂且不说了，我从小到大我妈给我欺负大的呀。我这不是前两天开工资了吗，开工资我就把钱呢多取出来点儿，因为最近呢婚礼比较多，礼份子比较多，我得先取出来一些现金放在包里，随时拿着给人随礼，对不对？那平时我没有这个习惯把钱包里边放那么多钱，因为我知道我一天天呢马马虎虎的，一整就钱包就丢了，手机就没了，一年丢六个手机都不多。所以说一般我钱包里不放那么多钱，最近礼份多，我特意取出来1800块钱放包里了，放包里了。然后那天哈我那个包就放在家里，我回来之后啊换拖鞋嘛，把包就放鞋架上了，放鞋架上了，我妈后边就看着了，我们说呀老闺女新买的包啊。我说不是妈，我这以前买的，上回上北京买的，我没背你没看着。我妈说是吗，拿过来拿镜子前面哎一顿比划，说哎呀这包挺好看呢，挺带劲呢，然后说着就翻向我的那个钱包。我妈说哎呀老姑娘
你这月开工资开挺多呀。我说妈，你咋知道呢？你看这包里放1800块钱，我咋不知道呢？我妈，你查了？你没查，你怎么知道里边是1800呢？我妈说，根据我的经验哈，我掐指一算，我就能算出来，这是1800块钱。我说妈，你真厉害。然后后来我妈说，你这1800太灵了，要不然妈给你凑个整吧。我当时寻思，哎妈呀，我妈啥时候沾水的了呢？说我1800太灵了，给我凑个整。我当时心里寻思，他能给我凑成2000呢，还是凑成10000呢？凑整嘛。然后我当时也挺高兴，我说妈，你要给我凑整了，太好了，给我凑整吧。结果我妈当时啊，拿走800，是给我凑整了。

行了，不跟大家伙说我家里的事儿了，也不跟大家伙说我烦恼的事儿了。烦恼啊，总会过去的，最糟糕也不过如此嘛，对不对？有的时候我们生活还是应该乐观一些，我们的心态呢，还是应该平和一些。也许现在我饿了，我觉得世界很灰暗，那一会儿如果我吃饱了，也许是生活就变得美好了呢，对不对？所以说呀，这个时候我们应该向前看。应该呢，觉得自己生活呀是充满了正能量的。今天继续给大家出一个脑筋急转弯，说有10只羊，9只蹲在羊圈里，1只蹲在猪圈里，打一个成语。有人说什么问题？什么羊？什么猪？有10只羊，9只蹲在羊圈里，1只蹲在猪圈里，打个成语，看你能不能蹲错。你说啥？不是蹲错。看你能不能猜错？哎，这的确是个问题哈，这个问题我从来没有想过。那他们为什么蹲着呢？那保证就跟我们这个问题有关了。我们打的是一个成语，您可以从这个蹲的这一块啊着手。平时大家都怎么出行呢？有人说尚威你怎么出行啊？我的出行就3种方式，偶尔能有第四种。三种方式哪三种？第一种，坐车。坐兔嘟车，第二种坐车，坐公交车，第三种步行，第四种还不行，14种啊！我坐这个公交车的时候相对稍微少一点，出租车比较多。因为啥？我有好多朋友都干出租车这行的，那个有一个名儿，我不知道你们听没听过啊？有才呀，谁？李有才呀。你听没听过李有才？这大哥呀，才有才呢，一天呢不管干啥都懵登的他呢，有一天就是跑车的时候，他不出租车司机吗？跑车拉客有一天就在那个哪儿，在世纪大道上就拉了一个人儿。那个世纪大道哪儿呢？就是世纪大道时代广场那块儿。然后啊。那个哥们儿不知道在哪儿喝的，就喝的里倒外斜的，然后就在那个时代广场那个路口，就把李有才的出租车给拦上了。当时就跟李有才说：“他师傅，那个啥，我要上时代广场。”李有才当时整懵登了，寻思我听错了吗？他说上哪儿？上时代广场。说先生，这儿就是时代广场。然后当时那个先生喝的迷摸的，说是什么？这就是时代广场，真的吗？李有才说没错，我也不能骗你，是不是？然后这时候，那个乘客啊，就无可奈何的从兜里头掏出五块钱，就扔给李有才了，说 OK。哈喽，好极了啊！5块钱给你的，但是我告诉你啊，下回不管在不在3公里以内，你开的都别那么快啊。

0: 我们今天脑筋急了拐弯的答案了，说十只羊，九只蹲在羊圈，一只蹲在猪圈，打一个成语。答案是抑扬顿挫。你说抑扬顿挫，对呀，谐音儿就是一只羊蹲错了，抑扬顿挫，所以说最后这成语就是抑扬顿挫。谢谢。有时候啊，我发现，脑筋急转弯还是很锻炼人的这个智商的。而且呢，有的时候哈，在生活当中一些小的细节也能锻炼你的一些知识，也能巩固你的一些知识。有一天呢，小明上学，然后路上他就发现了一些蚂蚁。到了学校之后，他就跟那个看英语老师了。他就跟英语老师说：“老师呀，我来的时候我在路上看着一些蚂蚁，然后老师当时就想到了那个蚂蚁的那个英文哈，然后就想考考这小明，然后就说：小明啊，你在路上看到了一些蚂蚁哈，那老师倒想问问你，蚂蚁怎么说呀？”小明当时寻思：蚂蚁怎么说？老师。蚂蚁什么也没说呀，蚂蚁它能跟我说啥呀？后来呀，小明逐渐的就长大了，长大了，因为他从小啊，他智商就很低嘛，而且呢，这孩子也特别不认学，所以是长大了之后呢，也没有什么出息。然后一天天呢就混吃等死，也不知道他每天呢用什么谋生。但是有一天他非常不舒服，就上医院去了。上医院去，大夫当时就告诉他说：“那个你呀，那个得了点小病，什么病呢？胆结石，就是你胆儿很小，然后呢里边又出现异物。”所以说你现在呀，就导致你非常疼痛。那我决定呢，应该找个大夫给你做一个手术，把你的胆结石给你摘除，以后你就没有这么痛苦了，行不行？哎，后来这个小明就说：“那行吧，那只能这样了，要不然我也太疼了。”然后后来，哎，收拾收拾进手术室了。手术室当时医生哈，带那穿一身医生服装。那个防毒的那种，然后戴小帽，戴小口罩，大家能想到医生的那套服装哈。然后拿好钳子，拿好剪子，啥玩意儿都准备好了，就准备给小明动手术。小明当时非常不放心的就看了那个大夫一眼，因为他这个人吧，从小到大就谁也不信任，要不然他也不会这样，他就非常不信任。看了一眼那大夫，看了一眼，砰一下坐起来了。然后特别惊恐的滚到那个床底下，嗷嗷哭啊！快点的，给我换个大夫！有没有人呐？给我换个大夫！快点的！就他的这个哭嚎的声音哈，就引来了很多的人，在外边忙活的那个护士啊，还有其他的大夫啊，都来了，说你咋的了？你怎么回事啊？完了，他就说了，你快点给我换个大夫，行不行？就我，你知道我是干啥的不？我是办证的，这哥们文凭我给他办的。所以说这件事告诉我们一个什么道理呢？多行不义必自毙呀。好了，朋友们，看一下时间，我们今天节目就要结束了。但是在结束之前，尚威还要告诉给大家一句话，这句话没有更多的字儿，只有10个字儿，大家只要记住了，天天心情就好了。那10个字儿是啥呢？就是天天笑。
1: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2: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呀，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1: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2: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1: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2: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0052 400，货到付款
3: 400-0052 40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0: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开设播音主持、架子鼓、音乐、吉他四项专业课程，我校师生200余名冒学科研，真抓实干，教学成绩捷报频传，学生发展多元智能，学生素质全面提高。任何事业的成功都无法弥补孩子教育的失败，懂教育、会教育，最佳首选伙伴，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联系电话171723-5777，县医院后门西行200米。

我们的节目关注您在交通生活当中所遇到的交通事故保险理赔、保险的险种选择和汽车的维权投诉，在以上的各个方面啊，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随时和我们保持联系。红岩通信小何说，他说你还记得我吗？第一次见你的时候是在雪儿皮草，你去给你媳妇儿看皮草。这个是有这事儿啊，有这事儿，确实有这事儿，很好的一个地儿。确实有这事儿。他说，我妈那时候呢也买了一件儿，啊，还真别说，有点印象。当时都是那一波人啊，所以呢，你要这么一说的话，多少有点小印象。但是你要让我具体记起来你长什么样，这个非常抱歉，我说句心里话，这个想不起来了，这也绝对想不起来了。说的太官方了，说的太官方了，我的微笑。欢迎啊，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啊！大家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随时和我们保持联系。也欢迎各位来到抖音直播间，大家可以在抖音里边搜索一下“大勇1038”来进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啊。在抖音直播间的朋友有问题的，直接简单问题直接互动就行了。他说我家孩子那时候啊才上小学，现在孩子都已经高二了，时间呐，这都混到哪儿去了？是不是？这都好多年好多年以前的事儿了，所以你才说了一句也见老了，能不见老吗？咱们都被孩子们给催老的，是不是？人家今天高二了，明年这个时候你也进入到今天的这个时候了。这话各位听明白了吧？就明年他的这个时候，正好进入到今年的这个时候，出成绩嘛，高中的这个高三的这个大学考试啊，高考出成绩，今天真是几家欢喜几家愁，不管多少分。啊，都可能要跟自己来做一下衡量和对比。有很多的朋友呢，考完之后分数很高，但是呢，自己还是觉得不是那么满意。孩子觉得平时可能我付出的努力，平时的成绩要比现在呢略好一点点。那有的呢，可能分数不是很高，但是呢，却很满意，因为平时的水平没有到这个程度。那可能今天出来的分数是我有史以来的最高分。这个可能就心里的满足感会好一点。但话说回来啊，不管什么样的分数，咱们经历了一次高考，就是一次成长，这是人生当中一个成长的最好的机会。那能够让你去经历一个自己迈入社会之前的自己去扛的一件事情，然后你不仅要扛着这个学习的过程，那小学初中你无所谓了，高中三年可是你自己扛过来的，对吧？然后拿到了现在这个分数之后呢，你还要去继续去扛，扛你所选择的方向、院校所去的城市。慢慢的你开始体会到，我拿着这个成绩，拿着学到的这个内容，如何去步入社会，如何去参加工作，这些事情都开始要自己扛了。孩子们也进入到了一个成年礼的这个时间段，所以不得不说，高考它不仅仅是一个分数的问题，更是一个人生成长的一个重要经历啊。所以只要经历过高考的朋友，我觉得都是一份收获，人生的收获。所以希望大家今天都能够有一个最好的成绩啊，希望大家都能够有一个自己满意的结果。那希望各位都能够，不管是今年的、明年的，只要接下来面对考试的，那就用我家孩子他们老师说的一句话吧，就每次考试之前，他们班级的老师都会说上一句啊，祝孩子们啊会的全对啊，不会的全蒙对，这就是把考试全拿下。那就希望孩子们都有一个自己好的结果。行，欢迎各位啊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抖音直播间的朋友、新朋友，别忘了把关注给点一点。爱钓鱼的小老。

0: 今天呢说我显得年轻，我又担心了，又有说假话的了，所以再哐当一下子是吧？别的啊，谢谢大家。灿烂光辉说，主播问一下，买卡罗拉的哪一版，在哪哪哪儿，还在哪哪买，哪哪哪儿说纯电都卖没了，啥意思？这个咨询车的这个事儿呢，我不专业，我就不仔细的去给你读这个内容了，以免大家听完之后以为我是干这个的。买车在哪儿买？买什么样的车和什么样的车型做对比？您可以关注一下我们交通广播的1038车天下啊，让大黄蜂给各位一点建议，因为这个是专业的，我呢就不在这块儿给你瞎说瞎分析了。但是呢，不得不说，现在进入到了一个咱们的市场，也就是说买车者现在是一个非常有优先权的、非常有地位感的。您可以换不同的品牌。同样的品牌呢，在您所在的城市里面，是不是有不同的企业？那您可以做出这样的横向的对比，往死砍。你买车就基本上采取这几个方式，我觉得就够用了啊。给你再多的建议就没有了。这个是他说，术业有专攻，哎，这话说的对。这个我在这方面我是真的是不敢给大家做推荐，我特别担心自己说的内容这个达不到您的这个要求和标准。来，我们关注各位在交通生活当中所遇到的事儿，买完车遇到的麻烦事儿，你可以找我。发生了交通事故了，车辆需要售后了，需要理赔了啊，对吧？就是交通事故保险理赔、汽车的维权投诉这方面是可以的。来，我们迎接打进热线的于先生，于先生你好。
1: 哎，你好，勇哥。
0: 哎，请讲。
1: 那个，我想咨询那个交通事故啊，是上发生的，还在黑龙江。我一个朋友，他咱们的车吧是双的单向吧，是300车道，咱们车在中间车道正常行驶。完，一个电动车呢，他在这咱们的右侧，他躲一个车就刮到咱们车后边了。现在交通队把咱们车扣了，说要做鉴定，责任还没划分呢。人伤不严重，就是稍微抢破一点皮儿。我想问一下，看看咱们占多少钱？
0: 听明白了，刮您车的是一个电瓶车是吗？
1: 对，是电动自行车。
0: 电动自行车，如果是非机动车，应该走在非机动车道；如果是机动车，应该走在右侧机动车道的右侧。您在中间的车道走。不管它是机动车还是非机动车，它已经走入了不该走的道，而且你在你的导向车道内，也就是在你的线儿内，对方不管是特殊情况的躲避还是其他的操作，那对方都已经侵占了你的空间。也就是说，在这个路面上你是有路权的，对方即便是躲，也不能往你这里边来躲。现在呢，说要对你的车辆进行鉴定，很有可能是要对车速要进行鉴定，看看你是否有超速的行为。如果有了超速的行为，那会让你在事故里面承担一个次要的责任。如果没有超速的行为，我觉得这起事故你不承担责任都是完全有可能的。所以基本的分析就是这些。你看看还有哪些条件有不一致的地方，或者需要做补充的条件吗？
1: 超速肯定不超。现在吧，就是啥呢？它是黑龙江特产县。
0: 那我给你猜一下吧。意思就是做这鉴定，是不是想商量商量看能不能给个次要责任，走个交强险什么就得了，是这意思吗？所以唠唠说是不是要做鉴定？你看鉴定还得耽误时间，要不然的话你们就商量商量，你这边要能刮那个责任，是不是也就基本能解决？你是想问这个意思吗？
1: 不是，我不是问这意思，因为啥呢？那个，就是我这哥们说吧，他对方吧，挺不讲理的。
0: 那我就给你一句话的建议吧。如果不讲理，就按照最讲理的方式来；如果讲理，咱们可以商量着来；如果不讲
1: 对
0: 理，
1: 呀，我
0: 咱就
1: 讲
0: 要按
1: 理。
0: 照最讲理的方式来，怎么定、怎么算就完事儿了。定出的结果，如果你认为咱们没有这方面的违法行为，那好，咱直接提出复议就可以了。你就告诉你哥们儿采取这个方式。如果可以商量着来，咱还有必要多唠。那你对方已经采取这个态度了，万一我这边给你担上了一点，或者怎么着了，你回头你再赖上我，找上我。而且，也不是在咱们自己的当地，可能到那边也人生地不熟，自己也觉得办理起来很麻烦，是吧？所以你就不行，就跟你的哥们儿说，那就按照最讲理的方式来，怎么定怎么算就得了啊。
1: 好的。
0: 好嘞。从责任的角度来说，我个人觉得，如果有超速或其他违法行为，给个次要责任；如果没有，咱们本起事故当中本身就是个无责一方。好嘞，跟您说声再见。下方有任何的问题，可以继续抢线，0431-8581-5411、8581-5422。刚才问那个。

车的那个哥们儿啊，光辉啊，你看我是干这行的啊，干这行的，要跟这个事儿有关系的，我可以嘁哩喀喳，一点保留都没有，我再告诉大家该如何去做。但是呢，不是我这行的事儿，那我对不起，我肯定是帮不了各位。就像小何说的，术业有专攻嘛，专门咨询这类的问题。各位在交通事故保险理赔方面的问题，可以拨打热线了啊，0431881541881542。同时呢，也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大家可以在抖音里边搜索一下，搜索大勇1038来进入到抖音直播间。那么已经进入到抖音直播间的朋友，如果您是新朋友，那可以把关注点一点；如果是老朋友，那有简单的问题呀，包括直播过程当中的互动啊，大家都可以用文字的方式啊打到我们的这个抖音的公屏上。那其他朋友也可以在发生交通事故之后把视频呢、照片呢发送到我们的直播微信上，也可是可以的啊，我都能够看得到。微信平台大家可以搜索一下吉林交通广播，或者搜索一下 FM 1038，您便可以进入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可以发送一些相关的图片、照片、节目的互动信息、及时的路况信息，都可以随时的发送到微信平台。好，各位啊，再次的提醒大家，路面驾车要注意行车安全。今天外边的天气呢比较热，因为今天阳光比较好，虽然温度车上显示的大概是在26-27度左右吧，就长春市我中午出去的时候，我看车显示外边的温度在大概在26-27度，但是呢车厢内的温度的体感确实是不低，也就是说您在不打空调的情况下，这车厢内确实比较闷热，因为今天的阳光还是不错的，挺热乎的阳光。明天呢，全省各个城市的温度呢依然在上升，那基本上在28-29度到30度左右。所以各位到了下午这个点啊，天气再一热，阳光一好，特别容易犯困。如果此时此刻您的精神状态已经没有那么集中了，那已经开始有了打瞌睡，或者是有点稍稍有点脑瓜嗡嗡的感觉，抓紧时间找地儿休息休息，千万别顶着自己的这个状态往前开，这个很容易发生单方事故的。今天没出门啊，太热了，今天太热了，这才刚刚开始，是这两天的温度，我个人觉得是偏低了，所以各位可能不太适应这个温度了。是吧，这才哪到哪儿啊，你等到了7月份之后，你再过两天你真的恢复到正常温度的时候，那要比这个热得多得多。7月的中旬还不得给你消到30几度，不知道具体啥样啊，但是我觉得它该有那个温度，是吧，到了这个时候了，你想这都6月底了，那哪能6月底了天天整个20来度呢，那有点不太对劲儿了，晚上出去还得穿个外套。我昨天晚上出去溜溜弯走一走，我说不穿外套有点凉飕飕，你说也不至于冷，这是肯定的，但是你不穿外套已经开始凉飕飕的了。所以呢天气热，开车的朋友要谨慎啊。车厢内咱们营运车辆的司机师傅们不要怕去洗手间然后就把这个水啊给喝少了，慢点喝，多补点水，到了夏天也避免身体缺水所导致的这个中暑啊或者其他的一些情况。那车厢里边别舍不得开空调，咱们该开空调的开空调，虽然多少有点浪费，但是呢也是算享受到了。大家在开车时要谨慎啊，注意行车安全。好了，再次的提醒您，热线电话持续开通，大家可以随时抢线。广播正在收听的朋友也可以进入到抖音直播间，在抖音里搜索大勇1038来进入到直播间。那其他的朋友有任何问题，包括抖音平台的朋友有需要连线的朋友，您可以拨打我们的广播热线0431858154118515422啊，打这两部电话。那大家的简单问题在屏幕上互动是没问题的，但是有想咨询交通事故的，我不建议各位用文字来形容，因为一个交通事故的条件绝不是用两行文字能够说得清楚的，您需要打进热线，我需要来详细的询问你在发生了交通事故的时候有没有其他的可能性啊，有没有其他的一些结果出现的可能性，所以这些都要给大家做一个综合的分析。好了，稍后是一小段的广告了，广告之后呢继续回到节目的直播。哎呦，这段没事啊，这段是个小空档，没问题啊。各位，我们继续来关注节目，大家可以随时来关注啊。来看一下，今天是6月25号了，7月13号，用不上几天的时间，我将会带着大家一起去一趟贵州。也跟大家也叨咕了几天了，我们的很多老团友们也都报名了，现在人呢也不少了，还有空位置。我们这次给大家定的呢，我简单说吧，就是性价比特别好，也值得您去关注这趟行程。性价比这块呢，主要是咱们走的标准。我们能够拿到的资源所对应出的价格。现在很多朋友在报这样的团，这个时间节点，尤其是这个各种学校的放假、各种成绩的确定、各种时间的确定之后，那你这个价格肯定会

0: 们的6880的价格是一个性价比很高的、很值得来关注的一个价格。七月份的贵州是非常好的，进入到了8、9月份呢、啊，这边的雨水会更多。到了7月份，包括我们在制定的时候看未来的这个天气预报的时候，看这个时间，我觉得还是挺不错的。所以呢，把时间选在了7月13号，行程呢是6天5晚的时间，6天5晚，长春、双飞啊、贵阳，然后呢，我们选择在贵州的5个重要的景点，比如说黄果树瀑布、西江千户苗寨。比如说荔枝小七孔比如说镇远古镇还有梵净山这几个地儿，我们要带着大家去走一走。这是贵州最为认可的几个景区景点，他们呢有世界自然遗产，然后呢国家的5A景区都是这样的地儿。贵州的旅游资源很丰富所以到这里去能感受到不同的景色。你比如说黄果树瀑布，感受到的是这种奔流不息的瀑布的这种壮观景色。你比如小七孔，它就是一个非常安静的，叫做被誉为叫地球腰带上的绿宝石，非常静的一片这个水域而且呢，这个小七孔啊，其实它是得益于清朝的道光年间的七孔石桥，七孔石桥在那个年代就有，所以呢，到这儿呢非常值得大家去了解去看一看。再比如说一些偏人文的，像西江的千户苗寨，到了晚间，苗寨的夜景特别的漂亮。这千余栋的吊脚楼啊，依山而建，晚上的灯火通明的那一刻，真是人间仙境一样的感觉。再比如说梵净山，这是一个佛教名山大家比较关注的一个地方，这里有很多的独特的景色独特的地理地貌给它造就了这样一个独特的景色。我们要走到的是镇远古镇，镇远古镇是一个像太极一样的由 S 型水穿行而过的一个这个古镇，2200多年的历史了。走在这里，那你的感受是非常好的。整个的这些重要的景点给大家做了一下介绍。那么我们出行的标准呢，都是4钻5钻的酒店，住的吃的绝对是没有问题，价格也比较合理。如果您感兴趣的话，可以随时和我们保持联系，0431-8581-5411，可以打这部电话，留下您的姓名电话之后，我会给您回拨电话，然后给您发送咱们的行程找到您所要的这个点。如果您觉得行了，那好，咱们就一起出发。6天5晚的时间7月13号出发，也可以在微信平台上把你的姓名电话发送过来，然后给您回拨。在抖音的平台上，如果想关注的朋友，您可以直接在抖音里边私信我就行了，我都会跟您取得联系的。这就是我们要即将出发的7月13号的这个团。7月13号的贵州，很美的一个地儿很高标准的一个团儿，一个纯玩的团儿。大家如果感兴趣，可以来关注一下。勇哥，我想咨询一个问题：昨天媳妇儿骑电动车在马路上边的台儿上，台儿上骑行，逆行，台儿上逆行，和一个在马路上逆行左转的，和一个在马路上逆行左转的，后边就没说。应该是和逆行左转的也是电动车吧？一般的机动车是不会出现逆行的情况的，那基本上都是机动车呗，是不是？这基本上都是电动车呗，或者是自行车，逆行左转的，然后对方逆行后直行进小区，和我媳妇儿在台儿上撞在了一起。我想了解一下责任媳妇儿呢手缝了5针，哎呦。老朋友了，总听节目总互动，这怎么还发生事故了呢？对方是什么车？是机动车还是非机动车？你来跟我说一下，因为在你的两行文字里边没有表达是什么车你告诉我一声，是机动车还是非机动车？都是电动车哈。一个在台下逆行，然后要左转进小区，你们呢是在台上逆行，两者呢都处在逆行的状态。如果说逆行是可走的，并没有人去罚你。但是呢，逆行发生了交通事故是都要承担责任的。你的逆行呢听起来像是直行，对方的逆行呢看来是个转弯，对方呢是走在了逆行的道路上，你呢是走在了台上。这台上啊应该不是骑电动车的地方，应该是走人的地方。所以从两者来说，我个人觉得很有可能要给你们一半一半的责任，那让你们各承担一半的责任，这个可能性是完全存在的。那如果再往好了说一点呢，要不排除给你一个次要责任，给对方一个主要责任，毕竟对方有一个转弯往里边进入的一个过程。但是对方的转弯说了，那我看着对方啊，我看着对象啊，我哪能想到跟我同方向还能有车来，他也处在逆行所以呢这个是我的责任，我更倾向于给个同等吧双方都有责任。 然后，像这种的其实涉及到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作为咱们人有没有意外险？其实大家可以考虑给自己保上一份，能够在发生公共交通、发生交通事故这样的时候能够启动的一份意外险。虽然额度不一定多高，但是这种简单的出现的问题是可以进行理赔的，这个可能会好一点。所以这个事儿你等候着最后的结果吧，很有可能是要给到一个通等。那最好的结果就是主次，你们次要责任，对方主要责任。那最不好的结果呢，就是个通等，两方呢都一样的责任，再有其他责任的可能性没有，对方不可能全责，你们也不可能是全责，你们更不可能是主要责任，都是不可能的，所以就这么两个结果，你自己把握一下。他说他们自己商量同等责任，我觉得呢媳妇儿多多少少呢也有责任，就没有去找叔叔，这是对的。这个结果你看，这完全可以，你们商量商量都同等责任就完事儿了。就是想和您再学习学习，别，咱们共同来分析，你的分析角度也是对了，因为你们也有逆行，虽然对方有转弯，但是呢，两方的毛病都是因为这些造成的，所以给个通等，双方之间商量达成一致，要么呢就是自己修自己的人儿，自己看病自己花钱，要么呢是放在一起，大家平均一下都是可以的，这也没啥不行的，还好。你的伤不是很大，下次也得跟媳妇儿说，不管是自行车、电动车，在法规上来规定的，它都是不允许逆行的。那一旦逆行的话，确实你发生了事故的时候，它就会让你承担责任。你看你平时走着吧，没什么大事儿，也刚才说了，不会有人去罚你。你从叔叔眼皮底下过，他都不会罚你，他会提醒你啊，不要逆行啊，这样很危险。他会提醒你一声，但是呢，他不会去对你进行处罚。他跟机动车还有不同之处。还好。伤的不重啊，这事儿呢也就能够解决了。好了，再次的提醒大家啊，我们的广播热线0431881541881542，大家可以随时的来进行拨打。旭日东升说，勇哥，红旗街欧亚商都那儿快3条车道，2天黄色实线车，应该是说2条吧，然后中间那条车道没有人走，是咋回事呢？红旗街欧亚商都那儿是3条车道，有2条是黄色的实线车道，中间那条车道没有人走，是咋回事儿？我在想，这是工农大路的哪一个方向啊？是从新民广场过去往这个红旗街、往解放立交桥这个方向走的这个方向吗？你说的门前指的是这个商都停车口的入口处的那个前边吗？那块儿呢，最把边的位置呢，是有公交车的专用车道。啊，我想一想。最靠边的那一条是非机动车道，更多的时候呢是被进入到商都的车辆排队等候的这个进入走的车道。那块呢中间前面那一段的时候，快到那个入口处的时候呢，应该还是有一个短一小段的那个小护栏，小矮的小护栏挡着，矮的护栏挡着。你说的是这个位置吧？是不是这个位置？咱俩确认一下方向啊。旭日东升，咱俩确定一下方向。如果是的话，我就顺着这个继续往下说了。隔壁乔哥说：“大勇哥，交通岗2排直行车道，我在左，他在右；我在后，他在前，同时行驶，发生交通事故，在左边的车道发生事故，发生事故在左边的车道。交通岗它指的就是信号灯的路口。”交通岗能用这个名的，这有这么几个地儿，都在用这样的名字。我看看啊，2条车道，你这2条车道，2排直行车道，发生事故的时候，它是挤到你这里边来了吗？所以我说大家呢，你能打电话你就削个电话进来吧，要不然我在这块总在这碰闷儿。我先来迎接热线啊，问候的是刘先生，您好，刘先生。
1: 你好，
0: 哎，请讲。
1: 我咨询点事儿，
0: 嗯，
1: 我这么多年就听你们这个广播，我学不少知识。
0: 哎呦，谢谢您。
1: 就是走转盘的时候，
0: 嗯，
1: 就是走这个，这属于什么吧？就是广场呗。
0: 啊，环岛，
1: 我就比，
0: 哎，可以，
1: 我就属于那环岛，怎么？比如我走哪个呢？就是走那个龙翔广场吧，就是北湖那个
0: 那够大，
1: 四排车道。我反正我也不学明，我从一口进去，完了进到第2排车道。如果我正常的就是在里边走，第二个出口，第二个就是到第二个环岛之后出口，他不要扎到我臭钱儿，扎到我头喽，这边发生交通事故，这玩意怎么划分呢？
0: 我分两个内容给你做分析。第一个，我顺着你所说的， 你进入环岛的行为已经完成，你的车辆处在绕行的过程里，从你的左侧来了一台车，想借用你的车道再走下一个车道，然后从你的右前方的这个口出，我就按照你这个方式说啊，是不是就这意思啊？如果你的绕行行为已经开始了，那对方需要对你进行避让，你属于原车道内的车辆，对方要驶出广场，要采取向右变更车道时，他需要对原车道内的车辆进行避让，所以这是对方应该让你，发生了事故是对方的责任，与你无关。这是我顺着你的话先来分析第一个对你有利的结果。
1: 我还有一个事啊，我是货车，
0: 嗯，
1: 我就正常就在里边就是转的情况下，就从我比如左二排车道，
0: 嗯，
1: 从我的左侧的三排车道，
0: 嗯，
1: 就这个小车，
0: 嗯，
1: 就顺我跟前，因为我大车有盲区哈，
0: 嗯，
1: 就横着奔我头前，我好一下子就往出窜，
0: 嗯，
1: 这样碰着呢。
0: 那这不跟你我刚才说的和你刚才说不一回事吗？这不都是从你的左边过来车往你的车道里边走吗？你如果就在绕行的过程里，那就是对方的责任，你是无责任的，你相当于直行车辆，对方是相当于变更车道，这个听明白了吧？
1: 啊，这是我跟他争吵完了，就是他第二次咋就我正常循环之后，就是从那个出口往里进环岛的情况下，
0: 嗯，
1: 他也扎我这头前呢，
0: 哎。我要跟你分析的就是这个第二个，这个第二个跟你说的第一个不一样，你听好啊。虽然您是一个货车司机，但是呢可能对这个规则上没有了解的那么多。第一个叫做你已经在环岛内的车道里正常环行行驶，所以你属于有路权的一方，对方需要对你进行避让。而你说到的第二个，它采用的是另外一个规则，叫做进入环岛的车辆需要避让驶出环岛的车辆，它优先通行。你当时如果正在进入环岛，车还没有完全进入到环岛内的这个环行车道行驶呢，你的车正打着斜往进进，而对方这个时候是选择要从下一个口出，正好要从你的面前驶过，这个时候你需要踩脚刹车让人家过，因为这适用了第二个条款，就是进入环岛的车辆需避让此时正在驶出环岛的车辆，这就是也好记，就像坐公交车先下后上是一个道理，你得让他先从环岛内下去，然后你再进去，你按照这个做理解就可以了。
1: 那什么，我就这意思，我走环岛吧，我就没走明白这帮小车走了错还是我走错。
0: 嗯，
1: 我正常在环岛里头从一口进从四口出，
0: 嗯，
1: 完从二口里就往里进环岛，这个车
0: 嗯
1: 也就收不下子了，他就扎到你这个，我正在环岛里行驶，
0: 嗯，
1: 他就扎你头前之后，
0: 嗯，
1: 然后他行驶，这种责任怎么划分？
0: 我答一百遍你也听不明白呀，你这不还是第一个问题吗？我已经答完了，我刚才怎么说的来着？你跟我形容一下，你觉得
1: 是
0: 谁的毛病？
1: 不是你说意思说往这出，我就不出的情况下，我正常在环行。
0: 我没说你出，我前面说了两个问题，我都没提到你往出出啊。我说的第一个是你先听会儿广告行吗？完了回来之后我再慢慢跟你说，你好不容易打进一次电话，而且你作为一个货车司机，你对规则不懂的情况下，我愿意把你教会了，下次开车你能占着理儿，下次开车
1: 听你节目小经验。
0: 哎呀，我告诉你兄弟啊，我一点都不夸张，你这些年你白听了，你啥你也没学去啊，
1: 就走转盘，真不会走，
0: 你真不会走，你是带着一点气儿想说给他们，你听我啊，你听我把这话说完，你是带着一股气儿想说给这些小车司机们听，你们开车别这么开，硬往我前面抢，然后一会儿你这样啊，稍等一下，我来告诉你，我让你彻底的能够听明白，我必须得教明白你在这里边怎么走，下一次再走的时候你可以知道一下自己什么时候是有路权的，哪怕有路权的时候我被迫的给你让一下，对吧？我有通行的权利，我不跟你争不跟你抢，我让你过，但我心里有底，这是你的违法。那什么样的情况下你心里不该有这个底，什么样的情况下你是违法的，稍后我给你解释解释，你先等上一分钟的时间，一分钟之后我再来给你解释这事儿，好吧？
1: 好的，
0: 啊，别着急啊，在线等候，别挂电话就行了。
2: 意式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3: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 到密士顿眼科，密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苗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密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密士顿眼科，89285888。本栏目由吉林省素邦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打官司找素邦，法理人情素邦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素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素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4。中午名医会栏目由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冠名播出，乘中医底蕴，聚名医专长，守护百姓安康。
4: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朱一龙，吃燕窝就选燕之屋。
5: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3: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9年全国销售第一，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 FM 103.8。
0: 来吧，继续回到节目的直播啊，刘先生，这回我慢点说，然后呢咱俩一个一个把它捋清楚了啊。
1: 行，
0: 我先来说，你现在就在里边绕圈呢，咱也别说你哪口进哪口出，你的车就在里边绕圈，不管是左边来车还是右边来车，不管他想出他想进，只要你在里边有直行箭头的允许你通行的地儿，你再绕圈的时候进入到你的路线里来，发生事故就是对方责任，你听明白了吗？
1: 啊，这听明白了。
0: 这个听明白了。
1: 嗯。
0: 这个相当于我们在路面行车时，我们是直行，然后从旁边车道往我们车道里边进，只要我不超载，只要我不超速，只要我没有其他的一些行为违法行为，那我就不承担责任。这事儿你听明白了吧？
1: 听明白了。
0: 哎，然后我再来说第二个可能性。第二个可能性指的是，你正在从这个第一个口往里边进。你的车正在往里边进，你还没有进入到里边绕圈那个道里边去，这个时候你的车是处在向右侧有点打着斜的这个状态。我说到这儿你听明白了吧？
1: 明白。
0: 从你的左边，从广场的里边，从这个环岛的里边，你的左侧有一台车准备从2号口往出走，它这个时候就会出现你的左前方打着斜奔着你的车这个位置来。我说到这儿你明白了吗？
1: 明白。
0: 如果这个时候你们两个撞上了，是你的全责，原因是对方要驶出环岛，你属于进入环岛，进入环岛的车辆需要对驶出环岛的车辆进行避让，所以你来承担全部的责任，除非对方有其他违法行为，可能会给个次要责任。这话你听明白了吗？
1: 听明白了。
0: 哎，这回这俩事儿你都明白了吧？
1: 明白了。因为这事咋的，我就纠结吧，这么年听你节目只是只是长知识。他走环岛吧，我特殊注意啊，遇过好几次，就是在我左侧的三个车道，我打牌一下，他奔一出口出去，咔嚓要到头前，我就一脚刹车，吓得一嘚子。
0: 哦，
1: 我就寻思就探讨这个事，是他的，我估计在我的情况下是我是没错，因为我正常环行，他奔我左侧，因为大车有盲区嘛，突然到头前，完我帮了就一脚刹车，那这样碰撞之后，对，这事我就了解一下，
0: 这回你就都知道了哈。然后呢，
1: 我知道了。
0: 哎，我再来跟你说第二件事啊，这个跟你的盲区有关系的事儿。大车的盲区可以通过电子设备，也可以通过机械的镜子来解决，尽可能的来解决你的盲区。我建议你呢选择这两种方式其中的一种，尽可能让自己的车辆不存在着盲区，车体越高盲区越大，所以这个盲区往往是致命的盲区。如果有电动车自行车在你的旁边，在盲区当中，你在转弯的时候你是看不到的，这刚转过去还好，转着转着就把人兜进来了。所以呢，你要想尽一切办法让自己车辆的盲区降低这个面积。第二个，要时刻关注着你车辆的盲区内是不是有障碍物， 或行人或机动车或电动车自行车摩托车开大车的，这个盲区发生的事故往往都是严重的事故，所以呢可以通过一些方式方法来解决的，比如说在你的后视镜上面多安装几个角度的镜子，再比如说

0: 些电子提醒的设备，比如说就是这个您自己你干这行的你都懂都知道，这个事儿呢不能大意，你尽可能的把你的车辆的盲区解决掉，好吧？
1: 行，这事我一听你说我就知道了，因为这么年开车吧，就是转盘这个事儿，
0: 嗯，
1: 我就总觉得是我指认我对是对方的不对，我就探讨一下子到底是正确不正确。
0: 嗯，
1: 像你这么一说呢，我的确我开车方法正确。
0: 嗯，
1: 说实话，从打听你节目之后，就只要发生交通事故，我不管我开大车小车，基本都达到对方的80%责任。
0: 嗯。
1: 因为我一审按交通法开，
0: 嗯，
1: 要我就是探讨这个环路的情况下，
0: 嗯，
1: 就有这些车哈，就从左侧唰就到我头前，
0: 嗯，
1: 一脚刹车，有一次在那个龙翔广场，我一脚刹车，车里搁点什么矿泉水，啪嚓呀全掉下来
0: 了，嗯，
1: 给我吓一嘚瑟，
0: 气坏了，想撵还撵不上
1: 人，
0: 急
1: 吧，咱还不想撞一下，
0: 那肯定
1: 就能避免就避免，
0: 对，
1: 那这事儿我懂了，那第二事儿呢，我也说了。就是我上次听你节目就说给老太太吓坏了，摁喇叭。
0: 嗯，
1: 摁喇叭这玩意儿，就那国家的交通法的规定或者就法律的规定，
0: 嗯，
1: 有没有说摁喇叭没超过多少倍这玩意儿不负责任？但是我向往的货车，
0: 我知道。
1: 摁喇叭怎么是缺理？因为货车必须缺喇叭。
0: 对，
1: 就说小车喇叭这玩意儿，就这个事儿，我想探
0: 这个事儿吧。兄弟啊，我这么跟你说啊。因为你当时看来是没少听节目，那天的节目听得也挺细作，
1: 挺细啊。
0: 你来告诉我，你来告诉我，当天你觉得是摁喇叭吓着的吗？你居然相信了是摁喇叭吗？
1: 我觉得是不是？这我就是。
0: 是你家老太太太脆弱，还是我家老太太那么脆弱呀？啥样的毛病能因为一个车喇叭？我说的不包括你的气喇叭啊，就你那个喇叭要在我面前，我跟你说，你嘎那一下子能把我直接嘎那，真的，那玩意太响了。但是你说普通的小喇叭能把人整医院去吗？
1: 对呀，我就探讨这事，就
0: 你还探讨啥呀？你还操人那心？你觉得是喇叭的事儿吗？那天我都不好意思再说了，它不是喇叭的事儿。这是我说的第一个喇叭，我个人觉得不会把老太太整医院去，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即便是喇叭把老人家给整到医院去了，也不会让他承担那么严重的后果。
1: 对呀。
0: 所以从这两个角度，我个人觉得当天不是喇叭的事儿，喇叭只是一块遮羞布而已。这
1: 是
0: 我的想法。
1: 赌气的事儿，就是回家学习生气。
0: 也不是，你还没听明白，除了喇叭之外，下车不还得有一个你来我往的过程吗？
1: 对。
0: 这个过程。
1: 那这种事儿，那个，如果真吓坏了，保险公司赔赔钱？
0: 不赔。它不属于意外发生的碰撞导致的交通事故造成的损失，这个损失里面包括了人伤，包括了财产损失，所以它不属于交通事故，它不属于理赔的范围啊。
1: 嗯，
0: 管好你的喇叭啊，大道上来回这个公路上摁摁喇叭提醒提醒，这个玩意呢虽然我们也不喜欢听，但是呢也没毛病，也可以理解。
1: 喇叭我
0: 市区里千万别用，千万别用。千万别，
1: 那是好的。
0: 你咋摁市区里都是不允许使用的啊！你市区里不能用，在路上你要用，咱确保安全了，这个没毛病啊。行了，兄弟，还有别的问题吗？
1: 那好了，我没有了，这下我都听懂了，
0: 都听懂了，真厉害。
1: 嗯，
0: 这么多年了，
1: 因为我这么多年就听你节目，我才知道道路怎么开车。
0: 哎呀，谢谢您，
1: 这一点不撒谎。
0: 谢谢您啊，
1: 你也别说我是怎么开车、怎么学开车的了。
0: 嗯嗯，
1: 就是我就这么多年听你节目听。
0: 大哥开多少年车了？
1: 哎呀，二十多年，接触就是货车，
0: 有经验啊，尤其是高速公路、广省干道上的经验，那真是不得不说。
1: 但是我只都听你节目听了。
0: 哎，哥，别，
1: 是不是我就说实话，去了以前啊，我就接触车家啥不懂，
0: 嗯，
1: 就什么对交通法呢一点都不懂。
0: 别这么说，
1: 这
0: 该懂得懂，该懂得懂。那这20来年了，你听了17年的节目，如果这17年坚持收听的话，你应该懂得差不多了，是吧？慢慢开车。然后呢，刚才我给您的提醒，货车最重要的一点是开车时的心态，不要因为送货而着急的闯红灯。这个首先我们要规避的一件事儿。第二个，不要在路上跟小车之间有任何的置气行为。第三个，车辆有盲区是大车的毛病，我们要想尽各种办法，采取技术的手段，哪怕多上一块镜子。哪怕多花2块钱上一个电子的设备，我们都要把盲区解决掉。如果这几件事你都做到了，第一，这十几来年的车的这个收听没白听，然后你真正能保证你把钱能挣到兜里。要不然的话，咱货车司机不容易，看起来现金点的挺多的，是吧？现在都是转账也快啊，但是。

0: 风险必然存在。还有一个，保险一定要齐全啊。
1: 对，
0: 省啥不能少保险钱。你花了保险钱是少赚了保险的这些钱，但是你不花保险这个钱，你未必挣到你所挣到的那些钱，最后有可能全折腾出去，对吧？行了，大哥，就这么着了啊。好嘞，
1: 好嘞，
0: 哎，跟您说再见，感谢您对节目的关注。来，我们看一下时间，没问题，继续来迎接打进热线的朋友。问候的是王先生，请讲。
2: 老师你好，老师。
0: 哎，请讲。
2: 那什么呢？
0: 嗯，
2: 家人呢、啊，在一个轨道交通那个站台，
0: 嗯，
2: 脚下，
0: 嗯，
2: 踩到异物，
0: 嗯，
2: 摔倒以后造成的骨折，
0: 嗯嗯，
2: 现在经他那个轨道公司呢，委托第三方呢，
0: 嗯、
2: 保险公司，处理这个事儿，
0: 嗯 嗯，
2: 老师，我想问一下，我们应该主张点什么？
0: 首先，我来确认一下，这个事儿已经进入到了保险的阶段、理赔的阶段了，是吧？
2: 对对对，
0: 他们认可了。
2: 干嘛？他已经做记录了。
0: 啊，他已经认可了这件事该归他们赔，
2: 对对，
0: 是吧？
2: 对，保险公司赔。
0: 好，那就两件事啊，第一是因为这件事花掉的钱，第二因为这件事不能挣到的钱。如果是有工作的，因为这个受伤你不能工作，导致了你的收入减少，减少多少赔多少，按照天数，按照每天的收入来做一下乘法。就是你不能挣到的钱，他需要进行支付，啊，不管是对方的保险来支付，还是对方的轨道交通的当事人公司来支付，都需要他们来支付。第一，再来回头说第一个，那就是最为常见的，如果出现了住院，住院期间所有花掉的医疗费用，以及住院期间所涉及到的这个营养费呀、啊，包括一些伙食补助啊、陪护费呀、啊、等等这些相关的费用，也就是说，我们因为这个毛病而花掉的每一分钱，只要是在合理合情的范围之内的，都需要由对方来赔偿。你就记住这两个关键点就行了。
2: 嗯，应花的钱
0: 啊，
2: 应挣的钱
0: 啊，对，
2: 嗯，退休了
0: 啊，退休了呢没有挣的钱。那如果这样的话，就是在院期间的所有的看病钱。然后在医院期间的伙食补助的钱，在医院期间是否需要护理的钱，这几样钱就是护理费啊，这些都包括在内啊，别的就没有啥了。
2: 好，老师听明白了，谢谢您，
0: 谢谢您啊，谢谢您。
2: 哎，老师啊，经常听你的节目。
0: 别叫老师，大叔啊，这个一听这个年龄，因为一听退休了，我估计您至少应该在65岁到70岁之间了吧？
2: 对，我七十有了
0: 啊，七十有二了。
2: 但是经常你就是、
0: 不叫老师啊。不叫老师，跟我父亲。
2: 你懂得多，那就是我的老师。这玩意儿你也别太谦虚了、
0: 哎，
2: 你要谦虚了，那不行了
0: 啊。啊，好吧，那小学生你要乖啊，这个大叔啊，咱们不开这个玩笑了啊。这个叫大勇就行，叫大勇就行啊，因为跟
2: 大勇老师
0: 跟您的孩子都是同辈的了，你这个
2: 哎呀，
0: 你叫什么老师？
2: 不行，你知道的多。
0: 咱俩不说了，说啊，就这么到。
2: 谢谢您
0: ，这个我都整不好意思了。哎，行了，我们一小段的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的直播。
3: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6月22到6月28，欧亚长兴祝广大学子旗开得胜，金榜题名。凭中考准考证到长兴购物中心办理欧亚会员，现场即可领取礼品一份。
4: 以歌赋青春，与岁月长鸣。7月14日，李宇春、潘玮柏、王鹤野、胡海泉携手《声名远扬》全国四强，将在长春北湖奥体公园体育场燃情开唱。登录大麦、猫眼、抖音 APP 搜索“春时光音乐会”，即刻抢票。吉林名医会本周五邀请嘉宾翟红叶，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骨伤科主任、主任医师、硕士研究生导师，吉林省高层次地类人才，中华中医药学会真刀医学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长春市第一批名医工作室领衔名医，荣获首届中华中医药学会全国急诊整脊推拿优秀临床骨干、吉林省针灸学会吉林省针灸推拿名医称号。本期主讲话题，带你全面认识膝关节积水。6月26日周五下午14点到15点，欢迎您准时收听。
0: 大伙别客气，叫什么老师？你比我大的叫成老弟，年龄再大的叫成大侄儿，比我小的你要是想叫就叫成哥，要不然的话最简单，不管什么年龄段就叫这俩字儿，大勇就完了啊。你就大家都不要客气这个事儿，不要客气这个事儿。你认为我能教到你一些东西，哎，那咱们就认真的听，你就虚心的学，这个事儿我不客气，你必须要虚心的学。我教给你的基本上都是对的，我可不敢保证都对啊，基本上都是对的，大概齐你拿去用都行，因为 我也不负那个责任，错就错，但他基本上是没问题的。我给你出主意，你照着这个主意整，一般情况下这么多年来多数的反馈都是好的，有的呢可能没解决，但是也绝没坑过任何一件人和任何一件事儿，没让大家在这个处理的过程里边添过什么麻烦。你觉得我说的有用你就学着点，对吧？然后你呢有一些更好的一些方式方法，你就过来教教我，咱们互相之间就不客气啊，都不客气。尤其是这么大年龄的这个老哥啊、大叔啊、大爷呀、啊，进来之后管我叫声老师，我这真是我没地儿接，我接不住啊，不行，这个不行，这个不行，绝对不行啊！有 N 二的张先生，他不是刚才那个啊，勇哥啊，对，老朋友，我以为你是刚才那个兄弟呢。快乐老头说点了3000个赞，你这是上我这来要好来了吗？谢谢您啊，谢谢。谢谢大哥，谢谢大哥给我点赞，谢谢。进入到直播间的没有点关注的朋友，把关注点一点。点了关注的朋友呢，大家可以随时来互动啊，有事呢随时吱声一声就行了。来，我们继续迎进打进热线的李先生，请讲，李先生。
1: 哎，你好。
0: 哎，请讲。
1: 就是我之前吧，在这个一条乡间的小路上，算是农村的道路。
0: 嗯。
1: 然后它的主人在前边，然后那我正常在行驶嘛。
0: 嗯。
1: 然后那条狗就突然从路边窜了出来，它没有拴绳。
0: 嗯。
1: 然后当时撞完了之后呢，我的车因为有这个自动保护系带就被弹起了。
0: 嗯。
1: 然后狗就跑了，但是主人是一直在旁边。
0: 嗯。
1: 这种的话一般是怎么判准呢？
0: 一般情况下都是走交强险赔狗。就一般情况下比较常见的是这样的结果，因为一般的这样的碰撞呢，可能车辆的损失都不大，往往呢车主呢为了快速处理就差不多就得，然后呢如果人要的多呢，那就走个交强险，通过财产损失的2000块钱赔付总的够了，有的呢可能商量呢直接给扔2钱就拉倒，但是由于你的车辆的损失可能会稍大一点，你修车下来一共得多少钱？
1: 不到2万吧，1万大多。
0: 什么车这么高级？什么一个自动保护啊？机器盖还能弹起来呀？
1: 就是它那个是本田嘛，本田有一款那个防撞的那这个嘛。
0: 哦。
1: 它只要弹保险杠之后，它这个前杠机盖会有2个气囊会弹开，然后加上那个机盖都需要更换。
0: 它里边还有气囊，外侧外边啊？
1: 不是，是机盖，那2个机盖的两边有一个支柱，叫自动防撞啊，还是那个什么功能？然后它就和机盖弹变形。
0: 哦，我头一次听到还有这个功能啊，得不到2万。那你这个呢，就你这个是这样，首先，姐叔叔参与到里边了吗？开始处理了吗？
1: 参与到了，但是意思是想判我主责。
0: 嗯，你有车损险吗？
1: 之前保险我保险齐全，但是我对这个东西有点疑虑，在哪儿呢？
0: 嗯，
1: 就正常它不拴绳。他不应该是我的责任，因为我是在正常行驶啊。
0: 绝不可能给对方的全责你无责。作为驾驶员，我们需要对这样的环境，尤其是到了乡村这样的环境里边，我说句心里话，咱们现在说的是拿绳拴不拿绳拴的问题。咱们在不发生事故的时候，我来问你，你见过哪一个屯子里散养的狗拿绳拴？你能见过几个只有看家护院的，他会拴在自己家的大院里？他会拿绳拴，因为他知道他家那玩意咬人，进来人呢他叫唤往上扑，但是我得保证你大铁链子一拴咬不到你，他怕这个，他会拴着。但凡能敢让他出去溜达的，那农村里边你要拿绳拴着养狗的话，让隔壁邻居笑话你说你家这个小笨狗怎么呢，就那么值钱呢，还得拿绳拴着，那都东家来李家去，说串门就串门的小狗。所以咱们首先进入到这个环境里，你要判断它是有可能出现的，所以在这样的时候发生了交通事故，你作为驾驶员你没有提前做出了一个判断，那你没能够注意到这一点，不可能给小狗的主人一个全部的责任来赔偿你的车辆。从你的实际情况来说，我给你这样的建议，有保险尽可能走你的保险，我的意思是按照这个结果来进行赔偿就行了，交强险2000以内能够解决他的小狗的这个赔偿，然后你的车损险能够解决你车损的大部分的赔偿。你要真是给对方责任大了，你去找对方要钱，对于你来说这是修车的2万多块钱，对于对方来说你整了人半拉房子的钱，那你说这个事儿呢，他可能会很别扭。所以呢，我倒是觉得你的责任稍大一点，走了你的车损险，对你来说还是一个操作上的可操作的一个非常好的方式啊，不用过于纠结。你车损走了100块钱和走了1万块钱，对你来说的区别没有。所以我建议你，就是这个结果如果是我会认， 第一呢，不会让对方赖上我，讹上我，是吧？第二个呢，他还会给我出一部分的费用，毕竟我的车这个损失他还得关注一部分，有那么一个次要的责任在这块儿。然后我自己走着车损险，大部分钱都能进来，甚至如果要是为了省事儿，那甚至可以说我担个全责就完了，车损直接赔给我，你那小狗你就别要了，你明白了吧？我就不让你赔我的车钱了，你还管我要狗钱干什么呀？是吧？你对方真能明白这一点，你认个全责，你到手的钱会更方便一点，所以你自行考虑一下，行吗，兄弟？
1: 嗯，明白了。
0: 啊，你把他的责任整大了，人家待着没事儿，还不是人整出的错，是自己家养那么一条狗整的错。那狗都不是花钱买的，那都是这家窜一个，那家借一个，那家要一个小狗崽子回来就养着了。那咱们乡村里边养小狗不都这么个养法吗？你说让他因为这个狗整出去2万块钱，或者整出1万块钱，或者整出5000块钱，整出500块钱，他都不认呢，是吧？
1: 嗯。
0: 啊，除非。
1: 人吧，他是这样讲的，就是他也明白是他的过错，但是狗没看住，所以说他没有在追责我狗的问题。然后他只是说这个在想这个要怎么赔的问题。
0: 嗯。
1: 后来，然后交警出来之后嘛，然后意思就是想让我担一个主责，然后我这个出车就可以了。但是多少还是在心里过意不去。
0: 嗯。
1: 因为毕竟钱可能是在小问题啊。第一点，我车没多长时间我撞了，我修车花了1万大几。
0: 嗯。
1: 其次的话，就是说等我自己的保险可能还会上，多少有点心理不平衡。
0: 嗯。那你就在我这儿也得不着太大的平衡，这事儿得自己想明白。一是呢，给自己提个醒，下次在这样的复杂环境里行车要注意，时时刻刻注意，要注意就叫做防御性安全驾驶，要时刻注意从某一个位置窜出一条狗，窜出个牛犊子来，窜出一个牛，窜出一匹马，这都是有可能的，对吧？随时我们要注意这件事儿。第二个呢，就是你如果要过于较真的话，这个事儿你在理赔上，在这个不能叫理赔，叫做赔款上，可能会有点小麻烦，你自个儿琢磨是不是那个事儿，是吧？完，要是我尽可能的走保险，然后拍屁股走人。
1: 对，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0: 嗯，对，是这个意思。而且钱还不从你兜里掏，只要保险公司认可，这事儿不就了了吗？就完事儿了，是不是？啊，行吧，兄弟，那就把这建议给你吧。啊，行了，再见啊，跟您说声再会。这事儿吧，这事儿不能硬讲道理。这个事儿就得看实际操作怎么得劲儿啊，怎么得劲儿怎么来，这是反正我觉得办事的时候有时候咱们得这么考虑啊。各位今天节目听得也挺热闹啊，别忘了7月13号带着大家去贵州，刚才已经有朋友在留下联络方式，准备让我给联系了，下了节目我就跟你联系啊。刚才那位朋友您的电话我们已经收到了，如果说您感兴趣的话，7月13号我带着大家一起去一趟贵州，跟着我出去玩呢，就像刚才的这一期节目，我会为车厢里的朋友们专属的线上这样的节目，那你说是不是挺有意思？跟着我出去玩一趟呢，也我个人觉得会在你的旅行里边给你画上那么一道浓墨重彩，这一道我能够给你添上，我觉得咱们的情绪价值会拉得很满。您喜欢这样的一档节目，您喜欢这样的一位主持人，咱们一起能有机会6天5晚的时间在一起同吃同住同玩同乐，我们一起合个影拍个照，我们一起互相之间高高兴兴地享受着这样一个旅行的过程。那么只要您有时间，我觉得可以做出选择，它要比咱正常的抱团那种孤立独行的那种感受要好的很多。很多旅行社呢，他们采取的是到当地给你组团，你这边报完之后到当地天南海北凑到一起，口音上不一样，生活习惯上不一样，大家没有一个什么共同的爱好，组织到一起之后那个玩法啊，那真的很遭罪。咱们呢是独立成团，都是我的听众，一起成一个独立的团，然后把所有的内容都给您安排好，住的是4钻的酒店5钻的酒店。然后上一次大哥跟我说大勇啊，大哥这辈子没住过这么好的酒店，这平时出去的也少，真的让我自己找我也舍不得。我说也没多少钱，你啥舍不得，你就是太会过了。他说我跟你说句心里话，真是这样。但是呢出来住完之后我就觉得真的很好，真的很得劲儿。你比如说我们给大家出去安排有的是5钻的酒店5星的酒店，这些酒店住下来真是大哥们都过来跟我感慨，跟我去西藏的那些朋友们，他住那个天际洲际啊，天际去了，住那个洲际酒店都说这个洲际酒店这个标准。我说对，拉萨市区里最高标准的酒店就是那个洲际酒店。我说咱住了你就心里得劲儿了。他说这早餐进来都不知道吃啥好。哎呀大哥可实在了，可好了人。我说你看跟着我们走就是这样，5钻的酒店4钻酒店给您安排上， 2+1航空座椅的大巴车，非常的宽敞，像这个飞机的这个头等舱那个座位那么宽敞的座椅坐上，哎，这都给您安排上，整个全程陪着您，哎，咱整个一个过程高高兴兴，快快乐乐，大家都有一个主心骨，哎，都在我这儿，所以大家互相之间呢非常客气，非常礼让，互相之间配合的也特别好，好多团友都已经成为了好朋友，我们这一次老朋友走的也比较多啊，如果您想关注的话，0431-881-5411，拨打这部电话来进行报名，留下您的姓名电话，跟着我7月13号一起去贵州啊，6天5晚6880块钱，那6880块钱一个人，6天5晚全程所有的费用都包括在内，那飞机、住宿、吃饭，所有的景区的门票都包括在内啊，各位如果感兴趣，跟着我一起走，6天5晚的时间啊，微信平台发姓名电话过来，抖音直播间有想关注的朋友私信给我就行。正在听节目的可以拨打广播热线0431-881-5411，打这部电话。好了。

199元15毫升，买这个那可真是值个了。你正常买一个普通品牌的眼霜，你想一想，大概得多少钱？但是今天您199拿到的是海蓝之谜的眼霜，15毫升就值2000块钱的眼霜，我们只卖199元，白色价，捋大牌的羊毛，跨境直采，正品保真，一物一码，买一辆可以全程溯源。大家放心啊，我们的东西绝对正品保真啊！各位如果想关注这款眼霜的朋友，您只需要发送眼霜就行，发送眼霜到直播微信得到链接就可以直接下单购买了。再次的提醒您啊，发送眼霜到直播微信得到链接便可以直接下单购买。也希望朋友们来关注一下这个超值的产品啊！正在开车的朋友注意行车安全，慢点开车。关注眼霜的朋友，您可以直接发送眼霜到直播微信便可以得到链接直接下单购买。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

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开设播音主持、架子鼓、音乐、吉他四项专业课程。我校师生二创业，学校文化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教学科研真抓实干，教学成绩捷报频传，学生发展多元智能，学生素质全面提高。任何事业的成功都无法弥补孩子教育的失败，懂教育，会教育，最佳首选伙伴，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联系电话171723-5777，县医院后门西行200米。

名曲入耳不忘，经典百听不厌，汇聚名家名段，享受听觉盛宴。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调频 FM 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好戏

0: 言台，我是主持人于朗。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0: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0: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生旦净丑，描绘百味人生；念唱作打，传承中华文明。梨园在线。
5: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今天呢，想借这个机会呢，和大家聊聊京剧当中的四功五法，包括唱、念、做、打、手眼身发步。唱、念、做、打呢是四功，那么手眼身发步呢就是所谓的五法。京剧艺术的城市化表演呢，在国际艺坛上的独树一帜，尤其是京剧舞台上，它要尽量减少大小道具的应用。主要原因呢，因为舞台它受空间限制，比如呢京剧城市化表演的以桨代舟啊、以鞭代马呀等等。那么什么叫以桨代舟呢？以鞭代马呢，就是以一只木桨可以代替船的作用，以一只马鞭可以代替马的作用。那么由于受舞台空间的限制呢，绝不可能把一条船拉到舞台上去。那么由此呢，京剧就研究出来了以一根船桨来代替呢一条船的作用，这就是所谓的以桨代舟。那么以鞭代马也是一样，京剧舞台上有很多古代战场作战的场面，古代战场作战呢大部分都是马上作战，那么每个武将都要骑一匹马，如果要真要把马弄上去，别说一大队人马在交锋，就是两个人也不可能，所以呢他就以一只马鞭来代替这个整个马的作用。那么一张桌子、一把椅子可以当床，又可以当轿，又可以当桥、当门，当点将台等等。所以京剧的3桌6椅啊，在很大程度上呢代替了很多道具。大家可能是看过京剧三岔口，其中就是那个有一个场面，就是这个任堂会啊去到刘丽华开的旅店去住店。其实这个旅店里啊只有一张桌子，那么既当了任堂会用饭的餐桌，又当了任堂会晚间就寝的床。观众认可，舞台上减少了很多道具，为的是呢给予舞台腾出更多的空间呢，以便任堂会和刘丽华在这个房间里作战。所以说呢，京剧舞台上的这个道具比较简单，以桨代舟、以鞭代马、3桌6椅就可以代表一切。那么这些个都是京剧舞台上的城市化动作的表演的一部分。还可以呢由4个龙套就可以代表千军万马，开门、关门、上船、下船，这些个动作呀都由演员用手势来表演，我们叫虚拟化城市动作，就是本来没有门，用演员的这个手势表演就可以表现出来有一扇门，或者是表现出这扇门是冲里开还是冲外开，还是单扇的门还是双扇的飞。所以说呢，这全靠演员的高超的表现能力来体现。京剧的做工啊，不仅表现在表演上，这里边呢还有需要演员具备高超的基本功。你比如有一套城市动作叫起霸，那么这套城市动作呢是表现大将在出征之前呢整理铠甲时的动作。这个起霸要求有演员有很好的腿功、很好的腰功、很好的功架， 那么这个腿功腰功绝对不是说

三天五早是能练出来的，甚至这个要练个十年八年，甚至一生都在不懈的努力，才能有高超的技巧。老生演员俗称有一个哆嗦功，叫抽抖功，这表现一个人生气的时候动作，这也融合在表演当中。还有进行当中的打哇呀，就表现一个人激动时、愤怒的时候的情绪的时候，这种哇呀，这个也是演员在表现基本功当中应该学会的、应该具备的一个动作。还有单行当中的水袖功啊，丑行当中的矮子功等等，这些功夫呢都包容在做功里面，也就是表演方面。那么京剧艺术啊，在表现上惯用的高度夸张的艺术手段，既让观众看得懂，又能展示京剧艺术固有的艺术魅力。我想呢借这个机会呢，请大家欣赏一段传统京剧《探阴山》。这出戏呀、啊、它是描写包公啊在判一个案子的过程当中呢，下阴曹地府这个去调查了解情况这么个故事。可是在这个戏当中有个游流鬼，在发现包公去阴曹地府去调查了解情况的时候呢，游流鬼高台上有很多高难动作。下面就请欣赏由李长春演唱的传统京剧《探阴山》选段。

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呢，由李长春演唱的《探阴山》选段。李长春这个演员呢，就是一个唱作俱佳的优秀京剧演员。京剧艺术当中的四功最后一功呢，当然是打。那么打的含义也很广，它包容翻、扑、跌、打四个方面。所谓翻呢，就是翻跟头。京剧当中的跟头啊，应该说是非常讲究的，大凡在武打剧目当中都可以看到。那么京剧中的跟头绝不同于体操和杂技，然而京剧的跟头呢，它是为剧情服务的，也就是说呀，京剧的跟头呢是为剧情设计的。那么剧情当中需要你翻跟头，你必须翻，需要你翻多少你就翻多少，需要你翻多高你必须翻多高，不需要的时候，无论你有多么高的技巧，多么好的基本功，那就不需要翻，你绝对不能翻。你比如舞台上咱们演出的空城计，演诸葛亮这个演员，他的武功技巧非常好。那么诸葛亮呢，你有再高超的武功技巧，你饰演的是诸葛亮，你不能从城楼上翻下来。如果真是那样的话，那就演的不是诸葛亮，那就是孙悟空了。所以说京剧的武功尤其是跟头，它是因剧情而设计的，技巧呢它是有内容的。另外呢，大家所看到京剧中的跟头啊，好像没有体操啊和杂技翻的那么高难。其实啊，我觉得好像是京剧的跟头呢难度更大一些。那么首先呢，这是因为它受服装的限制，受剧情的限制。舞台上的演员呢演的是哪个朝代的人，那无疑他要穿哪个朝代的服装。那么穿起来以后呢，尤其京剧的服饰又比较复杂，穿戴起来非常繁重，而且又非常碍事。这样就要想完成这个翻跟头动作呀，可想而知，就给翻跟头的演员增加了很大的难度。那么京剧中的跟头呢，大多都是在武打中使用的，手里拿着刀的，拿着枪的，拿着剑的，拿着锤的，无论你是饰演哪一种角色，手里拿着什么样的兵器，需要你翻跟头，必须手持兵器翻跟头。尤其咱们有一出戏叫《法子都》啊，这个子都他做了亏心事以后，他就觉得了好像有人在成天斥责他啊，在勾他的魂。这个子都这个角色呢，是穿着大铐，就是那个铠甲，后边还背四个旗子，还要穿厚底儿，而这就难度我就相当大了。那么京剧艺术啊，虽然是以声腔艺术为主的一种艺术门类，但是武打场面乃至武打为主的剧目也是非常多的。这些剧目呢，大多都是以武打为主的。京剧啊，在表现这些武打的时候呢，是有固定的套路的，也就是说呢，事先设计好了的。我们用内行的话来说呢，叫打档子。四个人在一起打的时候叫四鼓档，八个人在一起打叫八鼓档，十二个人在一起打叫十二鼓档。那么刀枪对打的时候也有套路，绝对不是说演员在台上临阵发挥，你想怎么打就怎么打，你扎我一枪我就砍你一刀，不行，这是事先设计好了的。那么刀枪对打呢，也叫刀枪靶子，这个单刀枪靶子这个套路大概就有一百多套。好，那么下面大家再听一段呢，由孙玉敏演唱的《霍小玉》选段。

0: 今天呢就聊到这儿，好，谢谢大家。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5: 兰利汽修，法国鹰牌轮胎专营，鹰牌轮胎超静音更耐磨，人为损坏享质保，免费换新更省心。电脑编程、爱车保养、钣金烤漆、数据复原，专业服务一步到位。现招维修工、学徒工，加入我们，技能提升，未来可期。电话：1318065038。1318065088。
6: 建行信用快贷，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的专属福利，无需抵押，额度灵活，随借随还，超省心。地址就在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资金周转遇难题，建行信用快贷来救急，面向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开放，闪电审批，随借随还，解您燃眉之急。速至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联系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想扩大生意规模却筹资金，建行信用快贷为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量身打造。

0: 随用随借，还款灵活。坐标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热线17543559678，17543559678。
1: 名曲入耳不忘，经典百听不厌，汇聚名家名段，享受听觉盛宴。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调频 FM 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好戏连台，我是主持人于朗。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0: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0: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生旦净丑，描绘百味人生，念唱作打，传承中华文明。梨园在线。
6: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今天呢想和大家聊一聊京剧的行当。这个京剧艺术中啊，行当是比较复杂的。那么所谓行当呢，就是京剧演员任务的分工，就好像工厂中工人当中的分工一样，有车工、钳工、铆工、焊工，也就这样一样。那么各行呢有各行的任务，各行有各行的技巧。京剧中的行当啊，可以说是最全的，而且呢分工又是非常细致的。尤其啊是在过去的这个旧的戏班子里呢，京剧它这个行当分的就更细致。过去我听老艺人们介绍啊，京剧共分10大行，正行就是生旦净末丑，那么还有副行叫副外杂五流。正行我想大部分听众朋友啊都能知道，就生旦净末丑。这个生旦净末丑这5大行啊，分已经归结为4行了，这个末行呢逐渐的就把它归到生行里去了。那么大家所不熟悉的就是那个副外杂五流。这个副行啊，过去分副净啊、副生，这个外就是所谓的这个副外，这个啊就属于老生的，就是2、3路、3、4路活。杂行呢，就是我们过去戏班子有这个什么车骑散报啊，这都归杂行里头。那么武呢，就是武行，就是武戏演员叫武行。流行呢，就是跑兵的，就是打小旗的。那么以后啊，经过几代艺人的不断改革呢，到目前为止啊，这个10大行把它归结到4行，就是生旦净丑。今天呢我给大家首先说一说呢这个行当当中的生行。生行啊在京剧行当中呢是为首，这就说明生行啊在京剧中它所处的地位是非常重要的。过去啊在旧的戏班子里呢，当家的行当应该说是生行，因为生行当中之间的这个分工较之其他行当多。另外呢，生行主演的剧目又非常多，所以啊生行在京剧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生行当中，就生行这一大系列当中，又分老生、小生、武生、红生、娃娃生等等。其中老生呢，多是指那些带胡子的中老年人。那么这个老生当中啊，又分文老生、武老生两种。文老生呢，多是指那些扮演中正、刚强、正面人物，他又分唱功老生、做功老生、摔派老生这么三种。所谓唱功老生啊，就是以唱来表现人物的内心活动的。你比如你像这个上天台这个戏的刘秀，还有金水桥的唐王，还有逍遥君当中的汉献帝，还有空城计当中的诸葛亮，李陵碑当中的杨继业等等吧，这些呢都是归这个唱功老生的。那么做派老生也叫念功老生，那么也就是以道白为主的这个老生演员，以道白为主来刻画人物内心感情的。你比如沈头四汤的陆炳，还有什么四进士当中的宋世杰啊，沈盘红当中的寇准啊等等，这些呢都算叫念功老生。过去还有衰派老生，你像什么这个庆丰亭当中的张元秀啊等等吧，这都叫衰派老生。那么武生还有武老生，武老生呢又分靠边老生和武老生两种。靠边老生呢，就是多指那些扮演能征惯战的大将，你比如像战太平当中的花云，还有定军山当中的黄忠，还有麒麟阁当中的秦琼等等。那么武老生就纯粹指那些个以打为主的老生，多是指江湖中的英雄好汉。你像有一出戏叫《一剑仇》，这出戏的主人公石文公，还有秦琼表公当中的秦琼，这些呢都由武老生来扮演。那么红生，红生是指这个画红脸的演员这个角色吧，你比如像斩黄袍当中的赵匡胤，还有古城会中的关羽，就所有的关羽吧，不管是古城会啊、灞桥挑袍啊、斩颜良啊，这些关羽形象吧，都是由红生来扮演。还有这个斩金堂当中的吴汉，这些角色呀，虽然都画花脸，都画红色的花脸，但是呢他们是由老生来应工，有专门这一行叫红生嘛。红生一般呢都是由老生来兼任的，来兼演的。虽然老生分工的这么细呢，可就演员来说啊，尤其是比较好的演员呢，我觉得应当是不受分工限制的。可以说呢，就什么样的角色，什么样的行当，就是凡是老生这个系列的都应该去演，而且都应该去演好。你像京剧艺术的创始人程长庚啊、谭鑫培啊，还有著名的京剧表演艺术家什么李万春呐、李少春呐，就他们就这样的演员，凡是属于生行这类，什么老生啊、文老生、武老生啊、唱功老生、练功老生、靠谱老生啊，其中包括红生啊，他们都能演，而且演的都很精彩。那么下边为了让大家就是了解熟悉老生的他这个概念，请大家欣赏一段佟湘菱呢演唱的《武家坡》选段。

好，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呢，由佟祥林演唱的《武家坡》选段。那么这段唱腔呢是老生唱段了。那么小生呢，就是指那些不带胡子的年轻人。按表演不同呢，又分为文小生和武小生两种。文小生啊，多是指那些气度雍容、儒雅大方的读书人。他又分官生、儒生、穷生、扇子生等等。实际上官生呢，是指那些官职人员，要求人物呢要儒雅、要潇洒。你比如像这个《玉堂春》当中的王金龙啊，还有这个《齐双会》当中的赵宠啊，这些呢都是属于官生之类的。那么儒生呢，就是指那些没有见过世面的读书人，遇事呢很少有主见，而且又书生气十足。你像什么《十三妹》当中的安逸啊等等吧。穷生呢，是指那些个这个先贫寒而且后边又发迹的读书人，要求啊人物这个寒酸而且又清高。你比如你像连升殿的这个王明芳啊，平雪变宗的吕蒙正等等。那么扇子生，扇子生多是指那些个爱情故事当中的人物，要求人物呢要风流潇洒，但又不能放荡轻狂。你比如你像《柳荫记》，就是《梁山伯与祝英台》当中的梁山伯，还有《西厢记》当中的张君瑞，《石玉琢》这出戏当中的傅鹏，这些呢就算这个扇子生，因为他这些角色呀、出门的时候都手里拿一把扇子。实际上啊，我说这个官生、儒生啊，还有穷生啊、扇子生啊，到目前看呢，就我觉得在我们舞台上啊，分的没有这么细致。这是过去老艺人们当中就是分工是这样的。那么要求说是我呢，我是应这个文小生的，我是主要以演穷生为主，穷生的戏啊，那么都由我来。其他你像儒生戏啊、官生戏啊，有些活我不会也是应该的。那么我是应穷生来的嘛。现在呢，我想就是凡是应小生活的、因文小生活的这些角色呀、包括官生、儒生、穷生、扇子生，我觉得都应该会。武小生啊，武小生多是指那些文武兼备的青年将领，或是少年英雄呢，他又分为这个唱以唱为主的。边唱边打这样的，以唱为主的多是青年武将，那要求演员呢通过唱来表达人物的思想感情。如果这个没有一条好嗓子，就无法胜任。过去有人理解说文武小生，他可能是就以不一定就以唱为主了，实际上那个不是这样子。你像辕门射戟呀、白门楼啊这些活儿哈，就是辕门射戟、白门楼当中吕布，还有罗成教官的罗成。还有监酒令当中的班超，这些活都是文武小生应该来的活。那么我想有些听众啊朋友看过这个罗成教官，大家看到这出戏武打场面相当多了，而且演罗成这个演员他必须得有一身好的功夫。那么最关键的呢，他这出戏的唱腔又非常繁重，所以说文武小生不仅仅说只要能有点会点武功，能打两下就可以了，那么唱的就马马虎虎了，说这不行。那么还有一种小生呢，是以作为主，以表演为主，就是穿蟒袍带翎子这样的小生，多扮演那些青年将领，要求呢人物要风雅、英武、高傲。你比如你像群英会啊、黄鹤楼啊，还有临江会当中的周瑜、玉门关当中的班超啊，这个还有以打为主的小生，你像那个战濮阳啊，还有这个柴三口啊，这个周瑜啊，还有镇潭州的杨再兴啊，以及八大锤的陆文龙等等，这些小生是以武打为主。哎，刚才我说的，你像群英会当中周瑜啊，是这样，是以表演为主，以作为主。那么镇潭州呢，还有杨再兴这样的这个小生呢，是以武打为主。其实啊，过去生行当中啊，我觉得就两大行，那么红生是在老生当中派生出来的，小生呢是在武生当中派生出来的。好了，我想今天这个生行啊，我就说到这儿。下面再请大家欣赏一段小生唱段，是由叶盛兰演唱的《白门楼》选段。

0: 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遵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环境是大事，扔垃圾是小事，大事要从小事做起，给自己一个文明习惯，给垃圾一个利用空间，分类成资源，有害单独放，资源重复用，生活更健康。呵护我们的环境，与万物共享尊荣。
1: 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开设播音主持、架子鼓、音乐、吉他四项专业课程，我校师生200余名，全校教师同心同德，干事创业。学校文化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教学科研真抓实干，教学成绩捷报频传，学生发展多元智能，学生素质全面提高。任何事业的成功都无法弥补孩子教育的失败，懂教育会教育，最佳首选伙伴，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联系电话171-7723-5777，县医院后门西行200米。
2: 自是书香恒久远，唯有书香最醉人。解放双手，释放双眼，这里是 FM104.5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小说故事会，我是主持人苗苗，接下来将带您用耳朵读书，于声音中感受文学的别样魅力。
3: 那一年的918事变改变了东北的一切，他散尽家财，坚决不做日本的傀儡，反而默默地支持儿子的抗日行动。他铮铮铁骨，告诉鬼子，我们不做亡国奴，东北的爷们儿要挺起中国的脊梁。鲜血染红了整个关东，默不作声的奋战如燎原的野火开始侵袭整个大地。欢迎收听王彪的长篇小说《血色关东》。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

0: 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1: 一路听天下。没精力看电视，
2: 没人陪看电影，
1: 没时间看小说。
0: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3: 第94集。
4: 大当家对石兰香并不像那些汉子，似乎不大感兴趣。
5: 押到后院去吧。大哥，你不先过过眼？这娘们长相不赖，我把她头发给你撩起来，你看看呗。
4: 大当家背着手没说话，欲往外走。这时突听有人大喊一声：
6: 叶傻子！
4: 在场的人都惊呆住了，面面相觑，不知声音是从哪儿发出的。大当家也愣住了，寻觅着。半晌，
5: 谁喊的？谁喊我的名字？
4: 徐兰香不知什么时候已睁开眼，甩开披盖的头发，定定地看着大当家。
6: 我，是我喊你叶傻子的。
4: 绝处逢生，徐兰香得救了。原来这个大当家，真的就是当初大老徐以身相许，心心相印，被大老徐救下性命，后来背着西架在乌拉街偷情，险些丧命的叶傻子。徐兰香若说对叶傻子熟悉，那也是多年前了，稍有记忆，就是那一张黑脸，若在路上碰个照面，不细瞧，兴许都认不出来。可是当下，他却一眼辨识出来，又冲口喊了出来。说白了，就是一种感应。叶傻子也认出徐兰香，这是因为大老徐在他心中已经留下磨不去的印记，而徐兰香与姐姐极为相像，况且他与大老徐相好时，不止一次见过徐兰香。
5: 兰香，你是兰香？
4: 徐兰香犹如见到亲人，眼泪差点流下来。叶傻子手忙脚乱地亲自解开绳索，双手扳扶着徐兰香的肩头，非常的激动。此番举动足见他与大老徐情谊之深。接下来的场面自不用细数。叶傻子所率的柳子喜庆地赶上过年了，大摆宴席不说，柳子里四梁八柱排着上名号的汉子轮流过来给徐兰香敬酒，尤其是马杆自罚了好几碗赔罪，说有眼不识泰山。徐兰香不是小肚鸡肠之人，返回敬马杆一碗，客套说没有马杆就见不到叶大哥。这话让马杆好个兴奋，夸赞徐兰香不愧是大地方的人。徐兰香笑了，他现在再看马杆面目已无狰狞之色不说，还有些可亲可爱。叶傻子知道徐兰香急于想见到马明金，不便挽留，怕徐兰香胡闯乱撞再有风险，亲自送徐兰香去义勇军营地。徐兰香从叶傻子口中得知，马明金所领导的义勇军是这一带最大的武装，山里大小胡子柳子，一敬重义勇军打鬼子，二惧义勇军战斗力强，与义勇军多有往来，友好相处。叶傻子说，他参加过马明金召开的抗日联合会议，跟马明金很熟悉。问到叶傻子是怎么当上胡子的，叶傻子说，几年前大老薛救下他的命，他离开吉林市没有别的出路，投奔与他有交情的柳子，后来定拉杆子另立山头。令徐兰香奇怪的是，叶傻子没问起姐姐， 就好像徐兰香不是他老相好大老徐的妹妹。徐兰香有意提到姐姐，叶傻子岔开话头说，那都是过去的事了，莫非叶傻子当上胡子改变了本性？不，徐兰香从叶傻子待他的热情及亲情看得出来，叶傻子对姐姐是一往情深的，他不说大概是不想触及过去的伤痛吧。义勇军活动范围广阔，营地却不大，且不局限在一个区域里，而是分布在各个山头和不同的山屯，这样即可集中行动，又可独立作战。把部队化整为零，以小队为单位，灵活机动，符合山区的特点。马明金亲率一个大队近百余人驻扎在一个屯内，队部设在屯边的院子里。徐兰香见到朝思暮想的马明金，按常理应该激动地热泪盈眶，或依他的性情会无所顾忌扑到马明金的怀里，可是这种局面都没出现，而是呆若木鸡。第一个反应就是眼前这个男人是他昼思夜想的明金哥吗？马明金披件破大衣，面目黝黑不说，两鬓和下颌胡须如杂草丛生，几乎把整个脸都遮盖住了，头发也蓬乱无序，倘若说他如同野人，那绝不为过。
5: 兰香，
4: 温情的呼唤把徐兰香叫醒了，也就是这铭刻在心灵深处熟悉的声音，还有马明金走动时徐仙用力向前甩动伤残的右腿，使徐兰香意识到他确实来到恋人身边。他笑了，凄美而

0: 如果不是尚有一丝清醒支撑着，他真的会瘫软下来。周围的人悄悄地散去，马明金与叶傻子寒暄几句，有参谋人员把叶傻子接走。徐兰香不知怎么走进屋子里的，在她含泪喊出明金哥时，他早已死死地抱住马明金，依偎在那宽厚的胸怀里。空气凝固，时光静止，徐兰香又是一番仔细的端详。明金哥，你老了。
1: 是吗？那你管我叫小老头吧。
0: 不，我不管你是不是小老头，反正我还叫你明金哥。明金哥，你知道吗？自打你跳江跑了，我天天想你，做梦都想你啊。
1: 我也做梦，我是做梦也没想到你会来呀。
0: 你不高兴我来啊？
1: 不是，我担心路途远不安全，万一让日本鬼子查出你的身份你的去向，那有多危险呢？
0: 只要能见到你，死我都不怕。马明金轻声叹息，不好再说什么了。是的，他是铁打的汉子，可这并不说明他没有柔情。当徐兰香从天而降，他心中涌起除了百感交集，更多的是甜蜜。他羞于开口的是，在这大山里，在战斗的间隙，在不眠的黑夜，每每想起徐兰香，他都有一种说不出的幸福感。其实也无需表白，他与徐兰香一样，都已将对方融化在骨髓中。徐兰香简单的亲昵过后，想告诉马明金家里发生了大事，未等开口，他看到靠窗桌上摆放着一个灵位，上写着母亲大人。这说明马明金已经知道母亲去世了。想必马明金见到他，未表现出过度的兴奋，除了性格使然，这也是个原因。他忙走过去，给还没来得及正式跪拜的婆婆默默地上炷香，恭恭敬敬磕了三个头。马明金悲怆地说，几天前从山外传回的情报中提到母亲死讯及母亲的死因，作为有家不能归的儿子，他只能用这种方法摇尽一个孝子的哀思。徐兰香有责任更具体地把明金娘去世的事讲了一遍，接着讲述自马明金走后这几个月家中包括郑家大院所发生的一切事情。马明金默然地听着，也默然地一言不发。不过从他那铁青的脸，神情几度的变化，足可见内心愤怒到极点。徐兰香想说，想劝马明金不管以什么方式把情绪发泄出来，可话到嘴边他敛住了。以他对马明金几年间的了解，马明金是不会那么做的。可是徐兰香又真的是担忧马明金把事憋在心里，怎么办呢？他若不在马明金身边，无能为力。他来了，看在眼里，自然心疼。想到自己已陪伴在马明金的身边，那作为女人，不该一点办法都没有吧？蓦地，他想到女人特有的温存，想到了。他的脸绯红起来，姑娘的羞怯不容他想得更细致更深入，但越这样他越发得想入非非。当晚

0: 轻轻把徐兰香安排在自己的房间，他与几个参谋人员挤在一处，这是徐兰香始料不及的。在马明金细微地把炕烧热，把被子铺好，掩门欲走时，徐兰香差点喊住他，把他拽回来。尽管徐兰香是个敢作敢为、没有世俗观念的女性，但毕竟与马明金没有拜堂成亲。另外，回想起几年前龙潭山后草地，她大胆主动，遭到马明金的拒绝，她还是心有余悸。就在她春心继续涌动时，马明金已出去了。这一夜，不知马明金睡得如何，徐兰香彻夜未眠。第二天，龚大新来了，见到徐兰香，开起了玩笑。
1: 徐小姐，好大胆子，竟敢跟我们这些反满抗日分子来往，看来啊，这爱情的力量是无穷的。
0: 洪营长还是那么风趣啊。洪大新从带来的筐里掏出几个罐头，他率队住在另一处，听说徐兰香来了，特地送来这些平时舍不得吃的好东西。徐兰香好个感谢，他发现洪大新穿戴稍整齐些，但也是一身旧军装，还有其他人皆是如此，看得出队伍供给的艰难，不过每个人的精神面貌都非常的乐观。
1: 我还拿来两坛子好酒，一会儿啊弄几个菜，你是稀客，我们再困难也得给你接风洗尘。哎，对了，徐小姐，你说啥时候我们能喝上你跟团长的喜酒呢？
0: 徐兰香心头一震，随之闪出个念头，既然洪大新提到喜酒，何不求洪大新从中斡旋，圆了自己的梦呢？洪大新见徐兰香沉思，以为触痛到徐兰香的感伤，同情叹声：
1: 哎，要是没有那个九一八，东北还是咱们东北军的天下，你跟团长不早就……不提了不提了，等把小日本的赶出去再说吧。
0: 不，胡营长，我不想再等下去了，我想现在就……洪大新一时没听明白，我是想跟你们团长……
1: 你的意思是……徐小姐，有啥话你尽管说，我跟团长是生死弟兄，你还信不过我吗？
0: 我想今晚就跟你们团长成婚。
1: 今晚在这儿？
0: 徐兰香坚定地点点头。他说此次冒险进山寻找马明金就是这个目的，他不能直白说想生米做成熟饭，但明确地表示要完成终身大事。洪大新先是惊愕，后是惊喜，撅起大拇指，无比敬佩地说：“徐兰香能在此时此地嫁给马明金，这是全团的幸事。”他带全体官兵感谢徐兰香。徐兰香不好意思了，他说他选择他心爱的人，所做的是他梦寐以求的事，过高称赞他守着有愧。洪大新说：“徐兰香所托，一切包在他身上了。”还说喜酒今晚就喝。见徐兰香担忧马明金是否同意，洪大新一拍胸脯说绑也要把马明金绑进新房里。事情真的能如愿以偿吗？马明金没待洪大新说完一口回绝，他何尝不知徐兰香的渴求呢？作为男人，他又何尝不想去爱抚所爱的女人，并何尝不想得到女人的爱抚？他不想那么做，不是固守礼教、受旧观念约束。他首先想到自己是个军人，是个率领近千士兵的团长。现阶段，现在这个环境这么艰难，大家都在坚持苦撑，而他却拥着女人。即便弟兄们不说什么，他内心的障碍实在难以跨过去。
1: 团长，你这不是在搞特殊化，而是你的情况特殊。 人家徐小姐长途跋涉，冒着生命危险来到这里，就是想你不答应，是不是有点太不近人情了？大新，我不是没有感情的人，但感情和理智是两回事儿。我不止一次对弟兄们说过，要与弟兄们同甘苦共患难，尤其在目前这种情况下，我更要谨守我的诺言。那我就闹不明白了，这成婚与患难咋还扯到一起了？再说了，你也不是强霸民女，谁不知道事变前你就与徐小姐好了，人家主动来成婚，这是顺理成章。团长，要我说呀，就是你自己想的太多了。我主意已定，你不要再说了，过两三天把兰香送走，送回吉林市。团长，我都向徐小姐打了包票，你这么做，你让我咋下得来台呀？兰香那儿我去说，我替你解释。算了吧，还是让我自个儿去说吧。
0: 徐兰香心急如焚地等待着洪大新的回话，他看见洪大新去找马明金，也看见洪大新从马明金那出来，他忐忑不安地迎上去。洪大新看见他，掉头快步走开。徐兰香立时明白，心里凉了半截。晚上，团部搞了个小会餐，这是洪大新张罗的。他说徐兰香也是老东北军的人，大伙儿聚聚，一是给徐兰香接风，二是叙叙旧。马明金同意，他也想徐兰香高兴高兴，并冲淡一下两个心中燥热和尴尬。徐兰香没心思喝酒，但很快被热烈的气氛感染，与这些相识不相识的老东北军同仁交杯欢盏。只可惜她一个女流之辈，不胜酒量，两盅酒下肚，脸红了一朵花似的。她想推举，洪大新等人不依不饶，争相敬酒。马明金见状，不得不英雄救美，凡是敬徐兰香的酒，他都义不容辞地替徐兰香一饮而尽。这样一来，酒桌上高潮迭起。徐兰香心疼马明金，怕马明金喝多愈加阻拦，被洪大新拦住。最后徐兰香竟被人们忽略，似乎成了局外人。事后想来，这都是洪大新精心设计的。快半夜了，人们几乎都醉了，马明金更是酩酊大醉。洪大新低声地吩咐徐兰香先回房去，见徐兰香还在正然，他笑着说他信守诺言，至于最终生米能否做成熟饭，那就看徐兰香的了。徐兰香脸红心热，连声谢谢地忘了说，掉头跑开了。洪大新单独一人驾着不省人事的马明金，不应当说是背着马明金，在徐兰香的帮助下顺放到炕上，随后他轻轻地关上门走了。山屯的夜静悄悄，偶尔有几声狗吠，过后更加的沉寂。快天亮时，马明金醒了，他没有睁开眼睛，对服贴在胸口上那张温热的脸庞，还有那滑润的身子，他没有看，手颤抖着没敢抚摸。好一阵子后说，
1: 兰香，我对不起你。
0: 徐兰香先是啜泣，继而呜呜地哭了，哭的是一塌糊涂。十天过去了，徐兰香犹如一只小鸟，在这小山屯里飞来飞去，幸福和快乐无需多说，都洋溢在那张桃花绽开的脸上。马明金白天忙于队伍上的事儿，只有晚上才能静

0: 心地陪伴着徐兰香。徐兰香家的真心。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

0: 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余波、满园，导演嘉义、尚德，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千里之行，始于足下。节约用水，始于心间。青山绿水本有情，莫等枯竭空悲切。请爱惜水源，节约用水。兰利汽修，法国鹰牌轮胎专营，鹰牌轮胎超静音，更耐磨。人为损坏想质保，免费换新更省心。电脑编程，爱车保养，钣金烤漆，数据复原，专业服务一步到位。现招维修工、学徒工，加入我们，技能提升，未来可期。电话13180650388，13180650888。
1: 聆听你的音乐，拨动你的心弦，让音乐传递你我的声音。这里是 FM 104.5，乐动柳城。

放首好歌跟我走，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 FM 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悦动柳城，我是主播小品。

呢，与大家共同听到的一首歌曲是《给我一个理由忘记》。这首歌曲由尤正豪作曲，阿令黄丽玲演唱，收录在其2010年12月24号发行的专辑《寂寞不痛》当中。

下面我们要听到的歌曲同样是由黄丽玲演唱，《天若有情》。这首歌曲由季如锦作词，黄义达作曲，于2016年11月1号发行，同时也是电视剧《锦绣未央》的主题曲。黄丽玲凭借着她醇厚且极具穿透力的嗓音，将歌曲中的情感诠释得丝丝入扣。主歌部分以中音传达出细腻的悲伤，副歌部分则以高音展现出爱到深处的荡气回肠，充分地展现了她的演唱实力与对感情的精准把握。那下面让我们一起来听一下这首《天若有情》。

幸福了，然后呢？由黄丽玲演唱，徐世珍、吴辉福作词，陶山人质作曲，于2012年12月30日发行，并收录于同名专辑。歌词根据身处爱情婚姻中女人的心情故事创作，打破了人们对幸福爱情的传统美好幻想，探讨爱情在经历幸福之后所面临的困难与思考，提醒人们要用心经营爱情。

爱的听众朋友们，感谢你们继续收听 FM 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悦动柳城》。那今天我们听到的最后一首歌曲呢，同样来自黄丽玲。

这首歌曲由林孝谦作词，张简君伟作曲，同时它也是电影《比悲伤更悲伤的故事》的主题曲，于2018年10月12号发行。那接下来的时间，就让我们一起在有一首悲伤中度过吧。

0: 以上就是我们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了，真情温暖你我，音乐点亮生活，音乐飞扬，快乐远航。这里是 FM104.5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悦动柳城，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
1: 柳河县爱盟饕客文化艺术中心。

0: 口。
1: 我们来了，
2: 我们来了，
3: 我们来了，
4: 我们来了。
5: 各位听众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调频 FM104.5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朗朗上口节目，我是主持人于朗。节目的刚刚开始，让我们一起聆听一首好听音乐，猜一猜，想一想我们本期的主题是什么呢？

这首歌的名字啊叫做《深林深处》。今天呢，就想和大家一起聊一聊非常重要的一个话题——森林防火。森林想必是一个提到很多的一个词语。许多作家说到，森林不仅可以绿化环境，还能防风固沙、防水土流失、吸收二氧化碳、减轻环境污染。人们誉它为大自然的美容师、特种医生、木材制造厂、绿色品仓库、价廉物美的肥料、染料等等。资料表明，地球离不开森林，人民离不开森林。可是我们计算过我们一年所消耗的森林吗？据统计，为了满足我国14多亿人口的质量的需求，我国每年呢就要砍伐

万个大兴安岭的树木，但一年的树木用量还远远不止这些，一场火灾所消耗的树木量是无法估计的。有这样一个故事，风和日丽的一天，一位小姑娘上山玩耍，突然一点星星之火在那里出没，顷刻之间满山烟火迎风呼啸，根本无法区分白天还是黑夜。那位小姑娘呢，和山上的居民都没能逃出火魔的手掌心，因此呢命赴黄泉。山下的居民看到了火势，第一时间想到拨打119火警，消防员得知后呢火速的赶到了现场，奋力灭火。第二天清晨呢，这块原本郁郁葱葱的地方转化成了一大块焦黑，如果在那一夜没有消防队员前去灭火，那么火势呢就会蔓延，一座两座三座甚至50座100座的山会遭殃。100座山又有几棵树呢？更重要的是，会有几条无辜的生命惨遭离去呢？有一句话说，一棵大树可能做出几亿根火柴，但一根火柴便可毁灭一整个森林。保护森林人人有责，森林保火人人有责，一点星星之火则有可能造成人民巨大的损失，生命、财富、亲情、环境。所以保护森林就是保护自己。森林火灾非常的危险，它会毁灭大片的森林，让许多动物失去家园，还会对环境造成很大的破坏。森林防火是我们每一个人的责任，即使我们不是伟大的护林员，我们仍有权利保护我们的森林，为护林员，为森林，为我们以后能有个美好的生活尽点绵薄之力，保护我们美丽的森林，共建绿色的家园。若是我们没有把森林防火这件事放在我们心中不值一提，那我们将会面临什么问题呢？没有了森林，哪来的笔写字呢？没有森林，哪来的鸟呢？没有了森林，哪有我们的家园等等。所以说，我们不能把森林防火这件事当作儿戏。若我们想想，我们把森林保护好了，将会给我们带来哪些好处呢？有了森林，我们的生活更美好。有了森林，能使乌烟瘴气的地方变成空气清新、环境优美的地方。有了森林，那么鸟儿既能在这里安巢，我们又能听到鸟儿的歌声。这样的生活何乐而不为呢？当我们在森林防火做好时，也别忘给你身边的亲戚朋友甚至陌生人也提个醒。若是没有给予提醒，仅仅自己做好，而他人没有做好，也会酿成大祸。所以呢，在自己做好的同时呢，别忘了给你身边人提个醒。那么呢，我就给大家说一说发生森林火灾的一些危害。森林火灾是森林最危险的敌人，也是林业最可怕的灾害，它会给森林带来最有害森林的更新能力，引起土壤的贫瘠和破坏森林涵养水源的作用，甚而呢导致生态环境失去平衡。尽管当今世界的科学在日新月异地向前发展，但是人类在制服森林火灾上却依然尚未取得长足的进展。那么给大家说一个可怕的教训，在福建省某镇的一个山区农场，因为一个农民不小心烧掉了菜地里的杂草，

森林火灾的原因有两个，一，人为因素和自然因素，其中人为因素占主要比例。人为因素主要包括野外用火开荒、野外用火取暖、野外用火驱走动物、在野外抽烟、扔烟头等。无情可不是闹着玩的，俗话说玩火自焚，人的一个不慎就能给森林带来灾难，给人类带来无尽的痛苦。正是人们防火意识的淡薄，导致了一次次的惨痛的后果。作为小学生的我们要怎么做呢？我们要从自己做起，严格遵守初级守则，不要在野外玩火，并且呢要做好森林防火的小宣传，走进自己的村庄，和护林员叔叔阿姨一起宣传防火的重要性，告诉人们森林防火重在预防，帮助提高人们的防火意识。接下来呢，我们要说一说森林火灾的种类及分类。根据森林火灾的燃烧部位、蔓延速度、受灾部位和程度，大致呢可能把森林火灾分为了三大类：一呢是地表火，二是树冠火，三是地下火。以受害森林面积大小为标准，森林火灾分为四类：一呢是森林火警，受害森林面积不足一公顷或其他林地起火，包括荒火；二呢是一般森林火灾，受灾森林面积一公顷以上不足100公顷的；三呢是重大森林火灾，受害森林面积100公顷以上不足1000公顷的；第四点呢是特大森林火灾，受害森林面积1000公顷以上的。如果遇到火灾，我们该如何脱险呢？首先退入安全区，扑火队在扑火时要观察火场的变化，万一出现飞火和气旋时，组织扑火人员进入火烧遗迹、植被少、火焰低的地区。二是呢，按照规范点火自救，要统一指挥，选择在比较平坦的地方，按规范俯卧避险。发生危险时，应就近选择植被少的地方卧倒，脚朝火冲来的方向，扒开浮土，直到见到湿土，把脸放到小坑里面，用衣服包裹住头，双手放在身体正面。再就是按照规范迎风突围，当风向突变，火掉头时，指挥员要果断下达突围命令，队员自己要当机立断，选择草较小较少的地方，用衣服包裹住头，憋住一口气迎风突围。人在7.5秒内应当可以突围，千万不能与火赛跑，只能对着火冲。在此啊，同学们一定要认真做到，严禁学生在山上放火玩火，严禁学生在野外玩火烧火等，严禁学生携带火种进入校园，严禁中小学生参加扑救火灾活动，严禁在空线下放风筝，以防电气火灾、电气事故和人员接触电事故的发生。以上的几点要求啊，希望同学们牢记在心中，遇到火灾发生时一定要拨打119火警电话。最后呢，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保护森林从我做起，让我们的森林永远保持绿色的生机。下面呢，我们一起聆听一段好听音乐。

建行信用快贷，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的专属福利，无需抵押，额度灵活，随借随还，超省心。地址就在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资金周转遇难题，建行信用快贷来救急，面向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开放，闪电审批，随借随还，解您燃眉之急。速至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联系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想扩大生意规模却筹资金，建行信用快贷为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量身打造，随用随借，还款灵活，坐标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热线17543559678，17543559678。

0: 吃的是盐和米，讲的是情和理。
1: 说书唱戏劝人方，三条大路走中央，善恶到头终有报，人间正道是沧桑。
0: 这里有故事，有幽默，有智慧，有人生。
2: 难难难，道德悬，不对知音不可谈，对了知音谈几句，不对知音忘配。说得对。
0: 听评书，享受轻松时光，增长人生阅历。这里是 FM104.5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来到评书联播，我是主持人小品。
3: 八王擂上一场征战，武宗十三派81门所有的高人几乎在此亮相。咱们前面说了，飞云道长郭昌达亲自出面，那个小孩把他爷爷给领来了，他这个爷爷还是郭昌达的老朋友，十几年没见面了，没想到今儿个在八王擂上见了面了。此人是谁呀？正是乾坤五老第一老，人送绰号闭目垂钓赛太公江波涛，江老剑客。那个小孩就是他孙子，人送绰号小神童，名叫江小龙，就是救包大人和方叔安那小孩。现在武宗十三派其中有中山五老、乾坤五老、云南三老、辽东六老、山西二老，这都是成了名的。乾坤五老十分了得，这头一老江波涛，江老剑客又叫无双剑客，那功夫大的没边儿啊。40年前跟郭昌达两个人结为挚友，两个人患难与共，生死之交。后来这关系啊逐渐的有距离了，什么原因呢？江波涛发现郭昌达为人奸诈，不像自己那么坦诚，有些地方他耍心眼儿，就这样江老剑客不得意他了，感情是逐渐疏远。十几年前俩人见着一面吃了一顿饭，在一起住了一夜，彻夜长谈，但是呢也没有说心窝的话，打那之后再也没见着，时至今日在擂台相遇。郭昌达一看是江老剑客，心里不痛快呀，所以见面就问老朋友，你这次登台什么目的？是看望老朋友叙旧呢，还是站到开封府三侠五义那面跟我为仇作对？老朋友，你究竟为什么来呢？哈哈哈哈，郭老剑客，你说的这两点全有。第一，我在广西我就听说了，你在莲花观召集了一帮人，囚禁了一国的八王千岁，我真是大大出乎意料啊！你不疯不傻，怎么能干这种荒唐的事？我也不是吓唬你，你已经犯下不赦之罪，你是剑魔也好，你是剑仙也好，你是什么人也罢，囚禁国家的八王，你这不找死吗？尤其你立这座擂台叫八王擂，拿八王千岁做赌注，真是荒唐透顶，更是罪上加罪呀。 为此我来见你问个究竟，这是一。第二点嘛，你是知道的，我跟三侠五义处的关系不错，我也是给人家帮忙来的，但是我得就事论事，我得看情况定夺，能帮忙则帮忙，不能帮忙我就不帮忙。我说老朋友啊，咱俩相处多年了，你究竟为什么要这样干，能不能跟我说道说道啊？无量佛，老伙计，说也可以，也没什么用，你就记住一句话，人为一口气，佛为一炷香。我这口气我出不来呀，为什么三侠五义小五义专门拿我们莲花门的门人弟子开刀，我们莲花门的门人弟子死在他们手下。

0: 有多少？上百名之多呀！他非要平了我们莲花门才觉着解恨，因此我这口气我出不来。这次拿八王赵德芳做赌注，我要跟三侠五义开封府决一雌雄，有他没我，有我没他，这就是目的。至于犯了什么法了，将来会是个什么结果，什么死有余辜、罪上加罪，我全不去想他，爱如何便如何。人迟早有一死啊，我这般年纪了，什么事都经过，我怕者何来呀？老朋友，感谢你的询问，我现在一切都解释清楚了。那么是战是和，你看着办吧。姜老将可一听啊，这郭昌达认了死扣了，劝也没用了。好吧，既然如此，那我也讲说不了了，我要站到三侠五义那一边，会斗老朋友，在八王擂上分上下，论个高低。好，我知道这才是你真实的目的，方才那套词儿无非搪塞而已。既然这样，老伙计，咱俩是比掌法呢，还是比兵刃？我看这样吧，比比兵刃嘛也不错。我知道你的量天尺举世无双，今天我也想学几招开开眼。那好，那就请你亮家伙吧。郭昌达说罢，闪掉长大衣服，探双臂，长啷啷啷啷啷，拽出一对量天尺，使了个大鹏双展翅，往左右一分，亮开门户。再看姜老剑客，往下倒退了几步，从腰里的一伸手解下个包来，把包裹打开，拿出一条特殊的兵刃。这兵刃呢带螺丝扣的，一共分三节，这玩意儿它好带呀，用的时候把这三节接到一块儿，螺丝扣一上紧，就是一条兵器。什么兵器？是一条紫珠杆。说珠子可不是珠子，是五金凝钢打造的，油光瓦亮啊。再看姜老剑客，把三节对好了，螺丝扣拧结实了，包皮带起来，让小孙孙在旁边观战，掌中一晃紫珠杆，跟郭昌达就斗在一处。哎呦，俩人这一打，这个好看，量天尺对紫珠杆，两人身形转动，晃动兵器，风声贯耳，呼呼之响。台下的人注目观战，台上的人也挤到上场门这儿给观战助威。有人就喊：“总门长，郭老剑客使劲儿！”郭老剑客加油啊！鼓掌助威，台下的人也不断的鼓掌给双方助威。包的人挨着方叔安呢，包的人手捻虚髯，注目观瞧。叔安呢？
1: 相爷，
0: 我不懂武术啊。你看这老头跟郭昌达，他俩谁行谁不行
1: 啊？我搂了啊。我下爷，现在看不出谁胜谁负了，只能说两人打了个平局。
0: 哦，我看也是这么回事。但愿这老头能够取胜，
1: 那还用说吗？ 那是咱自己的人呢。不过要胜郭昌达也并非易事啊。人们在这议论着，单说台上打来打去，打去打来，也就40回合，可了不得了，出了变化了。什么原因呢？正好姜老剑客使了一招叫仙人指路，手腕的一翻，啪，紫竹竿猛扣郭昌达的面门。郭昌达不敢怠慢，上步闪身，唰躲过去了。紧跟着抡起一对量天尺，并在一块儿往下砸着紫竹竿。姜老剑客撤兵阵稍微慢点，一对量天尺正砸到紫竹竿上，耳轮中就听见咔啦咔吧，把紫竹竿砸为两段，把兵器给毁了。姜老剑客一哆嗦呀，心里就一翻个，哎呀，我这条兵器伴随我度过了大江大浪，跟着我70-80年呢，没想到今日回到八王嘞。他稍微这一愣，郭昌达是干什么的？一看有机可乘啊，唰啦手腕的一翻，左手的量天尺是直击姜老剑客的面门。姜老剑客往下一下腰，左手的尺走空了，右手还有一条呢，量天尺挂定风声，奔姜老剑客这膀子就拍下来了。姜老剑客说声不好啊，往后一退，稍微的慢了那么一点儿，让量天尺这尖儿在膀子上划了一下，就扫了这么一点就受不了啊，刺啦衣服就开了。姜老剑客吓得冒了一头冷汗，身子一摘尾，没趴下，赶紧把肩头一捂，回手领着小神童，孩子快走。爷俩飞身跳下擂台，到了台下，哎呀，这小神童就问他，爷爷您觉得怎么样？没事，稍微刮破了点皮，要不是我躲得快的，我这膀子就废了。看来郭昌达名不虚传呢。走吧走吧走吧，爷儿两个说说唠唠，扎进人群。再说郭昌达收住量天尺，长出了一口气，行，我把乾坤五老第一老给赢了，不幸之中的万幸，这口气儿还真出来了。不家今天是窝火带憋气，想到这稳定稳定心神，无量天尊。各位朋友，频道会斗的是三侠五义小五义以及他背景的侠剑客。我徐良啊，你敢不敢登台？白云瑞，你敢不敢登台？你们叫旁人过来伸手有什么用啊？我斗的是你们开封府的，贫道等候多时了，你们敢不敢应战？要不敢应战，干脆你们就服输算了。徐良、白云瑞气得脑筋蹦起多高来，哇把绿球球的，老兄弟你等着我登台。不，三哥，我不是长人家的威风灭咱自己的锐气，郭昌达甚是凶猛，恐怕你我弟兄不是他的对手，那你说怎么办？他们正在这议论之中，就听台下有人说话，郭道长休得猖狂，贫僧到我了。啊，唰，再看这大和尚把肚子一甩，啊，肉 把自己甩台上去了。老百姓一惊啊，定睛观瞧，嚯，这大和尚上主天下主地，双脚一落到台板上，八王类都颤了三颤，抖了三抖。再看这个主，身高一丈一尺挂铃，大脑袋比一般人那脑袋能大着六圈，一张铜锣似的大脸，光头顶，新剃的脑瓜皮锃明刷亮，头顶心受着戒，大脸蛋子嘟噜着，脑门窄嘟噜腮，三道下巴壳，两个大肥耳垂肩，脸上是紫红的颜色，两道苍眉，一对大眼睛，双眼暴皮，大狮子鼻，厚嘴唇，满口的白牙，往身上看，一身紫花肉啊，那大肚囊子噔楞噔楞的，就这俩大奶头，哪个都有八斤半，真是身高过丈，腰大十围，上秤称一称，没有400斤也差不多少，那叫人呢，要有这个分量，那就出了奇出了号了。身穿灰布僧衣，腰里头系着核桃粗细的丝绦，双垂灯笼穗，胖袜云履，就这双鞋跟小旱船差不多少，在面前一戳一站，是稳如泰山磐石。老百姓是又惊又喜，好家伙，这和尚怎么这么大坨儿？他吃什么好东西吃的？怎么长这么身肥肉啊？郭长达一看，倒吸了一口冷气，啊，半天没说出话来。心说话，怪不得三侠五义、小五义、徐良、白云瑞等如此猖狂，闹了半天他。

0: 阳老剑客，是北侠子然伯欧阳春的亲叔叔。那少林的武功名扬天下，武宗十三派那头一把就是少林。少林有四大名僧，头一位扭转乾坤木揽十方欧阳钟会，第二位铜金刚铁罗汉磨成大力佛欧阳普中，第三位风僧最菩提凌空，第四位九转还阳达尼佛古风罗汉。少林四大名僧啊，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今儿个站到这儿的二当家的郭长达脑瓜仁都疼啊，一看大和尚在这个节骨眼上露了面了，他心里就颤了三颤，心说完了，我这擂台肯定要失败。那位说他既然这样，他摆擂干嘛？不是，他也请了不少的人，他请的都是谁呀？哈，了不起，请的是昆仑山卧佛寺三世必丘卧佛昆仑僧。要昆仑僧来了，他谁都不在乎，可惜时至今日渺无音信。另外他请的是三教堂的三个堂主，大堂主翻掌镇西天方天化，二堂主监丹日月邪昆仑陈仓，三堂主铁掌霹雷子詹峰詹明奇。没来他能不犯急吗？拿眼前来说，这二当家的这一露面，威震八王擂。他们莲花派所有的这些人，没有一个能胜得了欧阳普中的，所以他心里没底，他就害了怕了。但是作为莲花门的总门长，还不能丢份儿，心里害怕，脸上不带出来。欧阳普中怎么来的？为什么没到秦家老店呢？没有，因为他接着信了。哎呀，接着请帖之后，跟他哥哥欧阳钟会商量，现在这郭长达太不像话了，居然在皇上眼皮底下摆下八王擂，如此猖獗，这还了得吗？现在蒋平、展昭等人请我们出头帮忙，看来是非去不可呀。哥哥俩一商议，少林寺那事儿每天太多了，多的推不开，只好哥俩分工。老大扭转乾坤木揽十方，留在庙上处理日常的事情。二爷起身赶奔东京。二爷一琢磨呀，蒋平他们请的人少不了，我一去忙忙碌碌，诸多不便，干脆我直接赶奔八王擂，我就不露面了。他就住到东京北关外菩提寺，菩提寺的方丈叫了尘，跟自己关系不错，他住到菩提寺了。今儿个八月初一，他早早就来了，台上发生的一切，谁跟谁比，谁跟谁打，他看得清清楚楚。后来他一看郭长达又露面了，二爷一琢磨，我要再不出面，这事儿就麻烦了，故此才亲自登台。闲言少叙，书归正文呢。单说郭长达冷笑了两声，大师，难得大师金身大驾光临八王擂，欢迎欢迎啊！既然大师来了，这是比武的场所，我正好利用这个机会跟大师过过招，长长见识，您赶紧伸手，咱们过招。
1: 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开设播音主持架子鼓。

0: 乐、吉他四项专业课程，我校师生200余名，全校教师同心同德，干事创业，学校文化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教学科研真抓实干，教学成绩捷报频传，学生发展多元智能，学生素质全面提高。任何事业的成功都无法弥补孩子教育的失败，懂教育会教育最佳首选伙伴，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联系电话171-7723-5777，县医院后门西行200米。
1: 吃的是盐和米，讲的是情和理。
2: 说书唱戏劝人方，三条大路走中央，善恶到头终有报，人间正道是沧桑。
1: 这里有故事，有幽默，有智慧，有人生。
3: 难难难，道德悬，不对知音不可谈，对了知音谈几句，不对知音忘费。说得对。
1: 听评书，享受轻松时光，增长人生阅历。这里是 FM104.5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来到评书联播，我是主持人小品。
4: 金刚钢铁罗汉磨成大力佛欧阳，他一看少林寺的二当家的来了，他真有点触头啊。平心而论，人的名树的影，他准知道自己这两下子不是人家的对手，况且耗费了一天的精力，打了多少仗了，不说精疲力尽也差不多少，现在又遇上这么一个主，怎么能取胜呢？但是身份在那儿摆着，又不能说见着欧阳普中转身就走了，那莲花派名声扫地，彻底玩完，就得硬撑着。所以说了一些横话，大师既然光临擂台，你就伸手吧，我舍命陪君子，咱们两个人过过招。欧阳普中点点头，好吧，在未过招之前，贫僧有件事想要讲在当面。哦，大师有话请讲。请问总门长，为什么这座擂台叫八王擂？啊啊啊，您那是真不知道还是装糊涂？因为我手中掌握着八王千岁赵德芳，开封府要救他，我不给，所以才摆下这座擂台，故此取名八王擂。哦，是这样。那么请问八王千岁现在何处？哦，你们这个就在我的莲花观。他老人家现在身体情况如何呀？大师，这你尽管放心，我跟徐良、白云瑞交代的清清楚楚，别看以八王赌斗输赢，我们绝不会难为八王千岁。一天有人服侍他，一日三餐好吃好喝好招待，只不过呢，人身失去自由，不能把它放出来而已，这您就放心吧。那好，既然如此，我就相信你总门长的话。那么闲言少叙，咱们两个人开始动手吧。哎，请请。郭长达呀，强弩着劲儿亮开门户，还没等伸手的时候，上场门这帘一撩，从里边走出个人来。

0: 且慢动手。两个人收招定势，甩脸观瞧。再看出来这个主，上中等的身材，细腰扎臂，面如姜黄，两道朱砂眉，一对阔目放出两道寒光来，显着那么精神，那么透亮。欧阳普中一看认识，来者非别，正是云南昆明府有了名的剑客，血手飞廉江红烈。欧阳普中听说这个江红烈有特殊的本事，能在一仗之内取上将的首级，他两个袖子一甩，对方脑袋就没了。他使的这招绝艺就叫血手飞廉，但是没跟他会过，心说怪不得郭昌达如此猖狂，闹了半天他有好帮手啊。就见血手飞廉江红烈来到二人中间，满面陪笑，总门长您呐，先消消气儿。大师一向可好吗？江红烈这厢有礼了。弥陀佛，您就是血手飞廉江老剑客？哎，不才正事。大师啊，您呢先把招收住，我有几句话讲在当面，说完了您不愿意听，再战也不迟。弥陀佛，我愿闻高论。老剑客有话请说吧。
1: 哎，是
0: 这么回事，为什么摆八王擂？这个事说得清清楚楚。大师，掏心窝子说句良心话，我反对总门长这么干。大师请想啊，哪有拿一国的八王千岁做赌注的呢？您讲话了，这叫以身试法，十恶不赦呀。可是呢，我来迟了一步，擂台已经摆下了，也就等于泼出去的水收不回来了。怎么办呢？只有尽人事而听天命吧。这么您老人家来了吗？您这身份在这摆着，他是莲花派的头领，您是少林二当家的，身份平平啊。我的意思说呢，不要这样再打下去了，没意思。你一争我斗，这擂台就变成杀人的战场，何时能是个了结呢？最好我们心平气和的坐在一起协商，找出最妥善的解决办法，双方都能够接受，你看这有多好啊。不知大师愿意不愿意？弥陀佛。江老剑客，您说的此为上策，贫僧求之不得呀。我也不用跟开封府的人商议，他们肯定也拥护，能不打是最好了，我愿意和平了结。哎呦，多谢圣僧。总门长，我看算了吧，圣僧都表了态了，不必再照这样打下去了。我看明天吧，咱们选个地儿，双方坐在一起好好协商协商。老剑客，你以为如何呢？
1: 这
0: 郭昌达心说话，这江红烈想要干什么？半截腰插一杠子出了这么个主意，可也不错呀。我现在是精疲力尽，确实有点怯阵呢、不如缓缓劲儿，明儿个再打也未尝不可。但是他说和平了结可能吗？对面头一个条件要霸王，我这肯定不给，不让步就得武力解决呀。 那么江红烈有什么妙策呢？但他一愣之间，偷眼观瞧，就见江红烈冲着他挤眉弄眼儿。郭长达知道这里头有事儿，只好顺坡下驴呀、啊。无量天尊，江老剑客，既然如此，贫道欢迎至极，我也愿意坐下来和谈。
1: 好，
0: 你们两位当家的都表了态，看来和谈有望啊。圣僧啊，您大老远的来了，可能也挺累，能否请到莲花观待茶呢？
2: 不必了，
0: 我有事情赶奔开封府。
2: 好，那我就不勉强了，要这样咱明儿个见吧。哎，您听信儿，到时候我们派人通知您，好吗？
0: 欧阳普中转身跳下擂台，江红烈陪着郭昌达也回了后台，有人宣布擂台展告一段落，希望大家散散吧。但是说欧阳普中从台上这一下来，三侠五义小五义各位英雄好汉呼啦朝过来，把老和尚就包围了。家有千口主事一人呢、啊、身份在那摆着，蒋平跪倒在地，老人家您来的太及时了，感谢老人家给我们解围。
2: 弥陀佛，
0: 蒋平啊，起来吧，都是自己人，何必客气呀、啊？既然这样，此地并非讲话之所，众位回开封府，回殿房吧。就这样，大家集中在一起，回转秦家老店。进了殿房之后，赶紧把掌柜的找来。专门腾出个跨院里收拾得干干净净，让欧阳普中好在这休息，因为这个擂台一半时还没有结束，必须得找个安身的地方。房间都收拾好了，众位英雄都在大厅待茶，能有100多号是团团围坐呀。搁这说了几句话之后，房叔安先说话了。
3: 哎，我说各位啊，包相爷也去观战去了，你们知道吗？
0: 是吧？包的人赶奔八王擂了，
3: 一点不假，全是我保驾呀。我告诉你们吧，你们光顾盯着擂台上了，没注意台下出了大事儿了，包的人好悬没出危险。
0: 是吗？大家真不知道。仔细询问，房叔安从头到尾把事情的经过讲述一遍。他这个人说话向来有水分，天之家业啊，说的是绘声绘色，摇头晃脑，把大伙全吸引住了。后来听说解了围了，是那小神童给解的围，众人这心才放下。问方叔安，包相爷现在何处？
3: 回开封府了。哎，咱们进殿房，人家回来开封了，这阵是平安无事，大伙尽管放心吧。我再说两句啊，要说老少爷们坐在一起，哪个都比我身份高，我是孙子辈的，在各位老罗汉面前我是耷拉孙儿，但是我想到什么呢我就说什么。我老人家圣僧您不怪罪吧？
2: 弥陀佛，
0: 怎么能呢？叔安有话你就讲吧。
3: 好嘞，您了，我可是奉了旨了啊。今天老当家的一露面，我发现这郭长达有点触头了。你看他那。

硬眨巴眨巴眨巴，就想别的道道了。平心而论，别看他是莲花门的总门长，分跟谁比，跟圣僧比，他差着一大截啊，他不白给吗？所以他答应和平了结，见硬他跟那王八脖子似的就缩回去了。那个江红烈早不露面晚不露面，在节骨眼上他出了面了，毫无疑问他是给郭长达解围救那个王八羔子。他要不露面，叫圣僧一巴掌把他的狗头击碎，是不是这么回事呢？那么江红烈说了，和平了结，怎么和平了结？他说那话我就在想，不可能啊，这无非是缓兵之计呀、啊，大家说是吗？这帮小子历来说话不算数，要不怎么叫贼呢？我说咱们大伙也得多个心眼，方叔安这带头一发言，众人各抒己见。展南侠也说话了，是啊，舒安说的一点不假，我也在想江红烈说的和平了结是什么说的，无非是缓兵之计呀、啊。利用这机会他们喘口气儿，回到莲花观研究怎么对付咱们，所以咱们也要提高警惕，我想他是安心不良。徐良听完这话点了点头，大家说的跟我想的差不多少，我看也是这么回事情，不过他这葫芦里头卖的是什么药呢？老徐也犯难，大伙七嘴八舌的猜了半天，也茫然没有头绪。后来欧阳普中说了，各位啊，算了，别浪费这时光费这脑筋了，总之他有千条计，咱有一定规，不把八王千岁交给咱们，咱不答应也就是了。众人一听啊，也只好如此了，赶紧安排大师休息，老少英雄忙活了一天呢，也够累的了。蒋平呢，转身刚要回开封府，有人跑进来送信儿：“四老爷，包大人来了。”“哎呦，是吗？”消息传出，众人列队迎接，就见包大人笑容可掬，穿着一身便装走进殿房。众人好像众星捧月一般到了中厅休息。包大人说，各位啊，大家够辛苦的了，我听说欧阳老义士来了，我特来拜会。看欧阳普中来了，人们赶紧把欧阳普中找来。当时见面，包大人客气了几句，欧阳普中是深受感动啊。包大人什么人物？当朝首相，一品大员，一点架子都没有，到这儿来看他，他能不受感动吗？欧阳普中身份再高，无非是个出家的和尚而已，练武术的剑客，跟包大人的身份怎么能比呢？说明包大人平易近人，对待侠义之事格外尊重，这也就是许多人都愿意给开封府帮忙的主要原因。包大人慰问了几句，坐了一会儿，起身告辞。包大人说，各位都累了，及早休息，大师有什么困难尽管对蒋平和展昭说。弥陀佛，大人放心，咱都是自家人，没有那么多事情，这个擂台的事情就包在贫僧等人身上。

包大人起身告辞，大家都挺高兴，尽早的休息。按下旁人不说，单说铜金刚、铁罗汉、摩城大礼佛、欧阳普中，到了跨院，这小院他自己独居。到了房中开始休息，他往床上一坐，是五心朝天，闭目养神。别看外表上休息，脑子可没停止转动。欧阳老剑客心中想，我这次来受到大家盛情款待，特别是包大人那么高的身份亲自到店房来看我，话语虽然不多，对我寄予很高的希望，希望我能把八王千岁赵德芳救出龙牢。哎呀，担子可不轻啊，我得想什么办法能把八王爷救出来呢？血手飞廉江红烈说，明天谈判，怎么个谈法呢？成了应该怎么办？不成又该怎么办？方叔安说的对，这帮人嘴里头很少有实话呀，要多一个心眼儿，以防不测。这个人呢，他都是有思想的，所以欧阳普中是思前想后，睡不着，就得是坐着闭目养神。这阵桥楼上已经打过三更，到了深夜了，欧阳普中突然就觉着这个眼睛不得劲儿，怎么俩眼发胀啊？他不由自主的抬起手来揉了揉，坏了，不揉没事，越揉越疼，是越揉越胀，怎么了？哦，明白了，我从少林寺奔东京来，休息的不太好，可能有点急火。哎，这也算不了什么，但是觉着不对，从来没有这么疼痛过，就好像那针尖儿扎那眼珠相似，是越难受它越揉，越揉越肿，而且疼痛难忍呐，整个头颅骨里头就好像万把钢针扎他的脑子，疼的老剑客脸上肉嘣嘣直蹦啊！像他这么高的身份，这么踏实的功底儿，一般的事情他能忍不住吗？现在就是忍不住了。老剑客急得赶紧从床上下了地，背着手来回直溜啊！心说这可坏了，在紧要关头，我眼睛要出了病，不就麻烦了吗？哎呀，哎呀，忍耐不住的疼痛，最后他两只大手抱着脑袋，咣咣往墙上撞，也是不行啊！实在是忍不住，他喊了一声：“外面有人吗？来人呐！”他这一喊，巡逻下夜的听见了，赶紧推门进屋，一看就是一愣：“大师，您怎么了？”“哎呀，快叫蒋平到我这里来，有人送信儿，蒋平还不在店房，回了开封府了。”骑快马赶到开封府，蒋平是何以耳卧呀，脑袋都疼，打算忍一觉，明天还有许许多的事要办呢。哪知这时候有人叫他来了，蒋平就问出什么事了。哎，欧阳大师也不怎么得了病了，叫您赶紧去。是吗？哎呦，这倒出乎意料之外。蒋平骑上快马，跟展昭赶到店房，下了马，一溜烟儿跑到跨院。推门进屋，不看则可，一看是大吃一惊。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25号，星期四，农历5月11。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德州考察时的重要讲话和指示，在当地干部群众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
1: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69次委员长会议，赵乐际主持。
2: 丁薛祥出席第9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开幕式，并会见与会外国政要。
1: 今年前5个月，全国地表水1至3类水质比例达88%，我国水生态环境质量实现转折性变化。
2: 我国发电装机容量突破40亿千瓦，规模位居全球首位。
1: 平陆运河枢纽工程进入油水联调阶段。
2: 中美双方同意成立贸易理事会。
1: 委内瑞拉接连发生2次7级以上强震，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委内瑞拉代总统宣布进入紧急状态。以下是详细内容。
2: 习近平总书记昨天在山东省德州市考察，走进农田，走进村党群服务中心，走进村民家里，同党员干部群众深入交流，就农业农村发展和基层党的建设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当地干部群众表示，要以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和指示精神为遵循，进一步发挥党建引领作用，以扎实举措做好各项工作，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下播时节，山东省德州市临城区边林镇东余架村田间地里一派农忙景象。24号上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这里，在农田灌渠边查看水肥一体化设施，走进农田同种粮大户、农机手、农技人员亲切交流。总书记强调，要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做好农资保供稳价，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
4: 夏粮有个好收成啊，表示祝贺。秋粮咱们也寄予希望吧。
5: 有信心，我们有信心，
6: 谢谢。
4: 争取今年又是一个丰收年，大家辛苦。
3: 东余架村种粮大户于书雷经营着400多亩地，今年小麦亩产达1300斤。总书记的到来让他十分激动。
7: 当时啊，我正在看这个地瓜带，哎，但是一回头的时候，哎，我看总书记过来了，当时那个心情啊，特别的激动。总书记还上我田间低头的走了走，看一看。下一步，我要带动着周边的老百姓，继续把这个事做好做大，并让他们认识这个水肥一体化对这个增产是特别有效的，把粮食种好。多收粮食，多挣钱。
3: 德州市临城区辉王庄镇农机手宋志杰：
8: 现在啊，农村老百姓种地啊，基本上是全部机械化。我感觉咱这个农机的这个补贴力度很大，总书记很高兴，很支持我们为农业服务。我打算成立一个专业的农机服务合作社，带领咱周边的这个农机手啊，更规范的为咱老百姓服务，为粮食安全生产努力。
3: 德州市临城区农业技术推广中心技术员崔新燕：
9: 我们要把总书记的指示更好的

0: 多的工作的实处，把新品种新技术向更多的种植户做推广，让老百姓更便捷、更高效、更精准地去学习农业知识，掌握这些知识来解决实际问题。
1: 在全国文明村西余架村考察时，习近平总书记希望村党组织进一步发挥党建引领作用，充分调动村民群众的积极性，在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中不断取得新成绩。西余架村党支部书记黄云洲表示，总书记的殷切期望让村里对走抱团发展、连片振兴的路子更有信心。
2: 总书记来了以后，看了我们党群服务中心的便民服务站、产品展播厅、问民生的一些事，我们这个服务中心以党建引领为抓手，每个月我们都会定期的召开党员会议，群策群力讨论下一步的发展。我们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把我们的乡村建设得更加美丽和谐。
1: 在西余架村村民于新辉家里，习近平总书记查看家居陈设，同一家人围坐一起拉家常。于新辉说，总书记非常关心他家的情况，问得十分仔细。
3: 总书记来到我们家了，像做梦一样，一家人都觉得特别的激动，关心我们小家的这个生活呀，你那个具体收入啊，然后父母的身体啊，父母的这个养老啊、医疗啊等等，都是这个很贴切农民生活的问题，问得很细。党的这些好政策呀，确实服务到我们老百姓了，让我们老百姓真的打心眼里觉得这个特别好。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最终要落到为民造福上。广大党员干部要强化公仆意识，厚植为民情怀，多为群众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实实在在增强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总书记祝愿乡亲们在党的领导下把家园建设得越来越美，把日子过得越来越好。
4: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走新的长征路，把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发展下去，让我们的老百姓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1: 德州市凌城区边林镇乡村振兴德宣片区负责人江洪涛：
5: 总书记关心我们的辖众，关心我们老百姓的这些点点点滴的事实，这是我们的一个动力。怎么把片区化做好，把这条路走好，我们还在摸索当中。群众的收入更好，把日子过得更好，这就是我们的一个目标。
1: 山东省委组织部组织一处处长李朝亮：
6: 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过程中，山东省委聚焦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把群众满意作为检验学习教育成效的重要标准。山东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继续着力办好民生实事，实实在在增强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山东省农业农村厅发展规划处处长郭立旺：
7: 我们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山东重要指示精神，卯劲走在前，挑大梁，坚决抗老，维护粮食安全政治责任，聚焦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干事创业，担当尽责，在扎实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中展现更大作为，为现代化强省建设贡献山农力量。
8: 本台消息，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69次委员长会议今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宪法法律委主任委员信春英作的关于商标法修订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修改注册会计师法的决定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对黄港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审议了相关草案修改稿、决定草案。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预算工作委员会主任许宏才作的关于2025年中央决算草案和2025年中央决算报告审查情况的汇报，审议了关于批准2025年中央决算的决议草案待拟稿。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刘奇作的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和任免案审议情况的汇报等。委员长会议决定， 将上述草案修改稿等提交常委会会议审议。
1: 本台消息，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今天在新疆乌鲁木齐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致辞。丁薛祥指出，亚欧大陆自古便是文明交汇、商贸融通之地，如今已成为共建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重点区域。习近平主席强调，要弘扬丝路精神，不断拓展亚欧合作领域，提高亚欧合作水平。近年来，中国同亚欧各方一道，扎实推进各领域务实合作，古老丝路焕发新活力，展现勃勃生机。丁薛祥就亚欧地区各国加强互利合作提出四点建议。一是持续深化发展战略对接，找准各国诉求契合点、利益交汇点、未来增长点。二是持续扩大高水平开放，降低关税与非关税壁垒，拓展投资合作空间。三是持续构筑多元高效联通网络，加强基础设施硬联通和规则标准软联通。四是持续培育壮大发展新动能，把握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机遇，构筑更具韧性的产业链、供应链。丁薛祥指出，在中国共产党坚强领导和全国人民大力支持下，新疆各项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我们支持新疆加快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在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中发挥更大作用。哈萨克斯坦副总理茹曼加林、吉尔吉斯斯坦副总理阿坤别科夫、巴基斯坦国民议会副议长穆斯塔法出席开幕式并致辞。开幕式前，丁薛祥到博览会展馆巡馆，并与参展单位负责人互动交流。24号到25号，丁薛祥分别会见茹曼加林、阿坤别科夫、穆斯塔法，就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丁薛祥表示，中方愿同各方进一步增进政治互信，坚定支持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巩固拓展各领域务实合作，密切人文交流，加强在多边框架内的协调配合，更好造福各国和各国人民。外方政要对博览会的举办致以热烈祝贺，高度评价中国在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希望同中方携手推进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深化经贸投资和基础设施等领域合作，推动双边关系迈上新水平。
8: 生态环境部今天表示，今年1到5月份，全国地表水1至3类水质比例达88%，我国水生态环境质量实现转折性变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9: 2025年全国地表水1至3类水质断面比例为91.4%，劣五类断面比例为0.6%，均为有监测记录以来最好水平。今年1至5月份，全国地表水1至3类水质比例达88%，同比上升2.4个百分点，重点河湖生态流量达标率达到90%以上，越来越多的河流恢复有水，长江旗舰物种江豚种群数量回升至1426头。生态环境部水生态环境司司长蒋火华介绍，
10: 从重点流域看，长江经济带好山的水质比例从2015年的只有67%，上升到了2025年的96.5%。长江流域总磷和氨氮浓度的下降的幅度，相当于欧洲莱茵河30年的改善的程度。这10年来，地区生产总值每年都在增长，居民人均支配收入呢增长了91%，实现了高水平保护，支撑高质量发展。那么黄化干流也连续4年全线2类，而且主要支流基本消除了劣五类。1到5月份，长江经济带、黄河流域好山的水质比例也分别达到了90.9%和88.0%，水质啊继续稳中向好。
9: 从地方实践看，好经验、好做法持续涌现。黑臭水体治理方面，广州市列德冲采用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合理调控水位，让淤泥见阳光，中间走活水，推动水质达到3类。美丽河湖建设方面，上海市苏州河举办龙舟赛等水岸赛事，让老百姓实实在在享受到了生态治理带来的民生红利。
1: 国家能源局今天宣布，截至2026年5月底，我国发电装机容量达40.1亿千瓦，
11: 规模超过美国、欧盟、印度、日本、俄罗斯的装机总和，位居全球首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

0: 报道。
1: 数据显示，我国煤电装机占比从2010年的61%下降至2026年5月的32%，非化石能源装机占比由2010年的25%提升至2026年5月的62%，可再生能源装机占比由2010年的24%提升至2026年5月的61%。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统计与数支部主任侯文杰表示，从装机结构上看，非化石能源装机快速增长成为增量绝对主体，绿色成为愈发鲜明的电源底色。
2: 2010年时啊，煤电装机是绝对的老大哥，占比啊超过60%。到今年5月底，这一比例降至了32%，低于了风电和光伏的合计占比。现在啊，可再生能源装机占比已经突破了60%，光伏发电已经跃升为我国的第二大电源。新能源已经成为新增装机的主体，41千瓦呈现的绿色橙色是对双碳目标最有力的回答。
1: 从增长速度看，我国发电装机容量每新增10亿千瓦，所需的时间不断缩短。2011年，我国发电装机容量突破10亿千瓦；2019年突破20亿千瓦；2024年4月突破30亿千瓦；2026年5月底突破40亿千瓦。每新增10亿千瓦，所需时间从8年、5年缩短至约2年。侯文杰表示，这彰显我国强大的基础设施建设和装备制造能力。
2: 我国发电装机发展速度这么快，根本的驱动力是以光伏风电为代表的新能源爆发式的增长。这不仅说明了中国电力建设的效率和规模持续提升，更折射出我国制造业体系、工程能力和体制机制的综合优势。
3: 今天上午，平陆运河枢纽工程正式进入油水联调阶段。总台记者廖密、陈小鹏、莫祥龙报道。
4: 本次油水联调依次模拟单线船闸在下行、上行两种运行模式下的整套联动流程，重点检验多设备同步协作效果，考验的是整套船闸系统能否精准配合协调运转。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袁国志介绍，油水联调就是在模拟运河实际通航水位条件下，对船闸各运转设备进行系统大考，检验指令执行是否精准可靠，冲泄水时的水力表现是否达标，以及电气控制系统在油水联动状态下的运行稳定性。同时，这也是对船闸金属结构、起闭机、电控设备及集中控制系统等核心装备性能的一次全方位体检。
5: 然后我们下一步还会进行那个实船试验，就是拿船到我们船闸里面进行一个真实的一个过闸场景，然后验证我们一个通航效率。第二个的话呢，还要验证我们船舶过闸过程中的这个安全性、稳定性。实船试验完成之后的话呢，我们整个船闸的调试就完成了。
4: 平陆运河青年枢纽油水联调将持续到7月下旬，单线船闸的油水联合调试完成后，还将开展双线船闸的联合调试，全力确保平陆运河今年9月如期建成通航。
0: 商务部今天表示，中美双方同意成立贸易理事会，并将在理事会向下讨论对等降税等合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6: 在回答中美贸易磋商有关问题时，发言人何亚东表示，
7: 按照中美经贸磋商达成的共识，双方同意成立贸易理事会，并且将在理事会向下讨论对等降税等合作，双方的经贸团队将就此开展进一步的磋商。
6: 何亚东说，中美双方在飞机和农产品领域的贸易合作是互利共赢的，
7: 中美双方的团队将继续地保持沟通，鼓励并且指导各自的企业加强对接，拓展相关领域的贸易合作。
6: 近期日本经济界人士接连访华，何亚东表示，中国持续扩大高水平开放，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同世界各国开展互利共赢的经贸交流与合作，共享发展机遇。
7: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发表涉台错误言论，严重地损害了中日关系的政治基础，给中日经贸合作带来了严重的负面影响。希望日本经济界从自身利益出发，敦促日本政府切实地反思纠错，为两国经贸合作重回健康发展轨道创造条件。
3: 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今天进入公众开放日，连日来多国组团觅商机，达成多项合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8: 走进健康生活链展区，深圳某智能助听器展台前吸引了不少中老年观众驻足。企业创始人陈飞介绍， 这款助听器能让周围嘈杂的声音减少，而让人的声音更加清晰。秘密就藏在智能芯片里。
9: 芯片呢，我们是用了一个最先进工艺的国产的这样的一个智能芯片，它呢是有思考的功能。
8: 电博会现场首发活动密集登场，多个企业项目密集签约。中车大连公司机车开发部总体设计师刘华轩表示，
10: 在中国轨道交通装备行业呢，我们的企业起到的一个链主的作用，链博会上也是积极的洽谈各国的厂家，让我们的产业链上下游的伙伴一起协同出海。
8: 第四届链博会吸引了676家企业和行业机构参展，超200个境外团组专程来华观展洽谈。来自澳大利亚的参展嘉宾塞培达能源首席执行官杜俊平表示，去年他是一个人参加，而今年他带来了10来个新能源领域的伙伴。
11: 中国的研发是全球是最好的最快的，在中国我有研发，都是的市场在这里，都是的材料在这里，我可以录掉8天，我已经做的样板起来，我已经测试在澳大利亚，你做这个我算的最快1年到2年。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今天是第36个全国土地日，自然资源部今天发布，十四五期间我国单位 GDP 使用建设用地面积累计下降19.36%。
3: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今天发布数据，今年1到5月，全国农业保险已赔付370亿元，受益农户1209万户次。
0: 最高法今天发布数据，2025年全国法院一审审结毒品案件23705人，其中判处5年有期徒刑以上刑罚7398人，重刑率达21.32%。相较2024年，毒品案件数量下降超1/3，但重刑率高出4.4个百分点。
3: 水利部消息，自18号以来，西江流域42条河流发生超警以上洪水。西江于22号17时30分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为我国今年大江大河首次编号洪水。截至今天上午，西江洪峰已平稳入海。
1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就中方在台湾岛以东海域开展相关执法巡查活动表示，中方相关执法巡查活动是依法行使管辖权，维护地区稳定和海上秩序的正当举措。
13: 根据中国国内法和包括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在内的国际法，中国在台湾岛以东海域拥有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中方有关部门在该海域开展相关执法巡查活动，也是针对日本、菲律宾操弄划界议题侵害中方海洋权益的必要行动。有关国家应尊重中方主权、领土完整和海洋权益，停止混淆是非、颠倒黑白，有关机构不应发表与身份不符的言论。民进党当局对日本、菲律宾侵权行径装聋作哑视而不见，却拉拢贴靠外部势力，对中央政府维权行动大肆攻击抹黑，鼓噪台独分裂谬论，这再次暴露出民进党当局冥顽不化的台独本性和背叛中华民族整体利益的丑恶嘴脸，必将遭到两岸同胞的唾弃和历史的清算。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北京时间25号早上6:04，委内瑞拉中北部发生7.1级地震，不到1分钟内再发生7.5级地震。据委内瑞拉官方通报，委内瑞拉强震遇难人数已升至164人。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14: 强震发生后，委内瑞拉代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通过国家电视台发表讲话，宣布该国进入紧急状态。罗德里格斯说，强震后已发生至少20次余震，后果严重。在首都加拉加斯，多个街区的建筑物倒塌。加拉加斯附近的麦克蒂亚西蒙·波利瓦尔国际机场由于建筑结构损毁严重，现已关闭。米兰达、拉瓜伊拉州等地供水受到影响，全国应急系统已经启动。罗德里格斯还宣布

0: 取消本周全国教学及非必要活动，并呼吁全国所有医护人员救助伤员。委内瑞拉24号晚连发7级以上强震后，在美国深陷囹圄的伪总统马杜罗和妻子通过社交媒体呼吁委内瑞拉人民在艰难时刻保持团结。马杜罗夫妇还号召民众支持搜救和医疗人员的工作。目前不清楚这一账号由谁运营。地震发生后，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网站显示，美国海啸预警系统发出警报，委内瑞拉地震震中300公里范围内的沿海地区可能遭受海啸袭击。目前，海啸预警已经取消。美国地质调查局地震信息网就委内瑞拉强震发布红色警报，预计地震将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大范围破坏和相关经济损失，并在多地引发灾情。造成的经济损失预计将达到为国内生产总值的2%至20%。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在社交媒体上说，委内瑞拉刚刚发生的两场强震规模都极其巨大，造成惨重死亡。初步报告显示情况不容乐观。另外，委内瑞拉邻国哥伦比亚首都波哥大也有轻微震感。与委内瑞拉接壤的哥伦比亚边境城市库库塔震感更为明显。多个商业和住宅建筑进行了预防性疏散。截至目前，哥伦比亚方面暂未收到人员伤亡报告。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表示，截至目前暂未收到当地中国公民和华侨华人伤亡报告。使馆当天发布提醒说，在委中国公民应密切关注当地地震预警和灾害相关信息，防范余震及地震导致的次生灾害。
1: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4号称，美国和伊朗之间的技术性谈判将于本月底恢复。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2: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4号透露，美国和伊朗之间的技术性谈判将于本月底恢复，谈判很可能在瑞士举行。当天早些时候，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塔希尔·安德拉比说，美国和伊朗的技术性谈判将于本月30号继续，巴基斯坦和卡塔尔的技术团队将在未来几周继续与美伊技术团队保持密切接触，确保有效落实此前美伊签署的谅解备忘录。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表示，美方人员将参与国际原子能机构对伊朗核设施的核查行动。特朗普称，伊朗方面已经同意核查人员进入。不过，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当天表示，有关伊朗遭袭核设施及核材料核查的议题，只有在最终协议框架内，且对方切实终止所有制裁的前提下，方可进行讨论和定夺。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4号表示，美国政府必须认识到承诺对等原则要求双方履行各自义务，并避免对谅解备忘录文本做出与其明确内容完全相悖的解释。当地时间24号，本轮美以黎谈判进入第二天。美方称，谈判正朝着达成以色列和黎巴嫩两国全面和平与安全协议的方向推进。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公开表示，只要他继续担任以色列总理，以军就不会撤出黎巴嫩南部安全区，且绝不容许伊朗拥有核武器。随着美国与伊朗围绕能源与安全议题推进谈判，以及霍尔木兹海峡航运恢复迹象增强，国际原油期货价格6月经历大幅下跌，并基本回吐伊朗战事爆发以来的全部涨幅。相关评估显示，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行风险等级已下调至温和，但水雷等残余风险仍未完全解除。
3: 本台消息，日本前首相、东亚共同体研究所理事长鸠山由纪夫25号表示，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应立即纠正涉台错误言论并道歉，其相关表态显然违背1972年日中联合声明精神，中国政府对此感到愤怒不满，完全可以理解。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赵初南、王远、张浩森、郭明，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5: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蹄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4: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6: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4: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7: 瑞士者必图其中。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委内瑞拉官方通报，委内瑞拉强震遇难人数升至164人。当地时间24号傍晚，委内瑞拉接连发生2次7级以上强烈地震。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25号说，该国中部沿海地区是此次地震的重灾区，基础设施损毁严重。拉瓜伊拉州情况尤其紧急。再来了解其他方面。生态环境部新闻发言人裴晓飞今天介绍，生态环境部、中央宣传部、中央社会工作部等6部门近日联合印发《美丽中国建设全民行动促进计划2026至2030年》。促进计划提出了5大任务、15条具体举措。在推动生态文化传承发展方面，提出利用博物馆、展览馆、科教馆、科研院所等增加生态文化展示与体验等服务功能。在促进社会参与方面，提出深化环保设施向公众开放工作，深入推进生态环境志愿服务体系建设等。在引导生活方式绿色转型方面，提出聚焦公众吃、穿、住、行、用、游等领域，探索建立积分兑换、商业折扣、公共服务兑换等多元激励机制，激发全民践行绿色低碳行为的内生动力。记者今天从国家标准委了解到，7月1号起，550项国家标准开始实施，将为引领产业转型发展、保障生产安全和公共安全、保护消费者权益和人民身心健康、助力国民经济绿色发展和高质量发展提供标准支撑。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5号在巴林首都麦纳麦说，美国寻求与伊朗开展建设性对话并达成最终协议，但不会不惜一切代价。他还表示，任何国家无权在霍尔木兹海峡征收通行费。总台记者获悉，当地时间25号，伊拉克石油部一名官员的话称，如果伊拉克的石油产量配额未获显著增加，伊拉克政府正在考虑所有可行方案，包括退出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对此，伊拉克石油部当天发表声明称，伊拉克总理和政府均未谈及过退出欧佩克一事。世界杯快报，在北京时间今天的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 A 组末轮比赛中，南非队在墨西哥蒙特雷体育场以1-0战胜韩国队，与墨西哥队携手晋级32强，队史首次进入世界杯淘汰赛阶段。此前南非队3次参加世界杯，但从未冲出小组赛。2010年，南非队成为世界杯历史上首个未能小组出线的东道主。此刻提示，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福建东部、云南北部和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黄色预警；局部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橙色预警。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历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请各地注意做好实时监测、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防范工作。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珍藏石匠，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一石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新炒焖、炸卤炖。

0: 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0: 各位好，欢迎打开今天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今天是2026年6月25号，这两天全国多个地方高考出分了。在社交媒体的热搜榜上，我看到一个又一个别人家的孩子，不是屏蔽分数的，就是超常发挥的。在为这些考生和他们的家长高兴的同时，我也在想那些热搜之外的考生。高考历来就是几家欢喜几家愁，有心满意足收获惊喜的，自然也一定有马失前蹄遗憾失意的。高考出分之后的众生相，我们往往能看到前者，而可能会忽视后者。所以今天啊，我也特别想对这些热搜之外的高考考生说几句。不管怎么样，你都完成了人生一次重大的考试，不管结果如何，我特别想告诉你，其实我们太多人的人生经历都可以证明，高考分数并不能定义一个人的一生，人生这才刚刚开始。调整心态，搜集信息，接下来报个合理的志愿，找到适合自己的发展路径，这个已经变得更关键更重要。前路还长，不要轻易给自己和未来设限。那大家有没有注意到，这两天包括我们中国之声的节目在内，一直也在推送有关高考填报志愿和所谓内部录取的一些提醒，大家一定要擦亮眼睛，因为在一些志愿填报资讯服务的机构当中，不乏临时包装的所谓志愿规划师，他们到底是在营销还是在帮您认真分析，您得观察。不少志愿填报咨询机构其实是用 AI 搜索答案在回答您，还有就是一些骗子最近也会上线营业，什么内部指标低分录取、转学插班补录，这都是套路，说是能修改分数的，说能低分高录的，都是骗子。学校的招生政策活动通知只会通过学校官网、官方微信公众号、官方认证的招生网站，还有各地教育考试院来发布。我们也特别提醒大家，假如分数上有遗憾，更要看准学校提供的主流渠道，多请教有经验的老师，合理填报志愿，别因为焦虑而上当，把选择权攥在自己手里。还是衷心祝福每一位考生即将开始的人生新旅程。来看看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明天是第39个国际禁毒日，今天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分别发布依法惩治毒品犯罪工作情况。在依法从严惩处高压态势下，毒品犯罪得到进一步遏制，但是我们也要注意到麻经药品管失控、未列管成瘾性物质滥用等问题很突出，而且正在悄然渗透进青少年的生活。一块糖、一支电子烟背后都可能藏着成瘾性物质。麻经药品失管失控、未列管成瘾性物质滥用的危害到底有多大？未成年人有哪些错误认识最容易被我们忽视？又该怎样来准确防范未成年人的药物滥用？我们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来了解一下。
1: 笑气，学名是一氧化二氮，是一种常温下无色有甜味的气体，具有轻微麻醉作用，吸入后可能引发短暂心快感或面部肌肉失控的假笑表情，因此得名笑气，常用于医疗、食品加工等领域。2015年，一氧化二氮被列入危险化学品目录。根据有关法律法规，我国对危险化学品经营实行许可制度，未经许可，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经营。但近年来，笑气被伪装成打气球、奶油气弹等娱乐形式，在青少年群体中加速蔓延，逐渐成为不法分子牟利的工具。最高法发布的典型案例中，被告人马某甲、马某乙为谋取非法利益，明知购买者大多是未成年人，仍长期大量销售笑气，其中向15名未成年人销售笑气约14800多支，造成了严重后果。最高法刑务庭副庭长李晓光说，
2: 未列管不代表安全无害，未成年人小文长期吸食笑气，导致神经受损，双腿无法行走。笑气、玉美片、普瑞巴林虽无毒品之名，却有毒品之实，具有与列管麻经药品相似的危害。未成年人龙某滥用玉美片、普瑞巴林，不仅对个人身体造成严重损害，也给不法分子实施性侵提供可乘之机，教训惨痛。
1: 青少年成为新型毒品及未列管成瘾性物质滥用主要群体，犯罪主体年轻化，滥用人群低龄化，趋势明显，涉案物质集中，涉案药物种类繁多，形态各异，且紧跟列管目录不断翻新，既有国内 医疗机构药店流出及从境外走私的各种麻金药品，也有心裂管的美托咪酯、异丙帕酯等新精神活性物质，伪装也不断更新。最高检重大犯罪检察厅厅长张建中举例说，
3: 比如说一些麻金药品、一些物质，它给你制成一个邮票、一个糖块，这里边就含着毒品，但是孩子们不知道，觉得挺好玩。有的呢，类似于兴奋剂那种毒品，让他可以特别兴奋地投入学习，让一些青少年呢不明其理成为这个毒品的受害者。
1: 最高法刑五庭庭长刘维波也提到，新型毒品及位列管成瘾性物质，有的伪装成奶茶、巧克力、电子烟等各类日用品，有的伪装成有减肥、提神、助兴等功效，甚至暗示可用于迷奸的药物。
2: 当前已发现的滥用物质多达数十种，但实际滥用情况相对集中。根据有关统计，当前无医疗用途的麻金药品当中，上头电子烟类案件占比较大。上头电子烟已经成为未成年人滥用药物的主要载体，烟油中添加物质主要是异托咪酯，医疗用麻金药品以右美沙芬为主，未列管成瘾性物质主要是笑气与镁片。
1: 司法实践显示，未成年人涉毒，有的是毒品消费群体，有的被引诱、教唆、欺骗，甚至被强迫吸毒，沦为受害者；还有的被不法分子利用、教唆参与毒品犯罪，成为不法分子实施毒品犯罪的马仔和工具。最高法民一庭副庭长蔡金芳提示，
4: 涉案未成年人往往因好奇心强、追求刺激、喜欢炫酷，或为获取非法利益而接触、沾染毒品。有的存在不良交友、监护缺失等问题，有的还存在精神、心理异常等情况。此外，未成年人利用网络、社交媒体分享吸毒感受，参与交易毒品问题也较为突出，值得引起重视。
1: 今年一至五月份，全国法院一审审结毒品案件7558件，判决生效人数11952人，其中判处5年有期徒刑以上刑罚2760人，重刑率达23.09%。最高法刑五庭庭长刘维波表示，
2: 突出打击重点，重拳惩治走私、制造和大宗贩卖新型毒品等源头性犯罪，以及利用教唆未成年人实施的毒品犯罪和以未成年人在校学生为犯罪对象的毒品犯罪，坚决斩断伸向青少年群体的罪恶黑手，形成强有力的司法震慑。
1: 近期，最高法、最高检、公安部正起草办理新型毒品犯罪案件有关规范性文件，将对涉未成年人毒品案件处理专门作出规定，再次明确从严惩处涉未成年人毒品案件的裁判立场。最高检重大犯罪检察厅厅长张建中表示，
3: 未列管成瘾性物质啊，如果是合理使用，那可能就是药品；如果是滥用，有可能变成毒品。我们最高检要求各级检察院要准确把握毒情形势变化，深刻认识未列管成瘾性物质迅速蔓延的这种严峻形势，总结分析毒品犯罪，特别是未列管成瘾性物质这类犯罪啊，手段翻新、种类迭代这种特点，加强法律适用问题研究，涉嫌犯罪的依法严惩，属于监管不严的，及时向相关监管部门提出检查建议，堵塞管理漏洞。
0: 听完之后，我觉得尤其需要警惕的是，很多孩子可能根本不知道自己在吸毒，他们甚至以为是在赶时髦、解压、提神，却在不知不觉当中被拖入深渊。司法部门已经在重拳出击，保护未成年人，也需要我们睁大眼睛，告诉孩子们别碰来历不明的零食和电子烟，也别信所谓的提神神器，发现可疑情况立即报警。有的时候啊，一次尝试就要付出一生的代价。
5: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俗话说，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自古以来，盐就是我们生活当中不可或缺的角色。今天上午，国家文物局发布多项盐业考古的重大新成果，从东海之滨到西南山区，从黄海之畔到渤海湾的南岸，一系列重要发现正在悄悄地改写我们对盐的认知。您知道吗？距今1万年前后，人类进入农业社会， 转入以谷物类碳水化合物为主食，肉食大量减少，开始需要主动补充盐分，这才导致我们在有盐业资源的地区开始生产盐，没有盐资源的地区呢，需要通过交换贸易获取食盐。古往今来，盐在人类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宗教、战争、科技、礼仪习俗当中都曾经发挥过非常重要的作用。那您会不会好奇古人是怎么制盐的？我们国家的盐业考古有哪些发现？我们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来了解一下。
6: 盐被称为百味之首，国之大宝。考古研究证实，早在良渚时期，浙江舟山群岛的先民就能生产海盐，留下了很多的盐业遗址。位于岱山县的舟山群岛盐业遗址群，是近年来考古调查发现并确认的我国境内目前已知规模最大、起始时间最早的从事海盐生产的遗址群。其中，姚家湾遗址的制盐活动始于距今约4800到4500年的良渚文化中晚期，考古人员在这里清理出了一片令人惊叹的制盐工作面，集合了盐灶、制盐废弃堆积、煎盐盘堆烧区、盐泥堆料区以及疑似卤水处理设施等制盐遗迹，让人们仿佛看到了先民汲水、沉淀、取卤、熬煮的忙碌身影。大量出土的煎盐盘以及可能用来储存卤水的小口红陶罐，件件都是煮盐活动最直接的物证。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副研究馆员朱雪飞说，
7: 姚家湾遗址最早阶段的盐业遗存即4800至4500年前，有两类主要的制盐支具，出土状况均极为疏松，应是由于长时间接触高浓度卤水的缘故。一类为煎盐盘，大口平底，是煮盐用具；一类为小口红陶罐，肩部以下极难复原，可能为储存卤水、储存海水或者储存湿盐的容器。
6: 舟山群岛盐业遗址群就像一本打开的地下史书，每一层土、每一块陶片都记录着良渚先民如何向大海要盐的智慧。目前，这道4000多年前的制盐流水线也已初露端倪。推测，良渚人的煮盐模式是：两端灶眼放置煎盐盘，以猛火煎煮；中部灶眼放置小口罐，利用余温热卤；两端产出中间备料，形成一条完整的煮盐生产线。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陈兴灿说：“
8: 良渚呢，过去我们关注的都是它的其他方面。”对盐业，我们知之甚少，这是重要的战略资源哈，跟良渚文明的崛起呢有很大的关系。它能兴起、能发达，离不开盐。过去我们在江浙经常会发现柱状的那种陶器哈 ，Y 字形的，就是鸭子形的那样的一些陶器，也不知道干嘛的。因为有舟山群岛的发现，我相信会把过去很多的零星的跟陶器、跟制盐器具相关的这些发现呢。跟我们的盐业制造、盐业作坊联系起来，可能会有更多的发现。
6: 跨越长江北上，江苏沿海的盐业史终于迎来了先秦的亲历者。在海州湾的泥土之下，考古人员首次揭开了江苏地区先秦煮盐的真实面貌，不是山东渤海南岸那种盔形器林立的场景，而是以后胎红陶盘与陶支具的默契配合，熬煮出东部沿海另一条独立的制盐血脉。这种独有的灶台组合，像是在中国早期海盐工艺的版图上撕开了一道新口子，让学界重新审视东部沿海的盐业源流。旧迹退场，新法登场。至战国晚期和西汉时期，这里出土的陶支壁和铁容器残块，表明煮盐工艺发生了重大变革。江苏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馆员周润肯透露，当地还首次发现了国内汉代完整的制盐生产操作链，并锁定了汉代盐毒限制的千年坐标。
9: 三清楼遗址通过发掘实证的是汉代盐业官署遗存，底下呢，我们清理了战国时期超过100多米长的大灰沟，底部是栽有这个两排木砖，在木砖的上面是大量的这种芦苇的席面和草木灰堆积，那么在这沟里面也出土了很多的战国时期的这制盐的陶支具，那么也出土了一批瓦当和一批与盐官有关的俸犁，那么盐俸犁上面。

0: 有明确的叫盐官城印、广陵城印等这个印文。
1: 此外，重庆和山东也有重要发现。重庆彭水县中堡盐业遗址发现从战国至近现代井盐生产的相关遗存，如同一部用泥土书写跨越2000多年的井盐通史。山东渤海南岸则首次明确了魏晋南北朝和金元时期的盐业遗存，补齐了该区域盐业发展的时空缺环，实证了环渤海取鲁兼盐生产模式长达2000多年的顽强延续。我国盐业考古起点相对较晚，最早的盐业考古起步于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的山东渤海湾沿岸。起初，盐业研究主要以井盐为代表。然而，井盐受到地下埋藏卤水的制约，产量远不如海盐。随着近年来更多遗址的发现，人们渐渐意识到，海盐业的产量之大、规模之广是其他盐业形态难以比拟的，其历史价值和所蕴含的社会组织信息值得投以更大的关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陈清灿：
2: 这四个项目呢，有三个分布在东部沿海，南面的是东海，江苏的是黄海，然后山东的是渤海，然后重庆呢是在我们这个井盐啊，咱们长江流域南北大概都延续了有1000公里，东西呢大概也有差不多1000公里。在这么大的一个范围内发现延续非常长的盐业专业化的一个遗址群非常重要，刚开了一个头，我相信在未来一定会有更多更好的发现。
3: 盐不仅可以调味生活，也塑造了历史。这些考古发现补上了中华文明拼图当中相当重要的一块。那盐业考古呢，更是一个很有潜力的研究领域。就像专家所说的，我国的盐业考古起点相对比较晚，但是我们有着厚重的历史和丰富的资源，未来相信还有更多的惊喜会被发现。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炎炎夏日，骑着电动车出门，头盔还是得戴。但是您是不是也想过啊，要是头盔能塞进包里，既轻便又透气，那该多好啊。最近网上还真的出现了这样的神器，有种折叠头盔，有的号称能折成香蕉大小，有的干脆就是用纸做的，主打一个便携不闷汗，听起来是不是很方便？可是您知道吗，这些看似贴心的设计只是看上去很美。记者调查发现，这类折叠头盔不仅大多没有 3C 认证标志，甚至轻轻一砸就烂，一掰就断。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已经实施了将近2个月时间，骑乘电动自行车佩戴安全头盔不再是选择题了。那该选择什么样的头盔，我们一起来听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谭震的调查。
5: 一个纸质的折叠头盔，安全系数或许超乎你的想象。
6: 在网络平台上，有不少纸质头盔的所谓科普视频。视频中介绍，纸头盔由外国设计师发明，它可以折叠成一个香蕉大小，轻松放进手提包。这些视频宣称纸头盔便携又安全，独特的蜂窝状结构在撞击时能有效分散受力，强度不输普通塑料头盔。记者梳理发现，这些视频大都为科技自媒体多年前发布，目的是分享新奇创意产品。在评论区，不少网友都持质疑态度，直言纸质材料难以起到防护作用。记者发现，就是这样一款脑洞大开的产品，其相似产品近期已经在国内电商平台上售卖。不少商家声称这款头盔坚固耐摔，电动车和自行车通用，大都以轻量化、便携省空间、透气不闷汗为卖点进行宣传。在商品评论中，有人表示没有防护作用，但可以拿来糊弄交警。
7: 买这个折叠头盔的目的肯定是为了方便便携。你要是戴一个正常头盔呢，你去逛商场啊，特别不方便。
6: 除了纸头盔，另一款同样以便携透气为卖点的塑料折叠头盔更为热销，单个商品链接销量动辄成百上千。商家介绍，头盔由7块塑料骨架组成，聚拢时体积可缩小为1/3，能够轻松放入背包，使用时只需要简单的将其张开即可。关于适用场景，多个商家更是列明自行车、电动车、摩托车都适用。记者购买上述两种折叠头盔查看发现，两款头盔都无 3C 强制性产品认证标志，纸质头盔生产厂家为一家纸业公司。 塑料折叠头盔更是无厂名、无厂址、无合格证，属于典型的三无产品。纸头盔主体部分由大量 C 字形卡纸粘贴而成，撑开后纸张相连处呈蜂窝状，整体为半球形，没有设置任何缓冲吸能层，佩戴者头部稍一扭动，头盔就会滑动。塑料折叠头盔虽然在七块骨架内侧粘贴了七条缓冲条，但工艺粗糙，有缓冲条已经错位。消费者会选择这样的头盔吗？记者采访了多地市民。这个的它的主打的就是透气便携，就是您会为了透气去买这样的产品吗？
8: 我会为了安全购买产品，但透气我可能不是我首选。
6: 江苏淮安市民梁先生认为，这样的头盔只是噱头。
9: 我不太敢用这些纸头盔或者其他的网红头盔，因为这些我觉得更多的只是噱头，质量呢根本无法保证。
6: 北京市民刘女士认为，在炎炎夏日骑车，头盔透气性很重要。一开始她非常中意这样的折叠头盔，在得知两款头盔没有三 C 认证后，她感慨要是安全就好了。
10: 如果它要安全可靠的话，肯定选择这个呀。
8: 对对对，
10: 凉快轻便啊，最容易要安全就好了。
6: 啊，要是安全就好了。
10: 对。
6: 啊。在采访中，大家对头盔的安全诉求十分鲜明，这样的头盔能守护我们的安全吗？记者进行了简单测试，测试模拟日常骑行摔倒撞击场景，将十公斤重物从一米高处自由坠落，砸向撑开的纸质头盔，头盔瞬间被压扁，蜂窝状结构破坏。另一款塑料折叠头盔，记者徒手稍一发力就可以掰断一根骨架，再用力一拧，七根骨架全部被折断。我国电动自行车社会保有量约3.8亿辆。据统计，摩托车、自行车道路交通事故中因颅脑损伤导致死亡的人数占总死亡人数的80%以上。关键时候，头盔就是骑车人的保命神器。清华大学交通研究所副所长杨新苗表示，不管是摩托车、电动自行车成员头盔，还是自行车运动头盔，都有强制性国家标准，此类头盔是无法合乎标准的。
11: 它既不是自行车头盔，也不是这个摩托车电动自行车成员头盔，它是不合标准的一个产品啊。纸质的它肯定是强度是不够的，没有这种材料能完成这个耐冲击实验、耐穿透性实验的。它应该是多条的性能不满足要求，所以不能用它。按照现在的这个我们国家的这个产品体系，就摩托车、电动自行车是要经过三 C 认证，然后自行车的是国标24429的体系，所以不论是电动自行车的、自行车的，还有摩托车的头盔的，这都是有技术标准可依循的，然后也应该按照技术标准去生产销售。
6: 江西省赣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张贡大队六中队民警胡安琪表示，纸头盔无法给骑行者提供安全保障。
1: 这一款纸质头盔，它的壳体本身是纸质材质的，抗冲击、防穿刺的防护能力几乎为零。遇到车辆碰撞、摔倒、磕碰路面时，壳体是非常容易直接破损变形的，完全无法抵挡外力冲击。再加上它是没有办法稳定固定在头部，发生意外时，头盔会直接脱落。此时我们头部完全处于无防护的裸露状态，戴和不戴是没有本质区别的。
6: 胡安琪表示，为了追求折叠便携，这类产品往往牺牲了头盔最核心的结构刚性，不仅起不到保护作用，破碎后的头盔反而可能给骑行者带来二次伤害。
1: 这个一掰就碎的劣质折叠头盔，它的壳体强度是严重不达标的，不仅不能缓冲冲击力，破裂的塑料残片反而可能划伤我们的头部，对我们造成二次伤害。而且多数的这类折叠设计本身就破坏了头盔的整体刚性，正规的安全头盔绝对不会以牺牲防护性能为代价去做这类便携的噱头。
6: 河南省许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民警郑博许提醒，摩托车和电动自行车骑行者要选购有三 C 标志的头盔，
12: 认准认证必须带有三 C 标志，执行标准为 GB811-2022， 查验标识检查内部是否有厂名、厂址、生产日期等完整信息。检查结构，外壳应坚韧，内部缓冲层需厚实密实，按压有轻微回弹感。规范佩戴，试戴时确保不晃动。骑行必须系紧下巴卡扣，否则头盔形同虚设。
6: 交管部门提醒电动自行车和摩托车骑行者，对于无三 C 标志、肉眼可判定不具备防护功能的头盔，交管部门可以不认可其防护资质，按违法处置。
3: 说实话，听完之后真是替那些图省事图凉快买了折叠头盔的骑行者捏把汗啊。这些所谓的便携神器，关键时刻不但救不了命，还可能碎成渣，给您来个二次伤害。夏天骑车确实热，但是安全不

0: 折扣。咱们记住一句话，头盔不是戴给交警看的，是给自己保命的。选头盔要认准 3C 标志，别拿自己的生命开玩笑。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进一段简短的广告，我们很快回来。
1: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2: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1: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2: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3: 您的朋友圈、亲友群里有没有人推荐下面讲的这种投资项目？
4: 兄弟，点我这链接下载 APP， 1000元本金就能起步，每天返利1%，一半现金一半积分，积分能在商场买东西。
5: 嘿，还真每天返给我550块，这大米不错啊，虽然比超市贵10多倍，但反正是送的嘛。
3: 某一天，平台突然设置提现门槛，今天提现不可用，明天系统维护中，后天 APP 就打不开了。
5: 哎呦，完了完了！哎，您好，我要报案。
3: 这是典型的非法集资骗局。打着消费返利旗号，通过非上架 APP 聚集投资者，再用积分陷阱、限制提现等套路，一步步侵吞您的血汗钱。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高利保本是陷阱，虚假承诺别相信，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6: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您留意过商品包装上的溯源码吗？那现在不少商品都有溯源码，网购之后呢，您可以买来扫一扫，可以知道商品的生产销售流程。那如果一个商品包装盒上的商品溯源码被人为的刮除，外观和正规渠道款看起来呢没有差别，但是价格会便宜很多，您会买吗？对于这样的低价特殊商品，商家大多会解释说正品串货，刮码规避渠道核查。很多消费者呢抱着只要是正品就不影响使用的心态下单，但是很少意识到被刮除的不只是一串渠道追溯编码，更是官方真伪核验、售后质保、问题产品召回等等一整套消费权益的凭证。那么当刮码正品成为了不少网店引流走量的常规操作，这类被抹去身份信息的刮码商品值得我们消费者为差价买单吗？这里面可能存在着哪些隐患？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的调查。
7: 在黑猫投诉平台以关键词刮码搜索，可以看到有上百条相关投诉。浙江的吴女士在某电商平台买了一款洗发产品，收到货后发现包装上的商品溯源码已被刮除，无法识别产品真伪。
8: 您买的时候他有告知说是刮码的吗？
9: 没有啊，如果说他在那个详情页上标注一下，那可能我会去考虑买不买，他并没有告知我这个情况。
10: 价格也没啥区别啊，
9: 我没有办法确保他这个东西是真的还是假的，
10: 我没有办法去跟客服联系了，因为他把我拉黑了，
9: 太直接限制了我这个地区不让再进行购买了。
7: 武汉的张先生近期在电商平台选购酒水时发现一款酒类产品线上售价远低于线下门店的价格，咨询商家后得知这款低价酒属于刮码货品。
11: 我就问他，我说这个酒为什么这么便宜，线下买的话相当于贵2倍，他说是刮码的。
12: 这个东西就扰乱市场啊，再加上也不知道真假，他把内盖码、外箱码还有盒码全部都刮掉，买了之后基本上什么也查不到。
7: 记者在各大主流电商平台搜索后留意到，刮码销售在美妆品类里最为常见。一款市场价1530元的精粹水，在刮码拆除外包装后，某二手交易平台仅售142元，卖家表示可以去专柜对比，如果需要送人可以免费发带包装的。与此同时，酒类、品牌、服装、食品等品类里刮码销售的情况也十分普遍。一款1箱6瓶的白酒，在某电商平台的价格是588元，远低于品牌专营店1288元的定价。商家解释，该产品为宴席版，瓶盖可以兑换红包的兑奖码已经被刮掉。一位电商平台的管理人员告诉中国之声，商家进行刮码销售，主要是为了避开品牌方的溯源核查， 隐瞒商品真实流通渠道，从而规避品牌监管。
13: 比如运动品牌的鞋子或者包装上面会有二维码，可以溯源是从哪个经销商出去的。比如品牌方控价不能低于1000块钱销售，有经销商低于1000块钱销售就有会被处罚。但是平台又会要求参加各种促销活动，导致他们必须得破价。这种情况下，他们怕被品牌方抓，就会通过把二维码刮掉，或者说像以前有的鞋里面有芯片，会直接把鞋垫拆开，把里面的芯片抠掉。因为品牌方抓到这个处罚很严重的，有的品牌会直接让他关店。
7: 某化妆品公司区域负责人尹先生以自家产品举例介绍，品牌为各区域代理商分配专属溯源代码，严格禁止代理商跨区域销售货品。
14: 比如品牌方让经销商打100万拿货，货品标注北京专供，只能在北京售卖，遇到串货可以直接举报，也是为保障区域经销商利益。如果销往河北就会处罚，刮码之后扫不出来了，他就可以低价卖了。有的批发市场里边啥货都有，但是没有码，卖给谁都行，因为你也扫不出来。
7: 部分定价偏高区域的经销商为快速回笼资金，会私自刮除商品溯源码，低价售货。尹先生表示，这类刮码产品通常不享受官方售后，美妆品类也是假冒伪劣产品的高发领域，一旦刮码到底是不是正品，消费者很难查证。
14: 假如我是一个代理商，每个月近100万的货我得卖出去，结果3个月我卖不完，我得周转库存，需要快速变现，我就让工人把码去掉，然后卖到外地承担个运费就行了，这样最起码资金回来了，哪怕之前一瓶赚10块钱，现在一瓶赚2块钱我也卖，就直接把价格降下来了。要买刮码的产品不会有售后的，可能会有问题，有问题你也找不着人。
0: 今年3月份，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发布的典型案例中，一起因销售刮码商品引发的商标侵权及不正当竞争纠纷案受到关注。涉事店铺购进相关化妆品之后，线上刮码低价转售，还在店铺页面突出使用涉案商标。品牌方起诉之后，法院认定商家既构成商标侵权，刮码销售也属于不正当竞争，判决商家停止侵权并赔偿66万多元。那刮码销售到底存在什么样的法律风险？上海浦东新区人民法院知识产权审判庭法官徐洪涛和法律专家岳深山接受了记者的采访，我们听听他们怎么说。
7: 上海浦东新区人民法院知识产权审判庭法官徐洪涛解释，我国法律对化妆品等特定类别商品的生产销售有严格规定，溯源码背后承载的是商品生产、流通等信息。
15: 化妆品监督管理条例中规定，作为化妆品的相关经营主体，应当建立原料进货查验记录制度和产品销售记录制度。溯源码也是化妆品企业记录商品生产和流通的重要方式。溯源码被刮去之后，将对市场整体的经营秩序造成一定的影响。
7: 徐洪涛表示，有不少店主认为刮掉溯源码只是避免品牌方查串货，不算违法。事实上，即便所收货品确为正品，这类私自刮码、跨区域转售的经营行为依然存在触犯法律的风险。
15: 对消费者来说，防伪码是验证商品来源和质量最便捷的方式。防伪码被刮去以后，会对消费者权益造成直接的影响。对企业来说，溯源码是实现供应链精细化管理、经销商分级管理，也能够精准召回问题商品。对市场整体来说，监管部门发现商品质量存在问题，可以通过溯源码追究相应经营者的主体责任，也能够及时防控问题商品进一步扩散。
7: 除了刮码销售之外，也有商家擅自对正品进行分装或者翻新销售，最终被认定构成商标侵权。
15: 作为网店商家，在转售品牌正品的过程当中，应当秉持审慎和诚信的经营理念，不能随意转售一些来源不明的商品，应当对商品的真伪进行初步检查，特别需要核对上游供货商的经销资质授权文件、商品的交易单据，同时也要对这些交易记录妥善保存，以备后续的查验。在售中阶段，商家也不能随意的篡改商品，或者是发布虚假信息去对消费者进行误导，应当保持正品原有商品样态。在售后阶段，商家对于消费者反映的商品质量问题也不能推诿责任。
7: 法律专家岳深山认为， 刮除防伪码后，品牌官方系统无法核验产品真伪，消费者买到假货的概率会明显上升。电商平台应顺应市场发展，通过技术手段建立相应的审验机制。
16: 例如，是否有权利出售品牌的商品，如果出现了刮码或者价格差异比较大的时候，是不是能够要求他们进行价格的说明？因为刮码销售会导致消费者摸不清它的来源，另外也不排除有一些不良商家会用假货冒充来进行销售。有的时候商家拆掉了包装，甚至是换包装，对于品牌方对消费者的权益会造成很大的危害，需要平台和相关的主管部门有更加畅通的举报和投诉的渠道，从而能够及时的处理这类问题。
7: 徐洪涛提醒消费者，刮码销售往往以低价为噱头，在选择商品时不要单纯关注价格因素。
15: 对于化妆品、婴幼儿食物、一些特定商品，还是要选择从正规的渠道购买。如果消费者在不知情的情况下买到了被刮码之后销售的商品，应当妥善保留相应的购物凭证，可以要求商家退换货。如果和商家协商不成，也可以向电商平台反映，要求平台介入处理商品刮码的问题，也可以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进行投诉或者举报，或者是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来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0: 所以我们现在知道了，被刮去的溯源码不只是一串数字，更是产品从生产到流通环节的完整身份证，是连接消费者和正品保障的信任纽带。价格打折当然很诱人，但是权益缩水的代价可能就更沉重。消费者花的还是真金白银，买到的商品不仅没办法核验真伪，更是售后无门。那面对这一隐蔽的消费陷阱，既需要监管部门以案释法强化执法，也需要电商平台通过技术赋能完善审验机制。而对于我们消费者来说，每一次下单的时候，咱们还得多一分审慎，万一上当更要留存证据，积极维权。
6: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视线转向国际，据委内瑞拉官方通报，委内瑞拉强震遇难人数已升至164人。委内瑞拉的这轮地震是北京时间今天早晨6点多发生的，准确说是当地时间6月24号傍晚的6点04分，委内瑞拉中北部先发生了一次7.1级地震，随后不到一分钟内又发生了一次7.5级地震，两次强震的震中区域接近。委内瑞拉中部沿海地区是这一次地震的重灾区。强震发生之后，委内瑞拉代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通过国家电视台发表讲话，宣布该国进入紧急状态。他表示，拉瓜伊拉的现状是一场真正的悲剧，当地数十栋建筑物倒塌，该州附近的加拉加斯机场也已经关闭，救援人员正在当地展开艰苦的搜救。详细情况我们先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的综合梳理。
17: 强震发生后，委内瑞拉代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通过国家电视台发表讲话，宣布该国进入紧急状态。罗德里格斯说，强震后已发生至少20次余震，后果严重。在首都加拉加斯，多个街区的建筑物倒塌。加拉加斯附近的麦克蒂亚西蒙·波利瓦尔国际机场由于建筑结构损毁严重，现已关闭。米兰达、拉瓜伊拉州等地供水受到影响，全国应急系统已经启动。罗德里格斯还宣布取消本周全国教学及非必要活动，并呼吁全国所有医护人员救助伤员。委内瑞拉24号晚连发7级以上强震后，在美国深陷淋雨的委总统马杜罗和妻子通过社交媒体呼吁委内瑞拉人民在艰难时刻保持团结。马杜罗夫妇还号召民众支持搜救和医疗人员的工作。目前不清楚这一账号由谁运营。地震发生后，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网站显示，美国海啸预警系统发出警报，委内瑞拉地震震中300公里范围内的沿海地区可能遭受海啸袭击。目前海啸预警已经取消。美国地质调查局地震信息网就委内瑞拉强震发布红色警报，预计地震将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大范围破坏和相关经济损失，并在多地引发灾情。造成的经济损失预计将达到委国内生产总值的2%至20%。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在社交媒体上说， 委内瑞拉刚刚发生的两场强震规模都极其巨大，造成惨重死亡，初步报告显示情况不容乐观。另外，委内瑞拉邻国哥伦比亚首都波哥大也有轻微震感，与委内瑞拉接壤的哥伦比亚边境城市库库塔震感更为明显，多个商业和住宅建筑进行了预防性疏散。
0: 地震发生之后，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提醒在委中国公民密切关注当地地震预警和灾害相关信息，防范余震及地震导致的次生灾害。使馆提醒在委中国公民应保持冷静，做好安全防护，保持通讯设备畅通，同时请相关地区中国公民立即远离海边，转移至安全区域避险，如遇紧急情况及时报警，并联系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寻求协助。在今天下午中国外交部举行的例行记者会上，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就委内瑞拉发生强烈地震答问时表示，中方向委内瑞拉政府和受灾民众表示诚挚慰问，相信在委内瑞拉政府领导下，委内瑞拉人民一定能够战胜灾害，早日重建家园。中方愿根据委内瑞拉方面需要，以适当方式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郭家坤表示，中方密切关注委内瑞拉地震灾情的进展，同中国驻委内瑞拉使馆保持着密切联系。据了解，地震发生后，委内瑞拉全国华侨华人联合总会已发布公告，希望各州中华会馆侨领注意震后侨胞的情况，发现有被地震破坏的情况，及时向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或联合总会汇报。委内瑞拉全国华侨华人联合总会秘书长徐国成接受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采访时表示，第一批受灾侨胞已被送到首都加拉加斯维京中华会馆安置，其他被困的侨胞正在组织救援力量进行搜救。关于当地华人华侨的更多情况，委内瑞拉全国华侨华人联合总会政治副主席梁国瑞接受中国之声记者李阳的采访时介绍，
18: 上回在委内瑞拉侨胞大概有10多万，但是在重灾区域那边生活大概有1000侨胞吧。现在的情况呢，就是有很多那个房子就受到严重的影响，很多侨胞都跑了出来，在一个空旷的地方的等待救援，在大使馆的带领下，还有我们联合总会青年会大家现在的参与这一次的这救援的工作，现在就很多侨胞我们的义工团队还有那个酋领使馆的领导都一起到重灾区那边看能不能帮到更多的个侨胞。在使馆的带领下，很多酋领侨胞已经在中华会馆那边组织起来，准备到灾区那边抢救侨胞。从首都那个中华会馆到重灾区那边大概就40分钟的车程，希望尽快能把侨胞能抢救出来。
0: 数据显示，委内瑞拉的这两次强震间隔仅40秒，其中第二场地震是1900年以来委内瑞拉遭遇的震级最大的地震。就在委内瑞拉一分钟两次强震发生后不到半小时，日本本州东部附近海域也发生6.9级地震，震源深度50千米。委内瑞拉、日本接连爆发7级左右强震，有网友产生疑问，这是不是意味着全球板块进入一个地震活跃周期？环太平洋地震带近期和往年同期地震频次对比，是不是有明显的异常？我们来听一下中国地质大学教授王敦的解读。
19: 很难通过一两次地震集中发生就简单的判断全球地震活动进入了这个活跃期啊！全球每年会发生7级的地震，15到20次，所以地震活动它本身就有起伏。委内瑞拉和日本强震在短时间内接连发生，在过去的这个地震活动历史上也并不罕见啊！判断是否进入这个活跃周期，可能需要更长时间的这个样本和这个尺度啊！单纯几天的这个地震数据，我们可能还是很难得出这样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结论。但是呢，这一次委内瑞拉地震和日本地震在时间上是非常接近的啊。委内瑞拉地震的地震波到达日本的时候啊，正好日本发生了这次地震啊。虽然委内瑞拉和这个日本它 不是在同一个构造体系中，从理论上讲，它们之间的相互的作用应该是很小很小的，但是从时间来看呢，它们两者可能存在一定的触发关系啊，当然也不排除它可能仅仅就是时间上的一个巧合，这还需要我们后续的更多的观测数据啊，以及这个一些地震的序列来对这个进行验证。
0: 那我们也再总结一下，从理论上来说呢，委内瑞拉日本同日强震是两处独立板块边界长期构造应力自然释放的时间巧合，二者分属不同板块作用体系，相距超13000公里，远超地震应力的有效触发范围，单日并发属于环太平洋地震带常态化概率事件，我们不能由此就判定全球地壳活动异常加剧。
6: 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各位正在听到的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任何交易都得讲价格，一年500块钱，您会把脸卖给 AI 短剧吗？这个问题突然一问，恐怕您得错愕。前段时间呢，有一位演员就接到了短剧导演这样的问询，对方问，现在做 AI 短剧很缺人物形象，500元签一年的使用权你愿意吗？这也成了最近的热搜话题。据说500块钱卖脸现在不是什么新鲜事儿，不少暂时没有角色的演员说啊，在通告群里都看到过买脸的信息，甚至有导演透露呢，一些公司签约演员都要同步签订肖像授权协议。大家可能还记得今年3月份有一个 AI 短剧《桃花簪》，被曝呢将一位博主白菜和他的照片经过 AI 换脸之后用在反派角色身上，引发争议，后来这部剧呢就最终下架了。那说到卖脸，恐怕不会人人愿意，但是如果愿意，脸就能卖吗？这些买脸的需求啊，背后是大量缺脸，当然这是带引号的啊。 AI 短剧呢已经遍地都是了，那现在一些 AI 剧漫剧当中的 AI 脸也可以说是千篇一律，对受众来说，批量生产的标准化五官变得有点模板化，观感上就容易让大家产生抵触。一部短剧里面主演可能有5、6个，还需要10几甚至20几个配角，大量的肖像需求就成了不得不考虑的问题。就有从业者告诉媒体说，过去的一些公司盗脸建模的这种违规做法是很普遍的，但是现在他们相对规范了，制作公司会大量的买脸用在 AI 短剧里。还有从业者透露呢，现在一些签约肖像授权的人，有在校学生、社区阿姨，还有不少是群众演员，甚至是腰部的演员。今年4月份，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起草了数字虚拟人信息服务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其中明确，任何组织和个人提供使用数字虚拟人服务，不得以丑化、污损等形式侵害他人人格权，未经特定自然人同意，不得提供足以识别特定自然人身份的数字虚拟人服务。但是对于卖脸这件事是不是可行，卖掉脸我们还会丢掉什么，我们需要知道这背后的法律风险和行为边界。我们这段请出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副教授、中国互联网协会研究中心副主任吴沈阔来给我们讲讲。吴老师，我们看到把脸卖给 AI 短剧居然可能一年只要500块钱，很多人说哎呀怎么这么便宜，但是也有说法呢，说这类交易其实也是签合同的，但是这个交易可能大家之前了解的非常少哈，就是这个脸怎么卖，价格怎么定，包括卖脸这个事情，是我自己说卖就可以卖吗？
20: 在目前确实存在一些将人脸信息以低价出售给 AI 短剧的情形，但是这里面我们需要特别注意的是，这种出售其实并不是一个简单的等价交换，而是一场高风险的交易，其背后是个人的数字人格权面临着非常大的一个影响和冲击。首先我们需要看到的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人格尊严被商品化，而这样的做法需要我们特别注意的是，即使存在一种签约签合同的形式，但对于永久买断的条款，在法律上目前来说是难以获得完整的效力和司法机关的支持的。
0: 那如果我们把脸卖了，您觉得可能会发生什么？
20: 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需要特别注意的风险是，肖像可能被随意的篡改和滥用，因为它可能被植入到任何的场景，包括一些非法的、低俗的，甚至色情和诈骗等非法内容当中，事实上是严重贬损了自身的 社会形象。那么同时呢，这样的场景事实上还面临着严重的刑事和金融风险，因为人脸作为高敏感生物信息一旦泄露，那么我们作为个人的动态视频可能被用于绕过平台的人脸识别实施，比如说冒名贷款、转移诈骗资金等犯罪行为。并且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还需要特别注意收购、流转他人的人脸素材的参与者，同样可能构成违法犯罪。另外呢，对于这种情形，我们还要看到一个非常现实的一个影响，就是这种廉价的、批量的买卖人脸信息的模式，事实上会大幅度的挤压职业演员的生存空间，对于整个影视行业的生态来说，应当来讲是会有消极的负面作用的。
0: 另外一个问题就是，除了这种可能不受保护的买卖人脸，其实我们也看到有一些 AI 制作，它是根据真人的人脸做出来的。那这些情况一概都不可取吗？这里面有没有法律划定的某些边界在呢？
20: 对于根据真人形象通过 AI 制作各类形象输出的行为，我们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并不是说所有这类情形都违法，因为法律对于这种情况已经划定了清晰的行为红线。其中一个核心的边界是是否得到了当事人的明确的授权，也就是说合法的 AI 形象的制作必须是基于个人真实明确单独的同意，同时合同必须清晰的约定使用期限、传播渠道、题材范围等等，并且不得永久买断的方式。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要特别关注到现行的法律法规给我们划定的各项红线，比如说在民法典当中规定了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以丑化、污损或者利用信息技术手段伪造等方式侵害他人的肖像权。那么如果利用 AI 软件制作他人数字虚拟人的形象或者恶搞、丑化他人肖像的，都构成肖像权的侵权。此外呢，在我们国家的个人信息保护法当中，将人脸信息呢，事实上是归为敏感个人信息，处理这一类的信息必须取得个人的单独同意，并且要遵循特定的目的和充分必要原则，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非法买卖、提供或者公开他人的个人信息。那么在司法实践当中呢，对于 AI 技术换脸所合成的各类肖像，即使和原图有所差异，但只要能被公众所识别，就涉嫌构成肖像权的侵权。换言之，享有著作权不等于可以无视和践踏他人的肖像权。
0: 所以谈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更多人恐怕现在想的是怎么把我们自己的原生脸保护好。您觉得我们应该注意什么？
20: 人工智能时代如何保护好自身的原生脸，我们需要从预防和维权两方面来着手。从预防角度来讲，第一是需要提高警惕，不被小利所迷惑。比如说在一些用照片换取零用钱的这个场景当中，需要特别注意的是，这背后呢，事实上暗藏了很多的法律风险。此外呢，我们需要审慎签署任何授权协议，特别是不能够签署永久买断的或者条款模糊的授权合同。同时呢，我们还需要注意日常信息的保护，特别是谨慎在不可信的 APP 或者网站上提供人脸信息或者进行人脸识别。
0: 万一我们有一天发现了网上比如说某个 AI 短剧或者什么样的视频里面有跟自己脸的同款，我们有可能去追问一下或者去维权吗？
20: 如果我们发现了这种同款的侵权行为，我们需要积极的通过各种举措去实现自身权益的依法维护。在这个过程当中需要特别注意的是，首先呢是及时的固定证据，第一时间对侵权的视频、图片等进行截图、录屏或者公证保存。此外呢，我们还可以依法向发布侵权内容的网络平台投诉，要求其删除下架侵权内容，而平台呢有责任畅通投诉渠道。此外呢，我们还可以通过向国家网信部门、工信部门这些监管部门做出举报的方式。如果对于此类行政举报存在不满意的地方或者不放心的情况之下呢，还可以进一步通过追踪的方式持续和监管部门保持有效的沟通。
0: 所以我们确实要记住啊，人脸是不可以随意买卖的。那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节目带给各位的全部内容了。今天节目的编辑导播刘晓琛，监制郭静，感谢各位的收听，我是王贤，我们下次节目见。

0: 在收听广播的小朋友们，晚上好，欢迎走进小喇叭节目时间。在今天的节目里呀，我们要走进一座黔北大地的红色名城，这里有着奔腾不息的赤水河，有雄奇险峻的娄山关，还有鬼斧神工的丹霞美景。它呢，就是有着转折之城、会议之都美誉的遵义。遵义这座城市红色底蕴深厚，山水风光秀美，将革命记忆与自然灵秀完美的融合在了一起。今天我们的同心漫步中国城板块，就和大家一起打卡这座魅力十足的城市。
1: 筑高为墙，丰邑为城，南北为路，东西为街，
0: 一串脚印，两声交谈，五千年光阴在中国城中流淌。
2: 那请随我来吧，走一走，品味建筑之美，
0: 听一听，捕捉时代旋律，
1: 看一看，拥抱山川风物，
0: 街巷留存千载韵，
3: 同心漫步中国城。
0: 小朋友们好，我是季蕊姐姐。
2: 小朋友们好，我是张若晨。
0: 赤水河奔腾不息，娄山关雄峙黔北，这里是红色圣地，见证了革命转折的荣光。丹霞赤壁映着绿意，酱酒醇香漫过街巷，这里是黔北明珠，藏着山水与民俗的独特韵味。今天呀，我们来到了遵义，一起漫游这座转折之城、会议之都。接下来呢，我们就循着先辈的足迹，一起寻访红色根脉，重温历史记忆，探访自然奇观，领略黔北风光。
2: 我们出发。
0: 沿着石板路向前，漫步遵义的第一站，我们来到了一座二层小楼面前。红墙与青瓦相映成趣，飞檐巧角勾勒出岁月的轮廓，门楣上还写着遵义会议会址六个大字。
2: 这里我知道，课本上还有他的照片呢。
0: 是的，会址房屋啊，20世纪30年代初由主楼和跨院两部分组成，其中主楼坐北朝南，主体是砖木结构，外墙青砖灰瓦垒砌，既有黔北民居的古朴，又融入了西式建筑的简洁。1935年，具有伟大转折意义的遵义会议就是在这里召开的。继续向前，这里是遵义会议陈列馆，这里呀，收藏了勋章、公文包和文献等1200件各式文物，详尽地记录了红军长征、遵义会议、转战贵州的重大历史史实。
2: 这枚手榴弹上还有一个大大的五角星呢。
0: 嘿，你可观察得真仔细，它呀叫做五星手榴弹，在它背后还有一个小故事呢。遵义会议以后，红军二度赤水回师黔北，发起了娄山关战斗，赢得长征以来的

0: 次巨大胜利。这枚手榴弹正是战斗结束以后，当地居民在娄山关最高峰点灯山上捡到的。
1: 那边好热闹，金蕊姐姐他们在干什么呀？
0: 哎，那边呀，是用数字技术打造的转折从头月 VR 展，也就是虚拟现实展。戴上 VR 头盔之后啊，就会瞬间穿越回1935年，切身感受湘江战役的悲壮，遵义会议的惊心动魄和娄山关大捷的壮烈。
1: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体验完转折从头越 VR 展，我们也实地探访一下娄山关吧。这台阶也太陡了吧，我的腿都有点酸了。
0: 呵呵，这娄山关北接巴蜀，南扼黔桂，是由四川进入贵州的咽喉要道。本来呀，就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说法呢。自古以来呀，都是兵家必争之地。1935年，红军就是在这里赢得长征以来的首次大捷。
1: 这里到处都是悬崖峭壁，我们平时爬起来都那么吃力，当年的战斗一定很激烈吧？
0: 嗯，是的。刚好景区正在上演实景实战的娄山关大捷演出，哎，我们就一起去那儿体验一下吧，看看啊，当年红军战士们是如何冒着枪林弹雨，攀登着陡峭山壁，同敌人展开殊死搏斗，最终赢得战斗胜利的吧。
1: 西风烈，长空雁叫双晨月，双晨月，马蹄声碎，喇叭声夜。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从头越，苍山如海，残阳如血。
0: 站在娄山关的山脊上，迎着山风，仿佛还能听见当年的枪炮轰鸣、战马嘶鸣的回响。这里的一草一木、一石一峰，都镌刻着红军的英勇事迹，是名副其实的红色丰碑。
1: 四渡赤水纪念馆，我有个问题，红军为什么要四渡赤水河呀？
0: 哎，这就要从当年的局势讲起了。遵义会议之后啊，红军面临的形势极端险恶，40万敌军从四面八方包围过来。为了粉碎敌人的图谋，红军采取运动战方式，巧妙地穿插于各股敌人之间，结果啊，3.7万红军在运动中牵着40万敌军的鼻子走，最终成功跳出了包围圈。所谓战士双脚走天下，四渡赤水出奇兵，讲的正是这段历史。
1: 3.7万对阵40万，这也太厉害了。
0: 确实如此，四渡赤水战役啊，是世界战争史上以弱胜强变被动为主动的运动战典范。如今呢，在四渡赤水纪念馆，一尊尊雕塑、一幅幅油画和图片，同馆藏的10000多件文物一起，为我们还原了四渡赤水的场景，再现了战略转移伟大胜利的历史画面。艳丽鲜红的丹霞赤壁，仪态万千的奇山异石，巨大的岩廊洞穴，优美的丹霞峡谷与绿色森林飞瀑流泉相映成趣，这里是中国南方最具代表性的丹霞地貌之一的赤水丹霞。
1: 金蕊姐姐，这里的山颜色红红的，像被染色了一样。
0: 那你知道这是为什么吗？丹霞地貌是由红色砂岩经过长期的流水侵蚀、风化作用形成的。之所以呈现红色， 是因为岩石里含有丰富的铁元素，通过氧化作用后形成了红色的氧化铁。赤水丹霞的特别之处在于，它不只是单一的丹霞地貌，还融合了瀑布、湿地、翠林等其他自然景观，就好像是一颗红宝石镶嵌在绿洲之中，是世界罕见的美景。
1: 哇，这瀑布可真壮观，有种飞流直下3000尺的感觉呢。
0: 这个呀，是赤水大瀑布，也叫石帐洞瀑布。虽然没有3000尺那么夸张，但它的垂直高度达到了76米，相当于25层住宅楼那么高，是长江流域最大的瀑布了。哎，快到这边来看，你会有新的发现哦。
1: 新发现，让我看看。嗯，像一只大乌龟。
0: 没错，这就是神龟观瀑的奇景，一大一小两块丹霞奇石组合而成的神龟形象，就像一只万年石龟守望着赤水大瀑布。还有这个孔明泉。
1: 孔明，诸葛孔明，这是跟诸葛亮有关的吗？
0: 嗯，是的，相传啊，诸葛亮七擒孟获时曾来到这里，因为士兵们沾染瘴气中毒，于是下令凿井取水。士兵们饮用后果然痊愈，最终获得大胜，后人就将这处泉水取名孔明泉。
1: 想不到在这儿还能遇见三国演义，赤水丹霞也太有故事了吧。
0: 从遵义会议会址的历史荣光，到娄山关的雄关漫道，从四渡赤水的军事奇迹，到赤水丹霞的自然奇观，遵义，一座镌刻着红色记忆，饱含着山水灵秀，充满着民俗韵味的城市，每一处风景都值得细细品味，每一段故事都值得永远铭记。

0: 我爱听小喇叭，
1: 我爱听小喇叭。
0: 小朋友，我是小喇叭的声音小精灵。今天有位大朋友要和你说悄悄话呢，来听声音卡片。
2: 小朋友们晚上好，我是儿童文学作家高洪波。写故事不用怕，先从身边小事记起，把看到的、听到的、想到的简单的写下来，再加上一点小想象，就是属于你的精彩小故事了。
3: 小朋友，你们都知道《西游记》这部小说吧？
4: 它是小朋友喜爱的小伙伴。
5: 在这个树林里住着一群可爱的小兔子。
6: 这一回呀，咱可白白喝两口。
7: 儿童团长海娃去送一封鼎鼎重要的鸡毛信。
8: 白鹅毛针一边叫着，一边努力地往天上飞。
9: 你千万可不能飞走啊！
0: 咦，露珠里还有一只可爱的小松鼠啊。
10: 小喇叭讲故事给你听。
11: 小朋友们，在今晚的小喇叭讲故事时间里，我们来听楚楚姐姐给大家讲七色花的故事。今天请你听上集。童话故事七色花。有一个小姑娘，她的名字叫然米亚。有一天，妈妈让她到店里去买面包圈。然米亚买了七个，她给爸爸买了两个茴香味的，给妈妈买了两个嵌花籽的，给自己买了两个糖味的，给弟弟买了一个玫瑰色的小面包圈。然尼亚提上用麻线穿好的圆形面包，往家里走去。然尼亚一边走着，一边好奇地往街两边瞅，一会儿停下来念念招牌上的字儿，一会儿又停下来数数乌鸦。这时候，然尼亚怎么也想不到会有一条陌生的狗，脚跟脚地走在他身后，把他手上提着的面包圈一个个给吃掉了。先是吃掉爸爸那两个茴香味的，接着吃掉妈妈那两个嵌花籽的，然后又吃掉然尼亚那两个糖味的。然尼亚忽然觉得手里提的面包圈轻了许多，他赶紧扭身子回头去瞧，可是已经晚了。麻线轻飘飘地摆动着，狗把最后一个，也就是他给弟弟的那个玫瑰色面包圈也吃掉了，左一下右一下卷着舌头，美美的舔着嘴唇。
6: 哎呀，你这个狗真坏！
0: 然尼亚大声叫起来，撒腿就去追狗。然尼亚追呀追呀追呀，狗没追上，自己倒迷了路。他往四下里一瞧，发觉自己已经来到了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这里的房子倒很多，可不见有一幢房子是大的，都是一些小房子。然尼亚心慌起来，不由得哇的一声哭了。这时候，不知从哪里走出来一位老大娘，

0: 小姑娘，小姑娘，你哭什么呀？
1: 老大娘问。任妮啊，把之前发生的一切都一一告诉了老大娘。老大娘很可怜小任妮啊，就把她领进了自己的花园里，说：
0: 小姑娘，你不用害怕，别哭，我来帮助你。
2: 有面包圈，我是没有。
0: 我也没有钱让你去再买面包圈。不过呀，我这个小花园里呀，有一朵花，它叫七色花。你想要做的事儿，它都能帮你做到。我知道，你就是走路的时候爱停下来，爱东张西望。你还是个很可爱的小姑娘啊。这样吧，我就把这朵七色花送给你，你要的一切呀，它都能给你。
1: 老大娘一边说着，一边从花坛上摘下了一朵花来。这朵花有七片鲜丽的花瓣，各瓣颜色都不一样，有黄色的、红色的、靛蓝色的、绿色的、橙色的、紫色的和青色的。老大娘又说：
0: 这朵小花啊，它可不是普通的花啊，不论你想要什么，它都能满足你。当你想要什么的时候，你就摘下一小瓣来，抛向高处，同时说：飞吧，飞吧，小花瓣儿，从西飞到东，从北飞到南，飞到兜上一个圈儿，兜完圈儿落到地，我要哪样就哪样。说完这几句话呀，你就接着说你要什么什么，他就会马上实现你的愿望。
1: 让你很有礼貌地向老大娘说了感谢的话，就走出了篱笆门。这个时候他才想起来，他还不认得回家的路呢。他想回到老大娘的小花园去，请老大娘把他送到附近的民警叔叔那里。但是小花园和老大娘都已经不见了，怎么办呢？任妮打算按照刚才的样子哭起来，连鼻子也像过去那样皱得像小手风琴似的。可忽然他想起了这一会儿他已经有了一朵神奇的小花了。
3: 哎，我就来看看这究竟是一朵什么样的七色花呢？
1: 任妮擦的一下摘下了一片黄色的小花瓣，把它抛起来说：
3: 飞吧，飞吧，小花瓣，从西飞到东，从北飞到南，飞到兜上一个圈，兜完圈落到地，我要哪样就哪样。我要烧上一串面包圈，回到自己家里。
1: 任妮亚的话音还没落呢，一眨眼功夫她就回到自己家里了，手里提着用麻线串好的七个圈形面包。
3: 这真是太神奇了，
1: 任妮决定把这朵小花插到妈妈的那个小花瓶里。可她还是个很小很小的小姑娘啊，她只有爬上椅子，踮起脚，伸长手臂去够去抓，才能拿到那个妈妈放在书架上的小花瓶。
2: 糟糕，
1: 偏偏在这个时候，窗外飞过了几只乌鸦。任妮也像所有的小姑娘一样，立刻就想弄清楚窗外飞过的乌鸦到底有几只，七只呢，还是八只呢？ 他张开嘴，掰着手指数起来。这个时候，手中的小花瓶掉落到了地上，砰的一声，摔成了一地碎片。
0: 哎呀，让你呀，你又把什么给打碎了？你这个毛手毛脚的小丫头啊！
1: 妈妈的责备声从厨房里传出来。
0: 该不是我那个心爱的小花瓶被打碎了吧？
3: 没有没有，妈妈，什么也没有打碎，是你心里那么觉得吧？
1: 让你啊一边大声说，一边飞快地摘下一片红色的小花瓣，把它抛向高处，嘴里轻轻地说：
3: 飞吧飞吧，小花瓣，从西飞到东，从北飞到南，飞到兜上一个圈，兜完圈落到地，我要哪样就哪样。我要妈妈最心爱的小花瓶变回原来的样子，一点不破，一点不碎。
1: 没等然尼亚说完，地板上的碎片自个儿又都哗啦啦地相互拼拢到了一起，很快合成了一个完好无损的花瓶。妈妈从厨房里跑出来，一瞧，她心爱的小花瓶不破也不碎，好端端的还摆在原来的地方。妈妈为了让她的花瓶完完好好，伸出一个手指头纳了一下詹妮亚的头，然后让她到院子里玩去了。詹妮亚来到院子里，看见男孩子们都在玩游戏，他们坐在一块旧木板上，把一根棍子插进沙里。
0: 嘿，我也想跟你们一起玩。
2: 哼，想得倒好，你没看见我们这里是北极吗？我们才不会带女孩子去北极呢。
3: 这不就是一块木板吗？这算哪门子北极呀？
2: 走开走开，这不是木板，是大冰块。
3: 走开，别碍我们的事儿，我们现在正喘不过气来呢。
0: 那么你们是不让我参加喽？
2: 不让不让，你走开吧。
3: 用不着你们让我参加，没有你们我照样能到北极去。不过我要去的北极可不是像你们这样是一块木板，而是实实在在的北极，你们那个是骗人的。
1: 听故事的小朋友，让你啊到底去没去北极呢？拿到了七色花的他，又会为自己许下什么愿望呢？我请你下一次再接着收听吧。
4: 亲爱的小朋友们，今晚的小喇叭节目就广播到这儿了。菊蕊姐姐在北京，祝小朋友们晚安。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25号，星期四，农历5月11。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德州考察时的重要讲话和指示，在当地干部群众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
1: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69次委员长会议，赵乐际主持。
2: 丁薛祥出席第9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开幕式，并会见与会外国政要。
1: 今年前5个月，全国地表水1至3类水质比例达88%，我国水生态环境质量实现转折性变化。
2: 我国发电装机容量突破40亿千瓦，规模位居全球首位。
1: 平陆运河枢纽工程进入油水联调阶段。
2: 中美双方同意成立贸易理事会。
1: 委内瑞拉接连发生2次7级以上强震，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委内瑞拉代总统宣布进入紧急状态。以下是详细内容。
2: 习近平总书记昨天在山东省德州市考察，走进农田，走进村党群服务中心，走进村民家里，同党员干部群众深入交流，就农业农村发展和基层党的建设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当地干部群众表示，要以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和指示精神为遵循，进一步发挥党建引领作用，以扎实举措做好各项工作，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下播时节，山东省德州市临城区边林镇东驴架村田间地里一派农忙景象。24号上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这里，在农田灌渠边查看水肥一体化设施，走进农田同种粮大户、农机手、农技人员亲切交流。总书记强调，要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做好农资保供稳价，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
4: 夏粮有个好收成啊，就表示祝贺。秋粮咱们也寄予希望吧。
5: 有信心，我们有信心，
6: 是信心。
4: 争取今年又是一个丰收年，大家辛苦。
3: 东驴架村种粮大户于书雷经营着400多亩地，今年小麦亩产达1300斤。总书记的到来让他十分激动。
7: 当时啊，我正在看这个滴灌带，哎，但是一回头的时候，哎，我看总书记过来了，当时那个心情啊，特别的激动。总书记还上我田间低头的走了走，看一看。下一步，我要带动着周边的老百姓，继续把这个事做好做大，并让他们认识这个水肥一体化对这个增产是特别有效的，把粮食种好。多收粮食，多挣钱。
3: 德州市临城区辉王庄镇农机手宋志杰：
8: 现在啊，农村老百姓种地啊，基本是全部机械化。我感觉咱这个农机这个补贴力度很大，宋书记很高兴，很支持我们为农业服务。我打算成立一个专业的农机服务合作社，带领咱周边的这个农机手啊，更规范的为咱老百姓服务，为粮食安全生产努力。
3: 德州市临城区农业技术推广中心技术员崔新燕：
9: 我们要把总书记的指示更好地落到工作的实处，把新品种、新技术向更多的种植户做推广，让老百姓更便捷、更高效、更精准地去学习农业知识，掌握这些知识来解决实际问题。
3: 在全国文明村西驴架村考察时，习近平总书记希望村党组织进一步发挥党建引领作用，充分调动村民群众的积极性，在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中不断取得新成绩。西驴架村党支部书记黄云洲表示，总书记的殷切期望让村里对走抱团发展、连片振兴的路子更有信心。
10: 总书记来了以后，看了我们党群服务中心的便民服务站、产品展播厅、问民生的一些事， 我们这个服务中心以党建引领为抓手，每个月我们都会定期的召开党员会议，群策群力讨论下一步的发展。我们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把我们的乡村建设得更加美丽和谐。
3: 在西余架村村民于新辉家里，习近平总书记查看家居陈设，同一家人

0: 围坐一起拉家常。于新辉说，总书记非常关心他家的情况，问得十分仔细。
1: 总书记来到我们家了，像做梦一样，一家人都觉得特别的激动，关心我们小家的这个生活呀，你那个具体收入啊，然后父母的身体啊，父母的这个养老啊、医疗啊等等，都是这个很贴切农民生活的问题，问得很细。党的这些好政策呀，确实服务到我们老百姓了，让我们老百姓真的打心眼里觉得这个特别好。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最终要落到为民造福上。广大党员干部要强化公仆意识，厚植为民情怀，多为群众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实实在在增强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总书记祝愿乡亲们在党的领导下把家园建设得越来越美，把日子过得越来越好。
2: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走新的长征路，把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发展下去，让我们的老百姓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0: 德州市临城区边林镇乡村振兴德宣片区负责人江洪涛：
3: 总书记关心我们的下种，关心我们老百姓的这些点点点点的事实，这是我们的一个动力。怎么把片区化做好，把这条路走好，我们还在摸索当中。群众的收入更好，把日子过得更好，这就是我们的一个目标。
0: 山东省委组织部组织一处处长李朝亮：
4: 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过程中，山东省委聚焦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把群众满意作为检验学习教育成效的重要标准。山东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继续着力办好民生实事，实实在在增强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0: 山东省农业农村厅发展规划处处长国立旺：
5: 我们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山东重要指示精神，卯劲走在前，挑大梁，坚决抗老，维护粮食安全政治责任，聚焦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干事创业，担当尽责，在扎实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中展现更大作为，为现代化强省建设贡献山农力量。
6: 本台消息，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69次委员长会议今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宪法法律委主任委员信春英作的关于商标法修订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修改注册会计师法的决定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对黄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审议了相关草案修改稿、决定草案。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预算工作委员会主任许宏才作的关于2025年中央决算草案和2025年中央决算报告审查情况的汇报，审议了关于批准2025年中央决算的决议草案待拟稿。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刘奇作的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和任免案审议情况的汇报等。委员长会议决定将上述草案修改稿等提交常委会会议审议。
7: 本台消息，第9届中国亚欧博览会今天在新疆乌鲁木齐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致辞。丁薛祥指出，亚欧大陆自古便是文明交汇、商贸融通之地，如今已成为共建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重点区域。习近平主席强调，要弘扬丝路精神，不断拓展亚欧合作领域，提高亚欧合作水平。近年来，中国同亚欧各方一道，扎实推进各领域务实合作，古老丝路焕发新活力，展现勃勃生机。丁薛祥就亚欧地区各国加强互利合作提出4点建议：一是持续深化发展战略对接，找准各国诉求契合点、利益交汇点、未来增长点；二是持续扩大高水平开放，降低关税与非关税壁垒，拓展投资合作空间；三是持续构筑多元高效联通网络，加强基础设施硬联通和规则标准软联通；四是

0: 持续培育壮大发展新动能，把握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机遇，构筑更具韧性的产业链供应链。丁薛祥指出，在中国共产党坚强领导和全国人民大力支持下，新疆各项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我们支持新疆加快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在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中发挥更大作用。哈萨克斯坦副总理茹曼加林、吉尔吉斯斯坦副总理阿昆别科夫、巴基斯坦国民议会副议长穆斯塔法出席开幕式并致辞。开幕式前，丁薛祥到博览会展馆巡馆，并与参展单位负责人互动交流。24号到25号，丁薛祥分别会见茹曼加林、阿昆别科夫、穆斯塔法，就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丁薛祥表示，中方愿同各方进一步增进政治互信，坚定支持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巩固拓展各领域务实合作，密切人文交流，加强在多边框架内的协调配合，更好造福各国和各国人民。外方政要对博览会的举办致以热烈祝贺，高度评价中国在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希望同中方携手推进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深化经贸投资和基础设施等领域合作，推动双边关系迈上新水平。
1: 生态环境部今天表示，今年一到五月份，全国地表水一至三类水质比例达88%，我国水生态环境质量实现转折性变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2: 2025年全国地表水一至三类水质断面比例为91.4%，列五类断面比例为0.6%，均为有监测记录以来最好水平。今年一至五月份，全国地表水一至三类水质比例达88%，同比上升2.4个百分点，重点河湖生态流量达标率达到90%以上，越来越多的河流恢复有水。长江旗舰物种江豚种群数量回升至1426头。生态环境部水生态环境司司长蒋火华介绍，
3: 从重点流域看，长江经济带好三的水质比例从2015年的只有67%，上升到了2025年的96.5%。长江流域总磷和氨氮浓度的下降的幅度，相当于欧洲莱茵河30年的改善的程度。这10年来，地区生产总值每年都在增长，居民人均支配收入呢增长了91%，实现了高水平保护，支撑高质量发展。那么黄化干流也连续4年全线二类，而且主要支流基本消除了劣五类。一到五月份，长江经济带、黄河流域好三的水质比例也分别达到了90.9%和88.0%，水质啊继续稳中向好。
2: 从地方实践看，好经验好做法持续涌现。黑臭水体治理方面，广州市列德冲采用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合理调控水位，让淤泥见阳光，中间走活水，推动水质达到三类。美丽河湖建设方面，上海市苏州河举办龙舟赛等水岸赛事，让老百姓实实在在享受到了生态治理带来的民生红利。
0: 国家能源局今天宣布，截至2026年五月底，我国发电装机容量达40.1亿千瓦，规模超过美国、欧盟、印度、日本、俄罗斯的装机总和，位居全球首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4: 数据显示，我国煤电装机占比从2010年的61%下降至2026年五月的32%，非化石能源装机占比由2010年的25%提升至2026年五月的62%，可再生能源装机占比由2010年的24%提升至2026年五月的61%。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统计与数质部主任侯文杰表示，从装机结构上看，非化石能源装机快速增长成为增量绝对主体，绿色成为愈发鲜明的电源底色。
5: 2010年时啊，煤电装机是绝对的老大哥，占比啊超过60%。到今年五月底，这一比例降至了32%，低于了风电和光伏的合计占比。现在啊，可再生能源装机占比已经突破了60%，光伏发电已经跃升为我国的第二大电源。新能源已经成为新增装机的主体，41千瓦呈现的绿色橙色是对双碳目标最有力的回答。
4: 从增长速度看，我国发电装机容量每新增10亿千瓦，所需的时间不断缩短。2011年，我国发电装机容量突破10亿千瓦，2019年突破20亿千瓦，2024年4月突破30亿千瓦，2026年5月底突破40亿千瓦。每新增10亿千瓦，所需时间从8年、5年缩短至约2年。侯文杰表示，这彰显我国强大的基础设施建设和装备制造能力。
5: 我国发电装机发展速度这么快，根本的驱动力是以光伏、风电为代表的新能源爆发式的增长。这不仅说明了中国电力建设的效率和规模持续提升，更折射出我国制造业体系、工程能力和体制机制的综合优势。
1: 今天上午，平陆运河枢纽工程正式进入油水联调阶段。总台记者廖密、陈小鹏、莫祥龙报道。
6: 本次油水联调依次模拟单线船闸在下行、上行两种运行模式下的整套联动流程，重点检验多设备同步协作效果，考验的是整套船闸系统能否精准配合协调运转。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袁国志介绍，油水联调就是在模拟运河实际通航水位条件下，对船闸各运转设备进行系统大考，检验指令执行是否精准可靠，冲泄水时的水力表现是否达标，以及电气控制系统在油水联动状态下的运行稳定性。同时，这也是对船闸金属结构、起闭机、电控设备及集中控制系统等核心装备性能的一次全方位体检。
7: 然后我们下步还会进行那个实船试验，就是拿船到我们船闸里面进行一个真实的一个过闸场景，然后验证我们一个通航效率。第二个的话呢，还要验证我们船舶过闸过程中的这个安全性、稳定性。实船试验完成之后的话呢，我们整个船闸的调试就完成了。
6: 平陆运河青年枢纽油水联调将持续到7月下旬。单线船闸的油水联合调试完成后，还将开展双线船闸的联合调试，全力确保平陆运河今年9月如期建成通航。
0: 商务部今天表示，中美双方同意成立贸易理事会，并将在理事会项下讨论对等降税等合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8: 在回答中美贸易磋商有关问题时，发言人何亚东表示，
9: 按照中美经贸磋商达成的共识，双方同意成立贸易理事会，并且将在理事会项下讨论对等降税等合作，双方的经贸团队将就此开展进一步的磋商。
8: 何亚东说，中美双方在飞机和农产品领域的贸易合作是互利共赢的，
9: 中美双方的团队将继续地保持沟通，鼓励并且指导各自的企业加强对接，拓展相关领域的贸易合作。
8: 近期日本经济界人士接连访华，何亚东表示，中国持续扩大高水平开放，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同世界各国开展互利共赢的经贸交流与合作，共享发展机遇。
9: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发表涉台错误言论，严重地损害了中日关系的政治基础，给中日经贸合作带来了严重的负面影响。希望日本经济界从自身利益出发，敦促日本政府切实地反思纠错，为两国经贸合作重回健康发展轨道创造条件。
1: 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今天进入公众开放日，连日来多国组团觅商机，达成多项合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10: 走进健康生活链展区，深圳某智能助听器展台前吸引了不少中老年观众驻足。企业创始人陈飞介绍，这款助听器能让周围嘈杂的声音减少，而让人的声音更加清晰，秘密就藏在智能芯片里。
11: 芯片呢，我们是用了一个最先进工艺的国产的这样的一个智能芯片，它呢是有思考的功能。
10: 链博会现场首发活动密集登场，多个企业项目密集签约。中车大连公司机车开发部总体设计师刘华轩表示，
12: 在中国轨道交通装备行业呢，我们的企业起到的一个链主的作用，链博会上也是积极的洽谈各国的厂家，让我们的产业链上下游的伙伴一起协同出海。
10: 第四届链博会吸引了676家企业和行业机构参展，超200个境外团组专程来华观展洽谈。来自澳大利亚的参展嘉宾塞培达能源首席执行官杜俊平表示，去年他是一个人参加，而今年他带来了10来个新能源领域的伙伴。
13: 中国的研发是全球是最好的、最快的。在中国，我有研发，都是的市场在这里，都是的材料在这里，我可以录到8天， 我已经做的样板出来，我已经测试在澳大利亚，你做这个我算的最快一年到两年。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今天是第36个全国土地日。自然资源部今天发布，十四五期间我国单位 GDP 使用建设用地面积累计下降19.36%。
1: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今天发布数据，今年一到五月全国农

0: 案3732件，判决生效人数34705人，其中判处五年有期徒刑以上刑罚7398人，重刑率达21.32%。相较2024年，毒品案件数量下降超1/3，但重刑率高出4.4%。
1: 水利部消息，自18号以来，西江流域42条河流发生超警以上洪水。西江于22号17时30分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为我国今年大江大河首次编号洪水。截至今天上午，西江洪峰已平稳入海。
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就中方在台湾岛以东海域开展相关执法巡查活动表示，中方相关执法巡查活动是依法行使管辖权，维护地区稳定和海上秩序的正当举措。
3: 根据中国国内法和包括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在内的国际法，中国在台湾岛以东海域拥有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中方有关部门在该海域开展相关执法巡查活动，也是针对日本、菲律宾操弄划界议题侵害中方海洋权益的必要行动。有关国家应尊重中方主权、领土完整和海洋权益，停止混淆是非、颠倒黑白，有关机构不应发表与身份不符的言论。民进党当局对日本、菲律宾侵权行径装聋作哑、视而不见，却拉拢贴靠外部势力，对中央政府维权行动大肆攻击抹黑、鼓噪台独分裂谬论，这再次暴露出民进党当局冥顽不化的台独本性和背叛中华民族整体利益的丑恶嘴脸，必将遭到两岸同胞的唾弃和历史的清算。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北京时间25号早上6:04，委内瑞拉中北部发生7.1级地震，不到一分钟内再发生7.5级地震。据委内瑞拉官方通报，委内瑞拉强震遇难人数已升至164人。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4: 强震发生后，委内瑞拉代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通过国家电视台发表讲话，宣布该国进入紧急状态。罗德里格斯说，强震后已发生至少20次余震，后果严重。在首都加拉加斯，多个街区的建筑物倒塌。加拉加斯附近的麦克蒂亚西蒙·玻利瓦尔国际机场由于建筑结构损毁严重，现已关闭。米兰达、拉瓜伊拉州等地供水受到影响，全国应急系统已经启动。罗德里格斯还宣布取消本周全国教学及非必要活动，并呼吁全国所有医护人员救助伤员。委内瑞拉24号晚连发7级以上强震后，在美国深陷淋雨的委总统马杜罗和妻子通过社交媒体呼吁委内瑞拉人民在艰难时刻保持团结。马杜罗夫妇还号召民众支持搜救和医疗人员的工作。目前不清楚这一账号由谁运营。地震发生后，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网站显示，美国海啸预警系统发出警报，委内瑞拉地震震中300公里范围内的沿海地区可能遭受海啸袭击。目前，海啸预警已经取消。美国地质调查局地震信息网就委内瑞拉强震发布红色警报，预计地震将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大范围破坏和相关经济损失，并在多地引发灾情。造成的经济损失预计将达到为国内生产总值的2%至20%。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在社交媒体上说，委内瑞拉刚刚发生的两场强震规模都极其巨大，造成惨重死亡，初步报告显示情况不容乐观。另外，委内瑞拉邻国哥伦比亚首都波哥大也有轻微震感，与委内瑞拉接壤的哥伦比亚边境城市库库塔震感更为明显。多个商业和住宅建筑进行了预防性疏散，截至目前，哥伦比亚方面暂未收到人员伤亡报告。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表示，截至目前暂未收到当地中国公民和华侨华人伤亡报告。 使馆当天发布提醒说，

0: 代为中国公民应密切关注当地地震预警和灾害相关信息，防范余震及地震导致的次生灾害。
1: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4号称，美国和伊朗之间的技术性谈判将于本月底恢复。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2: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4号透露，美国和伊朗之间的技术性谈判将于本月底恢复，谈判很可能在瑞士举行。当天早些时候，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塔希尔·安德拉比说，美国和伊朗的技术性谈判将于本月30号继续，巴基斯坦和卡塔尔的技术团队将在未来几周继续与美伊技术团队保持密切接触，确保有效落实此前美伊签署的谅解备忘录。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表示，美方人员将参与国际原子能机构对伊朗核设施的核查行动。特朗普称，伊朗方面已经同意核查人员进入。不过，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当天表示，有关伊朗遭袭核设施及核材料核查的议题，只有在最终协议框架内，且对方切实终止所有制裁的前提下，方可进行讨论和定夺。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4号表示，美国政府必须认识到承诺对等原则要求双方履行各自义务，并避免对谅解备忘录文本作出与其明确内容完全相悖的解释。当地时间24号，本轮美以黎谈判进入第二天。美方称，谈判正朝着达成以色列和黎巴嫩两国全面和平与安全协议的方向推进。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公开表示，只要他继续担任以色列总理，以军就不会撤出黎巴嫩南部安全区，且绝不容许伊朗拥有核武器。随着美国与伊朗围绕能源与安全议题推进谈判，以及霍尔木兹海峡航运恢复迹象增强，国际原油期货价格六月经历大幅下跌，并基本回吐伊朗战事爆发以来的全部涨幅。相关评估显示，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行风险等级已下调至温和，但水雷等残余风险仍未完全解除。
3: 本台消息，日本前首相、东亚共同体研究所理事长鸠山由纪夫25号表示，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应立即纠正涉台错误言论并道歉，其相关表态显然违背1972年日中联合声明精神，中国政府对此感到愤怒不满，完全可以理解。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赵初南、王远、张浩森、郭明，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5: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4: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6: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4: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7: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4: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8: 北京时间21点整。
4: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全国团结一致应对灾情。他在讲话中对中国政府愿向委内瑞拉提供帮助表示感谢。再来了解其他方面，由国家电影局主办的电影的夏天2026暑期档电影片单发布活动今天在北京举行。 暑期档上映的影片涵盖革命历史、喜剧、科幻、动画等多种题材类型。四渡讲述红军四渡赤水冲出重围，绝地反击，完成长征路上重要战略转移的故事。群星闪耀时讲述航天员在太空突遇险情，破译神秘电子信号化解危机的故事。 三国第一部《争洛阳》《八仙》《大唐妖探》等动画电影也集中亮相。活动现场还推介了《海洋奇缘》《启航》《蜘蛛侠：崭新之日》《奥德赛》等外国影片。记者今天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发布《网络销售重点工业产品清单2026年版》。作为网络销售重点工业产品， 质量安全监督管理规定的核心配套文件清单将于12月1号与管理规定同步实施，明确网络销售重点工业产品范围，为电子商务经营者提供清晰的合规指引。据日本气象厅消息，当地时间25号20:58左右，日本岩手县附近海域发生4.7级地震，最大震感为震度4，震源深度50公里。 当地时间25号，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与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通电话，就地区最新局势及双方共同关心的议题交换意见。双方在通话中讨论了有关霍尔木兹海峡海上通航的最新进展，以及为期60天过渡阶段所制定的临时通航安排，并强调继续加强协调，开展双边磋商，以及推进相关技术与专家层面互动的重要性。 世界杯快报：以从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 D 组提前出现的美国队主帅波切蒂诺，北京时间今天在赛前发布会上表示，在北京时间明天对阵土耳其队的比赛中将轮换4名身杯黄牌的主力球员，但争取小组赛3战全胜的目标不变。而已确定出局的土耳其队表示，要在最后一战中全力争胜，昂着头回家。 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我国云南中东部、广西中南部、广东北部和南部沿海、福建东部、台湾岛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云南中东部、广西南部沿海、福建东南部、台湾岛中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 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 中国之声新闻。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贺佳，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今天的节目我们将关注委内瑞拉、日本同一天先后地震，地球进入地震活跃期了吗？塔克拉玛干沙漠洪水话题引关注，沙漠南缘为何接连下暴雨，这些水能否储存起来？节目直播进行中，欢迎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1: 有趣的知识就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0: 我们先来关注有关委内瑞拉强震的消息。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北京时间25号6时。

0: 4分，委内瑞拉发生7.1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另据美国地质调查局消息，在首次地震后不到1分钟，委内瑞拉再次发生强震，震级达到7.5级，震中与此前发生的强震震中区域接近。中国地震局地球物理研究所特聘专家高孟谈表示，地震震源较浅，属于破坏力很强的浅源地震。
1: 根据美国台网的测定呢，这两次地震之间的间隔是39秒钟。这次地震发生的地点呢，是位于加勒比板块和南北板块相互作用最为强烈的区域，这一带存在着很多大型的走滑断层，从而引起一系列大地震的发生。这个地震的震源比较浅，是一个非常典型的这个地壳浅部的走滑型的地震，特别是距离发震断裂附近的这个地表，这个它的震动会非常的强烈。第二点呢，根据当地的人口的分布的情况来讲，一些这个城镇密集的分布在这条发生地震的断裂带的附近，使得这个强烈震动区域里的人口非常的稠密。第三个呢，这个委内瑞拉的这个房屋的抗震能力呢也并不是很强。前一个地震呢已经使这个房屋建筑受到了比较严重的损伤，又发生了一个更大的地震，这极容易造成房屋建筑的倒塌。
0: 也是在今天早上，日本本州东部附近海域发生6.9级地震，震源深度50千米。网上关于两地地震是不是有所关联，以及近期多地地震，地球是不是进入所谓震动模式，进入地震活跃期了的相关讨论也多了起来。对此，中国地质大学武汉教授、国家自然资源首席科学传播专家徐世求表示，这并不能说明地球进入了地震活跃期。
2: 委内瑞拉和日本同日发生强震，两地地震是否有关联？
3: 委内瑞拉呢，它是属于是加勒比板块跟南美板块处在这个两大板块转换挤压边界。日本地震呢，就属于是欧亚板块与太平洋板块它们之间的这种运动，它刚好位于这个两大板块分界线嘛，处在海沟的边上，或者是两大板块分界线的边上。日本和委内瑞拉这个地震呢，大范围属于是环太平洋地震带啊。但是呢，这两个地震，一个在环太平洋的西边，一个在环太平洋的东边。那么这两次地震的话呢，应该来讲基本上没什么联系，时间纯属巧合。那么就在这个地质学上啊，应该没什么联系啊。
2: 多地同日或相近时间地震，意味着地球进入到了地震活跃期吗？
3: 没有证据表明板块运动进入到活跃期，没有。这几次地震啊，就是相隔的时间不是很久。这只能说明呢是一个地域性的，不属于全球板块运动的活跃期。板块运动呢是不是活跃，还要从历史的、现实的，统统都来看问题，是个全面的，要看问题，要需要大量的数据观测数据啊，长期的积累，并不能说几个地方，比如说前后啊同时间，或者说相隔不太久发生地震，不能说明已经进入到活跃期，就不能这么说。是不是活跃啊，那这个里边的关键的数据就有很多了，这个指标呢想起来还是比较的复杂，比如说地球物理的数据、地下长期应力的这种观测的数据等等吧。也就是说不能够说就从几次地震相隔时间不是很久就来进入到活跃期，它经过长期的这个积累、大范围的这种观测才能够形成这么一个认识。
2: 一次地震发生后又再次发生地震，如何判断是双震还是余震？
3: 双震在同一个地震序列内存在两次震级相互接近、能量贡献差不多的强震，就是两个主震在一起几乎同时，或者说稍稍隔个短时间发生，这就是典型的双震。它是两次地震共同释放那个整个这个能量超过90%，也就是序列内有两次接近规模的强震，这属于是双震。那么这个判断标准呢，它要求呢最大的两次地震的那震级差呀，小于0.6。按照咱们中国的规范呢，是要序列内前后两次最大的两次地震的震级差要小于0.6。余震就是大地震和主震发生之后，能量还正在逐步释放， 也就是说主震发生之后，它能量不可能一下子就全部释放，而且它就逐渐释放，那个能量逐渐释放的过程当中还会诱发或者引发一系列的小地震，这就是余震。余震震级啊会逐渐变小，而且这个时间呢有时候会拉比较长，比如说几天或者是几个月几年都有。
0: 中国地震局地球物理研究所特聘专家高孟谈也表示，目前无法判断未来的趋势是将要进入一个大地震频发的时期。
1: 根据对最近的一年的地震活动的观察，七级以上大地震的发生的频度确实比较高，但是呢不是这个最高的情况。从目前的这个观测的情况，尽管是西北太平洋和南美洲都发生了这个比较强烈的地震，但是也很难判断说未来的趋势就是要进入一个大地震的频发的时期。
4: 历时代潮头，发时代新生，中国之声。
5: 快闪会不会明天就发生？
6: 科学家他是怎么能够推算出来几百年甚至是几十亿年以后可能会发生什么事情的？
7: 这个数字生命采集下来之后，他还是他吗？他跟他的亲人还是那个关系吗？
8: 停，
9: 问题这么多，不如一起开个会。
10: 这个不能等，
11: 不容易啊，做学问真不容易。
2: 科普达人、专家学者、资深主持、节目编导齐聚一堂，在线开启圆桌讨论，
12: 正就是人工智能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
2: 内容贴近生活。
13: 广州的微辣、北京的微辣和云南、贵州、四川的微辣，这不是一微辣。
2: 话题紧跟热点，
14: 很多人用一些所谓的非法的小程序去检测，测您有没有把我删掉，这个检测是非常有可能把自己的个人信息泄露的。
2: 让高深的科学知识触手可及，让枯燥的理论讲解妙趣横生。
15: 出汗本来就不减肥，你早晚是要把那些汗补充回来的。
16: 图片生成功能真强大，把一些当代艺术的感觉拿捏得死死的。
17: 一个人工智能的发展，所谓的黑不黑化是从我们人的这个视角去看的，而从他的那个视角来看，那样的生命体才是主流，我们这样的一个古人可能已经是一个异常的存在了。
2: 这么多千奇百怪的话题，你最想聊哪个？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0: 近日，新疆和田地区迎来一轮强降雨天气，塔克拉玛干沙漠南缘多地接连出现暴雨，网络社交平台上关于沙漠洪水等话题引发热议。6月19号20时至20号20时，和田国家基准气候站监测日降水量达64.7毫米，突破该站有气象记录以来的极值。6月20号12时至13时，和田市一小时降水34.4毫米，为当地有气象记录以来小时雨强历史第一位。提到沙漠，人们的印象通常是干涸暴晒的环境。塔克拉玛干沙漠南缘多地为什么接连下暴雨呢？对此，新疆气象台首席预报员李如奇介绍，这次降水强度大，算是一种急雨。
18: 这次降水过程的主要特点就是降水的强度大，它的对流性的特征更加明显，是属于降水更强更集中的一种急雨。低层的偏东风从盆地的东部进入到南疆盆地，沿着昆仑山向西输送，而中层的西南气流是从青藏高原的这个西北部翻越高原进入到南疆盆地。这样的话，两股气流在这个沿山区域汇合，受到这个地形的强烈抬升，形成了这种强的降水过程。往年也不是没有这种水汽集中的情况，但是从降水的这种条件，就是环流、水汽、动力、热力条件的配合上达不到这种程度，这种降水的增加并不能改变南疆地区干旱气候的这种格局，只是因为极端天气变多了，年降水量的增加主要是因为极端降水的增多而显示的这种降水增多，但是它总的年均降水量来看的话，仍然是在全国或者是在全疆的这个范围内仍然是属于偏少的，属于一个典型的干旱区域。
0: 洪水对沙漠锁边工程有影响吗？配合锁边工程的绿色植被能否将这些水储存起来呢？沙漠下雨，水最终去哪儿了？那些沙漠的湖泊又是如何形成的？

0: 今天的新闻唠嗑团，我们就来深入聊一聊。为您请到的嘉宾是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地貌研究室的齐德利博士。齐博士您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0: 嗯，欢迎齐博士。六月以来，新疆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遭遇两场洪水，其中六月二十号，和田等地遭遇观测史上罕见的暴雨啊。那这个水汽源头呢，是阿拉伯海和北冰洋。我们知道塔克拉玛干盆地四周都是山哈、这些水汽是怎么翻过崇山峻岭跑到这里来的？到这儿就是终点了吗？
1: 哎呀，就像刚才我们的气象专家给我们分析的，确实这个六月二十号的这一次和田地区的这个强降雨啊，尤其是短时间能够这么大的一个降雨量的话，很难得。它的主要的水汽源头呢，哎，这个也分析了，通过这个天气云图啊、水汽图呢，也分析出来是来自阿拉伯海，也就是它南边，哎，但是呢，这一次，我们就要说呢，它怎么既然在南边，它必须要翻越这个崇山峻岭啊？你得翻过喜马拉雅山、昆仑山，你要走这么远的路呢，怎么过来的呢？其实这一点呢，其实大家也都很迷惑。其实可能大家对我们中国的这个世界屋脊吧，这个也就是青藏高原的山脉的这种走向以及山脉的这个轮廓呢，可能存在一个误解，总以为呢是一个高大的铜墙铁壁一样的，就严严实实的。其实呢，山脉呢它总是中间有一些缺口，我们所谓的叫峡谷。这些峡谷的地方呢，它的海拔并没有那么高啊，说平均四千、五千、六千，那峡谷可能就更低一点。如果这个有些大的河流呢，那个河那个峡谷呢就切得更低，也就是说呢，这些从阿拉伯海来的水汽，主要呢是靠这些山中间流着这些低矮的峡谷的河谷的这些通道呢，送着这些低矮的这个通道呢，由南边呢输送过来的。哎，这是最主要的一个水汽的这个来的一个途径跟它的方向。所以说，它既然能够翻越这么高的山啊，到了我们塔里木盆地，给我们的和田带来了这么难得的这个降雨啊，也是确实也形成了这个短时的这个暴雨啊，强降雨。但是你说它是雨水，这个水汽的这个终点吗？它并不是，并不是我们塔里木盆地把它所有的水汽装在这个窝锅里面了，就都封闭起来了，并没有，它还会继续向北，甚至继续向东移动，包括它会向河西走廊啊，甚至像我们像北边呢，这继续的输送啊，那这一次呢是很难得的啊，南边的气流，往往呢一般来说我们说盆地周边呢也会来自呢大西洋的多一点，但这一次呢确实是从阿拉伯海来的，但是呢它的功劳呢你也要不能忘记了，它北边呢有个冷涡，其实也是我们近期也影响了我们整个华北啊、东北啊，尤其北京前一阵降雨的端午节前后的啊。都是这个东北冷涡，它的功劳也不能低估了。正因为北边的这个东北冷涡，甚至呢也可以把它称为叫这个贝加尔湖准备这个冷涡吧，它往这个和田这地方呢，往塔里木盆地也过来了。同时呢，我们阿拉伯海来这个水汽都在这个昆仑山下，这个又有地形一排，同时在这个地方呢见面了，交汇了，冷暖气流一交汇，所以说呢就在这里形成了降雨，所以说我们主要的呢就是理解一个水汽行进的路径，它虽然呢有高大的山脉，但是山脉中间有孔道有峡谷，它就顺着这样的峡谷钻过来，水汽到了一个地方呢，因为它是个移动的气团，中尺度的一个大的气团的一个天气系统，所以说它不会终止，不会说水汽只到了盆地的就不走了，它会继续的发展，当然有的会变得越来越弱，它可能不会形成降雨，就变成云朵呢就飘走了，也有可能。但是能在和田形成这么大的降雨，又是以来也是有国家有观测站以来历史最高的峰值，三个小时五十多毫米，一个小时达到34毫米，这是很难得的。这个降雨呢，也是我们也很震撼的啊。
0: 是，也属于是这两股气流在这儿双向奔赴了哈，相遇了，然后再加上周边的这个地形的原因哈，前面专家也提到，导致我们这个雨啊下得非常的急。那我们看到这个浑浊的洪水冲过塔克拉玛干沙漠南缘干涸的河床，公路啊被洪水淹没，这些画面就迅速在短视频平台刷屏了。沙漠下雨，这些水最终会去哪儿呢？他们会在沙漠里形成一些湖泊吗？
1: 这个呢？确实，如果是。

0: 雨下的没那么急啊，不可能出现这么壮观的，甚至让人感到很危险的这么一个洪水的一个场面。
1: 嗯，
0: 但是因为它短时间，你看一个小时下这么多，下的很快又很急，所以说呢，这些雨水啊，它来不及下降，又因为呢，我们说很多这个硬化的路面，即使那些沙漠呢，它看着是沙漠，但是因为呢长期的暴晒，加上呢一些它的表面有一些这种小的岩壳也有点结实，使得的水呢也是很不容易直接渗下去的，因为产流很快，速度很快，所以说呢它就没办法把它停在哪个地方，它就继续朝前冲，哪个地方低我就往哪个地方流。所以说呢，因为呢很难在一个广阔的一个平坦的地方呢找到一个突然很低的，甚至这个面积很大的一个很低洼的，就把它蓄起了这个水，所以那个水就一直满滩，一直送来，要么是路，要么是平的地方呢，这个吞吐地方一直朝前冲，所以说就形成一个沙漠洪水的这么一个壮观的，甚至让人感觉到好像泥石流来的那种感觉，浑浊的这种水呢冲过来了。但是你说具体这个水冲了多远，最后又到了哪里，是不是形成湖泊呢？这其实呢，我们的这个气象卫星啊，其实也能看到，其实我们很多稍微把镜头拉得高一点，因为我们人啊站在那个地面，保证你看不远了。如果稍微高一点，其实这个水面其实能看到它继续向前，但是呢有一段距离之后呢，它自然的随着下降的增加，随着它那些很干的很热的，尤其到大中午的，它上面本来就缺水，蒸发量也很大，温度也很高，最终呢有些地方流一流，它最后呢一样的就干掉了，也就蒸发掉了。所以说最多的啊，就是看着离你很近的地方，降水相对这个汇水面急的地方，这个呢一下子就洪水，在洪水继续向沙漠湖对流的时候呢，慢慢就沿途渐次的向上一点，往前流一点，慢慢减少，减少，减少，它就没有了，那也就被蒸发掉了。这是最大的一块就蒸发了。当然呢，有一些湖泊区，他说，比如说它本身的基础比较好，它本身有一些小范围、小面积的湖泊。这一次降水来了，也给它去补充，这样的话可能让这个面积呢稍微大一点，它也会蓄住。总之呢，这个水呢是很宝贵的，它即使呢下渗到我们的这个沙漠，它下渗最后到了土壤里面，也变成了沙漠水，也变成土壤水的一部分，其实也会渐渐变成我们的地下水。到了湖泊，它也是我们的地表水的一部分，也是会改善我们局部的一个生态的一个水文环境。但是呢，我们不要低估了，在沙漠地区，它的每年的潜在这个蒸发量是很大的，都达到了2500甚至3000多以上。即使这一点点降水，比起这么大的这个年蒸发量来说的话，还是很少的。
1: 对，
0: 所以说塔克拉玛干还是世界上我们说这个很干旱的沙漠，也就是说我们还是很缺水的，这缺水是最大的缺口。这点水呢，只是眼前的。时间短时间的，我们觉得很丰盛的一部分。
1: 对，是说到这次沙漠洪水之所以这么大，是因为本身啊，每年六月到九月就是塔里木河的一个主汛期，高山冰雪消融提速，各个河段来水量就会持续递增，然后在冰雪融水的这样一个基础上哈，还叠加了一个极端暴雨，就形成了破坏力比较强的洪水。我们看视频就会发现，其实有些河床它很浅哈，这个水是到处流的，然后我们知道沙漠里又都是沙子，洪水这么一冲，会不会让地形会有一个很大的改变，就像我们在海边堆那个沙堡一样哈，就感觉它很容易就会被改变了，是这样吗？公路清淤工作会不会也更难一点？
0: 对于一些软一点的啊，比如说它本来就是一个自然的这一个沙漠一个沙丘的一个形态的话，那如果流水从淘汰切割的时候呢，如果泄沙能力很强，它可能会切出一个道，把那个沙漠的那个一角呢切走了，看着呢好像很悬，但是一般来说对于硬质的路面的话，它就直接顺流通过。但是呢，有的地方比如说公路的路基跟底下本身跟沙漠的这个底下的基础中间，比如说有一定的空隙啊，或者是这两个接触呢中间呢有一点点它水能够钻进的地方呢，它也会破坏我们的沙漠公路。它有的地方呢，如果旁边有个涵洞，那涵洞呢一下子也不可能让过水呢把这个水呢同时通过去，它一下子把那个涵洞桥面呢也会撑起来，都把路也会冲毁掉。所以说呢，所以这个瞬间的急流洪水降水呢，对我们的

0: 公路啊，这种基础设施，甚至有些地方你可能一些一些什么电这个基础设施电杆啊，或者有个基座的什么地方，在那个地方呢，这个洪水来的时候呢，一定会这个水冲到，或甚至有的会损坏的啊。尤其呢，这个路面呢，感觉呢好像一次冲过去了，但是因为它这个泥沙，它纯粹是带着泥沙过来的，所以说呢，等到水退了之后，你去看那公路上呢，就是一层，泥，甚至呢就是它是泥浆型的，当然也里面有沙子，把整个路呢黄，就是非常弄得泥巴巴的，所以这样呢又很滑，你车辆走也不方便，所以说公路的道板呢总是要去维护，要去清淤，还要把道路呢随时呢把它打开。如果呢没有清淤道的话，如果一般的车啊，没有市区那种车呢，你走在那个打滑的那个泥泞上，即使公路好，平平的你也走不过去，还打滑的。所以说呢，这呢每年啊到了汛期，尤其呢如果再叠加上一些，我们就像您说的，冰雪到了这个夏季来了，它融水也多，叠加了这个极端的这个急流暴雨之后呢，所以说呢给我们的这个基础设施呢会带来一定的威胁跟损坏，对公路的清淤呢造成一定的难度。这个呢都是啊每年到了这个时候，我们这个工作啊，我们的交通管理啊，这个道办的工作人员都是提高警惕啊，24小时都在值班啊，所以这个呢大家也要提高警惕，尤其在行进的这些路面的时候呢，要做好这个防护啊，防御。
1: 对，沙漠边缘屡降暴雨哈，很多朋友也是在想，新疆是不是正在变湿润呢？极端降水之后蒸发的水汽，它大概能够留存多久呢？
0: 这个呢，其实它不仅仅是一个现象，它其实是一个机制，就是我们啊，很多我们地理学家，包括我们气象啊，还有生态学家，多年在关注研究，尤其像我们国家啊，是世界上这个增绿最快的国家，尤其我们三百防护林啊，包括几大这个工业工程啊，包括锁边工程，其实呢，这是我们本身增绿改变局域的这种水汽状况啊，这个状况呢，是向好的方发展。同时呢，因为全球气候它也在变化，那么全球气候变化的这个大背景它本来是变热的。那么以前我们说它是热干，因为我们本来就干旱嘛，是热干。但是呢，慢慢呢，就是我们呢，就是暖干嘛，但是现在呢，叫暖湿的方，就是它不是干了，温度可能还是有那么高那么热，但是呢，水汽的含量多一点点了，所以说我们说出现了一个变湿的这么一个拐点。那其实已经，我这个苏亚峰老师呢，他在研究文章的就说了，其实从这个本身就初就已经开始，他是1919几年他就写文章，他就预估，进入这个21世纪，我们可能会西北呢出现一个变湿的一个状况。那么近几年的这个实测的每个站点的数据也支撑了这个预判，那么现实的数据也说明了，你看包括你看去年2021年的这几年，很多游客啊，夏季啊暑假的时候呢去新疆旅行呢，都发现了，哎呦，遇上了这个沙漠的洪水。有的人是好不容易躲开了海边的这种像江南的梅雨季节，想去干扰一下，结果又碰上大洪水。其实这个变湿呢，就是全球气候的变化，包括这个我们说高山的雪线啊，冰川的融水啊，大的一个极地的环流的这个其实都在这个改变，所以说呢，大的趋势都向暖湿在改变。但不仅新疆了，包括我们那个河西走廊、甘肃啊这一大带啊，包括内蒙这一边呢，都在有这么一个趋势。那么这一个呢，是好的，我们是觉得呢，这对我们有很多的帮助，因为你想，之前我们国家，你像旱塘，我们有很多的绿洲啊，
1: 对，
0: 其实很多地方呢都是良田，都可以，都是可以作为我们的耕地的，后来当然我们就沙漠化了，荒漠化了，戈壁化了，但现在呢，如果有了这个水分，我们说即使沙子只要有水，我们也可以改良土壤，可以变成良田，所以这是一个好的一个趋势。但是呢，这个极端降水之后呢，你说这正常的水汽能留多少？说我就留在这个像穹窿一样啊，我就在我们这个塔里木盆地的空间，这个水汽不走，又雨了，我再下点雨，没有那么好的事情啊。它这个水汽呢，这个气团它总是会移动的，这个水汽呢，随着比如说西风跑，西风往东边带一带，如果它那边冷涡往北边过来，往南边推一推，地心力抬升，它会来降点雨。总之呢，即使极端降水之后呢，这个真。

0: 妈的水汽了，它也是去同的时间，比如说一周的一周期，或者最多两个星期，它不可能一直给你保留在这个地方。哎，但是呢，整体来说，我们是有这个变湿的趋势。但是你说要不能简单的说，它就马上彻底变得湿润，把山脉变成了我们像水乡一样的，变成一个湿润的一个地方，这个呢还不能这么去讲。
1: 对，那您前面提到全球变暖哈带来的一系列的各个区域的变化，那也包括对于冰川加速融化这样一个影响。其实有的时候我们看到冰川加速融化也感到有点焦虑哈，但是以人类的能力呢又很难去完全扭转这个趋势。那既然外来输送的水汽来到新疆了，它会不会在高海拔地区去带来一些降雪，然后补充一下我们冰川的枯融呢？
0: 这个从正面我们这样来分析好像是对的。你像我们这个变湿的趋势啊，每十年我们整个新疆我们这个区域的降水增加7到10个毫米，这其实已经是很高的了啊，这确实在增加，有的地方最低的也能增加4个毫米年增加量，这是很难得。那么这么多增加了哪里去呢？如果继续降下来，以大些降水到了高山上，它能不能变成积雪，最后呢积雪慢慢积压变成立雪变成冰川了？如果正面来思考，我们觉得哎这是好事啊。那降水多了，冰川不是厚度也增加了，冰川下的雪量也增加了，这好像是来说冰川的这个整体的体积啊，它的库这个量啊都会增加，应该是哎我们觉得这是一个方向。但其实我们低估了一个大的环流背景，也就是说呢全球整体的气温在上升，雪线呢也在每逐年有海拔低的往海拔高的在提升，那么冰川的厚度呢每年都有呢它都能变成一个负值，也就是呢每年融化的比变成冰川的少，甚至有的地方它就是原来的总的冰川的总量一直持续的减少，所以说呢冰川本身它的整体的这个消融呢也没有阻止，尽管你是这几年好像降雨量是增加，但是它并没有给你一下子的冰块的量补给多少。也许呢有一年哎这个雨水多了，降雪量增加了，哦我们这个很多啊体育的设施啊滑雪场也多了，这个雪量还增加了，但是这个雪呢没有说一下子我就说当年下了厚的雪马上能变成冰川，并没有，因为要变成冰川呢它的时间要经过上百年上千年的时间，所以这个雪呢你看得见下得很厚，也许可能也就化掉了，没有了，只是局部给你带来了，哦冬季的降水量增加了，夏季带来的这种季风带来的这个雨水增多了，它只是局部改善了一些大气降水的多少的变化，并没有让过去的冰川的总的库存量和它的体积增加多少，这个趋势反而没有增加多少，我们反而要警惕高海拔山岳冰川的这个历年的它的消融后退。所以说呢你要外来的水汽能够确实给我们大西北的轰隆沙天山的这个极高山的这个山岳冰川补给多少量的话很难，当然我们希望的是每年逐年冬季的时候啊这个积水量能够增加，那这呢是看到一个好的，但是整体要看这个物质的平衡，这个平衡呢我们感觉到呢降水量的堆积的量跟消融量这个差的值呢目前还是处于严重的负平衡，也就是说呢冰川还是拦不住的，我们人类堵不住的它的消融。
1: 对，还是需要我们持续的去关注冰川的一个状态哈。那提到新疆的降水，很多人听过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这样的说法啊，这个大西洋的水汽能够输送到赛里木湖。不过这次南疆的洪水呢跟大西洋的水汽其实没有关系哈。那我们从全年的贡献上来看一下的话，哪儿的水汽对新疆降水影响是最大的呢？
0: 这个呢我们孩子们只要上初中上高中大家都知道，因为地球一个双带的一个环流，我们这个处在一个就是这个中高纬度吧，它主要输在西风带的控制上，所以说既然一批西风带，那当然一定风往西边刮了，那一定当然是从大西洋来的最多，所以说呢能够给我们新疆带来的主要的外来的这种海洋面来的水汽的这个主要的贡献呢还是从大西洋来的，也就是从大西洋啊地中海啊包括从中亚的一些地方呢通过那个丛林啊我们说的帕米尔高原那个小山口给你带过来啊，尤其直接受益最大的就是伊犁河谷啊，就是你说的赛里木湖那一大片，整个伊犁河谷变成我们这个新疆很美的草场的主要的原因就是它的这个向西边开

0: 这个小喇叭口把大箱水呢都接过来了。
1: 嗯，
0: 那其实大家首先呢，它不仅影响到了一里河谷数个天山两边，一直吹还能到我们的河西走廊来。所以说主要的水系通道贡献了最大的还是新木带带来的大西洋的水系。但是这一次我们说啊，河天这一块的时候呢，我们觉得它的贡献量大。有监测以来的，那当然我们说是从阿拉伯海啊，包括从印度这里过来的，从南边来的。但是呢，整体从我们新疆全年啊这个降水的水系几个大的通道来说，几种分成四大水系吧。那比如说第一，那当然是大西洋来的，但是我们也不排除北冰洋那边过来也许冷的带过了冬季的一些降雪，它也是我们来的水系，对不对？这是一个。当然我们说像这一次是从南边过来的啊，主要呢是阿拉伯和印度洋的一个纳湿的气流，而且呢它主要呢一过来之后呢，主要呢再加上我们这里的地形啊，包括这边冷沃的影响，它的降水还主要的是在南疆这一块，尤其是夏季降水为主。就像北冰洋那边的，我们就冬季啊加尔泰北疆的降水为主。那么常年你说啊，夏季我们来的多一点，意思主要还是从大西洋，从中亚的这个这边带过来的这个西风带远端的啊，这个由西风给我们带过来的。那么这个呢，其实呢要占到了啊，最多的还是大西洋这边。不要觉得远了啊，其实它虽然远，给我们带来的水汽量是最大的。
1: 对，带来这些宝贵的降水啊，到底有没有一些更好的方法能够利用它们、留住它们？我们下一小节继续来聊。
2: 穿越新闻表层，架构知识体系，点击超链接，让新闻更有趣。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我是贺佳。我们继续来关注沙漠加洪水这样一个感觉非常小众的组合。近日新疆和田地区迎来一轮强降雨天气，塔克拉玛干沙漠南缘多地接连出现暴雨，网络社交平台上关于沙漠洪水等话题引发热议。只是这类降水的增加并不能够改变当地干旱气候的格局，当地总的年均降水量仍然偏少。不过在2024年11月，3046公里的塔克拉玛干沙漠绿色阻沙防护带全面合拢，这些植物能够留住降水吗？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我们继续请出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地貌研究室的齐德利博士来聊一聊。齐博士您好。
0: 好，主持人好。
1: 塔里木和汛期时段刚好跟胡杨种子脱落传播期是重合的，那在这个时段发生洪水，对于胡杨的生长是不是一个好消息啊？这个种子能被冲到更远的地方了？
0: 这个首先来说确实是好的。因为呢，我们想呢，作为一个植物的生长呢，它主要是要靠水。那么，而且呢，这一次的这个汛期啊，这么大洪水能够来，就刚好呢赶在了我们的胡杨的这个种子传播的这个季节，这个呢确实是好事。那可以把我们的种子呢带着呢沿着河道，沿着这个水啊地下水相对高的地方呢，向更远的地方呢去传播，让我们胡杨林的整个的面积呢能够呢扩展，即使是线状的延伸也行，即使点上的慢慢的一个向周围的拓展，它也都是好事。那么这一个呢其实能够是确实也是我们胡杨林这种树种，它在大自然进化过程中已经跟大自然好像达成一种默契一样，形成它自己的一个生长的一个策略。因为我们看到塔里木河2000多公里长啊，它每年有这个汛期，我们说呢它还是以夏季为主吧，包括了夏季带来的大气降水还有冰雪融水，就是六月份，就六七八九这几个月。而我们说胡杨林种子也就是七八九这几个月呢，它脱落以后成熟，它就通过这个水流把它带下去。那么我现在呢等到带过去之后呢，八月左右九月左右它就在扎根继续呢进行落种进行成活。那这样的话就完成了它的一个种子的传播以及这个种群的一个延伸跟繁荣的一个过程。但是这里面有几个细节我们要把握，就是说这个胡杨林的种子它本身是，比如说它本身外面有这种绒毛，利于这个比流水带走更远的地方，但是它的活性呢比较短，它只有两三天，最多也有三天。它如果这个水呢它很湿得很快，如果晒得很快，那如果落下了没多久，没有这种大洪水给它带的话，没有水给它及时的补充的话，你说那个种子落下来之后呢就是干巴巴的一个这个土地，那不就活不了了。所以说洪水本身是它的救命之水，也是它繁衍

0: 个最好的一个动力支持，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这个流水，你说你说自然的这些洪水它是相对积极的，它不是说一面整个都是，它相对来说有地势高矮起伏，那么总有一个相对低的地方。那其实胡杨林，你看我们到秋天的时候，就欣赏新疆的这个胡杨的景观的时候呢，往往是一串，比如说我们去沙雅那一块，加格苏那一块，去额尔羌河，包括去河间那一块呢，都是顺着河流，即使地表是干涸的，但它地势有水，都是顺着这个河道两边，胡杨林分布的非常壮观。原因在什么点呢？就是当年的洪水在带的过程中，把种子呢播在了河流的两岸，差不多缓冲20米左右吧，这个样子，这是它的一个好的方面。但是有还有一个细节，就是如果这个水一直不退，就像形成了一个水泡子，形成小海子，把种子都堆在那个里面，它时间长了，超过了比如说2天、3天甚至4天了，这个苗如果呢它被泡得太久了，缺氧了，所以它的反而这个瓶子呢就不生长了。这反而是胡杨它要生长反而就需要一个它是干燥的一个环境，就种子有水带过去让我发芽，发芽我长的时候我不需要那么多水了，我反而那么耐旱了，所以这个时候呢，其实等到它长的时候呢，我们这一趟水呢差不多已经该把土壤湿润的时候呢该蒸发的也蒸发了，也完成了一年一度的胡杨的生长繁衍。所以说这个过程是互惠互利的，其实我们更多的要感谢这一次比较大的教育。
1: 对，而且我估计啊，这种所谓恰好的重合可能也是经历了很长时间的一种自然的磨合哈，胡杨发现这样有一个生存的优势哈，最后产生了这样一个效果。那我们刚才说的这个是洪水啊降水对于胡杨这种自然的植物绿色的影响，我们再来看看我们人工的吧哈。2024年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全长3046公里的绿色防护带实现锁边合龙，那现在这几年呢工程正在扩编，沙漠洪水对于我们的锁边工程会不会有一些影响？它能不能冲毁我们的草方格呢？另外就是种下去的这些树能不能扛住洪水呢？
0: 这个呢我们真的是还要提高警惕，因为你看我们锁边呢更多的呢是物理的方法多一点，可能草方格把它压下去包括形成沙道固上，如果呢并不是以生物它没有长出根还没有把它稳固，那么一次大洪水呢可能就会把一大段都冲毁掉了，你得及时的去补上啊，去记把那些缺的地方都补上了。这呢对我们你像3000多公里长的锁边工程，当然最艰难的其实就是和田墨玉往这个田墨这一块，在这一块是最难的，因为每年都是山前的这个大洪水总是时不时候呢会冲断一部分，所以说呢这个呢是可能在工程上会造成，但是整体来说啊，我们来说由雨水它总会对我们未来比如说锁边以后我们生物工程治理的时候需要水的时候，比如说像红柳啊锁多啊杂结这些很好的一些呢它先长势呢先好一点长好给它是有帮助的。但是我们要注意一点呢，就是如果呢你在这个锁边过程中比如哪个地方呢你有人为有很多一些坑洼的地方，那么水呢没有及时排开，如果时间太久的话它可能会对这些树苗造成一些这种受盐碱就水呢淹的太多可能对它有一定的这个伤害。但是呢我想这样的呢并不是很多，整体来说呢会对一些物理性隔离的保护呢会冲到一些这个工程要及时去补救，但是呢对长期来说对一些生物治理的过程中需要雨水需要给它做这样补充让植物生长的，我们可能说这样呢反而能够其实不是经受这样考验的。我看到很多短视频里面比如说有的地方呢它也种了庄稼了水稻也种了小麦种了，旁边呢边上啊农场那边那锁锁也长得很好红柳长得花也开得非常壮观，那么其实这也是一年一度的这个流水给它带来的滋养。到这一次呢我们要特别看的关注的什么地方呢，关注的就是它的这个汇集流之后呢它汇集的哪一个通道把哪一些部分呢最脆弱的地方给毁掉了，那么要及时把它们补起来，让这个锁边的整体的功能完整。尤其现在你看我们锁边工程进行第二次了，要开启了要怎么了，要把它加宽加厚还要它这个深度的增加一点，同时呢我们工程要让它能够更加的稳固。

0: 的这些工程呢，都是后续在原来的那个我们说绿色的这个围脖吧，让它呢更加的温暖一点。所以这样呢是巩固这个锁边工程的后续的一个生态效应的。
1: 嗯，对。那我们有了这些植物哈、啊，新种的啊，对于我们留住降水会有多大的帮助呢？
0: 这个留住降水，我们人就是我们自己，真的是想尽办法。我们从心底的来说，谁都觉得呢，这个雨水在沙漠地就是贵如油的。
1: 嗯，
0: 好不容易有这些淡水降下来了。我们能不能通过这种我们说无水的交换吧，我们有的当然我们的水利工程有很多种这种交换，能够把这个截流一部分啊，可以通过水库的形式、蓄水池的形式，用各种各样的形式呢，想把这个水呢多留在我们的地面上，甚至留在我们的地下，留在我们的水库区，这是我们应该想的啊。当然比如说它降水更多的，比如说到了建成区，那你要在城区里面呢，如何把城区的这种水呢给它保留下来？当然我们找到了城区，当然你是创造的是海绵城市啊，包括是绿化比较好的，有这个。那么如果是在农区，在农区的话，那么你就农田的水利设施你要完善。那如果是在相对边缘的一些牧区的地方的，当然我们说山过来的时候，你要防御好一些河道沟渠，有些摧毁了一些很多的地方。都要保护好啊，因为我们的牛羊牧区的它也需要一些，当然我们有常年的这个冰河雨融水的这个河流，但是呢，如果远距离的，我们也需要地下水位高一点，我们可能就地上形成一个蓄水池，让我们的这些牲畜啊能够去饮用水。总之，我们想留住水，想截流这部分呢，是愿望是好的，工程量很大，确实很大。你看，我们为了让我们的排碳马湖，也就是说。这个喀木河的下游的威力地方了，像排碳马湖都已经很久了，是这近十多年来我们的水土治理之后呢，让这一个几乎要干涸的湖泊呢开始蓄水了，这是很难得的。如果有这么一个大面积的这个湖泊的一个存在，其实它会改善包括我们这个南郊这一大片绿洲的一个生活的环境，至少会局部形成一些局部的对流啊，这个地形雨啊，就是我们旁边的这个山上的夏季的牧场的降水啊，草饲也长得好啊，我们的这些农业耕种，里面有很多地方种了土豆、花生、棉花，还有很多剩地方是小麦，这个水稻都种上了，那都是很好的。你看，可以变成这个农业这个水利农田用水，这都是好的。
1: 对，
0: 所以说整体来说，在干旱区的水资源的节约化、集约化的利用。既要有工程的措施，要有这种生态管理的这种水文学的生命周期、全生命周期的理念。有时候呢，我们也不能违背自然规律。它本身水进来了要走了，你还我人工下雨让水都下到这里，你这个得不偿失，你付出的代价太高。但是如果有的，我们尽量不浪费。所以这个呢，包括我们种植一些这种植被啊，包括我们在。道路硬化、城市管网的管理的时候，尽量的能够走着这个绿色啊，这种海绵城市的性质。总之，我们把排涝、蓄水、还抑制蒸发等等这些呢，地上、地下，就这个立体上，都把它利用起来，就像我们新疆的卡尔井一样的，我就不让它蒸发，我就在地下的流动，那就源源不断的饮用水了。总之，这些办法呢，既有我们老古人的智慧，也要用上现代的一些科技，尤其用到一些。大数据的分析、遥感影像的分析之后呢，我们随时发现这些资源点，能够呢有效的把它利用起来。这呢，其实也是未来啊，我们干旱区如何增活利用水资源的一个大的一个攻坚工程。
1: 对，就像您所说的哈，如何在干旱区留住这些宝贵的降水啊？其实几千年来，我们一直在做这样的尝试啊。过去有古人的智慧啊，现在呢，我们还有科技的加持，相信啊，这些宝贵的降水一定会被我们更好的利用起来。那干旱地区往往呢，也会有一些土地盐碱化的问题。那现在降雨，尤其是极端降雨增多啊，能不能缓解这个问题？洪水会把一部分这种盐分给冲走吗？但是会不会也会汇集到更低的地方去了呢？
0: 这个过程它是个动态变化的。
1: 嗯，
0: 因为大气降水，尤其这个雨水来了之后，它是淡水，它会把表面的一些盐分、磷溶带走。这个呢是好的，这是有利的方面。但是呢，你说靠这一次的洪水，一下彻底解决。

0: 学本身我们就有很多的盐碱化，因为这个盐碱化盐渍耗呢，它是长期的蒸发量太大造成的，一年长年累月的盐碱积攒下来的，很多地方都变成一个就是盐湖盐碱地盐土了。所以说呢，仅仅靠这一次单次的降水是很难让这种这个盐的循环呢能够呢重新分配的，这是很难的。哎，但是我们说洪水会把盐湖带走又汇集到另外一个地方呢，我们还是要辩论的看。如果说它是河道性质的啊，比如它会把两边的水平搬移，它确实会把一些高的地方两边的地方的盐分呢顺着流出就带到低洼地方沉积起来，它让那个这两边的这个植被呢突然之间清爽了的，就像我穿那个很厚的一个这个硬的东西给我脱开了，这个树木就尽量的生长，因为它是淡水嘛，但是下游的湖泊它可能形成的盐桥盐湖。但是呢对于分层来说这是水平嘛，如果垂直方向流得很快，那只是把表皮的，它底下的还没有，所以说呢如果再蒸发的时候呢，底下的盐分它又会渗上来。所以说呢这个过程它既是同样垂直这个层面上盐分的上下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循环，它还有面上的由高到低，由盐分高的地方到密度盐分低的地方这个水平的移动，总之这些移动的过程的话要解决还得要水，但是呢要水呢不能仅仅靠单次的降水就马上解决，这是很难得的。所以说短期来它是给我们缓解了，也缓解了农田的用水，也减盐，也我给我们也稀释了这些盐碱，也让这个呢进行了重新这个一定范围的那个盐分的重新那个分配，把这地方脱了一部分盐去了。但是长期来说的话，这个呢还是要用持续的很稳定的降水，这个干旱期甚至是很难达到的，这个真的是可遇不可求的啊。所以要整体解决这种干旱期的盐碱化的这个呢，这是很难的，它可能不仅仅只能靠一两次和单次的降水，它要结合一些这个引洪啊、灌溉啊、地下的排盐排碱的渠道，要用一些水利工程常年去解决，配合起来去解决。
1: 对，说到躲避沙漠的洪水啊，这其实是一个跟每个人的安全息息相关的事儿啊。当然，如果在下大暴雨的时候，或者是有洪水的时候，你在沙漠周边的城镇里边，应该说这个问题危险程度可能不太大哈。但是恰巧如果我们在沙漠里边或者周边边缘的时候徒步的时候，这个时候遇到沙漠洪水了，这怎么办？躲避山洪我们知道要往高处走，沙漠洪水我们能够找到这样的制高点吗？沙丘平常感觉就挺难走的啊，这个下雨会不会更难落脚一些？
0: 这个太危险，就是首先来说我都觉得很危险。首先第一个，你比如说像以前我们到莫雨贤那边去考察，我们就知道哪个地方高，哪个地方有沙丘，我就能够知道路上会经过多少个涵洞，哪个地方低，哪个地方有一个相对高的地方。其实要去西部去，无论你是出差，你是公事公办还是旅行，只要开车经过这地方，尤其遇到夏季有这种短时的降雨，即使没有降雨，有了冰川融水的这种山前的洪水的时候呢，都要绷紧一根弦，是什么呢？这条路上可保不住哪些地方路面呢可能有积水，甚至有过水面呢很高，那如果遇到了怎么办？这是挺难的。所以说第一个你要预判到，没有下雨都要去预判，就是好好的路你也都想好了，你在走之前这个路线的规划呢做好攻略，
1: 对
0: 啊，就知道哪个地方不能的。那么如果呢它就是一个沙漠公路，两边左边是沙丘，是右边是沙海，茫茫一片啥也看不到，就中间一条白白的黑黑的洁白的一条路，这个时候说实在的，如果雨这个大洪水能冲到这个路上来，那么雨水有多大那就很大很大了。所以这个时候怎么说，如果是在路面上，它路面是很硬的啊，但是如果你能看到相对来说有一个高的沙丘，我当然我说我就跑到那个高的沙丘的，但是呢只能是临时的，而且是就是只能暂时的往那些固定的甚至好的复合性的沙丘，就是说大概知道那个沙丘底下还是硬一点的，别是个流动沙丘，别说是水了风都能让那个沙的改变一下。所以说尽量是要找到我们说复合性的，就像我们说八台金陵沙漠，人家那个就踩在上面它硬硬的，但是在我们的整个世界第二大移动山，在我们的塔里木盆地里面，这样的沙丘是很难的。

0: 找到的，怎么办？最主要的一条就是，无论什么时候，即使不下雨，要去这条路做好攻略，哪个路上有相对安全的落脚点要想好了，这是第一。如果遇到了，真遇到了这雨时，不要紧张，首先下车不要冒险的就开始，哎，我冲一冲试试，你就学会观察，就预防性驾驶，看的路哪边有高的地方，尽量跑到高的地方去，好吧？这就是我们所谓能够啊，能够保障自己安全的，我觉得是目前啊比较唯一的一个选择，因为你走到一个沙海里，确实已经没地方去了，哎。
1: 对，确实像您所说的哈，我们最好的避险方式其实是防患于未然，在出发之前我们把沿途的信息查好，把未来的天气状况啊也观察好，这样再决定我们下一步的路线啊，以及到底是不是要出门，这样才能让我们更好的远离危险。今天呢也非常感谢齐德利博士的分享，谢谢您。
0: 好，谢谢。
2: 穿越新闻表层，架构知识体系，点击超链接，让新闻更有趣。
1: 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贺佳代表节目监制郭静，超链接团队成员刘飞、彭雨基负责杨洋，感谢您的收听，请您锁定中国之声，22点之后欢迎收听决胜时刻。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子文。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昨晚应约同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通电话。达尔对中国共产党即将迎来建党105周年表示热烈祝贺，表示希望同中方加强治党治国经验交流。王毅表示，在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下，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成功走出一条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中方愿同巴方加强党纪交流，分享治国理政经验。达尔通报了

0: 尽快改善彼此关系，探讨新的地区安全架构。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法委书记陈文清22号到24号在河南郑州南阳调研时表示，政法机关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的重要指示精神，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在锻造政法铁军、推进平安建设、加强法治建设、夯实基层基础上谱新篇。陈文清指出，要坚持用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导政法机关党的建设，锻造忠诚、干净、担当的新时代政法铁军。要防范化解重大涉稳风险，确保社会安全稳定。要深化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深入排查化解矛盾纠纷。要依法惩处突出违法犯罪，完善司法公正，实现和评价机制，让人民群众切实感受到公平正义就在身边。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广电总局网络视听司今天发布管理提示 AI 微短剧分类分层标准，自2026年7月1日起施行。据阿曼通讯社25号报道，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强调，未来有关霍尔木兹海峡的安排将不涉及征收任何通行费用。世界杯快报，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第三轮还没全部结束， B 组排名第三的波黑队已经可以庆祝进入淘汰赛了。根据规则，本届世界杯12个小组的前两名和8个成绩最好的第三名晋级淘汰赛。北京时间今天，波黑队以3-1击败卡塔尔队，以1胜1平1负积4分的成绩位列小组第三。按照规则，12个小组第三要横向比较才能确定晋级名额，但波黑队在还有9个小组没踢最后一轮的情况下就已经确认出线。此刻提示，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24号提醒在委中国公民密切关注当地地震预警和灾害相关信息，防范余震及地震导致的次生灾害，保持冷静，做好安全防护，保持通信设备畅通，请相关地区中国公民立即远离海边，转移至安全区域避险，如遇紧急情况请及时报警并联系驻委内瑞拉使馆寻求协助。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是青春起飞的潇洒，也是玉汝于成的坚持。
2: 这样的话，恭喜吴一泽成为了克鲁斯堡世锦赛历史上第一个00后的世界冠军。
3: 其实我觉得是一种信念吧，其实一直渴望获得世锦赛的冠军。
1: 是自身实力的比拼，也是团队精神的较量。
4: 先控短劈长，漂亮，中国队在决赛当中是3-0完美收官，击败了
5: 说在落后的时候想想我们比人家练的都多，那我们不赢谁？
1: 夺冠路上总是荆棘密布，失败之后还可以从头再来。
6: 1分41秒98，命中也赢了，用了4年的时间把1500米的第七名化作一枚宝贵的冰上金牌。
7: 他们说我是收银员，但我始终都在为这枚金牌努力着，我终于把这座山给跨过去了。
1: 决胜时刻
8: China 赢。

各位好，欢迎收听决胜时刻，我是方亮。这两天啊，咱们都在关注世界杯，有关奥运会的重要新闻您听说了吗？大家知道2028年呢是洛杉矶奥运会，2032年是布里斯班奥运会，那2036年奥运会在哪儿办，什么时候才能定呢？这两天国际奥委会讨论了新的奥运会举办地遴选程序和奥运项目设置方法，稍后我们一起来看看这些新招对我们熟悉的奥运会会带来哪些改变。美加墨世界杯同样踢得如火如荼，今天 ABC 三个组都完成了小组赛的全部征程，打平就能确保出线的韩国队输了球只能在小组第三名的位置上。

0: 待定。巴西击败了苏格兰，内马尔的复出格外牵动人心。精彩话题尽在《决胜美加墨》世界杯特别节目。本节目由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和央视体育频道联合推出，每晚10点在央广中国之声准时直播。节目进行过程当中，欢迎大家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特别提示大家，我们在世界杯期间的决胜美加墨特别节目里准备了特殊的纪念品，送给在央视频评论区发出精彩留言的听众朋友们。接下来我们就来聊聊奥运会。当地时间24号，国际奥委会第146次全会通过2项重要改革方案，分别涉及奥运会举办地遴选程序和奥运项目设置方法。根据新的遴选程序，2036年奥运会举办地将于2029年产生。一套以竞赛分项为基础的评估新方法，则将为奥运项目设置注入更多的灵活性。国际奥委会主席考文垂主导的这一系列变革是小修小补还是大刀阔斧？可能给奥运会带来什么样的改变？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的综合报道。
1: 自去年6月接替前任主席巴赫执掌国际奥委会以来，考文垂启动了以适应未来为主题的系列改革，优化奥运会举办地遴选程序是其中一项重要内容。如今国际奥委会通过了一套新的3步遴选制度来选出2036年奥运会举办地，具体时间表为2027年3月，国际奥委会执委会将从持续对话的申办意向名单中筛选出进入战略性对话的候选地，2028年底基于全面评估选定优先申办地进入针对性对话，最终在2029年投票选出2036年奥运会举办地。体育评论员李戈对此分析认为，这套3步遴选制度标志着奥运会申办从传统的竞标战彻底转向了协商式对话，变化的核心在于宽进严选，通过降低前期门槛吸引更多目光，再通过后期严选确保承办质量。
2: 国际奥委会摒弃了一个高成本的竞争性申办，通过战略性对话等前置的这些环节，允许这些奥运会潜在申办城市在不需要做出高额财务承诺的情况下探索这个申办的可能性。那么这种邀请式承办的模式使得相关的申办成本平均能有非常大的一个降低，通过相关的消息有的是认为能降低30%以上，但是另一方面我们看到后期的一些筛选标准会更加的严苛，进入了优先申办地的阶段之后那么相关的申办城市必须提交全套的法律和财务保障，并且还要接受国际奥委会的实地考察。
1: 除了奥运会的申办规则迎来变化，赛场项目的新增与淘汰也将迎来新的机制。在此前的奥运设项评估过程中，通常依托竞赛大项和小项，对分项定义并不清晰。24号，国际奥委会全会批准了全新的奥运项目设置方法，将评估的基本单元从传统的大项转向分项。比如自行车大项目前涵盖了场地自行车、公路自行车、山地自行车、小轮车竞速和自由式小轮车5个分项。
2: 那么在现在新的这种项目评估方法之下，这5个分项将被拆分进行单独的评估。比如场地自行车，它需要是专门的250米的椭圆形盆状赛道；山地自行车它需要专门的越野赛道；公路自行车依赖于室外公路以及计时赛的路线；而小轮车的竞速和自由式小轮车则分别需要包含着陡坡障碍物的竞速赛道和城市公园风格的技巧赛道。即使是自行车作为一个奥运会的大项，整体上还是很受欢迎的，但是如果其中5个分项中某个分项由于场馆的改造成本过高，或者说它受众萎缩而表现不佳的话，就有可能被移除奥运会的这个门槛。反之，有些新兴的受年轻人欢迎的分项也会有机会通过候选的路径争取入围。
1: 根据新框架，所有奥运竞赛项目将被分为2条路径加以评估，现有分项和候选分项，两者均需要先通过涵盖治理标准、反兴奋剂合规、廉洁措施以及运动员安全保障的初步筛选，再围绕全球吸引力、成本与运行复杂性、运动员代表性3项核心标准接受深度评价。到了最终阶段，表现出色的候选分项将与表现欠佳的现有分项一起，采用统一且客观的衡量标准进行直接比较。 基于单项运动管理者的立场，国际自行车运动联盟主席大卫拉帕蒂安表示，相关改革需要极为谨慎。
3: 如果要把某个运动从奥运会项目中移除，那将对运动员本身、对各国家奥委会、对各国际联合会都产生诸多连锁影响。所以，如果要做出这种决定，必须基于充分的数据和文件依据。此外，项目调整也可能是出于治理不善、反兴奋剂计划等问题未能妥善处理等原因，这些因素也同样可以被纳入考量。
1: 而作为统筹奥运会赛事落地的官员，国际奥委会体育总监皮埃尔·杜克雷则对新的小项加入奥运会充满期待。
4: 目前有很多运动项目梦想着进入奥运会赛程，却从未得到过这样的机会。将那些在当前奥运会背景下可能不那么有吸引力的分项与其他项目进行横向比较，并不意味着他们在奥运会之外同样缺乏吸引力。而对于可能新增的其他项目，我们将进行客观评估，以确定哪些最符合奥运会设项的需要。
1: 在李哥看来，这一套设项新规则打破了以往大项的护身符，未来那些受众老龄化、场馆依赖度高的奥运分项，随时可能会被更具有全球吸引力、成本更低的新兴分项所取代。
2: 国际奥会全会通过的这两大系列改革方案，我认为它不是小修小补啊，迈出的改革步伐还是比较大的，也是针对了以往奥运会申办和项目设置这方面的一些痛点。这两大改革将为奥运会，我认为还是带来了会比较大的一些积极的影响啊。一方面，它能够重塑全球城市的一个办奥信心；另一方面呢，它重新激活了奥运会的商业和受众价值，更具灵活性的项目设置以及更加包容的运动员的相关权益保障，也有助于吸引更多的年轻受众以及更多的赞助商的回归。
5: 哈兰德首秀能进球吗？
6: C 罗会不会是首发？
7: 34个比赛日，一群懂球的老熟人，一个不服输的 AI 小胜，他们建了一个群，叫决胜美加墨，每天抛出赛前话题，每人1分钟立论，聊胜负，解魔咒。第二天复盘排位，天天上榜。34个比赛日后，排名第一的会是人还是 AI 呢？决胜美加墨，
8: 谁能保持最佳状态？

0: 各位好，欢迎锁定收听今天的决胜美加墨，我是方亮。今晚在直播间我们还是请到了老朋友资深体育评论员李哥，欢迎李老师。
1: 哎，主持人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
0: 刚刚听李老师点评了关于奥运会啊遴选程序的一些新规，接下来还是把目光呢转向世界杯。
1: 好，
0: 美加墨世界杯今天进行了第三轮的小组赛， A 组南非是1-0小胜韩国，捷克0-3输给了墨西哥， B 组瑞士2-1战胜了东道主加拿大，波黑3-1战胜了卡塔尔， C 组苏格兰0-3不敌巴西，摩洛哥4-2战胜海地。也就是说 A、B、C 三个组小组赛到今天就算是全部收官了。最后一轮还是出现了一些比如和大家原来期待值相比啊，算是小小冷门的较量。比如说今天大家讨论最多的就是一贯以顽强著称的韩国队面对打平就能出现，哎，他怎么也没能把握住机会。这个上来是不是先请李老师给我们界定界定？
1: 确实是看了今天韩国的这场比赛，很多的中国球迷在社交媒体上就纷纷吐槽，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对吧？赢平都能出现，赢平都能怎么怎么着的时候，我们的一些中国球队在过往的这种战绩中确实是表现不佳，但是韩国队好像在这方面啊，应该说跟我们不一样。但没想到在今天这个小组赛的最后一场比赛中，韩国队整场比赛应该说无论是洪明浦的战术设计，临场的换了三个人，还有场上队员的这种比赛的表现等等，确实是交出了一份低分的答卷。我们看这场比赛结束之后啊，像韩国的一些著名的名宿啊，对这场比赛韩国队的表现提出了一个非常严厉的批评，说几乎没有看到韩国队任何东西。你比如说，你想赢吗？没看到你们想赢啊，你们拼了吗？是吧？没看到你们拼的样子呀，对吧？然后主教练，你们在换人上带上了新的这个战术体系和思路了吗？也没瞧出来啊。这不是我们自己中国媒体和球迷说的，而是韩国媒体和韩国著名的已经退役的一些名宿对今天韩国队这种表现的批评。那么这种批评其实很符合我们对这场比赛观看之后的一些观感。确实韩国队啊放跑了一个机会。其实这场比赛对于韩国队而言，面对着南非队，我觉得他们不应该打得这么差啊。我觉得韩国队在整体的小组赛这三场比赛中真的有点高开低走了，这
0: 一场比一场
1: 一场比一场差。比如最优秀一场就是首战啊，一球落后的情况下2-1逆转了捷克，那场比赛打得非常漂亮，应该说是让我们看到了跟日本队的整体表现不相上下的一支韩国队。所以那场看完之后大家都眼前一亮，哎，说我们两个邻居之间在这次世界杯上可能真的是能较一较，到底谁能走到最后走得更远。但第二场是吧，那个门将金晨奎跟自己的那个年轻的中后卫那种低级的
0: 出击的时候撞在一起，让人家墨西哥打了个空门。
1: 对太 low 了，那等于是给东道主送了个大礼啊，对吧？这个跟乌龙球是完全一样可以比的，所以非常令人失望。其实那个比赛整体的过程，如果不是那个超级的低级失误送分的话，那场比赛此前和此后的整体表现韩国队并不比墨西哥队差，其实更应该那场比赛是一场平，双方各拿一分的结果更符合除了那个时刻以外双方在场上的整体表现。但是最后一场我觉得面对南非队这一场，韩国队明显状态各个方面应该说都出现一个明显的下滑。我觉得最主要的原因还真不是洪明浦和所有的韩国队员不想赢这场比赛，不想拿一分的这场比赛，而是心态上出现了一个非常大的问题啊！我们对此其实是感同身受。如果说我们在别的环节上没有什么心得的话，那在这个心态把握不住这方面，我们是有充分的这种教训。
0: 您看，您主要是从韩国队的这个角度来剖析。我看赛后也有很多朋友在反思，说是不是因为第一场，比如南非队输墨西哥输的有点多，加上场面连续的出红牌，以至于包括他第二场平捷克。好多朋友赛前就没有想到，再加上这场小胜韩国的，就是大家对第一场比赛的印象过于深刻了，以至于上来可能把南非队就归类到啊，可能不是小组第四，就是成绩相对不好的那个小组第三，他想跟韩国队争没戏，是不是我们的这种判断，大家的这种判断，多多少少也影响到了韩国队自己过于乐观的这种情绪。
1: 我觉得对双方参赛的队员和教练团队都有影响。韩国队我们刚才说的很多了，我们那个影响已经都说完了。那么对于南非队而言，方亮你刚才提到的所有这些只是我们自己 万里之遥啊，关在这里去说的。其实这种声音，类似的这种情绪的表达，南非一定在这场比赛之前都能听得到啊。尽管他也想屏蔽，但是不可能在这种互联网这么发达的情况下，他能屏蔽所有的信息。所以这场比赛，韩国队如果是心事重重，又想赢又想平，是哪个也没把握住的话，南非是光脚不怕穿鞋的。那么我既然大家都不看好我从这个小组出现的话，那我就放开来打嘛，反正我手里已经有一分了，那我打成什么样就是什么样。所以我们看南非在这种非常松弛而又积极争取的心态的控制之下，所以整场比赛交出了一份从他自身衡量来看是相当满意的答卷啊。基本上他已经把自己的那个武器攻的武器啊，基本上都已经使到了这场比赛之中。那个进球实际上不是一个特别好的机会，特别好的配合，而且当时进攻的南非队员就那两个人，而当时我们看禁区内的韩国防守队员有3到4名，特别是已经堵到那个射门队员的，就是他这场比赛的这个调上去的那个规划球员啊，叫我看叫什么来着，叫卡斯特罗普，对吧？那么这个队员这是第一次啊，明显的给他一个重任，而且他已经是堵在了那里了，但是非常不巧的是那个球穿了小裆之后然后往了门去，所以这对金城奎的视线也形成了一个强干扰，所以那个球进了啊。我觉得这场比赛冥冥之中对韩国队我觉得是一个处罚，但是呢啊，现在不是给韩国人解脱，韩国人现在是3分
0: 还有
1: 球是负一。对，我看了一个文章，就是在这次世界杯比赛之前，很多的大数据模型对这个，因为它是12个小组，有8个小组成绩最好的第三名也能出现嘛，那这第三名中经常有可能，如果4分的话，我们看它已经现在肯定出现了，对吧？3分那怎么看呢？我看现在有3个统计，如果是你手握3分有一个净胜球的话，你的进32强的概率能达到84%，
0: 嚯
1: 啊，这么高。如果你是3分在手，2个净胜球就是-2净胜球的话，你的这个进32强的概率是84%，刚才说是84的吧，63%。如果你是3分在手。

0: 手负三分，净胜球负三的话，你还居然有42%的这种晋级率。
1: 换句话说，差不多一个球是12%到15%左右的胜率的差。
0: 对 对，当然了，这个就是像我们这次竞猜一样，我们除了有六个所谓专家之外，我们还有 AI 现在的成绩在积分榜上也挺高，所以现在对 AI 给出的这个数据的判断，最终是不是能够真正兑现，我们不得而知。那很快，随着这个所有小组赛第三轮打完之后，我们就能看到韩国队三分在手，净胜球是负一的情况下，他能不能侥幸啊进入到32强淘汰赛？如果能进的话，那对韩国队，我觉得真是一个挽救之举，也可以摆脱了这一届世界杯扩军之后这个特殊的进入32强的这个政策的这种红利、这种通道，他进了去了。但是对韩国人的教训是很深刻的，所以我觉得进入到32强。之后呢，因为他是小组第三嘛，他很可能在32强，也就1/16淘汰赛中，他会面对一个某个小组的第一，那对他来讲，那是一个很强的对手。在那场比赛中，希望韩国队能够打出自己在小组赛第一场啊那样面对捷克的时候那种技战术的那种表现。
1: 嗯，毕竟还在小组第三这个待定席上忐忑不安当中，我们且观察吧。
0: 嗯，
1: 目光转向 B 组。刚刚说了 B 组最后一轮是瑞士2-1赢了东道主加拿大，波黑3-1赢了卡塔尔。这里面重点要说的是波黑，因为把握住了自己的命运，四分现在稳稳的出现了，也是所有小组第三当中第一个稳稳的出现的球队。
0: 对，
1: 这场比赛其实赛前大家都说卡塔尔上一轮打这个东道主输了那么多，又吃了2张红牌，这种情况下波黑稳赢了。但即使这样的话，大家发现在欧洲区主要以防守反击为主的波黑队打阵地进攻其实也挺费劲的。
0: 是，这场比赛是 B 组，你刚才说了是两场同时开场的比赛，但是这两场同时开场的比赛中，它有了一个共同之处，那就是那边的瑞士对加拿大，他那两个进球来的都很快，他上来就2-0，他46分钟进了一个，57分钟进了一个。那这边的波黑打卡塔尔也是如此啊，他也是先进了两个球啊，就是29分钟一个，34分钟进了一个。那么这个就对于刚才方亮你提出的，作为一个欧洲的善于打防守反击战术的这么一个球队来说，那么需要攻坚战的时候，他能不能破局？那我们看这场比赛，他破局了。在这个问题上，他一开场上半场就给出了一个很好的回答。那么为什么有这样一种比较理想的开局？我觉得主要原因就是卡塔尔的表现，我觉得还是不太理想的。我们看啊，卡塔尔在这届的世界杯小组赛中，他的3场比赛是第一场是1-1平了最强的、世界排名最高的瑞士队，这是一个大惊喜。然后接下来他是0-6负于加拿大，而且还出了一个把人的腿啊、胫骨、腓骨都踢断了这个现象，是吧？这个引起了很大的这种震动。然后最后一场就是刚刚踢完了1-3输给了波黑。所以对于卡塔尔而言，上届世界杯他是东道主，小组赛3战皆败，是世界杯96年历史以来东道主小组赛最差的一个表现，所以当时是颜面皆无。那么接着后来他又拿了一个亚洲杯冠军，应该说他的实力还是可以的，但是来到这次美加墨2026年世界杯在小组赛的时候，3场比赛又只是1平2负，应该这个成绩虽然他拿到了他历史上世界杯的第一个积分，但是整体的表现，我觉得卡塔尔从上届到这一届整个8年时间，没有在世界杯这个平面上他有什么比较实质性的进步，所以在这方面我们觉得还是值得卡塔尔赛后好好去反思，到底是哪个环节出现了这样一种不理想的这种情况。其实在最近这几年以来，因为他在亚洲杯这方面的表现还是比较优异的，而且在不差钱的情况下，他对青训体系啊、青训足球学院这方面投入非常大，而且是颇见成效，尤其在一些规划球员这方面，你像这场比赛他的那个前锋阿菲夫就是一个典型的规划球员，表现也相当不错。但是呢，这个相关的这种多年的努力只在亚洲这种啊竞赛的平台上有所体现，但是来到了更大的世界杯平台上，连续2届世界杯都没有很好的表现，我觉得这个就不是一个偶然现象了，会引起包括卡塔尔在内的西亚足球还有包括我们东亚足球好好去想一想，规划球员难道真的是挽救一国足球水平的一个灵丹妙药吗？其实可能未必如此啊，所以呢后续的路啊还是大家一块儿去共同探讨。 好。
1: 嗯，另外要夸一下瑞士队的这个曼赞比，对吧？
0: 对，
1: 来德甲弗赖堡的这个小将，第一场是替补上场，
0: 是
1: 一下子改变了场上的局势。
0: 对，
1: 到今天打主力了。
0: 嗯，
1: 他的这个一步一个烙印，一场一个新的位置，一场一个新的台阶，你能恰如其分的感觉到，就是世界杯这个大舞台，年轻人只要把握住了机会，哇，马上不一样，对吧？
0: 确实，我跟你的这个感受是一样的。看了他三场小组赛这种表现之后。

0: 就感觉到一个年轻人啊，从世界杯这种大场面中汲取营养的这种能量和由此获得的这种进步，真的是刮目相看啊，真是士别一日就刮目相看。曼赞米，你刚才说来自于弗莱堡啊，他现在的德转转会身价是已经是5000万欧元了，但是现在对于他的这种啊争夺，在各大欧洲豪门之间已经开始展开了。那么现在他的这种德转的身价已明显有上涨的这种趋势，所以对于这位年龄并不大的曼赞米来说啊，世界杯就是他成名的舞台啊，安身立命的舞台。我相信在世界杯之后，弗莱堡可能很难留住这位啊才华横溢的这种小将。
1: 我们也期待着在世界杯上的精彩发挥，到欧洲五大联赛之后能够有一个持续性，对吧？我们看看是不是所谓诸神黄昏送别一代球星的同时，我们也能看到更多年轻人的成长。毕竟那句老话嘛，不会人永远都是年轻的，但是我们总会迎来给我们带来惊喜的年轻人。目光转向 C 组，这里面今天看的最主要的是巴西打苏格兰那场比赛，当然摩洛哥和海地那场比赛是同步进行的，而且赛前摩洛哥和巴西是同分的，
0: 是
1: 净胜球差的也不多，所以大家本来有都预测说两边会不会吊着，就是你要认真打那我也不含糊，你要是稍微收一收那我也无所谓啊，最后发现两个队都认真打，没想到摩洛哥那边的压力更大，就是不停地被海地1-0领先，
0: 是
1: 2-1领先，直到
0: 下半场
1: 3-2之后，最终才锁定到4-2。摩洛哥这个是出现了什么问题？是因为破阵地战对他来讲相对棘手吗？
0: 我觉得这场比赛不是摩洛哥打得不好，而是海地队打得太好了啊，尤其是上半场的海地啊，真的现在，上一次跟方亮去做世界杯的这个节目的时候，我就说过，这一届的世界杯其实在一些所谓的弱队身上其实都表现出了让我们惊讶的一面啊，比如像库拉索呀，是吧，
1: 福德角，
0: 哎，福德角啊，海地啊等等这类的，包括我们现在已经被淘汰的亚洲球队，比如像卡塔尔，刚才我们刚说完，对吧，他在第一场啊1-1逼平瑞士队
1: 拿了一分的，
0: 对，也是一个很亮眼的表现，当然后两场小组赛他还滑下去了，是吧，但是不否认他第一场打的还是相当不错的。这就回应了啊，就是在世界杯刚开始不久的时候，欧足联主席费希林说了一句不当的话，他说这一届世界杯扩军之后，那么在小组赛中一些强弱队之间会出现比较悬殊的比分，造成了世界杯比赛的这种注水现象。那么这个评价说了以后，那让很多世界杯的参赛球队，尤其像刚才我们说到的那几个球队啊，非常的不满意啊。我记得好像非洲足联想联合亚洲足联一块向谢菲雷提出一个啊，就是抗议的这种情况的，其实就是说了这一点。那么后续的世界杯小组赛中证明了费希林确实是说了一个不当的话啊，眼光格局都太不太够。
1: 其实也能理解，因为人家是欧足联的主席我们知道在扩军的过程当中人家本来觉得欧洲的这个水平高啊，你应该把更
0: 多
1: 的名额给我呀、结果你把更多的名额给了亚洲啊、拉丁美洲啊、非洲啊，所以对吧，从他的角度来说，他得证明这些门票给你不如给我踢得精彩，那样才能维护他在欧足联内部的这个声望。
0: 对，就是这方面因凡蒂诺比他的格局还要更大一点点，毕竟各自坐的位置不太一样。
1: 是，
0: 那么这一场海地队在上半场对世界排名第7的这种摩洛哥队造成了一个非常大的威胁啊，两次比分领先，而且两次呢进球都是非常精彩，没有任何侥幸啊，比如说打对方身上造一个乌龙，不，没有这种球，都是硬碰硬的，靠着自己的配合。
1: 海地还有一脚世界波，对吧，
0: 对，
1: 可以入选所谓候选本届世界杯的最佳进球之一啊。
0: 对那个在禁区外那脚远射打了一个上角，对吧，那个球打的确实很精彩，是不是能进入到本届世界杯的前十佳的这个进球咱们先姑且不论，但是确实是起码是在今天是一个非常精彩的进球。那么这就反映出了海地过去，你说海地过去谁听说海地啊，对吧，没人听说过这个，但是现在世界杯让我们认识了这个国家的足球啊，确实还是很了不得的。尽管海地队这个国家队员基本上都是在海外踢球，他并不在国内进行训练和常规的参加联赛，但是不管怎么说，他这次是代表着海地来参加世界杯的，所以上半场应该说摩洛哥人没有占到任何的便宜，只是打了一个2-2而已。但是到了下半场啊，那么双方的实力并且差得很多，海地的世界排名是83，摩洛哥是排名第7啊，这个差距实在是过于拉得太大了，所以最终还是摩洛哥人拿回了一场三分的胜利。这场比赛中，这个小组 C 组中一个是巴西队世界排名第6，一个世界排名第7，是有两支世界排名前10的强队，所以赛前大家共同的总体的预期就是巴西和摩洛哥肯定能从 C 组中以第1和第2来出现的，但是谁能第1我们真的看不很清楚，双方在第一场

0: 场又打平了，所以最后小组赛这场比赛就看双方就像南征北战那个电影一样，一个从南边一个从北边就往山顶上攀，是吧，谁爬得快到了山顶谁就获胜。但是呢这两场比赛同时开始的时候，摩洛哥这边我认为叫开门黑，因为第一个失球，人家近距离射门打在了门将的身上，弹进了大门，实际上形成的是一个乌龙球。这个乌龙球，这顺便说一句，也是本届世界杯打到目前为止第十个乌龙球。那十个乌龙球已经是快接近世界杯上一届世界杯乌龙球的一个最高数了。最高数好像是2018年俄罗斯的时候，当时整个64场打完，总共是12个乌龙球。现在我们看2020年世界杯还没打完小组赛呢，都已经有10个了，肯定能破这个12个乌龙球的世界杯的这种记录。那么再说到巴西跟那个苏格兰的比赛，那边巴西叫打了一个开门红啊、嗯，开场上半场7分钟，那个维尼修斯就抓住了对方后卫的失误啊，这个然后直接打门了。那么那一场比赛中，你刚才方亮说了，真正啊大家比较聚焦的是苏格兰0-3输给巴西这场。那巴西这场，我觉得是维尼修斯的名局。名场面，尤其是上半场，我觉得这场比赛巴西从小组赛第一场让大家平了以后，对他的这种看好的这种标尺有所下调之后呢，那么后两场小组赛我们看他打得非常好，这种非常好其实是巴西这批运动员应有的这种能力和水准。尽管现在很多的民宿都认为这一茬的巴西队不是巴西参加世界杯历史上最好的一批队员，但是他们的能力无疑也是非常非常强的。那怎么证明自己，就是第二场和第三场他都很好的证明了自己，特别是作为这个旗筋就是绝对核心的维尼修斯在左路，我们看这场比赛特别值得表扬的就是他没有任何球星的感觉，完全就像一个新手一样，特别的积极，特别的主动。所以上半场实际上维尼修斯打进了3个进球，只是他第二个进球从对方中后卫脚下直接断抢完了打空门的那一脚，事后被 VAR 视为他之前在那个争抢过程中有一个对对方中后卫小小的脚下的犯规，所以认定了。其实我后来仔细看了那个慢镜头，那个犯规真的
1: 你觉得可以不吹，
0: 完全可以不吹。那如果前锋抢对方中后卫持球，你说没一点身体的接触，你怎么能断抢下来？所以那个多少有点吹毛求疵。
1: 苏格兰的中后卫不一定答应。
0: 对，我觉得那个对那个后卫，你让他们自己说你冤不冤，是不是犯规了？他绝对不敢这么说。那就是你自己控球犹犹豫豫被人家抢下来了。所以即便如此，我们看最后啊，上半场还是维尼修斯抓住库尼亚从右侧传过来一个过顶的这个传球，然后头球进了啊。说到这个头球，还有一个小插曲，这场比赛之前，维尼修斯跟自己的主教练这个安切洛蒂打了一个小赌，他开玩笑说这一场比赛教练我肯定能进球，而且其中有一个一定是头球。安切洛蒂说头球不是你的擅长，不可能有头球，进球是有可能的。那就跟自己安切洛蒂打了个赌，说如果我这场比赛有一个头球进球的话，你要送我一份大礼啊。安切洛蒂为了鼓励自己的队员当然是答应了。现在安切洛蒂在赛后混采区采访的时候就把这小插曲告诉了媒体，说我现在就等着安切洛蒂最终是奖赏我什么样一个奖品。我看了很多的这个球迷，包括巴西的球迷也很幽默，说安切洛蒂会给你一个大大的点赞，呵呵，这就是最好的奖赏。
1: 当然也有可能比如说早一点让他的这个搭档拉菲尼亚伤愈归队，是吧，两翼齐飞，对巴西队的进攻也许会更
0: 好。是，
1: 看到我们的互动平台上好多朋友都在夸巴西，说今天这个巴西确实叫逐渐步入正轨，是来自 CMG One 这位朋友，他说越来越觉得有冠军相了。也有的在夸南非，说南非今天打的确实战役韧性很强。还有在表扬海地，值得全世界尊敬。还有这位朋友特别讲到了说，韩国如果小组第二出现，可以去到洛杉矶比赛。洛杉矶拥有众多的韩国裔的居民，结果怎么踢砸了，错过了自己的半个主场，现在在第三名的待定席上待定。其实今天这场苏格兰打巴西的比赛还有一个额外的看点，就是下半场
0: 内马尔
1: 替补出场了。
0: 是，
1: 一方面大家看的时候说，哎呀不重要，我们看的是情怀。好多朋友说已经泪流满面。
0: 是，
1: 但另外一方面看完了，我看也有的朋友说，哎呀，确实感觉和我们记忆当中的那个内马尔，尤其2014年那个内马尔，就完全是两个就所谓油门档次的这个名马了，就跑起来的这个感觉都不一样。
0: 是，
1: 这种情况下内马尔的伤愈复出对巴西队究竟是利大，还是说其实就是鼓励一下而已，到了淘汰赛大家可能看到他的机会也不多。
0: 赛后啊，安切洛蒂说到了内马尔的出场，他认为内马尔现在积极求战和他的身体恢复情况完全值得给他这个时间去上场啊，去参加一下世界杯。这也是内马尔第4届的世界杯。

0: 杯。我们知道内马尔是不是入选巴西队，曾经在巴西国内世界杯正式名单公布之前，是巴西国内舆论和球迷热烈探讨，几乎是不绝于耳的一个声音。每一次安切洛蒂去代表巴西国家队去参加热身赛的时候，赛后第一个问题一定就说内马尔什么时候回来。问的这位老帅其实后来都很不耐烦了，他说这个问题其实不取决于我，而取决于内马尔，他自己这个身体到底什么时候能恢复到参加世界杯的这种程度，他自己啊来决定他自己的出场。但是最终他还是出来了。我们看到大数据就告诉我们，他上一次代表巴西还是在2023年的4月份还是几月份，我有点忘了，是代表巴西参加世界杯预选赛南美区赛事，客场迎战乌拉圭0-2告负的那场比赛他出场了，并且在那一场比赛受了重伤，他的十字韧带撕裂断裂了。那么这个对于像他这个足球运动来说，这是非常大的伤害。那么此后他一直处于恢复之中，到这次出场他总共是隔绝了981天，大数据告诉我们很精准的，我算了一下，981天相当于2年零10个月的时间，那这个确实是非常遥远的。那么在这2年零10个月的时间内，内马尔并没有完全归队巴西的情况下，他实际上在巴西联赛桑托斯队他是有效力的啊。去年2025年为了让桑托斯来实现一个巴甲的保级，他也是拼了老命的啊，带伤出场，最后三轮是连续取胜，最终是帮助自己的母队实现了一个巴甲的保级。但实际上呢，他的整体恢复就像刚才方亮和所有的这种观众朋友都能看到这场比赛的，就是现在的内马尔，我觉得啊，咱们虽然很心疼他，也很尊重他，也很喜欢他，但是从技战术的角度来说，内马尔就是一个图腾，一个吉祥物而已，他真的够不上了参加世界杯这种级别的赛事。现在还是小组赛，最后给了他76分钟上的场，如果进入到了16分之1、8分之1、4分之1这种更加激烈对手更强的较量的时候，以现在内马尔的这种竞技状态和身体状态，我觉得啊，上他是冒了很大的风险啊。这个我觉得安切洛蒂比我们更专业，我们是用外行的角度看已经是这样了，那你要是他跟英格兰打是吧，跟法国队打是吧，这他怎么能上得去呢？所以在这个问题上，其实真正的这种考验啊，是需要安切洛蒂为首的巴西教练团队来解决的，到底怎么用他为好，既鼓舞士气，同时呢也能让这位老队员能发挥技战术这方面应有的一些价值。
1: 但无论如何，一方面是要成绩，另外一方面是要情怀。这就是球星云集的球队，所谓大家对他的期待值往往不仅仅只在一个层面上，
0: 是
1: 这个需求是立体的，
0: 是
1: 所以当好这样球队的主帅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安切洛蒂依然任重而道远。决胜美加墨，稍后我们继续。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为您直播的决胜美加墨，稍后呢我们会给大家带来的是关于我们决胜美加墨竞猜环节的一些特别提示。
2: 选板材要环保，
3: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2: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4: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1: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正在为大家直播的决胜美加墨特别节目，我们还给大家准备了纪念品送给在央视频直播间评论区发出精彩留言的听众朋友们。接下来我们会为大家带来今天的闻所未闻专栏。
5: 闻所未闻，我是张文，在天使之城向您问好。来美国报道世界杯之前啊，我看了太多的文章聊足球在美国有多边缘，世界杯在当地的存在感又有多低，于是从下飞机开始，我就在努力的去寻找洛杉矶的世界杯元素。很可惜啊，在机场和街道上你能看到的标识真的几乎为零。就当我的刻板印象进一步被印证的时候，两场偶遇让我对足球在此地的复杂性可能有了更深刻的理解。在洛杉矶啊，接我从酒店去证件注册中心的 Uber 司机老 A 是一个阿根廷裔的新加州人。我在车上用手机看葡萄牙对乌兹别克斯坦队的比赛，抬头一看，老 A 呢一边开车也在一边偷偷的开着小窗看球，于是我们两个人很自然的就聊了起来。是他先向我发问的，梅西还是 C 罗？我诚实的说，我是葡萄牙的20年的铁粉，但并非 C 罗球迷。老 A 一听来精神了，说我5岁的时候和我爸妈移民到美国，周围的人一直对阿根廷这个国家几乎是无感的，一直到2022年阿根廷队拿了世界杯冠军

0: 现在谁问我你从哪儿移民到这儿了，我回答阿根廷，他们立即就会跟你聊聊足球。老 A 还特别自豪地跟我说，过两天我们一家人就要去达拉斯了，要看约旦和阿根廷的比赛，票很贵，花光了我的积蓄，但这可是世界杯呀，值了。老 A 听我说要取的是世界杯的证件，哎呦，羡慕得不行。他说，你做了我这辈子最想做的工作。我呵呵一笑，我说这也是我最想做的工作呀。来到签证中心的葡萄牙队正3-0领先，就在我证件被打印出来的时候，第四个进球发生了，大厅的电视里传来了响亮的咕的声音。我意识到我在美国的地界，在世界杯的注册中心看到的比赛是西语的解说版本。更有意思的是，整个大厅只有一个墨西哥裔的小哥被这声咕吸引了，其他的工作人员啊，连眼皮都没抬。后来我查到啊，美国境内的西班牙语独家转播权被一个叫德莱门多的公司获得。洛杉矶是德莱门多西语转播最重要的市场，它的收视率比在此地的英语转播要高出63%。通过这两次偶遇，我意识到啊，足球在美国肯定有市场，但这个市场的受众主要是近年来越来越多的拉丁裔移民。把我从机场拉到酒店的 Uber 司机呢，是一位印度裔的 C 罗球迷。他和我说啊，足球在美国呢，确实是根本排不上。你听说的那都是真的。这里最受欢迎的运动，第一名肯定是橄榄球，第二名啊，棒球、篮球有一争，冰球第四。我说那第五名能是足球吗？这印度小哥说，那不能。第五啊，我觉得是拳击或者是 UFC。这位热心的洛杉矶的哥，他的民间观察在另外一位大人物身上确实可以得到验证。您发现了吗？美国总统特朗普直到现在还没有出现在世界杯的看台上。东道主国家的元首缺席国家队揭幕战，这在世界杯足球历史上其实是并不常见的。更何况呢，在特朗普的第二个任期内，他很少错过美国本土的重大体育时刻。我给您数数啊，他出席过超级碗，出席过 UFC 的赛事，甚至去过戴托纳500的赛车， NCAA 的摔跤锦标赛，高尔夫球的莱德杯，美国网球公开赛的男单决赛，以及最近的 NBA 总决赛的第三场。但是特朗普竟然直到现在还没有出现在世界杯的看台上。因凡蒂诺啊，这个周二是自宣了预计特朗普将会在决赛日来看球并且颁奖的消息。实话是说，无论他在各种场合和美国总统有怎样的互动，但很显然特朗普对足球比赛的兴趣不大，更吸引他的还是世界杯作为一个全球性的大 IP 他带来的曝光和流量。在美国啊，经常有政客说，过去的移民人家会逐渐的放弃母国的语言和曾经喜好的运动，去全面的拥抱橄榄球、棒球这样的美式娱乐。而如今呢，拉丁裔移民因为基数庞大，而且都聚集在一起，他们周日啊就不看 NFL， 而是全家聚在电视前看西语频道的墨西哥足球联赛，这就是拒绝融入美国文化的熔炉啊。那么我们回到最开始的问题，美国人到底爱不爱看足球？我想这要看你如何定义美国人。关心世界杯或者不关心世界杯，在这个社会已经衍生出了两个平行宇宙。
1: 好，感谢张文的评论。接下来是大家喜闻乐见的决胜美加墨的竞猜环节啊！如果关注我们视频直播的朋友，可以看一下李哥老师背后我们现在这个视频直播间给的这个即时竞猜积分榜，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的夜班编辑现在遥遥领先，然后人工智能紧随其后，代表着这个决胜时刻的三位我们的节目组的专业人士现在并驾，这可能也从另外一个角度证明了我们节目的所谓专业性啊！李老师不许嫌弃我们啊，这个还给他们点时间继续鼓励一下。
2: 我觉得我现在没什么说话的权利。
1: 您和朱玉明老师现在是属于这个联赛的中间力量，就所谓这个还有机会打欧冠啊，这个感觉啊，挺好挺好。
2: 我说点我自己参加咱们这个小擂台之后真实的感受啊，不是要捧捧你主持人方亮，因为这次咱们的小竞猜，你和郝迪两位主持是作为出题人，给我们这个六位所谓的专家，还有一位 AI 来出题。我觉得从第一次的出题到最新的这次答题，我真实的感受啊，没有任何就是恭维的意思，真的出题的水平非常高。
1: 您放心，您这么。

0: 说我也不会降难度的。
1: 我说的意思就是这儿、就是这个难度
0: 啊
1: 表面上一读啊，看上去 啊稀松平常，没什么。但是我在分析怎么去填，给出答案的时候，我越分析越乱，最后弄得我最后啊，我现在真实的感受是这样的啊，如果我猜对了，我的分析怎么分析都有道理，如果没猜对，我的分析特别的打脸啊。所以我现在很难受，
0: 就现在这个积分榜都赖出题人。理解您的意思了。那接下来我们看看这个明天啊、大家要关注的是哪一场比赛，我们这次的题出的又是什么题呢？
2: 各位好，又到了答题时间了。昨天啊，让大家三选一，本来想呢这样相对好猜，哎，有的专家担心三个组一样多怎么办呢？有道理，那我们今天就出只有唯一答案的。26号六场球，从实力和战役来看，日本打瑞典这场最有悬念。问题来了，请您预测这场比赛的比分。
3: 我是时常熬夜但不怎么看球的老编辑杨森，这一局我只能瞎猜了。感觉两支球队的风格相遇是进攻互爆的节奏，而我个人总觉得日本队有点过于被看好了，瑞典队也是有神锋的，大胆猜测一个瑞典队3-2取胜。
4: 我是预测团中的时政足球教练管乐奇，我的答案是日本队3-1战胜瑞典队。我想看了日本战平荷兰以及荷兰大胜瑞典这两场比赛的球迷啊，都会对日本和瑞典的强弱实力有一个对比，有一个清晰的判断。日本队赢球啊，肯定是大概率事件，而且日本队灵动传奇的踢法正好克制瑞典队防守转身慢的弱点。我预测啊，日本的前田大然、伊东纯也和连田大地都有可能打身后反越位成功，而瑞典队最多可能就是依靠身高优势进个头球。日本队3-1赢。朱玉明老师您怎么看？
5: 我来回答方亮老师的问题。日本队现在在小组已经拿到4分，基本上可以确保了一个出线名额，在巴西和摩洛哥那个组的小组排位已经确定的情况下，日本队这场比赛倒未见得说去争小组的前二。第二场比赛球队大胜了突尼斯，显然给球队带来更多的关注度，而瑞典队这边呢刚刚惨败给荷兰，但是球队打的三中卫体系正好和日本队的阵型相同，所以这场比赛我个人觉得有可能日本队不胜啊，我大胆的猜一个比分吧，日本队1-2输给瑞典队。
6: 我是越猜越没谱的李葛，自从本届世界杯开赛以来，其他玩法还猜中过，可猜比分一次都没赢过，所以出题人说降低难度，可猜比分的难度是最大，任何分析都是在猜对的情况下听上去才有那么点道理，否则就完全是自我打脸。所以对于方亮出的这道题，我不分析日本队和瑞典队的任何技战术特点了，只是猜比分，日本队3-1获胜。
7: 我是深陷保级泥潭的记者张文，为什么有人觉得猜比分是道容易的题啊？我觉得好难。说到日本和瑞典呢，其实既然是比分呢，只能是一个猜了。在过往的几届世界杯当中呢，日本队都没有在小组出线之后更进一步，所以我猜呢，他们应该已经汲取了不少经验，其中一条重要的经验就是要给自己留一些力。所以呢，我认为在几乎确保出线的情况下，日本对于瑞典队的这场比赛呢，恐怕不会拿出100%的状态来，所以我大胆预测这场比赛双方也许会2-2踢平。
8: 大家好，我是王宇，突然变成了3分，不太适应，连错的势头也被持证教练员给抢走了，想要出人头地看起来就只能争取连队了。昨天的题里 ABC 组看不了人心，今天日本队的 F 组确实可以看人心了，但是 F 组第一第二分别要打摩洛哥、巴西，第三可能打法国，你说日本队这心往哪儿偏才好呢？而且荷兰队这一场是打2场丢了9个的突尼斯队，日本队想要追荷兰队还需要多1个以上的净胜球，这即便有心追恐怕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啊，所以日本队应该也就不用考虑什么人心了，也就正常踢了。瑞典队好说，他们的心应该在防守保平或者少数当赢上，但偏偏这支球队的核心竞争力是前场两大前锋，防守水准一言难尽，看起来日本队2-1获胜应该是个比较大重点的结果。
0: 他们说的好像都很有道理，最后到底谁对呢？我们不妨来听听 AI 小胜对这场比赛的预测。
9: 第三轮日本 VS 瑞典，结合出线形势、攻防数据与机构模型参考，
3: 1-1

0: 契合日本保平即可出线、瑞典全力抢分的博弈格局，是最被看好的均衡结果。日本前两轮一胜一平积四分，打平基本锁定出线，战术上偏稳控节奏，避免冒进。瑞典一胜一负积三分，必须取胜才能稳妥晋级，会高强度逼抢，主打高空轰炸与反击，后防翼阴压上露出空档。
1: 好像又要被 AI 小胜给说服了，到底怎么样还是看明天日本和瑞典的实战结果吧。除了这场比赛之外，明天 DEF 三个小组其实也都要完成各自的小组赛征程了。 D 组土耳其对美国，巴拉圭对澳大利亚，这里面土耳其已经铁定出局，美国已经稳稳出线，所以巴拉圭澳大利亚这是有悬念的。 E 组是最乱的，库拉索、科特迪瓦、厄瓜多尔、德国，除了德国稳稳出线，剩下三个包括库拉索居然都还有机会，这也就意味着任何一个进球、任何一个判罚都有可能改变这个组的出线形式。 F 组刚才我们说过了，日本打瑞典这个很关键，荷兰打突尼斯，这就要看荷兰队的战役究竟如何了。这里面李老师会重点推荐哪些比赛？
2: 我想看 E 组的库拉索对科特迪瓦。
1: 哦，
2: 哎，
1: 这场比赛是科特迪瓦打平稳出线，但库拉索也有机会哦。
2: 对，我不从出线的角度来推荐大家看库拉索对科特迪瓦这场一组的比赛，主要是库拉索刚才我在前面的评论之中说了，这一次的世界杯有一些所谓的弱队其实给我们了很眼前一亮的表现。那至于说到库拉索就不是所谓的弱队了，我相信啊，这次世界杯收获感最大的就是库拉索，无论他进不进32强都是如此。因为库拉索我们知道完全在我们的视线之外，我们看所有的媒体谈到库拉索的时候，包括这次世界杯的一些参赛队的教练员和球员都谈到了这一点，说以前没有世界杯这一届的时候完全不知道库拉索有这个国家，也不知道在何方。那么有了世界杯之后，我们看对库拉索现在我们中国的媒体报道非常全面，尤其是我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派出了自己的特别的这种采访小组深入库拉索。我记得上次跟方亮来谈这个时候我就看到了，我也是通过央视的这种前方的镜头我才看到了库拉索啊，是一个真实的什么样的一个岛国的状态，那里的人民是什么样子的。包括那一场第二场的时候，现场也是坐满了库拉索的当地的这些球迷们也是欢呼雀跃，为自己的队伍有如此出人意料的表现，尤其是那个门将，对吧？那个门将真的是火爆出圈了。我看到一个细节，就是在世界杯参赛之前，他个人社交媒体上的粉丝量只有50,000，是吧？很平常，我估计我努努力也能达到，但是现在高攀不起啊，已经达到了1500万以上的粉丝量了，而且还在增加。所以我觉得库拉索代表了草根足球的希望，它代表了一种平民足球给我们那种特有的那种激励感。所以这场比赛，我觉得科特迪瓦在总体的实力上肯定要占优势的，但是库拉索并非那么轻易的被击败，就像海地敢上半场连续两次领先这种摩洛哥一样啊，我觉得库拉索也会给科特迪瓦带来一个很大的麻烦，所以我热烈的推荐这场比赛。另外一场就是也是一组的，德国对厄瓜多尔啊，这一个是欧洲的强队，一个是南美的强队，两个是强强相遇啊，同样一个小组。那么德国队现在已经是6分在手，已经铁定出线了，而且第一的可能性一组是非常大的。那么现在谈到这场比赛的时候，纳格尔斯曼我们看说到了，就是从2018到2022终于迎来了小组赛第三场也是最后一场的时候，不需要考虑出线的问题。所以德国到底在这场比赛中纳帅究竟换不换人啊？首发阵容是不是像墨西哥首发那样换5个人之多，还是不那么过分？那我们看看这场比赛。
1: 好，刚才点到了这个库拉索的推荐理由啊，确实也是格外的特殊。我们经常讲这个世界杯上看世界，对吧？他既能看到这个足球的多样性，也能看到人类文化的多样性。有的时候英雄不问出处，库拉索这样在世界杯之前您可能都很少知道他究竟在哪儿的这么一个地名，他所提供的这种足球人口，他所提供的足球文化，多多少少也会成为英雄不问出处最好的一个时代注脚。我们祝福这样的弱队小队，我们同时也祝愿那些强队大队都能够拿出让我们满意的表现。今天节目的最后还是要提醒大家，我们的节目会给在央视频直播间评论区发出精彩留言的听众朋友们送上世界杯纪念品。今天获奖的用户是邢云，恭喜这位听众朋友。以上就今天决胜时刻的全部内容，谢谢李格老师的现场的点评，也谢谢我们的观众朋友们和听众朋友们的共同的参与。今天的节目监制是郭靖，编辑导播管元奇，主持人方亮，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关注中国之声接下来的朝花夕拾。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子文。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25号宣布多项措施应对强震灾情，包括协调国际救援、设立重建和援助基金等。罗德里格斯当天凌晨接受当地电视台采访时表示，鉴于当前急需专业救援设备和力量，他已与多国领导人以及联合国驻委内瑞拉协调员沟通，已有经过联合国体系认证的专业救援队伍启程来委支援。罗德里格斯还宣布设立一项初始规模2亿美元的专项基金，用于重建医院等基础设施，并为失去住房的民众建设新住房。委政府还将设立另一项专项基金，用于尽快向受灾民众提供紧急援助。委内瑞拉官方通报，截至25号清晨，强震已造成164人遇难，971人受伤。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今天在北京同奥地利外长赖辛格举行会谈。王毅表示，中澳友好战略伙伴关系有力证明，大小不同，质。

熊猫债发行申请函，巴西将成为首个注册发行主权熊猫债的拉美国家。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5号在巴林首都麦纳麦说，美国将建立沟通机制，向海湾地区国家通报与伊朗谈判的所有进展。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25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驳斥美方所谓伊朗被解冻资产将用于购买美国农产品的说法。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明天，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第三轮继续进行。明天4点同步进行两场比赛，厄瓜多尔队迎战德国队，库拉索队迎战科特迪瓦队。7点同步进行两场比赛，日本队迎战瑞典队，突尼斯队迎战荷兰队。10点同步进行两场比赛，土耳其队迎战美国队，巴拉圭队迎战澳大利亚队。此刻提示，今天工业和信息化部、商务部等部门在新疆塔城、海南澄迈两地同时启动了2026年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据了解，2026年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共有155款车型进入推荐车型目录。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我的朋友，我是陈亮，很高兴我们又在《朝花夕拾》节目中相遇了。前不久，国务院正式印发公布了《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明确提出要在未来五年里更好地保护与活化利用城市历史文化遗产。说到城市里的历史文化遗产，相信不少人都有切身的感受。我们身边越来越多的老街区、老建筑，在保留原有肌理和烟火气的同时，正在焕发出新的生机。今天的《朝花夕拾》，就让我们走进几座城市的老街巷，在青砖灰瓦与人间烟火之间，读懂城市和城市更新。说起老街，很多人脑海中浮现的可能是青石板路、老字号招牌以及巷子里的叫卖声。修缮更新，如何守住独属于老城的老味道？今天第一站，我们首先去福建莆田看看。当地的兴化府历史文化街区，在经过修缮之后，整个街区如同穿越了时光一般。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去那里感受一下吧。
1: 福建莆田，在这里重获新生的兴化府古城正在延续着千年不断的人间烟火。避开城市的喧闹，地处莆田市中心的兴化府古城有它自己醒来的方式。这些一早营业的店铺门面不算大，可随便一问

0: 就是一间传承了几代人的百年老店。
1: 阿公啊，您家在家生活多少年了？
2: 在这里啊，我父亲我婆婆起码有100多年了，在这里一百多年。以前老人讲这个地方是比小上海这个地方还热闹，最热闹的地方。
0: 新化府古城有1000多年的历史，这里是莆田起源的地方，也因此莆田又名新化。
3: 开会之前嘛，我终于再来转一圈，因为这些真的很有感情，将近3年要注入很多感情。
0: 趁着一早街区人流还不算多，郑占林会来老街走一走。
3: 这条大路原来是最风华的，我们最风华的地方。
1: 它原来就是最繁华的吧？
3: 是，原来是最风华的地方。
0: 郑占林是2020年莆田市启动的新化府历史文化街区1期保护修缮工程指挥长。
3: 我一些留住了一些旧的一些业态，就是烟火气嘛，大家都知道，我要买什么东西要在这里。这一家的也是老主客。原来他住着，后面我们就让他留下来嘛，因为这种业态就给他留下来。因为很多人都说了，都知道哦，这麻鸡柱要在这里买。
0: 言语间听得出，修缮过程中他们对这些老店铺的珍视。一边是老街的烟火气，另一边古街区的风貌和一众老建筑的特色也被原汁原味保留下来。
3: 这个是我们莆田的，好。华丁，像这个也是我们莆田的一些建筑的特色，一些那个窗户啊什么，你看我们都保留。像这种我们不去刻意的再去换什么，就这样吧，这就是记忆嘛，历史就是这样啊。所以我们一直穿越，就是宋朝，特别是明清、民国，短短的1326米嘛，6条古迹，就几个朝代在这穿越。
0: 新化府古城至今依然保留着1000多年前宋朝时的格局和脉络，岁月在街巷里沉淀了莆田人求学上进的品格和莆田特有的街巷里弄家族文化。
4: 现在我们去看光玉环。
0: 郭景国78岁，古城里的老居民。
4: 这个就是光玉环，还有台子，现在是剩下这一点。
0: 立于明代的光玉坊是莆田市级文物，是这里仅存的木方古建筑。在新化府古城里有不可移动的文物20处，历史建筑20处。这些经历了风风雨雨的老建筑也浓缩了老辈莆田人一生的记忆，留住原来的风貌也是他们最大的心愿。

0: 古街区的东西，细节是很重要的。
1: 我们整个街市古街的修缮要求，是按文物的要求来做。修缮完以后，我们就是最满意的。由此在外的回来以后，还认得路，认得房子。很简朴的一句话，就是说都没什么变。我们听到这一句话以后，是感到说很欣慰。哎呦，我们做的辛苦的也是值得。
2: 8块钱。
3: 你们在福建莆田人啊？
4: 对，马来西亚的莆田人。我们家乡在莆田。
3: 对这个古街还有印象吗？
4: 我来过几次了。我来过啊，这个是一个非常会令人留恋的地方啊。哦，来过还想来，来过还想来，谢谢谢谢。
3: 玩的愉快，
4: 谢谢。
5: 从珠子翻过来，这二期、三期的全部范围全部都扩大，像这个二期的管线整治，包括 U 分流。
6: 一期修缮工程完成2年后，古城修缮保护二期工程也即将开始。林素银是二期工程的指挥长。在专家们眼中，修缮的是历史建筑，在基层干部这里，这是对历史文化的保护，更是一项改善人居环境的民生工程。
5: 所以我们在修缮的时候，我们邀请了本地的原住民全过程参与古街的修缮。他看到的不是那种硬邦邦的这个商业街区，它是有一种人间烟火气味。
6: 走在已经修缮完成的街巷里，建筑的新与旧很难分辨，看到的是历久弥新的光彩。而更加动人的风景是依然生活在这里的老居民和传承了几代莆田人的老手艺。
3: 你们觉得现在是百年所见的美好生活吗？
0: 我觉得这个很应景，就是有点百年老店的美好生活。
6: 2022年开街至今，集中了莆田历史和文化的新化府古城重获新生。
7: 修缮街巷、复原建筑，只是老城换新的第一步。代代相传的本土业态，扎根街巷的本地居民，才是老街最珍贵的内核。其他城市的历史街区又是如何平衡传统底蕴与新鲜活力？老牌商业步行街怎样兼容复古底蕴与潮流新业态？稍作休息，一首孙楠演唱的《时间的远方》过后，我们继续探寻城市老街的更新密码。

0: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1: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0: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2: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1: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2: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1: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3: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欢迎继续收听《朝花夕拾》，我是陈亮。一条老街要想真正活过来，不能只有修修补补，还需要能吸引更多的人走进来，构建起一系列的新业态、新场景，使得年轻人愿意来打卡，游客愿意来逛逛，本地人也愿意一去再去，这样的老街才能拥有持续的生命力。在这个方面，上海显然走在了前列。这里有一条全国闻名的商业老街南京路，它见证了上海100多年的商业变迁，如今又在经历一场新的蜕变，在保留老底子的同时，又为这座城市增添了新的东西。那么在这条南京路上，传统与潮流究竟如何相融共生？就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消费主张栏目，一起去那里走一走看一看吧。
1: 现在所走的这一条是南京西路的这个东拓段，也是为步行街全新升级打造的。虽然长度不长，您觉得大概有多少？
2: 也得有几百米吧，差不多。
1: 差不多不长，500米左右的距离。但是正是因为这个短短的500米距离，你看咱们这会儿闯过来了。只要你走在步行街上，看身后的上海地标东方明珠就在你的面前了。
3: 南京路始于1851年，是上海开埠以来最早建立的一条商业街。作为上海近现代商业的发祥地，被称为进口商品的橱窗。
1: 其实，在南京路步行街，你不光只看一层的商铺，你抬头看一下，你会有意外的这个惊喜。这个也是现在南京路步行街仅存的，就是依然有老的居民、本地居民居住在上面的。所以，如果你天气好的时候，你看他现在晒了很多衣服，搞不好等一下有一个阿婆出来晾衣服，你跟他挥挥手，他也会跟你热情的打招呼的。上海阿姨都很好客的。
2: 是啊，你看在这么繁华的商业街里面，这种市井味道又出来了。
3: 1999年9月，南京路打造为全天候步行街，全长1033米。2020年9月，南京路步行街又东拓延伸了495米，构建起外滩与南京路步行街一体化的步行观光购物通道，成为展现上海全球卓越城市魅力的新窗口。
4: 我们站在那个南京路东拓段，看到对面的浦东改革开放，大家觉得心旷神怡。这样一个地标是一个承接了我们上海以商兴市中华商业第一街的文化。
3: 走在南京路步行街上，犹如穿梭在时空穿越的大门之间，老的商业体和新的商业形态在这里美妙的融合，并不显得突兀。这里有数不尽的百年老字号，也有潮流的新商业体，很多店铺依然保留着百年前的样子。
1: 其实现在逛南京路还可以 AI 逛街，
2: 哦，那可方便了。
1: 我给你，
2: 那是通过一个 APP 是吗？
1: 对，您看
2: 这个是什么 APP？
1: 这个叫玩转南部街。我们要去外滩中央广场，你就点一下，
2: 点它，
1: 看它的下边就会出现距离和方向。而且比如说，如果你想去这个楼购物的话呢，同时你还可以在这上面点击领取一些优惠券。我们逢年过节的时候，它有很多红包和盲盒。你逛街的同时，你还可以玩什么呢？在南京路步行街沿线的红色的景点啊，其实都会在这个 APP 上出现。所以如果你有兴趣的话，点击你就可以了解相关的一个信息和内容了。
2: 那这个第一食品店是不是也是一家老字号了？
1: 确实是。逢年过节的时候呢，上海人就特别喜欢逛第一食品商店了。因为在那个里面呢，包罗万象。我小时候学到一个成语叫琳琅满目，就是在这里面学会的。一走进去，南北货齐全，只要你想到的都能够买得到。
3: 上海第一食品商店前身是赫赫有名的南京路四大公司之一的新兴公司，1954年改制为第一食品商店，逐渐成为誉满国内的食品零售品牌。
2: 大白兔奶糖
1: 啊，这个是小朋友
2: 改良的大白兔。
1: 这个我长大了，大白兔奶糖也长大了。
2: 对，大白兔奶糖的包装已经变成这么大了。
1: 对，
2: 这一个大的大白兔里面有很多的小的大白兔，
1: 小的，对对对。
2: 啊，这个包装很可爱。所以我觉得可能在这样的老字号的这个食品店里面，你寻找到的不光是那种味蕾上的那种味道，可能更多的还有那种旧时的那种到老百货公司找阿姨去买好吃的那种感觉。
1: 对对对对对，
2: 那种记忆。
1: 是的，就是你看它现在啊，整体的那个规划都非常的好，它按区域按品类来分，特别的清楚。我记得我小时候来的时候，其实都是那种矮的那种柜台，我还没有那个柜台高呢，都得蹦蹦跳跳的跟那个阿姨说我想要吃什么。哎呀，那个记忆想起来特别的那个美好。
3: 在上海第一食品商店里，上海的特色食品可谓是应有尽有。吃的是老字号的美食，回味的是老上海的人情世故，这是南京路步行街的老底色，但同时还有新光彩。 据说南京路目前启动了中段的提升工程，围绕世纪广场打造新的商业夜探，定位为新品首秀、首发地、网红打卡地，会是全新的上海商业地标。随着南京路步行街全面改造完成，将激活新的消费热情。
5: 那么随着广场的改造，那么我们周边的一些商业体同步进入了一个全新换新的一个过程，那么也纷纷会引入一些新的品牌。
3: 通过南京路步行街的提质转型，来助力上海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现在你来到南京路步行街，就会有全新体验。
2: 啊，这个进博集市有特色
1: 啊，当然，
2: 嗯，
1: 其实，在南京路步行街不光有上海本土的老字号，在这儿还可以买到进博会的好物，
2: 它长期都在的，
1: 对
2: 吧？对，
1: 而且可以一站购买全球好物。
3: 进博集市是上海进博会衍生出的一种新的购物方式。在进博集市里，你能看到进博会同款的几千种商品。
2: 确实太漂亮了。
6: 对，
1: 你就来到这儿，就感觉就像去了土耳其一样。
6: 对，是一个浪漫的土耳其。对，就是这样的一个风格。
3: 南京路的国际范儿还体现在这些旗舰店，甚至是全球旗舰店。步行街的改造，更新区域空间。步行街与周边特色街道联动，增加区域厚度，为客群停留提供更多场景，为不同客群提供更有归属感的商业空间。
4: 在我们的商业的街区，非常注重首发经济的培育打造，因为在这里我们云集了国内的本土品牌，还有吸引了国外的品牌，我们都是推动品牌的首发创新，引入了很多新品，开设了很多首店、旗舰店，进一步让整个街区的业态模式创新。
0: 说完了热闹的商业街，我们再把目光投向另一类地方，那是一些藏在城市深处的老社区。那里没有什么百年老店，也没有熙熙攘攘的游客，拥有的只是老街巷、老邻居、老习惯，以及最真实的人间烟火气。对于这样的地方，又该如何更新呢？如果搞大拆大建，那些几十年的老邻居就会被拆散，那些熟悉的生活场景就会永远消失。可如果什么都不做，房子越来越旧，居民的生活也会越来越不方便，那么是否可以找到一条中间道路？在广州有一个叫畔塘五约的地方，就采用了一种叫微改造的方式，为这个难题提供了最好的答案。究竟什么叫做微改造？改造之后的老社区又会变成什么模样？就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远方的家》栏目，一起前往广州去了解一下吧。
7: 摄制组请到了当时负责畔塘五约改造的总设计师骆建云。在一起走进这座古村之前，他首先向我们展示了改造之前的照片。2016年，广州首次正式提出城市微改造的概念，畔塘五约也是在这一年被列入广州首批微改造项目。
8: 这位是全叔吗？
9: 啊，全叔。
8: 好嘞，好嘞，好嘞，好嘞。
7: 走进畔塘五约，接待我们的是村里最有威望、最懂历史的老居民李生全。他今年80岁，被大家尊称为全叔。这座老房子原是畔塘五约的三官庙，微改造后专门保留了下来。全叔就是土生土长的畔塘人，晚年搬至距此不远的高楼居住，但每天照看三官庙依然是他生活中最重要的部分。进到屋里，满眼看到的都是畔塘五约的文化与历史，珠江三角洲地区的传统民间文化里也缺不了舞狮，醒狮文化在这里已有百年历史。而作为水乡，畔塘五约还有更有名气的民俗活动赛龙舟。畔塘五约龙舟在400多年前就已名噪广府，因当时与佛山南海沿部老龙舟结契，作为广佛情谊的象征被传为佳话。时至今日，每年端午， 两村之间依然探亲互访，共同举办比赛。从某种意义上说，很多城中村就是快速城市化进程中乡土文化的传承地。骆建云和团队在微改造之前做了大量的调研工作，梳理汉唐五岳的历史文化资源和居民座谈，考察古村的大量遗迹。这座五

0: 约亭过去就建在村口，微改造之前已经变成杀鸡骂鱼的档口。
1: 原来这个大门在这个位置，
0: 因为这里过去地势低平，河冲纵横，所以人们因地制宜筑基开塘，基上栽培荔枝，塘内种植莲藕、菱角。由于一半面积是池塘，所以约定俗成称之为半塘，又由于沙溪密布，半陆半溪，故又称为半溪。很长时间，半都与加上水字旁的畔通用，之后逐渐改为畔塘。而畔塘五约的约相当于一个自然村落。原本畔塘自东向西分为首、二、三、四、五约，后来随着城市的发展变迁，只有五约保留下来了古村完整的形态。我们和骆建云走进畔塘五约的街巷，与照片上相比，很多房子都进行了内部加固、外观修葺，不过依然保持着他们原有的古朴风貌。一些破损严重的老屋进行了重修重建，也都尽量复原传统的建筑样式和装饰风格。
2: 在这边看到的是一个小的广场，
3: 对啊，
2: 还搭建起来了这样的一个小舞台，经常会在这里举办一些文化活动。
3: 对，他们的社区里面的一些文化活动会在这里来举行。
2: 那过去畔塘五约是不是没有这样这么大面积的一个广场？
3: 对对对，原来这里呢都是房屋，房屋倒塌了以后，把这一块空地整理出来，我们把它打造成为一个小的这个广场，给社区给居民有一个活动的空间，然后搭了这样的一个类似于小戏台，那么我们做了一个干结构的一个亭子，整个空间也比较通透，从前面也看到。
0: 在现代居住小区里，休闲广场是比较常见的配置，但对于广州市中心的老旧小区，特别是城中村来说，几乎是奢望。而这种状况通过微改造得以改变。
3: 然后这边呢，对着的，就绘制了这一幅
2: 墙画。
3: 墙画，这个墙画的内容就是外面荔湾湖公园那个荔枝湾冲，它的这个场景。你看这个河冲上面小桥，旁边就是这个我们传统的这些民居。
2: 其实在这个画中间呢，我们看到这棵树很特别。
3: 对对对，
2: 天哪，真的是和这个真的树根融为一体了哈。
3: 对，
2: 这棵榕树是长在这个墙体里面了吗？
3: 对，它主的根应该是在这个地下，但是它的根系不断的生长，不断的生长，所以就形成了这样的树跟房屋跟墙这样的一个共生的状态。
2: 其实以这个树干为主体了哈，
3: 对，
2: 真实的树为主体了，然后在这边呢是画上了它的一些枝。
3: 对对对，
4: 所以很多时候
0: 古树和墙画融为一体，似乎正是畔塘五约微改造的真实写照。把社区原有的历史风貌、生活状态与今天的现代都市自然结合、有机融合，城市更新就是要创造美好城市生活的同时，留住乡土文化的根脉，留住乡愁。

走过了这几座城市，我们看到了老街新生的不同模样，有的留住了老店铺和老手艺，有的让居住条件好了起来，有的在传统商业街上玩出了新花样，有的守住了巷子里的烟火气。其实不论人们使用了什么样的方式，最终总是指向同一个目标，那就是让老街巷成为有温度、有希望的地方。在贵州的青岩古镇，我们或许能看到这些努力化作的成果。这是一座有着600多年历史的古镇，在经历了尽可能保存原有风貌和生活气息的翻新之后，如今的它正在悄悄地吸引一批年轻人回来。他们当中有人开了书店，有人开了民宿，他们为什么

0: 会回来，回归的年轻人又能为老街区带来怎样的活力？就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特别节目《人文名镇》，一起去那里感受一下。
1: 近年来，旅游业的发展让青岩再次迎来了久违的繁荣，而古镇在今天的发展中尽可能保存原始风貌。如今充满机遇的古镇也吸引着更多回乡创业的人。来到青岩的游客很多都会来到这家古镇书店打卡，在这家店里，新书上架区域的书与市场上的畅销书几乎没有什么交集。
2: 你想，我们选书也没有什么流行不流行，就是根据我们自身的喜好进书，赚不赚钱我觉得是另外一回事。
1: 这种松弛感让百无一用的经营理念名副其实。
2: 百无一用是书生，虽然这个名字倒是有点自嘲的感觉，这种自嘲后面的这种力量是很大的。我觉得管它有用没用啊，反正做就行了。
1: 卢桂化从2005年开始选择留在青岩，20年的时间见证了古镇的重新开发。在他看来，最重要的是青岩对古镇原始居民的保护。
2: 它的烟火气很浓的，整体的氛围就是一个生活的状态。
3: 像古镇的这些小孩，先一放学，
2: 他就喜欢在那翻半天，他也不会买书，他就在那看，我心头也觉得很舒服啊。
1: 随着青岩古镇客流量的逐年增加，城门外的整体规划为古镇撬动了新的发展潜力。这片新建的建筑群为了能够与古镇尽可能地融为一体，外部采用了与古镇相仿的青砖石瓦，内部却充满了未知的可能。2年前从北京辞职回家的设计师李毅，拉着同样想回家乡发展的三个弟兄一起投资了这家民宿。
4: 我们基本上都在北京，2011年的时候我们就开始有这个想法了，一直没有找到我们满意的地方，直到我们来到青岩，它有600多年的一个历史文化，那是保存得非常完善的一个历史古镇，这就是我们想要的未来的家，所以就把我们的所有的积蓄拿出来，就是要做。

0: 从福建的青石板路、上海的霓虹灯，到广州的荔湾湖畔，再到贵州的六百载古镇，每一座城市的老街巷都在用自己的方式书写着属于这个时代的新生故事。这些故事告诉我们一个朴素的道理：老街的心不是推倒重来，而是在老根上发出新芽；不是把过去抹掉，而是让记忆和希望一起生长。当我们放慢节奏，漫步其间，或许就会发现，那些看似寻常的老街巷，其实一直在用自己的方式讲述着属于这座城市的故事。
1: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

0: 节目的最后，一起来听听见经典。今天为您带来的是汪曾祺的作品《胡同文化》，由姚科为您朗诵。
1: 北京城像一块大豆腐，四四方方。城里有大街，有胡同，大街胡同都是正南正北，正东正西。北京人的方位意识极强，过去拉洋车的逢转弯处都高叫一声东去西去，以防碰着行人。老两口睡觉，老太太嫌老头子挤着他了，说你往南边去一点，这是外地少有。街道如是斜的，就特别标明是斜街，如烟袋斜街、杨梅竹斜街。大街胡同把北京切成一个又一个方块，这种方正不但影响了北京人的生活，也影响北京人的思想。胡同据说原意是水井，未知确否。胡同的取名有各种来源，有的是计数的，如东单三条、东四十条；有的原是皇家储存物件的地方，如皮库胡同、西新丝胡同，存放柴炭的地方；有的是这条胡同里曾经住过一个有名的人物，如吴亮大人胡同、石老娘胡同，老娘是接生婆；大雅宝胡同原名大哑巴胡同，大概胡同里曾住过一个哑巴。王皮胡同是因为有一个姓王的皮匠。王广福胡同原名王寡妇胡同，有的是某种行业集中的地方。手帕胡同大概是卖手帕的。羊肉胡同当初想必是卖羊肉的，有的胡同是象棋形状的。高一博胡同原名狗尾巴胡同，小杨宜宾胡同原名羊尾巴胡同，大概是因为这两条胡同的样子有点像羊尾巴、狗尾巴。有些胡同则不知道何所取意，如大绿纱帽胡同。胡同有的很宽阔，如东总部胡同、铁狮子胡同。这些胡同两边大都是宅门，到现在房屋都还挺整齐。有些胡同很小，如耳朵眼胡同。北京到底有多少胡同？北京人说，有名的胡同3600，没名的胡同数不清。通常提起胡同，多指的是小胡同。胡同是贯通大街的网络，它距离闹市很近，打个酱油、要二斤鸡蛋什么的很方便，但又似很远。这里没有车水马龙，总是安安静静的，偶尔有剃头挑子的换头，像一个大镊子用铁棒从当中擦过，便发出噌的一声。磨剪子磨刀的金龟，十几个铁片穿成一片，摇动作声。算命的盲人现在早没有了，吹得短笛的声音。这些声音不但不显得喧闹，倒显得胡同里更加安静。胡同和四合院是一体，胡同两边是若干四合院连接起来的。胡同四合院是北京市民的居住方式，也是北京市民的文化形态。我们通常说北京的市民文化，就是指的胡同文化。胡同文化是北京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即使不是最主要的部分。胡同文化是一种封闭的文化， 住在胡同里的居民大都安土重迁，不大愿意搬家。有在一个胡同里一住住几十年的，甚至有住了几辈子的。胡同里的房屋大都很旧了，地根房子就不太好，旧房檩，断砖墙，下雨天常是外面大下，屋里小下。一到下大雨，总可以听到房塌的声音，那是胡同里的房子，但是他们舍不得挪窝。

0: 破家值万贯。四合院是一个盒子，北京人理想的住家是独门独院，北京人也很讲究处街坊，远亲不如近邻，街坊里道的谁家有点事儿，婚丧嫁娶都随一点份子，道个喜或道个恼，不这样就不合礼数。但是平常日子过往不多，除了有的街坊是棋友杀一盘，有的是酒友，到大酒缸，过去山西人开的酒铺都没有桌子，在酒缸上放一块规成圆形的厚板以待酒桌，喝两个，大酒缸二两一杯叫做一个，或是鸟友，不约而同各晃着鸟笼到天坛城根玉渊潭去会鸟。会鸟是把鸟笼挂在一处，既可以让鸟互相学叫，也互相比赛。此外，个人自扫门前雪，休管他人瓦上霜。北京人易于满足，他们对生活的物质要求不高，有窝头就知足了。大烟萝卜就不错，小酱萝卜那还有什么说的？臭豆腐滴几滴香油可以带姑奶奶，虾米皮熬白菜，嘿。我认识一个在国子监当过差，伺候过陆润祥、王旭等祭酒的老人，他说哪儿也比不了北京，北京的熬白菜也比别处好吃。五味神在北京，五味神是什么神，我至今考察不出来，但北京人的大白菜文化却是可以理解。北京人每个人一辈子吃的大白菜摞起来大概有北海白塔那么高。北京的胡同除了少数宅门还在那里挺着，大部分民居的房屋都已经很残破，有的地基基础甚至已经下沉，只有多半截儿还露在地面上。有些四合院门外还保存已失原形的拴马桩、上马石，记录着失去的荣华。有打不上水来的井眼，磨圆了棱角的石头棋盘，供人评价。看看这些胡同的照片，不禁使人产生怀旧情绪。1993年3月15日，
1: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让我跟您说声再见。主持人陈亮，代表节目监制郭静、李谦，撰稿于达，制作周天纵，责编大梦，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容我闯天涯。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历史睡了，时间醒着，世界睡了，你们醒着。拂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本栏目由环。

0: 求资讯广播制作。
1: 1985年2月20号，一面五星红旗在南极冰原冉冉升起，世界为之瞩目。这是中国人第一次踏上南极大陆，也是中国首次在地球最南端建立科考站。彼时的中国百废待兴，国力有限，没有破冰船，没有远洋经验。可就是在这样一穷二白的条件下，591名科考队员历时30多天，横跨半个地球，在冰雪绝境当中，用61天建起中国首个南极科考站——长城站。这段破冰远航从0到1的征程，是中华民族探索未知、捍卫尊严、走向世界的破冰之举，更是一段震撼人心、刻骨铭心的极地传奇。人们不禁要问，改革开放之初，中国为何要远赴万里之外，在冰天雪地建科考站？从被逐出

带队进入南极，也是长城站的建设总指挥。郭坤与南极科考结缘还要追溯到1978年，那一年43岁的郭坤接到了一个特殊的任务，负责南极考察的业务，那是我国正式开始筹划南极科考的开端。那个时候郭坤正在国家海洋局科技部综合计划处任副处长，毕业于哈尔滨技术工程学院学习气象雷达专业的郭坤，在那个时候对南极的了解比普通人多不了多少。他的工作是从几乎一无所知开始的。那时的中国国内政治初稳，经济物质贫乏，郭坤被周围人问的最多的问题是，国家为什么要花那么多的钱到南极去？郭坤的回答是，国家荣誉和科学考察的需要。在南极建立考察站是南极科考的必要条件，这一点不需多言。而南极科考站为什么又被看作国家荣誉的象征呢？郭坤曾经讲过一段亲身经历，在他口中重复最多的词是憋屈。1983年6月，中国以缔约国身份加入了南极条约。同年9月，我国第一次派出代表团出席在澳大利亚堪培拉召开的南极条约会议。中国代表团只有3人，郭坤是其中之一。首次参加南极条约会议的经历对郭坤来说是一段并不愉快的回忆，因为当时中国在南极没有建站，虽然加入了南极条约，但是我国是缔约国，不是协商国，没有表决权。从座次到文件发放，中国代表团受到的都是二等公民的待遇。协商国的代表按名字首个字母排序依次坐在前排，而中国代表团成员都是随便坐在后面，也没有桌子。发放会议材料的时候，递给他们的袋子里只有会议的议程安排和与会人员的名单，关于会议的内容只字不提。这种待遇让第一次参加南极条约会议的郭坤很是郁闷，但是真正让他深感屈辱的是，当大会进行到表决阶段时，会议主席把手边的榔头一敲，说：“请缔约国代表退到会场外喝咖啡。”郭坤后来说，他几乎是含着眼泪从协商国代表的身后默默退出会场的。当时他就想，堂堂10亿人口的国家在这里没有发言权、表决权，还被人逐出会场，这是一种莫大的耻辱。那年参加会议的有16个协商国、9个缔约国，在联合国5个常任理事国当中，只有中国不是南极条约的协商国，也只有中国没有表决权，这和中国的国际地位极不相称。原因就是中国在南极没有建站。在会场外，郭坤气愤地对代表团团长说：“不建成中国自己的南极考察站，我绝不再参加这种会议。”这次一锤出局的经历深深刺伤了他的民族自尊心。客观上说，改革开放之初的中国对于遥远南极的了解确实是微乎其微，中国人登上南极大陆的时间比西方晚了整整2个世纪。2个世纪可以做很多的事情，也可以错过很多事情。上世纪70年代末，南极洲上已经有各国建立的100多个考察站，而当时的中国甚至找不到一张完整的南极地图。1984年，中国南极考察队第一次登上乔治王岛之前，南极一直是独属于西方世界的一块神秘之境。200多年的南极探险之旅一直没有中国人的身影。1768年，英国著名航海学家库克船长第一次驾驶帆船进入南极圈内，遗憾的是他没有发现南极大陆。半个世纪之后，俄国沙皇亚历山大一世派遣2艘机帆船组成探险队，经过2次南征，发现了所谓南极大陆，但实际上那是离南极大陆很近的一个岛。而美国人认为发现南极的荣誉属于美国的捕鲸船船长帕尔曼。1820年11月，

南极海域游猎过程中，曾清晰地看到了南极大陆，比俄国探险队早了2个月。英国人则说，英国探险家在美国人帕尔曼之前10个月就登上过南极。实际上，他们各自称第一个发现南极大陆的这个地方，现在被各国统称为南极岛。不论究竟是谁发现了南极，整个19世纪乃至到20世纪中叶，西方各国的开拓者不断地深入南极进行科学探索，甚至在南极出现了领土纠纷。南极领土归属提出的根据，有的是首先发现，有的是大陆架的延伸。当时已经有7个国家的地图上把南极分割，其中英国、阿根廷、智利分割的领土互相重叠，而美国、苏联等国不承认任何国家提出的领土要求，同时保留领土要求的权利。由于这种矛盾不可调和，最终产生了国际南极条约，冻结了领土要求，规定南极只能用于和平目的。南极条约生效于1961年6月23号，条约原始签字国是已经到达过南极的美国、英国、阿根廷、智利、苏联、日本、比利时、南非等12个国家。在那个时间节点上，新中国正经受着3年自然灾害的严酷考验，根本无暇顾及南半球正在发生的事情。待到上世纪70年代末，全世界已经有17个国家在南极建立了40多个常年考察站和100多个夏季考察站，取得了可观的研究成果。这些南极岛上星罗棋布的考察站却没有一个属于中国。就是在这种被边缘化的情况下，郭坤接手了南极的事务，开启了中国与这片陌生领域30年的缘分。1981年5月，国家南极考察委员会成立，国家科委副主任、著名地质学家武恒任委员会主任，郭坤任国家南极考察委员会办公室主任。南极办成立时，主要成员只有5个人，5个人还远谈不上真正展开南极科考，他们主要做的是前期准备。面前摆着3个看似简单却毫无基础的问题：南极是什么样子？为什么研究南极？怎么开展南极工作？当时我国还没有研究南极洲的专业书籍，也没有这方面的专家。郭坤就到北京图书馆，只查到了世界各国南极考察的报告资料。就在这个时候，他的一位朋友在旧书摊上看见了一本《两极区域志》，知道郭坤在找关于南极的书，就买下来送给他。这本书是上世纪30年代的英文译本，里面有一些关于南极洲的资料。郭坤拿到这本书如获至宝。经过多方基础资料的搜集整理，南极办和海洋局情报研究所合作出版了2本书，分别是《南极和南极考察》《南极考察的意义》，部分解释了南极是什么样子、为什么研究南极这两个问题。这两个问题，一个是别人科研成果的汇总，一个是我们自己的理想和目标，基本上都是案头文字工作，相对容易得多。但是第三个问题，怎么开展南极工作？纸上谈兵显然不行，南极办提出的方法是派出去和请进来。所谓请进来，就是邀请已在南极洲建站、南极研究水平较高的国家，包括日本、澳大利亚、阿根廷等国的专家来华，介绍南极考察经验，商谈考察协作等项目，提供部分南极考察资料，并向中国南极考察队提供培训。而派出去，则是中国科学家直接参加外国的南极考察团，以留学方式培养自己的南极专家。1980年，应澳大利亚南极局的邀请，中国科学家董兆乾、张青松首赴南极考察，揭开了中国南极考察事业的序幕。一直到1984年建站以前，国家共派出48名科技人员
到澳大利亚、新西兰、阿根廷、智利、日本和德国的南极考察站或考察船上工作，其中参加越冬考察的有12人。郭坤也曾在1982年先后两次带着考察组到西南极乔治王岛上的智利站、阿根廷站和波兰站考察。那时候中国已经在考虑建站问题，郭坤主要考察他们是怎样建站的，尤其是如何建造高架式的房屋。他还参观了外国考察站内的实验室。中国科学界对南极的向往和热情也在涌动积聚着。1984年2月，中国科学院召开的竺可桢野外科学工作讲会后，获奖的王富宝、孙宏烈等32位科学家以向南极进军为题，联名致信党中央和国务院，建议中国在南极洲建立考察站，进行科学考察，并希望党中央早做决定，他们随时听从祖国的召唤。国务院领导批示同意在南极洲建站和进行科学考察。6月25号，关于我国首次组队进行南大洋和南极洲考察的请示正式得到国务院批准，确定我国将在南极建设第一座科学考察站长城站，建站时间定在了1984年末到1985年初。中国人在南极岛上零的突破即将到来。对于郭坤来说，拿到批文，在兴奋之余也感到巨大的压力，因为留给他的首次南极科考和建站筹备时间只有4个月了。南极只有冬夏两季，年平均气温为-25摄氏度，内陆高原平均气温为-56摄氏度左右，极端最低气温曾经达到-89.8摄氏度，为世界最冷的陆地。要在终日为冰雪覆盖的南极建立考察站，只能在短暂的夏季，也就是每年的11月中旬到第二年的3月中旬中间施工。4月到10月，南极的冬季到来，冰原上就只剩极度的寒冷和无边的黑夜。如果夏天完不成任务，就要延误一年。国务院对首次南极科考和建站项目的批建，计划的科考时间就是1984年末至1985年初的南极夏季，也就是说，所有的准备工作要在1984年11月份之前完成。那么第一个问题是怎么去南极呢？破冰船是极地科考最有效的工具，但是1984年时，我国还没有这样的极地科考利器，没有破冰船，我国的南极之旅会有一些限制。但是在郭坤看来，这并不是说没有它我们就去不了南极，建不了科考站。国家海洋局选定了向阳红十号科学考察船和海军 G121 船承担这次任务。向阳红十号科考船并非为极地科考设计建造，它脱胎于著名的718工程，即1967年7月18号由毛泽东、周恩来亲自批准，由国防科委、解放军总参谋部、国防工办、中国科学院、海军等单位联合上报的远洋综合测量船队研制计划。其使命是对我国第一次远程运载火箭试验海上落区进行跟踪与测量。向阳红十号虽然没有破冰能力，但它是我国自行设计制造的第一艘1万吨级远洋科学考察船，远洋能力在当时国内首屈一指。船的操纵性和适航性能极好，它能抗12级风浪，即使船体破损，任何两舱进水也能保证不沉。于是向阳红十号成了当时我国进行的南极科考的不二之选。而另一艘 G121 船隶属海军，是一艘大型打捞救生船，它与向阳红十号结伴作为保障。由于两艘船都没有破冰能力，也就意味着不能进入冰层覆盖的南极腹地。科考队选择了西南极的乔治王岛作为中国第一个南极考察站的站址。
此前，我国相关人员曾到乔治王岛上考察过，岛上有淡水资源，已有7个国家在此建站。

而且乔治王岛附近水域比较开阔，气温相对较高，不需要破冰就能登陆。在准备工作中，国家海洋局海洋预报中心搜集翻译了150,000字的南极气象文献资料，统计了南纬40度以南5年夏季气象资料，搜集了5个国家南极站5到10年的气象观测资料。资料准备的越多，反倒越显示出这趟南极之旅的前路多艰。就地理条件而言，由中国到南极海域，穿越了98个纬度、183个经度、10个群岛区、13个时区。从天气系统而言，要穿过东北信风带、赤道无风带和南半球的东南信风带、盛行的西风带及南极的极风带。特别惊险的是，驶过台风区、西风带和活动在极区的风暴海域。1984年10月底前，建设南极科考站的物资和科学仪器设备共计500吨，全部运抵上海，装进了向阳红十号和 G121 船的船舱。南极气候恶劣，是世界上寒极、风极、白色沙漠，因此对建站物资和科学仪器设备的质量要求也特别高。比如对建站房间的要求是防寒、保温、抗风、防火和防雪霾，所以房屋的建筑材料都是双层钢板内加聚氨酯泡沫塑料，墙板轻，建筑是组合式的，钢板在-50摄氏度至-60摄氏度的情况下也不能开裂。此外，在南极建站缺一个螺丝钉也是大麻烦，所以重要的零件他们都双备份甚至3备份。国家为南极科考站建设划拨的资金是2000万元，在最初的资金预算当中，有中央领导批示能用2000万元建起一个无人站就算成功，但是最终的结果是这些钱建起了一座直到今天仍在使用的常年科考站。1984年10月8号，中国首次南极考察队宣布成立，队员分别来自国家23个部委局的60个单位，共计591人，其中去过南极的只有7人。郭坤任队长，副队长就是首次被派到南极科考的董兆乾和张青松。很快，他们就收到了一份隆重的礼物。10月15号。邓小平为中国首次南极考察题词，为人类和平利用南极做出贡献。那么591名科考队员是怎样横跨半个地球，经受住考验来到南极的？队员们如何在冰天雪地抢建码头、浇筑地基、安装房屋的？从奠基到落成，从第一块钢板到5星红旗升起，中国速度又是如何震撼世界的呢？欢迎明天继续收听《中国首次南极科考》下。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佳君。本期节目选编自《北京日报》，原作者米爱妮，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杨颖，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1980年，由导演王君正执导、李玲主演的儿童影片《苗苗》在全国上映后，引发巨大反响。韩苗苗克服重重困难，成为一名受孩子们欢迎的老师的故事，让人大为感动。清新活泼的电影主题曲《小鸟小鸟》也随之广为传唱，成为一个新时代即将来临的象征。

0: 争。有着多年教师经历的少儿节目主持人董浩对此印象深刻。
1: 其实这个苗苗，这个影片反映的正好是在74、75、76年，77年这4年当中的我们全国的中小学教师的一种工作状况，这是一个历史原因。当然这个历史是一去不复返的，但怎么面对这些淘气包，片中李玲扮演的这个韩苗苗最后就抓住了三个最淘气的淘气包，甚至不怕崴脚啊，从那个很高的礁石上跳下去，如果我跳下去你们仨听不听我的，那个三人说听，你跳下来去，你跳下来我就听你的，砰一跳交到了三个好朋友。所以这也反映我们当时的，包括我在内，年轻老师啊，在那个年代也在设想怎么样做得最好，怎么样和孩子们交成朋友，怎么样把孩子的心抓住。
0: 电影主题曲《小鸟小鸟》也顺应电影真挚热烈的情感脉络，为观众描述了一幅春天里的画面。伴着花香，小鸟在属于自己的森林、草地、山岗、湖边自由地飞翔，这画面向人们告知了春天的到来。而孩子们最应该感谢的，无疑是让春光洒满心田的老师们。
1: 不管我们走到哪里，不管我们活到多大的岁数，当我们回忆往事的时候，回忆童年的时候，一定要从心底里发出一声老师您好。
2: 我该说些什么呢？我只知道当一个好老师很难。校长曾经告诉我，当老师的奥妙是心。我慢慢才懂得，这是一颗爱孩子的心。
0: 小鸟小鸟最初的电影原声音乐由李谷一领唱，歌曲在80年代被收入小学音乐课本，伴随了一代代少年儿童的成长，成为一个时代美好的回忆。

0: 1988年，中央电视台推出一部以歌颂人间友爱、倡导社会互助为主题的电视系列片《人与人》。电视片的片尾曲《高天上流云》也深得很多观众的喜爱。但直到1990年，经歌手范琳琳的翻唱之后，这首歌才真正走出荧屏，成为风靡一时的流行歌曲。1991年，因为电视晚会录制的需要，《高天上流云》的曲作家刘青找到了当时还是中国音乐学院声乐系大四学生的张也，请他来演唱这首歌。
1: 请张也唱的是当时电视台的一个晚会啊，也是一个经典作品的翻唱，所以对张也是很难。当时跟他录音是在我们中国剧院，他从学校下完课来，12点多钟才到录音棚，然后一直录了4个多小时，录完以后他几乎瘫在那了，因为他连午饭都没有吃。
0: 在此之前，张也演唱的歌曲以民歌和小调为主，能够翻唱这样一首经典作品，对他来说是难得的机会，同样也是不小的挑战。在录制的过程中，刘青一句一句地指导张也，连每一个呼吸都要求特别严格。
2: 因为当时我一直唱的是一些全国各地的一些小歌曲，作曲家刘青老师就觉得我的声音可能能够演唱类似一些这样的作品，所以当时我在录音棚录制了这一首《高天上流云》，就由此结识了刘青老师。那后来刘青老师又专门为我写作了几首现在大家可能还都在一直在唱的一些歌，像《人间第一情》啊，祖国你好啊，但当时可能就是通过《高天上流云》《人间第一情》，还有一首《同是你我他》，大家在这个一系列的歌曲当中可能真正认识到了我。
0: 一首《高天上流云》让张也逐步走进大众视野，也成为他早期的代表作品。张也甜美细腻、韵味独特的演绎，有如轻柔和煦的春风，将歌中所表达的爱和温暖洒满。

声音记录中国。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中国之声。

请听广播剧西安事变秘闻，顾问胡松峰，策划张洪武、王国龙，编剧杨军，导演张伟、王昭，艺术总监殷满仓，监制江兴超，第五集。

0: 全国东道兵，一起来助阵。你看那大哈气飘扬多威风，这人马哪里来？西北边去看看。
1: 站住！不许往前走。
2: 什么情况？窑洞前面那么多同志在防线，为啥我不能过来？
3: 哦，汪磊，发生什么事了？
1: 报告海伦小姐，这位同志要硬往窑洞里闯，被我拦住了。
3: 汪磊，你不用这么紧张。
1: 我作为您的警卫员，首长叮嘱过，一定要保证您在延安的安全。
3: 哦，你看，我不是很安全吗？他是吴越的朋友。
1: 朋友？
3: 他叫刘算盘。别看他的年龄和你一般大，人家可是抗战剧团的女演员啊，是吗？刘算盘。
1: 刘算盘。
2: 海伦同志，你怎么知道我的，还邀请我过来？
3: 我看过你的演出，唱歌、扭秧歌，样样都很厉害。
1: 刘算盘，我好像听过这个名字。
2: 海伦同志，您好。我从小就喜欢唱歌跳舞。
3: 你现在不是也很小吗？
2: 我已经15岁了，是一名红军战士。
3: 我很想知道你为什么要叫刘算盘。
2: 我爹给起的，我爹是钱柜的老伙计，他教我从小就打算盘，希望将来像他一样能接他的班。
3: 有意思，有意思，难怪你叫刘算盘，会打算盘，跳舞还那么好。哦，对了，我请你来是问你能不能教我学学扭秧歌。
2: 那没问题啊，我还可以教你打腰鼓。
3: 太好了，太好了，我特别喜欢上次许多战士在舞台上打腰鼓的节目。咚咚咚。
4: 好了，小姐。
3: 啊，
4: 你们这是？
3: 我在打腰鼓。白露，哎，你穿上这身红军军装，戴上芭蕉帽，我差点都认不出来了。
4: 是打腰鼓。哈喽小姐，你可是找到好老师了。刘算盘是陕甘宁边区民众剧团的著名小演员，很受战士们欢迎。
3: 刘算盘，你教我学习扭秧歌、打腰鼓，我是有回报的。
4: 有回报？
3: 中国有句古话，来而不往不是礼，不能白学你的技术，我教你学习美国的踢踏舞。
4: 是来而不往非礼也。谢谢。那咱们现在就开始吧。
3: 现在？
4: 现在可不行，你现在穿着布鞋在这厚厚的黄土地上，怎么能够踢踏起来？
3: 是呀，没有声音
1: 啊。这个好吧，你们等我一下。
4: 你，王磊，你扛着几块木板来干啥？
1: 可以跳了吗，海伦小姐？
3: 哎，对对，就是这个声音，就是这个声音。汪磊 ，Thank you， 刘算盘，白露，我们开始吧。
5: 看来大家都知道我们胜利的消息了。我这从前线一回来，就听到你们这独特的欢迎声。
4: 刘政委，
3: 老刘。
5: 海伦小姐，在延安的生活还习惯吗？
3: 很习惯，太好了！你看我们多开心，来延安彻底打翻了以前我对红军的想象。
6: 如果你不怕冒险啊，等过几天我带你去前线，看看我们英勇的战士在战场上奋力杀敌。
3: 这也是我计划的一部分。我是沿着我的丈夫的脚印来看中国革命的。我不怕冒险，我要亲眼见证中国共产党提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称。
6: 谢谢您对中国革命做出的贡献。哦，对了，刚刚你们举行的是什么欢迎仪式啊？用脚踩在木板上的声音很有振奋力啊。
2: 报告刘政委，这是我们刚刚学的美国踢踏舞。
6: 踢踏舞？哦，海伦小姐，这踢一踢踏一踏也是舞。我只知道美国有个什么米老鼠，这偷吃粮食的老鼠你们很喜爱，这种舞
1: 不用手，只用脚就可以跳。
3: 老柳，这酒是医术，就像你们的扭秧歌一样。
1: 哦，对，还是扭秧歌来劲啊。
3: 等有了重大的好消息，我们一起扭秧歌。我坚信这一天快到了。在阴暗的窑洞里，没到晚上，我就整理白天的采访稿，同时陷入对事实深深的思考。1936年末至1937年的延安，在民族存亡的这盘大棋局上，中国共产党落下关键的一步，必将抗日。这步棋，它洞穿了形势的迷雾，把握了民族最深处求生存、求解放的脉搏。
4: 海伦小姐，这么晚了，您还在写？是稿子卡住了，还是窑洞太冷？要不我去加点炭？
3: 不不不，是思路。我的思路像烟和解冻一样奔涌。我需要见老柳，现在立刻。对红军将士们的访谈像一块块拼图，老柳是最后一块帮我理解必将这步棋，特别是西安事变之后局势如此紧张，这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经纬线究竟是如何在重重压力下艰难编织的，他的灵魂在哪里？
1: 白露姐，海伦小姐，刘政委正好过来了。
4: 真是说曹操曹操到啊，快请老刘同志进来。
6: 海伦小姐，白露同志，有急事找我，我正好走到门口。
3: 老柳，你也有事吗？
6: 哦，我刚刚从前线回来，突然又接到一个任务，我是来告别的。
3: 告别？
6: 最近呢，外头风声可紧了，全国许多地方的国民党顽固派伺机搞破坏，企图阻挠统一战线。海伦小姐，您找我？
3: 老柳，快坐快坐，我现在需要对你进行一次采访。
6: 我们从北京开始交往，这都两年多了，还需要采访啊？
3: 非常的需要。我突然想到了一个问题，为了必将抗日，为了促成这民族救亡的统一战线，你们付出了怎样的代价？尤其是西安事变之后，我看到报纸上那些污蔑攻击，我想了解这统一战线的希望之火不能就这么熄灭了。
6: 代价？
3: 像你这样从阴笔战线到领导学生运动，从和东北军周旋来到延安促成统一战线，再到上战场杀鬼子，你的见证是最真实的。
6: 您看我这条腿，这就是代价的一部分。1935年的冬天，我从北平回到西安，在执行任务的时候暴露了，我被他们抓了进去。老虎凳、辣椒水，他们想知道我们的网，想掐断所有通向统一战线的暗线。骨头断了能接，皮肉烂了能长，可是就那一次，我们许多同志永远倒在了离黎明最近的暗夜里。
3: 老六，对不起，对不起。
6: 西安事变之后，这每一滴血都有了新的分量。张学良、杨虎城两位将军的义举，戳穿了蒋介石不抵抗的谎言，证明我们逼蒋抗日、立主全民族统一战线的路走对了。
3: 是呀，那些牺牲同志的付出值得。
6: 虽然老蒋回了南京，顽固派还在叫嚣，但全国的民心、抗日的怒潮，挡也挡不住。我们就是在用我们自己的血肉之躯在逼他蒋某人，在逼整个中国看清大敌当前，兄弟阋墙只有死路一条， 只有结成坚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枪口一致对外，中华民族才有生路。西安事变就是这盘民族存亡的棋局上我们逼出的最后一步，他让全中国都明白了这个道理。
4: 海伦小姐，老刘他们这样的人遍布敌后，战斗在隐蔽战线，西安事变后斗争更加艰险，每一份揭露真相的传单，每一次保护爱国志士的行动，甚至每一次在敌人眼皮底下的沉默，都在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添砖加瓦，哪怕要付出生命的代价，也在所不惜。
3: 我明白了，这就像下棋，不单靠正面的冲杀，更要运筹帷幄，营造气氛，让对手，应该四面楚歌，让蒋介石陷入人民要求团结抗日的呼声中，让他无处可退。
4: 是这样的，你说的太对了。
3: 可是，老刘，白露，我听说万古派蠢蠢欲动，暗杀破坏不断，这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纽带刚刚萌芽，希望能承受住。
4: 一定能，
6: 一定能。
3: 老刘，保重。
1: 海伦小姐，你听，隔壁报务室窑洞传出的电报声不断，以前从来没有这种情况，一定是急电，这么急可能是统一战线的好消息。
3: 黎明前的黑暗最冷，也最接近光明，天亮了，统一战线的曙光一定也会刺破黑暗，进来晨光的。
4: 海伦小姐，成了，成了。
3: 白露，你说什么？
4: 党中央收到消息，国民党同意停止内战，与我们协商合作抗日的具体条款。国民党同意我们在陕北保留根据地，不再进攻，这是统一战线的重要一步。
3: 啊，成了，终于成了！
4: 这是无数像我们一样支持正义的人，用血泪、用生命、用日夜的期盼和不懈的斗争换来的。值了。为了这救亡图存的统一战线，一切都值了。
3: 我听到了，我听到了，奇迹，这是民族自救的奇迹。白露，快，我们去大操场，我要亲眼见证这伟大的历史瞬间，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诞生。
1: 海伦小姐，白露姐，那边快看呐，大家都在庆祝统一战线，党会自有指望了，中国有救了。
4: 海伦小姐，你看到了吗？你听到了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民族救亡的生命线，终于连接起来了。
3: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万岁，中国人民万岁，伟大，太伟大了，太伟大。
1: 海伦小姐，那边敲锣打鼓在扭秧歌了，我们不是一起扭秧歌吗？
3: 好，扭秧歌，走，我们共同跳起来吧。
7: The peaceful revolution of the CN 西安事件的和平解决，或使蒋介石放弃了攘外必先安内的错误方针，结束了这长达十年的内战。1937年七七事变后，国共两党加快了谈判步伐。当年9月，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终于形成了。
1: 白露姐，海伦小姐，刘政委，刘叔，他 牺牲了。
8: 什么？什么时候？在哪里？昨天还和我们在一起啊。
1: 彭居然说，刘政委昨天晚上连夜出发，他从延安赶往山西送一份绝密文件，在野狼峪遭遇了国民党顽固派埋伏的特务伏击。刘政委他为了不让文件落入敌手，不让敌人破坏这刚刚诞生统一战线，拉下了手榴弹，两个特务同归于尽。他保护了其他同志，将文件完好无损的送达。
3: 战线的曙光。

0: 唐薇直奔到流血牺牲的目标才刚刚实现。
1: 老刘同志还有生命最后的热血，守护了这凝聚着民族希望的统一战线，还有生命告诉我们，统一战线的建立不是斗争的结束，而是用更坚定的团结，更无畏的斗争去捍卫它的开始。那些顽固派，那些汉奸，那些日本强盗等阻止我们，坚决不答应，绝不能让老刘同志的血白流，
0: 绝不能让老刘同志的血白流。

展现这座旧王长城。这响彻天际的怒吼向全世界宣告，一个民族在血与火中凝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其意志永远

广播剧《西安事变秘闻》，统筹竹君、严青、曹燕，剧务王庆国、高雨晴，录音杭州润嘉铃声影视文化有限公司，制作赵伟杰，主演侯佳琪、王思博、叶宇哲、王昭、侯天乐、孙鼎仁、张润嘉。参加演播的还有高雨晴、李怡林、洪芷浩、李逸飞、王庆国、戴静蕾、陈依然。指导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陕西省广播电视局、中共西安市委宣传部、西安市文学艺术家联合会、西安丝路声脉文化有限公司、西安丝路之声文化有限公司、洛阳广电传媒集团、浙江传媒学院联合录制。鸣谢陕西省斯诺研究中心、西京学院延安精神与国际友人研究院。

0: 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嗯。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茫茫。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机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5: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

0: 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1: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2: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溶剂在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新质生产力。
3: 也想吃，那么现在药局刚撬动了。
4: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新质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 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 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大爷就你得好好学唱戏，再苦再累，我坚持下去。

0: 北京时间1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昨日新闻重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闫玲。今天的新闻晚高峰，我们两个陪您度过，欢迎您收听。
0: 节目刚刚开始，提示您哈，您可以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就可以看一看广播的节目，同时呢，和我们聊一聊您今天感兴趣的新闻话题。
1: 您还可以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收音机图标，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最上面的中国之声的频道，就能够收听直播或者是回听节目了。
0: 近日，全国残疾人单考单招录取结果陆续公布了。这份特殊教育高考的榜单当中，一个名字的出现让不少人眼前一亮。
1: 这个19岁的孩子叫做郭斌，他曾经遭到他人伤害，永久失明。今年高考，郭斌以721分全国同专业第一名的优异成绩被长春大学录取。他将攻读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中医双学位。
0: 黑暗曾夺走他的世界，却从未困住他的人生。从全网心疼到成为一名盲人双学位大学生，这条路呢，郭斌走了13年。
1: 2013年8月24号，在山西太原，6岁的郭斌在家门口玩耍的时候，被人诱骗至野外残忍伤害，永远失去了光明。这起悲剧也刺痛了无数人的心。
0: 就在家人担心这个孩子未来何去何从时，来自社会各界的爱心涌向了他。当年9月，香港眼科医生林顺潮为郭斌免费实施双侧义眼植入手术，并引入电子导航仪。时任武汉市盲童学校副校长周德军看到相关报道后，专程前往邀请郭斌来武汉学习。
1: 2014年9月，郭斌入读武汉市盲童学校。初到武汉的时候，

0: 五年，在张龙老师的鼓励之下，郭斌和同学成立了湖北省第一支盲人电声乐队，他担任贝斯手。现如今呢，郭斌熟练掌握了陶笛、贝斯等多种乐器，两度斩获全国陶笛之星的金奖。
1: 谈及未来呢，郭斌说自己最大的心愿是学成之后回到武汉市盲校任教，用自己的经历与所学守护更多视障孩童。
0: 郭斌的成长路径不是单一的个人逆袭的故事，而是一套可参与的支持体系落地的结果。他选择毕业之后回到盲校任教的规划，更是特殊教育价值的一次正向循环。
1: 从6岁失明到19岁金榜题名，郭斌用时间证明，命运可以夺走光明，却夺不走一个人向阳而生的力量。如今，他愿做那束光，回来守护更多曾经的自己。

0: 好，接下来正式进入我们的新闻之旅。接下来即将关注的有时隔九年，我国超算再次登顶全球超算500强榜单。凌盛超算系统为什么这么快？我国超算在软硬件自主可控方面取得哪些新进展？
1: 还会聚焦国际方面，我们来关注委内瑞拉强震的最新动态。

0: 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2026年德国汉堡 ISC 国际超算大会最近揭晓了全球超算500强最新榜单，中国自主研制的全国产超算零盛拿下全球第一，时隔9年再一次站上世界算力顶峰。
2: 零盛呢，不仅是世界首台持续性能超200亿亿次的超算系统，还创新采用了超智融合架构，并且完全是纯 CPU 方案，没有 GPU 加速卡。那么零盛为什么这么快呢？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就此对话了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计算机学院副教授、博士生导师刘雪峰，我们一起来听他是怎么说的。
3: 持续性能超200亿亿次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相比曾经登顶过该榜单的天河一号、天河二号、神威太湖之光，零盛到底有多快呢？
4: 200亿亿次呢，算一下就是200×1亿再乘以1亿，请注意，我们说的是它要持续性能超过200亿亿次，这就意味着它不是那种理论的最快的这种峰值，而是它这个 TOP500 榜单采用这个 HPL 的实测的一个实际性能。那么 HPL 是什么？就是让计算机去求解一个巨大的一个线性方程组，看每秒钟能够完成多少次的这种双精度的浮点数运算。而这个天河一号呢，它是属于的 peta 级别，就是每秒钟的大概1000万亿量级。零盛呢，大概是天河一号的855倍，天河二号的65倍，神威太湖之光的24倍，这样一个概念。
3: 零盛呢，创新超智融合架构，而且呢，它不是 CPU 加 GPU 的组合，是纯粹的 CPU 组成的。它是怎么实现所谓这个大力出奇迹的哈？设计上有什么特殊之处吗？
4: 零盛呢，之所以能够以纯 CPU 的登顶呢，主要有几个原因。第一个呢，跟它对这个实测这个榜单的评价指标有关系。它是 HPL， 它测的是什么？它测的是一个64的双精度的这样一个科学计算，一个比较高的性能的高精度的这样一个计算，特别适合像气象啊、流体预测呀、材料力学呀这种科学计算。而当前这个 GPU 的设计呢，主要是为了像 AI 模型的训练和推理，它不需要这么高的精度。我们的这个零盛呢，尤其是在这种双精度的浮点数上，它表现是特别好的，它比 GPU 要好。那么第二个呢，零盛的这个系统它做得很好，它是把特别大量的 GPU 的集群做起来了，秘诀我们把它叫做一个系统级的并行，它大概有1300多万个 CPU 的核心，而且呢，通过我们自主的自研的这个高速互联，配上这个片上的高带宽内存，还有一些软件调度算法，它把大规模的系统的效率做得很高，而且非常稳定。
1: 零盛不是一台只用来跑分的机器，它已经实实在在的投入使用了。自系统部署以来，零盛已经支持大气海洋、工程仿真、材料科学、药物发现、脑科学、科学 AI、 大模型推理等多领域应用。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听

0: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计算机学院副教授、博士生导师刘雪峰的讲述。
1: 时隔九年，中国超算再次成为世界第一，让大家也是倍感振奋。 TOP500 本身是一个自愿报名的榜单哈，那这九年我们没有登顶，这期间我们在软硬件自主可控方面都进行了哪些技术攻关呢？
2: 我们没有登顶，其实就是因为我们国内的有很多确实没有报名，这几年我们一直是在围绕自主可控做一个系统性的补课。所以零距离意义不是说单个芯片或者某一个单项指标突破，而是在整体上，包括处理器啊、互联啊、内存啊、存储啊、操作系统，还有一些软件平台，甚至到有一些系统方面，包括液冷啊、散热呀、整个应用生态上的一个突破。它说明我们中国原来从一些局部的自主可控，到现在呢，我们能够走向更完整的这种全站的自主可控。这次所谓的登顶的 TOP500 呢，其实我可以认为是所谓的中国呢，它把这个自主超算体系拿到国际的公开榜单上，做了一次一个集中的那样一个展示。
1: 零盛呢几乎处处都是国产啊，而且呢还没有用 GPU 加速卡，也让我们不禁去联想，中国超算是不是还留有余力？未来中国超算会迎来更大的一波发展浪潮吗？
2: 它的意义不是说仅仅在拿到这个 TOP500 第一，它更重要的是证明我们在当前啊，尤其是像美国对我们的这个高端的 GPU 授权的情况下，中国仍然可以依靠于国产的 CPU、 国产的高带宽内存，还有自研的互联、国产操作系统，还有整个的平台，做到世界第一的这个一级的超算系统。零盛不是说我们 CPU 能够全面取代 GPU 了，而是在说明我们中国呢在自主可控的超算底座上有一些重大的突破。但未来我们中国的超算会不会迎来更大一波发展的，就是取决于我们到底能不能在这几个方面进行突破。第一个就是国产加速器 AI 加速器能不能成熟，包括国产的高带宽内存还有先进的封装能不能突破，还有一些软件能不能支持更大的集群，甚至还有一些科学计算还有 AI 的生态能不能跑得起来。那么如果这些环境能够持续进步的话，中国的超算就有可能从像零盛这样的在传统科学计算里世界第一，逐步走向科学计算加上 AI 计算这种融合发展的新的阶段。
1: 零盛啊，它现在是已经投入使用了啊，已经支撑了多领域的应用，那更快的超算在应用领域它能给我们带来什么优势吗？
2: 我们的意义很明显，就是我们能够让模拟变得更加精细，模型更加真实，时间跨度更长。可以说零盛呢，它是面向一个真实物理世界的一个高精度的这样的一个仿真模拟平台，价值是包括在天气、海洋、飞机、材料、分子这些，包括模拟一些人的复杂系统上，可能够做得更好。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近期，中央政治局会议、国务院常务会议等会议相继明确要求加强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规划建设，将六张网纳入了国家顶层部署。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咱们今天聚焦物流网，看物流大网如何加速覆盖，畅通经济运行血脉。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廖密的报道。
5: 现在里面呢，我们整个项目里面总工程的总体超96%了，三大枢纽里面的主体工程已经完成了，航道主体工程已经完成了，27座桥梁也完成了，现在正在进行的就是枢纽里面的有水无水调试。
6: 程耀飞是平陆运河工程建设指挥部指挥，即将建成通航的平陆运河，连接广西地区重要水系西江与钦江，最终接入北部湾，全长134.2公里，总投资约727亿元，是我国从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第一条通江达海的运河工程。为何要建设这样一条通江达海的运河？程耀飞道出根源。
5: 原来平陆修没修通之前，所有的这个水都是往东流，货物也是往这边，水也往这边流的，都是从广东广州港出海的。等平陆运河修通了以后，我们西南里面货物出海，那缩短的内河的里程比从广州港出海就短了560公里，每年结业的这个运费大概是52亿。
6: 公路、铁路、货运线路早已成型，但水运有着独有的先天优势，单次运量大，行驶能耗低，单位运价更实惠。对于煤炭、矿石、粮食、化工原料这类大批量长线货物，走水路是实打实的降本增效。 而平陆运河未来要实现每年数十亿的运费节约，离不开沿线自上游到下游布局的马道、起石、青年三大梯级枢纽托底。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潘建说，
7: 如果说我们不建梯级枢纽，不调节它的水位的话，它以这么高的这个天然落下，在130公里内它流速是非常快的，流速太快了，我们船舶的航行就不可控。为了保证今后的这个航行的安全，我们就做了这个大枢纽来调节它的水位。
6: 运河打通了江海运输大动脉，还需要配套设施来承接货流，这样物流链条才算完整。位于运河起点的南宁港是平陆运河江侧起点的第一承运港，它的六井作业区距离运河起点平塘江口水路仅50公里，是离运河入口最具规模的码头。如今南宁港正全力把六井作业区打造成吉江河海、供铁水多式联运示范点。南宁港开发投资有限公司总经理王发坤说，
8: 我们加快了我们进港铁路的建设，把这个铁路真正的引到我们港口内，我们争取在9月期间我们南宁港口岸的通关货物能够有序的而且便捷低成本高效的流向东南亚国家。
4: 平陆运河的通航呢，承载着江海直达降本增效的期盼。随着梯级枢纽、港口铁路等配套建设的加速推进，江海联运的蓝图正一步步变为现实。
0: 我国幅员辽阔，放眼全国物流网络，物流大动脉的畅通远不止于一条航道的开通。那么多种运输方式怎么真正顺畅衔接？这张网又靠什么来形成体系？我们继续来听。
6: 一条运河，一座港口，只是全国物流网络的微小缩影。真正的物流网并非单一道路、单一港口，而是把各类货运枢纽、运输通道、装卸运载设备、运输标准、数字信息整合到一起，打通区域行业壁垒的综合配套体系，支撑全国各地物资高效流通。交通运输部规划研究院院长刘鑫说，
9: 通过物流网建设，将多元化、专业化的现代运输服务深度切入产业链、供应链，保障原料稳定供给，产品快速分销，增强产业链、供应链韧性。通过推进多式联运发展，以运输结构优化，减少迂回运输、车辆空驶与库存积压，降低全社会流通成本。
6: 我国物流市场规模连续10年全球第一，但运输环节衔接不畅，物流成本偏高，仍成为制约经济发展的瓶颈。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发言人、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李超说，
10: 公路、铁路、水路、航空运输的衔接运转效率还需要进一步的提升。系统建设物流网，目的就是进一步优化全社会的物流资源配置，加快形成网络规模经济效应，进一步降低全社会的物流运行成本。
6: 新一轮综合货运枢纽补链强链提升行动将在30个左右城市落地，未来他们会与全国37个城市约400个货运枢纽形成联动，让水路和铁路联运更经济，铁路和公路联运更高效，公路和航空联运更便捷。到2027年，全社会物流总费用预计将节省近1000亿元。交通运输部规划研究院院长刘鑫表示，15-5时期，交通运输部将围绕物流网建设，把推动物流提质、降本增效作为重点任务，
9: 推进跨区域、跨流域大通道建设，依托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主骨架中货运功能突出的长达干线，提升综合货物运输通道功能，推动设施更新和数字化改造，发展专业化、绿色化、智能化的载运装备和装卸设备，培育壮大具有竞争力的市场经营主体，打造开放互联的国际物流供应体系。
3: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聚焦平陆运河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建设再迎重大节点，平陆运河青年枢纽启动了油水联合调试，标志着平陆运河枢纽工程进入油水联调阶段。更多情况接下来我们连线正在前方采访的总台记者陈小鹏。小鹏你好，来介绍一下平陆运河油水联调主要检验的是哪方面的情况呢？
2: 好的，主持人。那么平陆运河青年枢纽开始了油水联调，它也是标志着我们平陆运河整个工程又取得了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新的节点啊。那么油水联调呢，其实主要就是指在这个模拟运河实际通航水位条件下呢，
11: 系统的复核检验，传达各运转设备的指令执行精准程度以及可靠度，包括它这个传达的冲泄水的水域特征，以及电气控制系统在油水联动的工况下它的一个运行的稳定性。同时呢，这个油水联调也是对这个传达金属结构、起闭机、包括电控设备和集中控制系统等核心装备的一个性能进行一个全方位的体检。那么本次这个油水联调将依次模拟这个单线传达在下行和上行两种运行模式的整套联动流程，重点检验多设备同步联动的效果，考验的是我们整套传达设备的一个精准协同能力。那么我在现场也了解到啊，本次油水联调时呢，会重点关注以下几个方面，一个是关注这个冲泄水时候的这个传达的水力学特征，是否满足我们传达的这个设计需求。第二个是要关注在不同水头下闸阀门开关的性能参数指标，以及对这个船舶过闸稳定性的一个影响。第三个可能还是会关注到整个船闸在运行过程中程序的一个准确性，包括执行指令的正确性和这个稳定性。那么平陆运河青年枢纽油水联调呢，将预计持续到七月下旬。单线船闸的油水联合调试完成以后呢，将开展这个双线船闸，也就是5000吨级国内规模最大的互灌互泄船闸的一个联合调试，也是为后续船舶过闸实验奠定基础。主持人，
4: 那可以说呢，平陆运河建设已经进入到了通航的最后冲刺阶段了，接下来咱们还有哪些任务呢？
11: 是的，现在也是在进行最后的一个冲刺啊。那么油水联合调试完成以后呢，就会得到一个船闸过闸的一个最优化的一个过闸方案。那么下一步呢，还会进行这个实船试验，也就是拿真正的船到船闸里面来进行一个真实的过闸场景。实船实验完成以后呢，那么整个船闸这个调试就可以说是已经全部完成了。那么目前据我了解呢，平陆运河总体工程的进度已经超过了96%。枢纽的主体工程呢也已经全部完工，现在正在进行这个四场关键硬仗的这么一个准备哈，一个是这个航道扫船的这个收官站，一个是船闸联调攻坚站，也就是今天进行的这个油水联调，那么下一个呢是配套工程的大会战，以及包括后续的一个物流组织的启动作战。主持人，
4: 好的，陈小鹏。
3: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0: 第39个国际禁毒日来临之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分别发布依法惩治毒品犯罪工作情况。在依法从严惩处高压态势下，毒品犯罪得到进一步遏制。但是，受境外毒品渗透等多方面因素影响，新型毒品犯罪和未列管成瘾性物质滥用问题突出，特别是毒手持续伸向青少年群体。
4: 是，麻精药品的失管失控，还有未列管成瘾性物质滥用，他们的危害到底有多大？未成年人有哪些错误的认识？另外就是如何防范未成年人的药物滥用呢？这方面的情况，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的报道。
12: 笑气学名是一氧化二氮，是一种常温下无色有甜味的气体，具有轻微麻醉作用，吸入后可能引发短暂心快感或面部肌肉失控的假笑表情，因此得名笑气，常用于医疗、食品加工等领域。2015年，一氧化二氮被列入危险化学品目录。根据有关法律法规，我国对危险化学品经营实行许可制度，未经许可，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经营。但近年来，笑气被伪装成打气球、奶油气弹等娱乐形式，在青少年群体中加速蔓延，逐渐成为不法分子牟利的工具。最高法发布的典型案例中，被告人马某甲、马某乙为谋取非法利益，明知购买者大多是未成年人，仍长期大量销售笑气，其中向15名未成年人销售笑气约14800多支，造成了严重后果。最高法刑五庭副庭长李晓光说，
13: 未列管不代表安全无害，未成年人小文长期吸食笑气，导致神经受损，双腿无法行走。笑气、玉美片、普瑞巴林虽无毒品之名，却有毒品之实，具有与列管麻精药品 相似的危害。未成年人龙某滥用郁美片、普瑞巴林，不仅对个人身体造成严重损害，也给不法分子实施性侵提供可乘之机，教训惨痛。
12: 青少年成为新型毒品及位列管成瘾性物质滥用主要群体，犯罪主体年轻化，滥用人群低龄化，趋势明显，涉案物质集中，涉案药物种类繁多，形态各异，且紧跟列管目录不断翻新，既有国内医疗机构药店流出及从境外走私的各种麻精药品，也有新列管的美托咪酯、异丙帕酯等新精神活性物质，伪装也不断更新。最高检重大犯罪检察厅厅长张建忠举例说，
14: 比如说一些麻醒药品，一些物质，它给你制成一个邮票，一个糖块，这里边就含着毒品，但是孩子们不知道，觉得挺好玩。有的呢，类似于兴奋剂那种毒品，让他可以特别兴奋地投入学习，让一些青少年呢不明其理成为这个毒品的受害者。
12: 今年一至五月份，全国法院一审审结毒品案件7558件，判决生效人数11952人，其中判处五年有期徒刑以上刑罚2760人，重刑率达23.09%。最高法刑务庭庭长刘维波表示，
15: 突出打击重点，重拳惩治走私、制造和大宗贩卖新型毒品等源头性犯罪，以及利用教唆未成年人实施的毒品犯罪和以未成年人在校学生为犯罪对象的毒品犯罪，坚决斩断伸向青少年群体的罪恶黑手，形成强有力的司法正势。
12: 近期，最高法、最高检、公安部正起草办理新型毒品犯罪案件有关规范性文件，将对涉未成年人毒品案件处理专门作出规定，再次明确从严惩处涉未成年人毒品案件的裁判立场。最高检重大犯罪检察厅厅长张建忠表示，
14: 未列管成瘾性物质啊，如果是合理使用，那可能就是药品，如果是滥用，有可能变成毒品。我们最高检要求各级检察院要准确把握毒情形势变化，深刻认识未列管成瘾性物质迅速蔓延的这种严峻形势，总结分析毒品犯罪，特别是未列管成瘾性物质这类犯罪啊，手段翻新、种类迭代这种特点，加强法律适用问题研究，涉嫌犯罪的依法严惩，属于监管不严的，及时向相关监管部门提出检查建议，堵塞管理漏洞。
4: 国际方面，我们来关注委内瑞拉地震。委内瑞拉7.1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有强烈的震感。不到一分钟之内呢，再次发生了强震，震级达到了7.5级，震源深度10公里。目前委内瑞拉全国进入了紧急状态。
0: 委内瑞拉全国华侨华人联合总会秘书长徐国成接受中国之声记者李阳采访时说，第一批受灾侨胞已被送到加拉加斯伟京中华会馆安置。中国驻委大使馆领导已到达中华会馆慰问侨胞，他们已在灾区发现被困侨胞，正在组织救援力量进行搜救。
4: 当地华侨华人的最新情况呢，我们先来听中国委内瑞拉工商商会会长、委内瑞拉中国友好协会副会长蒋王兵的介绍，他和同事一直在救援现场。
16: 我们主要是关注在侨胞企业的情况，还有就是倒塌房屋现场的情况，但是现在已经全面封锁了，我们的房子只有2层，所以结构方面都没有非常严重的受损。这边有企业的人在电梯里面出不来，房屋受损比较严重，也刚刚才完成救援工作。现在委内瑞拉受灾是比较严重的，有部分房屋是倒塌，包括以前我住的一栋办事处，它是全面倒塌，一共12层，现在大概还剩5米高。我这边网络可以，但是机场那边目前为止还联系不上，那边的网络还没恢复。现在停水，有很多我的另外一栋员工宿舍，大部分的水管爆裂，因为房屋毕竟有很多墙体都塌了。停电的话，刚刚我们一个电梯工程师，他没住在我这个区域。他们那边停电了，老城区那边所有的警局跟消防现在全面出动出去救援去了，现在老百姓基本上都留在室外，因为官方这边还在提示可能有余震。
0: 委内瑞拉全国华侨华人联合总会发布公告，希望各州中华会馆侨领注意震后侨胞的情况，发现有被地震破坏的情况，及时向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或联合总会汇报。委内瑞拉全国华侨华人联合总会政治副主席梁国瑞这么介绍。
17: 我现在在委内瑞拉，这个地震呢是发生在加拉加斯机场附近的一个城市，影响比较大。生活在委内瑞拉侨胞大概有10多万，但是在重灾区域那边生活大概有1000侨胞吧。现在的情况呢，就是有很多那个房子就受到严重的影响，很多侨胞都跑了出来，在一个洪荒的地方的等待救援，在大使馆的带领下，还有我们联合总会青年会大家现在都参与这一次的救援的工作，现在就很多侨胞我们的义工团队还有那个酋领使馆的领导都一起到重灾区那边能不能帮到更多的个侨胞。相远的100公里到200公里的一些城市都受到一定的影响，在使馆的带领下，很多侨领侨胞已经在中华会馆那边组织起来，准备到灾区那边抢救侨胞。从首都那个中华会馆到重灾区那边大概就40分钟的车程，希望尽快能把侨胞能抢救出来。
3: 昨日新闻重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眼玲。进入我们节目的第二个半小时了，欢迎您继续收听。
0: 这一时段我们先来聚焦第四届链博会健康生活链，打造从出生到养老大健康生态圈。记者现场探访智慧康养有哪些新方案，如何守护银发幸福时光。
1: 电商平台频现刮码商品，价格低了来源却没了，是低价捡漏还是假货陷阱？消费者怎么看清背后的门道？

0: 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投资热土，链接世界。中国之声第四届链博会特别策划热土热链，探秘每一个链条背后的中国动能。
1: 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正在北京顺义举行，这也是全球首个以供应链合作为主题的国家级展会。穿梭在健康生活链展区，我们会发现一条清晰的脉络，养老产业的发展呢，正从单点突破走向了全链协同。芯片嵌入助听器，雷达看护睡眠，系统装进全屋，原料通向抗衰。
2: 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一块儿去体验，当银发浪潮撞上中国制造，智慧康养会有哪些新方案帮助我们守护银发幸福时光，请听报道。
3: 走进健康生活链展区，智听智能助听器展台吸引了不少中老年观众驻足。记者拿起一款小月牙系列助听器，黑色弧形造型，跟年轻人戴的蓝牙耳机没什么两样，掂在手里比想象中要轻。戴上之后，工作人员往后退了两步说话，声音清晰的像是贴在耳边。智听助听器创始人 CEO 陈飞说，秘密就藏在智能芯片里。
4: 芯片呢，我们是用了一个最先进工艺的国产的这样的一个智能芯片，它呢是有思考的功能，它帮您听的时候，它自己先会做一下判断，这个声音是什么声音，是噪声还是有用的人的语音，噪声它去先行的压制住，语音呢它会去变大，变大的幅度是根据您的这个度数去变大的，所以这是一只会思考的助听器。
3: 摘下这款智能 AI 助听器，我问陈飞，这么多核心部件，供应链能跟上吗？他指着展台上的剖面模型，芯片、麦克风、喇叭、电池，每一处都贴着国产标签。他告诉我，过去这些部件几乎全靠进口，现在从硬件到软件，整个系统全跑在了中国供应链的轨道上。特别是在出海过程中会

0: 根据不同国家语言语调，本地噪声定制优化，国内供应链也为产品迭代、海外合作提供了核心保障。
1: 尤其我们有深圳来的啊，那边的这个电子产业啊，包括塑胶啊、模具啊，其实是非常发达的，包括高精密度的模具啊，还有 AI 的这种基础算力和基础模型，我们也是利用了中国供应链这些年提供的优势，我们这次带来的全系列产品100%是国产的。
0: 从助听器展台往前走几步，通用技术展台有一个康养专区，智能床的上方挂着一个8丈大的白色设备，不仔细看会以为是感应灯，而旁边电脑屏幕上的健康数据不停地跳动，呼吸起伏、翻身离床甚至坠床都被头顶这个毫米波雷达捕捉到了。授权工程师范雪峰告诉我，这套系统把上游的传感器硬件、中游的平台算法、下游的机构服务全串了起来。北京东二环的某康养长者公寓就是落地项目之一，200多张床的医养结合公寓用的就是这套闭环方案。
2: 我们是通过中间环节的这个搭建啊，我们有上游的这个供应商啊，通过我们中间整体的解决方案啊，来去打造下游客户的这个体验，解决下游客户的这个使用和困难点。
3: 咱们对下游客户主要是哪一些？
2: 比如说机构方面的，像医院啊，像一些养老机构啊，还有一些养老社区啊，还有一些呢像旅居。目前我们像这个康养传感器的话，大概是服务了8000多个床位。
0: 在松下展台，我走进了一个好房子样板间，客厅、厨房、卧室、卫浴一应俱全，乍一看跟普通精装房没什么区别，但展板上6恒系统几个字透露出了玄机。恒温、恒湿、恒氧、恒洁、恒静、恒风，空调、灯光、制氧、净水全串在了一起。松下电器中国东北亚事业 WS 康养销售部部长王琦告诉我，进门前用手机就能提前把屋里调成最舒适的状态，特别适合老人，冬天进门不挨冻，夏天进门不闷热。
1: 因为咱们国家居家养老的话占到大概90%以上，所以居家养老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这个环节吧。看到了，我们等于是全屋的健康一体化这样的一个产品的赋能和理念的话呢，我们通过我们的产品，比如说6恒的产品，它的空气质量会得到调节，那通过灯光的调节呢，人体的感应度会得到调节，等于让全屋的整个的健康的一个环境得到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改善。
0: 走到展区深处，华西生物的展台画风陡然一变，一整面基因链灯带贯穿空间。内容策略经理于新阳说，作为全球透明质酸原料龙头，本次展示的亮点是合成生物中式转化平台，也就是中间性实验，把实验室里的科研成果一步步放大成规模化生产，实现从1到10再到100的产业放大。一些老人膝盖打的玻璃酸钠、白内障手术用的眼科凝胶，核心原料都来自这里。
4: 透明质酸啊，其实它一开始是很贵的，因为它是从机关里面提取出来的，当时20000只鸡才能提取一克透明质酸的原料，就是当时的透明质酸比黄金还要贵10倍。然后后来因为华西生物进行了几次关键技术的迭代，比如说从动物提取又到了微生物发酵，从微生物发酵又到了酶切法，从酶切法又到了合成生物，就是我们现在用的合成技术，一步一步的把它更普惠的送入到了百姓的家庭里面，就让每一个人都能用得起了。
0: 走出展馆，展台上的细节还在脑海里打转，从助听器到毫米波雷达，从全屋系统到中式平台，这条健康生活链上串起的不仅是芯片、算法、设备和原料，更是老年人从听得清到睡得好，从有人管到有尊严的生活途径。供应链的温度就是银发生活的厚度，这条热链的每一次升级都在让银发生活多一份安心，多一份尊严。
5: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6: 接下来关注考古的新发现。说到盐，它是我们生活当中再寻常不过的调味品了，但是在漫长的古代社会却关乎着国计民生，是一种战略资源，也是国家命脉所系。近年来随着考古中国重大项目的持续推进，一批盐

0: 叶考古新发现也是接连问世。
1: 国家文物局发布多项盐业考古的重大新成果，从东海之滨到西南山区，从黄海之畔到渤海湾南岸，一系列重要发现正在重写中国盐业的历史。我们来听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的报道。
2: 盐被称为百味之首，国之大宝。考古研究证实，早在良渚时期，浙江舟山群岛的先民就能生产海盐，留下了很多的盐业遗址。位于岱山县的舟山群岛盐业遗址群，是近年来考古调查发现并确认的我国境内目前已知规模最大、起始时间最早的从事海盐生产的遗址群。其中，姚家湾遗址的制盐活动始于距今约4800到4500年的良渚文化中晚期，考古人员在这里清理出了一片令人惊叹的制盐工作面，集合了盐灶、制盐废弃堆积、煎盐盘堆烧区、盐泥堆料区以及疑似卤水处理设施等制盐遗迹，让人们仿佛看到了先民汲水、沉淀、取卤、熬煮的忙碌身影。大量出土的煎盐盘以及可能用来储存卤水的小口红陶罐，件件都是煮盐活动最直接的物证。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副研究馆员朱雪飞说，
3: 姚家湾遗址最早阶段的盐业遗存即4800至4500年前，有两类主要的制盐支具，出土状况均极为疏松，应是由于长时间接触高浓度卤水的缘故。一类为煎盐盘，大口平底，是煮盐用具；一类为小口红陶罐，肩部以下极难复原，可能为储存卤水、储存海水或者储存湿盐的容器。
2: 舟山群岛盐业遗址群就像一本打开的地下史书，每一层土、每一块陶片都记录着良渚先民如何向大海要盐的智慧。目前，这道4000多年前的制盐流水线也已初露端倪。推测，良渚人的煮盐模式是：两端灶眼放置煎盐盘，以猛火煎煮；中部灶眼放置小口罐，利用余温热卤；两端铲出中间备料，形成一条完整的煮盐生产线。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陈兴灿说：“
4: 良渚呢，过去我们关注的都是它的其他方面。”对盐业，我们知之甚少，这是重要的战略资源哈，跟良渚文明的崛起呢有很大的关系，它能兴起、能发达，离不开盐。过去我们在江浙经常会发现柱状的那种陶器哈、Y 字形的，就是鸭子形的那样的一些陶器，也不知道干嘛的。因为有舟山群岛的发现，我相信会把过去很多的零星的跟陶器、跟制盐器具相关的这些发现呢，跟我们的盐业制造、盐业作坊联系起来，可能会有更多的发现。
2: 跨越长江北上，江苏沿海的盐业史终于迎来了先秦的亲历者。在海州湾的泥土之下，考古人员首次揭开了江苏地区先秦煮盐的真实面貌，不是山东渤海南岸那种盔形器林立的场景，而是以后胎红陶盘与陶支具的默契配合，熬煮出东部沿海另一条独立的制盐血脉。这种独有的灶台组合，像是在中国早期海盐工艺的版图上撕开了一道新口，让学界重新审视东部沿海的盐业源流。旧器退场，新法登场，至战国晚期和西汉时期，这里出土的陶支壁和铁容器残块表明煮盐工艺发生了重大变革。江苏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馆员周润肯透露，当地还首次发现了国内汉代完整的制盐生产操作链，并锁定了汉代盐毒限制的千年坐标。
5: 上金楼遗址通过发掘实证的是汉代盐业官署遗存，底下呢我们清理了战国时期超过100多米长的大灰沟，底部是栽有这个两排木桩，在木桩的上面是大量的芦苇的席面和草木灰堆积，那么在这个沟里面也出土了很多的战国时期的制盐的陶支具，那么也出土了一批瓦当和一批与盐官有关的封泥，那么封泥上面有明确的叫盐官成印、管林成印等这个印文。
2: 此外，重庆和山东也有重要发现。重庆彭水县中堡盐业遗址发现从战国至近现代井盐生产的相关遗存，如同一部用泥土书写跨越2000多年的井盐通史。山东渤海南岸则首次明确了魏晋南北朝和金元时期的盐业遗存，补齐了该区域盐业发展的时空缺环，实证了环渤海取卤煎盐生产模式长达2000多年的顽强延续。我国盐业考古起点相对较晚，最早的盐业考古起步于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的

0: 山东渤海湾沿岸。起初，盐业研究主要以井盐为代表。然而，井盐受到地下埋藏卤水的制约，产量远不如海盐。随着近年来更多遗址的发现，人们渐渐意识到，海盐业的产量之大、规模之广，是其他盐业形态难以比拟的。其历史价值和所蕴含的社会组织信息，值得投以更大的关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陈清灿：
1: 这四个项目呢，有三个分布在东部沿海，南面的是东海，江苏的是黄海，然后山东的是渤海，然后重庆呢是在我们这个井盐啊，咱们长江流域，南北大概都延续了有1000公里，东西呢大概也有差不多1000公里。在这么大的一个范围内发现延续非常长的盐业专业化的一个遗址群非常重要，刚开了一个头，我相信在未来一定会有更多更好的发现。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再给各位消费者啊，消费朋友提个醒，我们网购商品的时候呢，可能会碰到低价特殊款，那这些商品的外观与正规渠道款呢，看起来是没有差别，只是说包装盒上的商品溯源码被人为刮除了，商家呢会多以正品串货或者是刮码规避渠道核查来简单解释。
4: 很多朋友可能抱着只要是正品就不影响使用的这样的心态下单，但是其实很少意识到被刮除的不只是一串渠道追溯编码，更是官方真伪核验、售后质保、问题产品召回等一整套消费权益的凭证。那么当刮码正品成为不少网店引流走量的常规操作，这类被抹去身份信息的刮码商品值得消费者被差价买单吗？咱们来听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的报道。
5: 在黑猫投诉平台以关键词刮码搜索，可以看到有上百条相关投诉。浙江的吴女士在某电商平台买了一款洗发产品，收到货后发现包装上的商品溯源码已被刮除，无法识别产品真伪。
6: 您买的时候他有告知说是刮码的吗？
7: 没有啊，如果说他在那个详情页上标注一下，那可能我会去考虑买不买，他并没有告知我这个情况。
8: 价格也没啥区别啊，
7: 我没有办法确保它这个东西是真的还是假的，
8: 我没有办法去跟客服联系了，因为他把我拉黑了，他直接限制了我这个地区不让再进行购买了。
5: 武汉的张先生近期在电商平台选购酒水时发现一款酒类产品线上售价远低于线下门店的价格，咨询商家后得知这款低价酒属于刮码货品。
9: 我就问他，我说这个酒为什么这么便宜，线下买的话相当于贵2倍，他说是刮码的。
10: 他把内盖码、外箱码还有盒码全部都刮掉，买了之后基本上什么也查不到。
5: 一位电商平台的管理人员告诉中国之声，商家进行刮码销售主要是为了避开品牌方的溯源核查，隐瞒商品真实流通渠道，从而规避品牌监管。
11: 比如运动品牌的鞋子或者包装上面会有二维码，可以溯源是从哪个经销商出去的，比如品牌方控价不能低于1000块钱销售，有经销商低于1000块钱销售就有会被处罚，但是平台又会要求参加各种促销活动，导致他们必须得破价。这种情况下他们怕被品牌方抓，就会通过把二维码刮掉，或者说像以前有的鞋里面有芯片，会直接把鞋垫拆开把里面的芯片抠掉。
5: 某化妆品公司区域负责人尹先生以自家产品举例介绍，
12: 比如品牌方让经销商打100万拿货，货品标注北京专供，只能在北京售卖，遇到串货可以直接举报，也是为保障区域经销商利益，如果销往河北就会处罚，刮码之后扫不出来了，他就可以低价卖了。有的批发市场里边啥货都有，但是没有码，卖给谁都行，因为你也扫不出来。
5: 部分定价偏高区域的经销商为快速回笼资金，会私自刮除商品溯源码低价售货。尹先生表示，这类刮码产品通常不享受官方售后。
12: 假如我是一个代理商，每个月近100万的货我得卖出去，结果3个月我卖不完，我得周转库存，需要快速变现，我就让工人把码去掉，然后卖到外地承担个运费就行了，这样最起码资金回来了。要买刮码的产品不会有售后的，可能会有问题，有问题你也找不着人。
3: 今年3月，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发布的典型案例当中，就有一起因销售瓜马商品引发的商标侵权及不正当竞争纠纷案。涉事店铺呢低价转售瓜马商品，还突出使用涉案商标，最终法院认定商家既构成商标侵权，也属于不正当竞争，判决商家停止侵权并赔偿66万多元。那么瓜马背后的法律风险到底有多大？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5: 上海浦东新区人民法院知识产权审判庭法官徐洪涛解释，我国法律对化妆品等特定类别商品的生产销售有严格规定，溯源码背后承载的是商品生产、流通等信息。
13: 化妆品监督管理条例中规定，作为化妆品的相关经营主体，应当建立原料进货查验记录制度和产品销售记录制度。溯源码也是化妆品企业记录商品生产和流通的重要方式。溯源码被刮去之后，将对市场整体的经营秩序造成一定的影响。
5: 徐洪涛表示，
13: 对消费者来说，防伪码是验证商品来源和质量最便捷的方式。防伪码被刮去以后，会对消费者权益造成直接的影响。对企业来说，溯源码是实现供应链精细化管理、经销商分级管理，也能够精准召回问题商品。对市场整体来说，监管部门发现商品质量存在问题，可以通过溯源码追究相应经营者的主体责任，也能够及时防控问题商品进一步扩散。
5: 法律专家岳深山认为，刮除防伪码后，品牌官方系统无法核验产品真伪，消费者买到假货的概率会明显上升。电商平台应顺应市场发展，通过技术手段建立相应的审验机制。
14: 例如，是否有权利出售品牌的商品，如果出现了刮码或者价格差异比较大的时候，是不是能够要求他们进行价格的说明？因为刮码销售会导致消费者摸不清它的来源，另外也不排除有一些不良商家会用假货冒充来进行销售。有的时候商家拆掉了包装，甚至是换包装，对于品牌方对消费者的权益会造成很大的危害，需要平台和相关的主管部门有更加畅通的举报和投诉的渠道，从而能够及时的处理这类问题。
5: 徐洪涛提醒消费者，
13: 对于化妆品、婴幼儿食物一些特定商品，还是要选择从正规的渠道购买。如果消费者在不知情的情况下买到了被刮码之后销售的商品，应当妥善保留相应的购物凭证，可以要求商家退换货。如果和商家协商不成，也可以向电商平台反映，要求平台介入处理商品刮码的问题，也可以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进行投诉或者举报，或者是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来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2: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聚焦国际方面，当地时间24号，国际奥委会第146次全会通过两项重要改革方案，分别涉及奥运会举办地遴选程序和奥运项目设置方法。根据新的遴选程序，2036年奥运会举办地将于2029年产生。一套以竞赛分项为基础的评估新方法将为奥运项目的设置注入更多灵活性。
3: 国际奥委会主席考文垂主导的这一系列改革是小修小补还是大刀阔斧呢？可能给奥运会带来怎样的改变？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的综合报道。
15: 自去年6月接替前任主席巴赫执掌国际奥委会以来，考文垂启动了以适应未来为主题的系列改革，优化奥运会举办地遴选程序是其中一项重要内容。如今国际奥委会通过了一套新的3步遴选制度来选出2036年奥运会举办地，具体时间表为2027年3月，国际奥委会执委会将从持续对话的申办意向名单中筛选出进入战略性对话的候选地，2028年底基于全面评估选定优先申办地进入针对性对话，最终在2029年投票选出2036年奥运会举办地。体育评论员李戈对此分析认为，这套3步遴选制度标志着奥运会申办从传统的竞标战彻底转向了协商式对话，变化的核心在于宽进严选，通过降低前期门槛吸引更多目光，再通过后期严选确保承办质量。
16: 国际奥会摒弃了一个高成本的竞争性审判，通过战略性对话等前置的这些环节，允许这些奥运会潜在申办城市在不需要做出高额财务承诺的情况下探索这个申办的可能性。那么这种邀请式承办的模式使得

0: 相关的申办成本平均能有非常大的一个降低。通过相关的消息，有的是认为能降低30%以上，但是另一方面我们看到啊，后期的一些筛选标准会更加的严苛，进入了优先申办地的阶段之后啊，那么相关的申办城市必须提交全套的法律和财务保障，并且还要接受国际奥委会的实地考察。
1: 除了奥运会的申办规则迎来变化，赛场项目的新增与淘汰也将迎来新的机制。在此前的奥运设项评估过程中，通常依托竞赛大项和小项，对分项定义并不清晰。24号，国际奥委会全会批准了全新的奥运项目设置方法，将评估的基本单元从传统的大项转向分项。比如自行车大项，目前涵盖了场地自行车、公路自行车、山地自行车、小轮车竞速和自由式小轮车5个分项。
0: 那么在现在新的这种项目评估方法之下，这5个分项将被拆分进行单独的评估。比如场地自行车，它需要是专门的250米的椭圆形盆状赛道；山地自行车它需要专门的越野赛道；公路自行车依赖于室外公路以及计时赛的路线；而小轮车的竞速和自由式小轮车则分别需要包含着陡坡障碍物的竞速赛道和城市公园风格的技巧赛道。即使是自行车作为一个奥运会的大项，整体上还是很受欢迎的，但是如果其中5个分项中某个分项由于场馆的改造成本过高，或者说它受众萎缩而表现不佳的话，就有可能被移除奥运会的这个门槛。反之，有些新兴的受年轻人欢迎的分项也会有机会通过候选的路径争取入围。
1: 根据新框架，所有奥运竞赛项目将被分为2条路径加以评估，现有分项和候选分项，两者均需要先通过涵盖治理标准、反兴奋剂合规、联结措施以及运动员安全保障的初步筛选，再围绕全球吸引力、成本与运行复杂性、运动员代表性3项核心标准接受深度评价。到了最终阶段，表现出色的候选分项将与表现欠佳的现有分项一起，采用统一且客观的衡量标准进行直接比较。基于单项运动管理者的立场，国际自行车运动联盟主席大卫·拉帕蒂安表示，相关改革需要极为谨慎。
2: 如果要把某个运动从奥运会项目中移除，那将对运动员本身、对各国家奥委会、对各国际联合会都产生诸多连锁影响。所以，如果要做出这种决定，必须基于充分的数据和文件依据。此外，项目调整也可能是出于治理不善、反兴奋剂计划等问题未能妥善处理等原因，这些因素也同样可以被纳入考量。
1: 而作为统筹奥运会赛事落地的官员，国际奥委会体育总监皮埃尔·杜克雷则对新的小项加入奥运会充满期待。
3: 目前有很多运动项目梦想着进入奥运会赛程，却从未得到过这样的机会，将那些在当前奥运会背景下可能不那么有吸引力的分项与其他项目进行横向比较，并不意味着他们在奥运会之外同样缺乏吸引力。而对于可能新增的其他项目，我们将进行客观评估，以确定哪些最符合奥运会设项的需要。
1: 在李哥看来，这一套设项新规则打破了以往大项的护身符，未来那些受众老龄化、场馆依赖度高的奥运分项，随时可能会被更具有全球吸引力、成本更低的新兴分项所取代。
0: 国际奥会全会通过的这2大系列改革方案，我认为它不是小修小补啊，迈出的改革步伐还是比较大的，也是针对了以往奥运会申办和项目设置这方面的一些痛点。这2大改革将为奥运会，我认为还是带来了会比较大的一些积极的影响啊。一方面，它能够重塑全球城市的一个办奥信心；另一方面呢，它重新激活了奥运会的商业和受众价值，更具灵活性的项目设置以及更加包容的运动员的相关权益保障，也有助于吸引更多的年轻受众以及更多的赞助商的回归。

0: 好的，各位，我们今天的新闻晚高峰先到这儿告一段落了。
1: 嗯，今天陪伴大家的是眼玲和黎明，我们代表责任编辑刘宇华、傅博凡，监制杨宁，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贺佳，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今天的节目我们将关注委内瑞拉、日本同一天先后地震，地球进入地震活跃期了吗？塔克拉玛干沙漠洪水话题引关注，沙漠南缘为何接连下暴雨，这些水能否储存起来？节目直播进行中，欢迎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1: 昨日新闻重现，有趣的知识就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0: 我们先来关注有关委内瑞拉强震的消息。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北京时间25号6时04分，委内瑞拉发生7.1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另据美国地质调查局消息，在首次地震后不到1分钟，委内瑞拉再次发生强震，震级达到7.5级，震中与此前发生的强震震中区域接近。中国地震局地球物理研究所特聘专家高孟谈表示，地震震源较浅，属于破坏力很强的浅源地震。
2: 根据美国台网的测定呢，这两次地震之间的间隔是39秒钟。这次地震发生的地点呢，是位于加勒比板块和南北板块相互作用最为强烈的区域，这一带存在着很多大型的走滑断层，从而引起一系列大地震的发生。这个地震的震源比较浅，是一个非常典型的这个地壳浅部的走滑型的地震，特别是距离发震断裂附近的这个地表，这个它的震动会非常的强烈。第二点呢，根据当地的人口的分布的情况来讲，一些这个城镇密集的分布在这条发生地震的断裂带的附近，使得这个强烈震动区域里的人口非常的稠密。第三个呢，这个

0: 院首席科学传播专家徐世求表示，这并不能说明地球进入了地震活跃期。
1: 委内瑞拉和日本同日发生强震，两地地震是否有关联？
2: 委内瑞拉呢，它是属于是加勒比板块跟南美板块处在这个两大板块转换挤压边界。日本地震呢，就属于是欧亚板块与太平洋板块它们之间的这种运动，它刚好位于这个两大板块分界线嘛，处在海沟的边上，或者是两大板块分界线的边上。日本和委内瑞拉这个地震呢、啊，大范围属于是环太平洋地震带啊。但是呢，这两个地震，一个在环太平洋的西边，一个在环太平洋的东边。那么这两次地震的话呢，应该来讲基本上没什么联系，时间纯属巧合。那么就在这个地质学上啊，应该没什么联系啊。
1: 多地同日或相近时间地震，意味着地球进入到了地震活跃期吗？
2: 没有证据表明板块运动进入到活跃期，没有。这几次地震啊，就是相隔的时间不是很久。这只能说明呢是一个地域性的，不属于全球板块运动的活跃期。板块运动呢是不是活跃，还要从历史的、现实的，统统都来看问题，是个全面的，要看问题，要需要大量的数据观测数据啊，长期的积累，并不能说几个地方，比如说前后啊同时间，或者说相隔不太久发生地震，不能说明已经进入到活跃期，就不能这么说。是不是活跃啊？那这个里边的关键的数据就有很多了。这个指标呢，想起来还是比较的复杂。比如说地球物理的数据、地下长期应力的这种观测的数据等等吧。也就是说，不能够说就从几次地震相隔时间不是很久，就来进入到活跃期。它经过长期的这个积累、大范围的这种观测，才能够形成这么一个认识。
1: 一次地震发生后又再次发生地震，如何判断是双震还是余震？
2: 双震在同一个地震序列内存在两次震级相互接近、能量贡献差不多的强震，就是两个主震在一起几乎同时，或者说稍稍隔个短时间发生，这就是典型的双震。它是两次地震共同释放那个整个这个能量超过90%，也就是序列内有两次接近规模的强震，这属于是双震。那么这个判断标准呢、啊，它要求呢最大的两次地震的那震级差呀，一个小于0.6。按照咱们中国的规范呢，是要序列内前后两次最大的两次地震的震级差要小于0.6。余震就是大地震和主震发生之后，能量还正在逐步释放。也就是说，主震发生之后啊，它能量不可能一下子就全部释放，而且它就逐渐释放。那个能量逐渐释放的过程当中，还会诱发或者引发一系列的小地震，这就是余震。余震震级啊会逐渐变小，而且这个时间呢，有时候会拉比较长，比如说几天，或者是几个月、几年都有。
0: 中国地震局地球物理研究所特聘专家高孟谈也表示，目前无法判断未来的趋势是将要进入一个大地震频发的时期。
3: 根据对最近的一年的地震活动的观察，七级以上大地震的发生的频度确实比较高，但是呢，不是这个最高的情况。从目前的这个观测的情况，尽管是西北太平洋和南美洲都发生了这个比较强烈的地震，但是也很难判断说未来的趋势就是要进入一个大地震的频发的时期。
4: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新声，中国之声。
5: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6: 太闪会不会明天就发生？
7: 科学家他是怎么能够推算出来几百年甚至是几十亿年以后可能会发生什么事情的？
8: 这个数字生命采集下来之后，他还是他吗？他跟他的亲人还是那个关系吗？

0: 杨，问题这么多，不如一起开个会。
1: 这个不能等，
2: 不容易啊，做学问真不容易。
3: 科普达人、专家学者、资深主持、节目编导，齐聚一堂，在线开启圆桌讨论。
4: 生成式人工智能，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
3: 内容贴近生活。
5: 广州的微辣、北京的微辣和云南、贵州、四川的微辣，这不是一个微辣。
3: 话题紧跟热点，
6: 很多人用一些所谓的非法的小程序去检测，你有没有把我删掉？这个检测是非常有可能把自己的个人信息泄露的。
3: 让高深的科学知识触手可及，让枯燥的理论讲解妙趣横生。
7: 出汗本来就不减肥，你早晚是要把那些汗补充回来的。
8: 图片生成功能真强大，把一些当代艺术的感觉拿捏得死死的。
9: 一个人工智能的发展，所谓的黑不黑化，是从我们人的这个视角去看的，而从他的那个视角来看，那样的生命体才是主流，我们这样的一个古人可能已经是一个异常的存在了。
3: 这么多千奇百怪的话题，你最想聊哪个？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10: 近日，新疆和田地区迎来一轮强降雨天气，塔克拉玛干沙漠南缘多地接连出现暴雨，网络社交平台上关于沙漠洪水等话题引发热议。6月19号20时至20号20时，和田国家基准气候站监测日降水量达64.7毫米，突破该站有气象记录以来的极值。6月20号12时至13时，和田市一小时降水34.4毫米，为当地有气象记录以来小时雨强历史第一位。提到沙漠，人们的印象通常是干涸暴晒的环境。塔克拉玛干沙漠南缘多地为什么接连下暴雨呢？对此，新疆气象台首席预报员李如奇介绍，这次降水强度大，算是一种急雨。
11: 这次降水过程的主要特点就是降水的强度大，它的对流性的特征更加明显，是属于降水更强更集中的一种急雨。低层的偏东风从盆地的东部进入到南疆盆地，沿着昆仑山向西输送，而中层的西南气流是从青藏高原的这个西北部翻越高原进入到南疆盆地。这样的话，两股气流在这个沿山区域汇合，受到这个地形的强烈抬升，形成了这种强的降水过程。往年也不是没有这种水汽集中的情况，但是从降水的这种条件，就是环流、水汽、动力、热力条件的配合上达不到这种程度，这种降水的增加并不能改变南疆地区干旱气候的这种格局，只是因为极端天气变多了，年降水量的增加主要是因为极端降水的增多而显示的这种降水增多，但是它总的年均降水量来看的话，仍然是在全国或者是在全疆的这个范围内仍然是属于偏少的，属于一个典型的干旱区域。
10: 洪水对沙漠锁边工程有影响吗？配合锁边工程的绿色植被能否将这些水储存起来呢？沙漠下雨，水最终去哪儿了？那些沙漠的湖泊又是如何形成的？今天的新闻唠嗑团，我们就来深入聊一聊。为您请到的嘉宾是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地貌研究室的齐德利博士。齐博士您好。
1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好。
10: 欢迎齐博士。六月以来，新疆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遭遇两场洪水，其中6月20号和田等地遭遇观测史上罕见的暴雨啊。那这个水汽源头呢是阿拉伯海和北冰洋。我们知道塔克拉玛干盆地四周都是山哈、啊、这些水汽是怎么翻过崇山峻岭跑到这里来的？到这儿就是终点了吗？
12: 哎呀，就像刚才我们的气象专家啊给我们分析的，确实这个6月20号的这一次和田地区的这个强降雨啊，尤其是短时间能够这么大的一个降雨量的话很难得。它的主要的水汽源头呢，哎，这个也分析了，通过这个天气云图啊、水汽图呢，也分析出来是来自阿拉伯海，也就是它南边，哎，但是呢，这一次我们就要说呢，它怎么？既然在南边，它必须要翻越这个崇山峻岭啊！你得翻过喜马拉雅山、昆仑山，你要走这么远的路呢，怎么过来的呢？其实这一点呢，其实大家也都很迷惑。其实可能大家对我们中国的这个世界屋脊吧，这个也就是青藏高原的山脉的这种走向以及山脉的这个轮廓呢，可能存在一个误解。总以为呢是一个高大的铜墙铁壁一样的，就严严实实的。其实呢， 山脉呢，它总是中间有一些缺口，我们所谓的叫峡谷。这些峡谷的地方呢，它的海拔并没有那么高啊，就是平均4000、5000、6000，那峡谷可能就更低一点。如果这个有些大的河流呢，那个河谷那个峡谷呢就切得更低。也就是说呢，这些从阿拉伯海来的水汽，主要呢是靠这些山中间流着这些低矮的峡谷的河谷的这些通道呢，送着这些低矮的这个通道呢，由南边呢输送过来的。
10: 嗯，
12: 哎，这是最主要的一个水汽的这个来的一个途径跟它的方向。
10: 嗯，
12: 所以说它既然能够翻越这么高的山啊，到了我们塔里木盆地，给我们的和田带来了这么难得的这个降雨啊，也是确实也形成了这个短时的这个暴雨啊，强降雨。但是你说它是雨水这个水区的这个终点吗？它并不是，并不是说我们塔里木盆地把它所有的水区装在这个污锅里面了，就都封闭起来了，并没有，它还会继续向北，甚至继续向东移动，包括它会向河西走廊，甚至向我们向北边呢，再继续的输送。那这一次呢是很难得的啊，南边的气流，往往呢一般来说我们说盆地周边呢也会来自呢大西洋的多一点，但这一次呢确实是从阿拉伯海来的，但是呢它的功劳呢你也有不能忘记了，它北边呢有个冷窝，其实也是我们近期也影响了我们整个华北啊、东北啊，尤其北京前一阵降雨的端午节前后的啊，都是这个东北冷窝，它的功劳也不能低估了。正因为北边的这个东北冷窝，甚至呢也可以把它称为叫这个什么贝加尔湖整个这个冷窝吧，它往这个和田这地方呢，往塔里木盆地也过来了。同时呢，我们阿拉伯海来这个水汽都在这个昆仑山下，这个又有地形一排，同时在这个地方呢见面了，交汇了，冷暖气流一交汇，所以说呢就在这里形成了降雨，所以说我们主要的呢就是理解一个水汽行进的路径。它虽然呢有高大的山脉，但是山脉中间有孔道、有峡谷，它就顺着这的峡谷钻过来。水汽到了一个地方呢，因为它是个移动的气团，中尺度的一个大的气团的一个天气系统，所以说它不会终止，不会说水汽只到了盆地就不走了，它会继续的发展。当然有的会变得越来越弱，它可能不会形成降雨，就变得云朵呢就飘走了，也有可能。但是能在和田形成这么大的降雨，又是以来也是有国家有观测站以来历史最高的峰值，3个小时50多毫米，1个小时达到34个毫米，这是很难得的。这个降雨呢，也是我们也很震撼的啊。
10: 是，也属于是这两股气流在这儿双向奔赴了哈，相遇了，然后再加上周边的这个地形的原因哈，前面专家也提到，导致我们这个雨啊下得非常的急。那我们看到这个浑浊的洪水冲过塔克拉玛干沙漠南缘干涸的河床，公路啊被洪水淹没，这些画面就迅速在短视频平台刷屏了。沙漠下雨，这些水最终会去哪儿呢？他们会在沙漠里形成一些湖泊吗？
12: 这个呢确实，如果是雨下的没那么急，它不可能出现这么壮观的，甚至让人感到很危险的这么一个洪水的一个场面。但是因为它短时间，你看1个小时下这么多，下得很快又很急，所以说呢这些雨水啊它来不及下渗，又因为呢我们说很多这个硬化的路面，即使那些沙漠呢它看着是沙漠，但是因为呢长期的暴晒，加上呢一些它的表面有一些这种小的岩壳也有点结实，使得的水呢也是很不容易直接渗下去的，因为产流很快，速度很快，所以说呢它就没办法把它停在哪个地方，它就继续朝前冲，哪个地方低我就往哪个地方流。所以说呢，因为呢很难在一个广阔的一个平台的地方呢找到一个突然很低的，甚至这个面积很大的一个很低洼的，就把它蓄起了这个水，所以那个水就一直满滩，一直送的，要么是路，要么是平的地方呢，这个吞吐地方一直朝前冲，所以说就形成一个沙漠洪水的这么一个壮观的，甚至让人感觉到好像泥石流来的那种感觉，浑浊的这种水呢冲过来了。但是你说进去这个水冲了多远，最后又到了哪里，是不是形成湖泊呢？这其实呢我们的这个气象卫星啊，其实也能看到，其实我们很多稍微把镜头拉得高一点，因为我们人啊站在那个地面，保证你看不远了。如果稍微高一点，其实这个水面其实能看到，它继续向前， 但是呢，有一段距离之后呢，哎，它自然的随着下渗的增加，随着它那些很干的、很热的，尤其到大中午的，那上面本来就缺水，蒸发量也很大，温度也很高。最终呢，有些地方流一流，它最后呢一样的就干掉了，也就蒸发掉了。所以说，最多的啊，就是它的离你很近的地方，降水相对这个汇水面急的地方。哎，这个呢，一下子起洪水，在洪水继续向沙漠湖对流的时候呢，慢慢就沿途渐次的向顺一点，往前流一点，慢慢减少，减少，它就没有了，那也就被蒸发掉了。这是最大的一块就蒸发了。
10: 嗯。
12: 当然呢，有一些湖泊区，哎，他说，比如说它本身的基础比较好，它本身有一些小范围、小面积的湖泊，哎，这一次降水来了，也给它去补充，哎，这样的话可能让这个面积呢稍微大一点，它也会吸住。总之呢，这个水呢是很宝贵的，它即使呢下渗到我们的这个沙漠，它下渗最后到了土壤里面，也变成了沙漠水，也变成土壤水的一部分，其实也会变成渐渐变成我们的地下水，到了湖泊它也是我们的地表水的一部分，也是会改善我们局部的一个生态的一个水文环境。但是呢，我们不要低估了在沙漠地区它的每年的潜在这个蒸发量是很大的，都达到了2500甚至3000多以上，即使这一点点降水，比起这么大的这个年蒸发量来说的话，还是很少的。
10: 对，
12: 所以说塔克拉玛干还是世界上我们说这个很干旱的沙漠，哎，也就是说我们还是很缺水的，这缺水是最大的缺口，这点水呢，只是眼前的。短时间的我们觉得很丰盛的一部分。
10: 对，说到这次沙漠洪水之所以这么大，是因为本身啊，每年六月到九月就是塔里木河的一个主汛期，高山冰雪消融提速，各个河段来水量就会持续递增，然后在冰雪融水的这样一个基础上哈，还叠加了一个极端暴雨，就形成了破坏力比较强的洪水。我们看视频就会发现，其实有些河床它很浅哈，这个水是到处流的，然后我们知道沙漠里又都是沙子，洪水这么一冲，会不会让地形会有一个很大的改变，就像我们在海边堆那个沙堡一样哈，就感觉它很容易就会被改变了，是这样吗？公路清淤工作会不会也更难一点？
12: 对于一些软一点的啊，比如说它本来就是一个自然的这一个沙漠一个沙丘的一个形态的话，那如果流水从槽带切过的时候呢，如果斜沙能力很强，它可能会切出一个道，把那个沙漠的那个一角呢切走了，看着呢好像很悬，但是一般来说对于硬质的路面的话，它就直接顺流通过。但是呢，有的地方，比如说公路的路基跟底下本身跟沙漠的这个底下的基础中间，比如说有一定的空隙啊，或者是这两个接触呢中间呢有一点点它水能够钻进的地方呢，它也会破坏我们的沙漠公路。哎，它有的地方呢，如果旁边有个涵洞，那涵洞呢一下子也不可能让过水呢把这个水呢同时通过去，它一下子把那个涵洞桥面呢也会撑起来，所以把路也会冲毁掉。所以说呢，所以这个瞬间的急流洪水降水呢，对我们的公路啊，这种基础设施，甚至有些地方你可能一些什么电基础设施电杆啊，或者有个基座的什么地方，在那个地方呢，这个洪水来的时候呢，一定会这个水冲到，或甚至有的会损坏的。尤其呢，这个路面呢，感觉呢好像一次冲过去了，但是因为它这个泥沙，它纯粹是带着泥沙过来的。所以说呢，等到水退了之后，你去看那公路上呢，就是一层，泥，甚至呢就是它是泥浆型的，当然也里面有沙子，把整个路呢黄，就是非常弄得泥巴的，所以这样呢又很滑，你车辆走也不方便，所以说公路的道板呢总是要去维护，要去清淤，还要把道路呢随时呢把它打开。如果呢没有清淤道的话，如果一般的车没有试清的车呢，你走在那个打滑的那个泥泞上，即使公路好，平平的你也走不过去，还打滑的。所以说呢，这呢每年啊到了汛期，尤其呢如果再叠加上一些，我们就像您说的，冰雪到了这个夏季来了，它融水也多，叠加了这个极端的这个急流暴雨之后呢，所以说呢给我们的这个基础设施呢会带来一定的威胁跟损坏，对公路的清淤呢造成一定的难度。这个呢都是啊每年到了这个时候，我们这个工作啊，我们的交通管理啊，这个道办的工作人员都是提高警惕啊，24小时都在值班，所以这个 大家也要提高警惕，尤其在行进的这些路面的时候呢，要防，要做好这个防护啊，防御。
10: 对，沙漠边缘屡降暴雨哈，很多朋友也是在想，新疆是不是正在变湿润呢？极端降水之后蒸发的水汽，它大概能够留存多久呢？
12: 哎，这个呢，其实它不仅仅是一个现象，它其实是一个机制，就是我们啊，很多我们地理学家，包括我们气象啊，还有生态学家，多年在关注研究，尤其像我们国家啊，是世界上这个增绿最快的国家，尤其我们三百防护林啊，包括几大这个工业工程啊，包括锁边工程，其实呢，这是我们本身增绿改变局域的这种水汽状况啊，这个状况呢，是向好的方发展。同时呢，因为全球气候它也在变化，那么全球气候变化的这个大背景它本来是变热的，那么以前我们说它是热干，因为我们本来就干旱嘛，是热干，但是呢慢慢呢，就是我们呢就是暖干嘛，但是现在呢叫暖湿的方，就是它不是干了，温度可能还是有那么高那么热，但是呢水汽的含量多一点点了，所以说我们说出现了一个变湿的这么一个拐点。那其实已经，我这个苏亚峰老师呢，他在研究文章的就说了，其实从这个本身就初就已经开始，他是1919几年他就写文章，他就预估，进入这个21世纪，我们可能会西北呢出现一个变湿的一个状况。那么近几年的这个实测的每个站点的数据也支撑了这个预判，那么现实的数据也说明了，你看包括你看去年2021年的这几年，很多游客啊，夏季啊暑假的时候呢去新疆旅行呢，都发现了，哎呦，遇上了这个沙漠的洪水，有的人是好多人躲开了海边的这种像江南的梅雨季节，想去干扰一下，结果又碰上大洪水。其实这个变湿呢，就是全球气候的变化，包括这个我们说高山的雪线啊，冰川的融水啊，大的一个极地的环流的这个机制都在这个改变，所以说呢，大的趋势都向暖湿在改变。但不仅新疆了，包括我们那个河西走廊、甘肃啊这一大带啊，包括内蒙这一边呢，都在有这么一个趋势。那么这个呢，是好的，我们是觉得呢，这对我们有很多的帮助，因为你想，之前我们国家，你像旱獭，我们有很多的绿洲啊，
10: 对，
12: 其实很多地方呢都是良田，都可以都是可以作为我们的耕地的。后来当然我们就沙漠化了，或荒漠化了，戈壁化了。但现在呢，如果有了这个水分，我们说即使沙子只要有水，我们也可以改良土壤，可以变成良田，所以这是一个好的一个趋势。但是呢，这个极端降水之后呢，你说这蒸发的水汽能留多少？说我就留在这个像青龙一样，我就在我们这个塔里木盆地的空间，这个水汽不走，又雨了，我再下点雨，没有那么好的事情啊。它这个水汽呢，这个地团它总是会移动的，这个水汽呢，随着比如说西风跑，西风往东边带一带，如果它那边冷涡往北边过来，往南边推一推，地形一抬升，它会来降点雨。总之呢，即使极端降水之后呢，这个蒸发的水汽呢，它也是去同的时间，比如说一周的一周期，或者最多2个星期，它不可能一直给你保留在这个地方，但是呢，整体来说，我们是有这个变湿的趋势。但是你说要不能简单的说，它就马上彻底变得湿润，把山脉变成了我们像水乡一样的，变成一个湿润的一个地方，这个呢还不能这么去讲。
10: 对，那您前面提到全球变暖哈带来的一系列的各个区域的变化，那也包括对于冰川加速融化这样一个影响。其实有的时候我们看到冰川加速融化也感到有点焦虑哈，但是以人类能力呢又很难去完全扭转这个趋势。那既然外来输送的水汽来到新疆了，它会不会在高海拔地区去带来一些降雪，然后补充一下我们冰川的枯融呢？
12: 这个从正面我们这样来分析好像是对的。你像我们这个变湿的趋势啊，每十年我们整个新疆我们这个区的降水增加7到10个毫米，这其实已经是很高的了啊，这确实在增加，有的地方最低的也能增加4个毫米，年增加量这是很难得。那么这么多增加了哪里去呢？如果继续降下来，以大些降水到了高山上，它能不能变成积雪，最后呢，积雪慢慢积压，变成绿雪，变成冰川了。如果正面来思考，我们觉得，这是好事啊。那降水多了，冰川不是厚度也增加了，冰川下的雪量也增加了， 这好像是来说冰川的这个整体的体积呀、啊、它的控制这个量啊都会增加，应该是哎我们觉得这是一个方向，但其实我们低估了一个大的环流背景，也就是说呢全球整体的气温在上升，雪线呢也在每逐年有海拔低的往海拔高的时候在提升，那么冰川的厚度呢每年都有呢它都能变成一个负值，也就是呢每年融化的比变成冰川的少，甚至有的地方它就是原来的总的冰川的总量一直持续的减少，所以说呢冰川本身它的整体的这个消融呢也没有阻止，尽管你是这几年好像降雨量是增加，但是它并没有给你一下子的冰川的量补给多少，也许呢有一年哎这个雨水多了降雪量增加了，哦我们这个很多啊体育的设施啊滑雪场也多了，这个雪量和增加了，但是这个雪呢没有说一下子我就说当年下了厚的雪马上能变成冰川，并没有，因为要变成冰川呢它的时间要经过上百年上千年的时间，所以这个雪呢你看得见下得很厚也许可能也就化掉了没有了，只是局部给你带来了，哦冬季的降雪量增加了，夏季带来的这种季风带来的这个雨水增多了，它只是局部改善了一些大气降水的多少的变化，并没有让过去的冰川的总的库存量和它的体积增加多少，这个趋势反而没有减增加多少，我们反而要警惕高海拔山岳冰川的这个明年的它的消融后退，所以说呢你要外来的水群能够确实给我们大西北的呼伦沙天山的这个极高山的这个山岳冰川补给多少量的话很难，当然我们希望的是每年逐年冬季的时候啊这个积水量能够增加，那这呢是看到一个好的，但是整体要看这个物质的平衡，这个平衡呢我们感觉到呢降水量的堆积的量跟消融量这个差的值呢目前还是处于严重的负平衡，也就是说呢冰川还是拦不住的，我们人类堵都堵不住的它的消融。
10: 对，还是需要我们持续的去关注冰川的一个状态哈。那提到新疆的降水，很多人听过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这样的说法啊，这个大西洋的水汽能够输送到赛里木湖，不过这次南疆的洪水呢跟大西洋的水汽其实没有关系哈。那我们从全年的贡献上来看一下的话，哪儿的水汽对新疆降水影响是最大的呢？
12: 这个呢我们啊孩子们只要上初中上高中大家都知道，因为地球一个双带的一个环流，我们这个处在一个就是这个中高纬度吧，它主要输在西风带的控制上，所以说既然一吹西风带那当然一定风往西边刮来，那一定当然是从大西洋来的最多，所以说呢能够给我们新疆带来的主要的外来的这种海洋面来的水汽的这个主要的贡献呢还是从大西洋来的，也就是从大西洋啊地中海啊包括从中亚的一些地方呢通过那个丛林啊我们说的帕米尔高原那个小山口给你带过来，尤其直接受益最大的就是伊犁河谷啊，就是你说的赛里木湖那一大片，整个伊犁河谷变成我们这个新疆很美的草场的主要的原因就是它的这个向西边开口的一个小喇叭口把大西洋水呢都接过来了，那其实大家水汽呢它不仅影响到了伊犁河谷数个天山两边一直吹还能到我们的河西走廊来，所以说主要的水汽通道贡献了最大的还是西风带带来的大西洋的水汽，但是这一次我们说啊河天这一块的时候呢我们就是它的贡献量大，有监测以来的那当然我们说是从阿拉伯海啊包括从印度这里过来的从南边来的，但是呢整体从我们新疆全年啊这个降水的水汽几个大的通道来说，几种分成四大水域水汽吧，那比如说第一那当然是大西洋来的，但是我们也不排除北冰洋那边过来也是冷的带过了冬季的一些降雪它也是我们来的水汽，对不对？这是一个，当然我们说像这一次是从南边过来的啊，主要呢是阿拉伯和印度洋的一个纳湿的气流，而且呢它主要呢一过来之后呢主要呢再加上我们这里的地形啊包括这边冷沃的影响，它的降水还主要的是在南疆这一块，尤其是夏季降水为主，就像北冰洋那边的我们就冬季啊加尔泰北疆的降水为主，那么常年你说啊、哦、夏季我们来的多一点意思主要还是从大西洋从中亚的这个这边带过来的这个西风带远端的啊这个有西风给我们带过来的，那么这个呢其实呢要占到了啊最多的还是大西洋这边，不要觉得远了啊、哦、其实它虽然远给我们带来的水汽量是最大的。
10: 对，带来这些宝贵的降水啊，到底有没有一些更好的方法能够利用它们留住它们，我们下一小节继续来聊。
1: 昨日新闻重现，穿越新闻表层，架构知识体系，点击超链接，让新闻更有趣。
10: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我是贺佳。我们继续来关注沙漠加洪水这样一个感觉非常小众的组合。近日新疆和田地区迎来一轮强降雨天气，塔克拉玛干沙漠南缘多地接连出现暴雨，网络社交平台上关于沙漠洪水等话题引发热议。只是这类降水的增加啊，并不能够改变当地干旱气候的格局，当地总的年均降水量仍然偏少。不过在2024年11月，3046公里的塔克拉玛干沙漠绿色阻沙防护带全面合拢，这些植物能够留住降水吗？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我们继续请出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地貌研究室的齐德利博士来聊一聊。齐博士您好。
12: 好，主持人好。
10: 塔里木和汛期时段哈、刚好跟胡杨种子脱落传播期是重合的，那在这个时段发生洪水，对于胡杨的生长是不是一个好消息啊？这个种子能被冲到更远的地方了？
12: 这个首先来说确实是好的。因为呢，我们想呢，作为一个植物的生长呢，它主要是要靠水。那么，而且呢，这一次的这个汛期啊，这么大洪水能够来，又刚好呢赶在了我们的胡杨的这个种子传播的这个季节，这个呢确实是好事。那可以把我们的种子呢带到呢沿着河道，沿着这个水啊地下水相对高的地方呢，向更远的地方呢去传播，让我们胡杨林的整个的面积呢能够呢扩展，即使是线状的延伸也行，即使点上的慢慢的一个向周围的拓展，它也都是好事。那么这一个呢其实能够是确实也是我们胡杨林这种树种，它在大自然进化过程中已经跟大自然好像达成一个默契一样，形成它自己的一个生长的一个策略。因为我们看到塔里木河2000多公里长啊，它每年有这个汛期，我们说呢它还是以夏季为主吧，包括了夏季带来的大气降水还有冰雪融水，就是六月份，就六七八九这几个月。而我们说胡杨林种子也就是七八九这几个月呢，它脱落以后成熟，它就通过这个水流把它带下去。那么往下呢，等到带过去之后呢，8月左右9月左右，它就在扎根继续呢进行落种进行成活。那这样的话就完成了它的一个种子的传播以及这个种群的一个延伸跟繁荣的一个过程。但是这里面有几个细节我们要把握，就是说这个胡杨林的种子它本身是，比如说它本身外面有这种绒毛，利于这个被流水带走更远的地方，但是它的活性呢比较短，它只有2-3天，最多也有3天。它如果这个水呢它很湿得很快，如果晒得很快，那如果落下了没多久，没有这种大洪水给它带的话，没有水给它及时的补充的话，你说那个种子落下来之后呢，就是干巴巴的一个这个土地，那不就活不了了。所以说洪水本身是它的救命之水，也是它繁衍来的一个最好的一个动力基础。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这个流水，你说，既然那些洪水它是相对积聚起来，它不是说一面整个都是，它相对来说有地势高矮起伏，那么总有一个相对低的地方。那其实胡杨林，你看我们到秋天的时候，就欣赏新疆的这个胡杨的景观的时候呢，往往是一串，比如说我们去沙雅那一块，加格苏那一块，去也是江河，包括去河边这一块呢，都是顺着河流。即使地表是干涸的，但是地下有水，都是顺着这个河道两边，胡杨林分布的非常壮观。原因在什么点呢？就是当年的洪水在带的过程中，把种子呢播在了河流的两岸，差不多缓冲20米左右吧，这个样子。这是它的一个好的方面。但是还有一个细节，就是如果这个水一直不退，就像形成了一个水泡子，形成小海子，把种子都堆在那个里面。它时间长了，超过了比如说2天、3天甚至4天了，这个苗如果呢它被泡得太久了，缺氧了，所以它的反而这个瓶子呢就不生长了， 这反而是胡杨它要生长反而就需要一个它是干燥的一个环境，就种子有水带过去让我发芽，发芽我长的时候我不需要那么多水了，我反而那个耐旱了，哎，所以这个时候呢，其实等到它长的时候呢，我们这一趟水呢，差不多已经该把土壤湿润的时候呢，该蒸发的也蒸发了，也完成了一年一度的胡杨的生长繁衍。所以说这个过程是互惠互利的，其实我们更多的要感谢这一次比较大的降雨。
10: 对，而且我估计啊，这种所谓恰好的重合可能也是经历了很长时间的一种自然的磨合哈，胡杨发现这样有一个生存的优势哈，最后产生了这样一个效果。那我们刚才说的这个是洪水啊降水对于胡杨这种自然的植物绿色的影响。我们再来看看我们人工的吧哈，2024年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全长3046公里的绿色防护带实现锁边合龙。那现在这几年呢工程正在扩编，沙漠洪水对于我们的锁边工程会不会有一些影响，它能不能冲回我们的草方格呢？另外就是种下去的这些树能不能扛住洪水呢？
12: 这个呢我们真的是还要提高警惕，因为你看我们锁边呢更多的呢是物理的方法多一点，可能草方格把它压下去包形成沙罩固上，如果呢并不是以生物它没有长出根还没有把它稳固，那么一次大洪水呢可能就会把一大段都冲毁掉了，你得及时的去补上啊，去记把那些缺的地方都补上了，这呢对我们你像3000多公里长的锁边工程，当然最艰难的其实就是和田墨玉瓦这个田墨这一块，在这一块是最难的，因为每年都是山前的这个大洪水总是时不时候呢会冲断一部分，所以说呢这个呢是可能在工程上会造成，但是整体来说啊，我们来说由雨水它总会对我们未来比如说锁边以后我们生物工程治理的时候需要水的时候，比如说像红柳啊锁柏啊杂结这些很好的一些呢它先长势呢先好一点长好给它是有帮助的，但是我们要注意一点呢，就是如果呢你在这个锁边过程比如哪个地方呢你有人为有很多一些坑洼的地方，那么水呢没有及时排开，如果时间太久的话它可能会对这些树苗啊造成一些这种受盐碱就水呢淹的太多可能对它有一定的这个伤害，但是呢我想这样的呢并不是很多，整体来说呢会对一些物理性隔离的保护呢会冲到一些这个工程要及时去补救，但是呢对长期来说对一些生物治理的过程中需要雨水需要给它做这样补充让植物生长的，我们可能说这样呢反而能够其实能经受住这样考验的。我看到很多短视频里面比如说有的地方呢它也种了庄稼了水稻也种了小麦种了，旁边呢边上啊农场那边那锁索也长得很好红柳长得花也开得非常壮观，那么其实这也是一年一度的这个流水给它带来的滋养。到这一次呢我们要特别看的关注的什么地方呢，关注的就是它的这个汇的汇急流之后呢它汇集的哪一个通道把哪一些部分呢最脆弱的地方给毁掉了，那么要及时把它们补起来，让它这个锁边的整体的功能完整。尤其现在你看我们锁边工程进行第二次了，要开启呢要怎么了，要把它加宽加厚还要它这个深度的增加一点，同时呢我们工程要让它能够更加的稳固所以呢这些工程呢都是后续在原来的那个我们说绿色的这个围脖吧让它呢更加的温暖一点所以这呢是巩固这个锁边工程的后续的一个生态效应的。
10: 对，那我们有了这些植物哈新种的啊，对于我们留住降水会有多大的帮助呢？
12: 这个留住降水，我们人就是我们自己真的是想尽办法，我们从心底的来说，谁都觉得呢，这个雨水在沙漠地就是贵如油的，好不容易有这些淡水降下来了，我们能不能通过这种我们说无水的交换吧？我们有的当然我们的水利工程里有很多种这种交换，能够把这个截流一部分可以通过水库的形式蓄水池的形式用各种各样的形式呢想把这个水呢多留在我们的地面上甚至留在我们的地下留在我们的水库区这是我们应该想的当然比如说它降水更多的比如说到了建成区那你要在城区里面呢如何把城区的这种水呢给它保留下来，当然我们想到了城区当然你是 创造的是海绵层次啊，包括是绿化比较好的，有这个。那么如果是在农区，在农区的话，那么你就农田的水利设施你要完善。那如果是在相对边缘的一些牧区的地方的，当然我们说山过来的时候，你要防好、防御好一些河道沟渠，有些摧毁了一些很多的地方，都要保护好啊。因为我们的牛啊、羊、牧区的，它也需要一些。当然我们有常年的这个冰河雨融水的这个河流，但是呢，如果远距离的，我们也需要地下水位高一点，我们可能就地上形成一个蓄水池，让我们的这些生疏啊能够去饮用水。总之，我们想留住水，想截流这部分呢，是愿望是好的，工程量很大，确实很大。你看，我们为了让我们的排塘马湖，也就是说，这个贪木河的下游的威力地方了，像排塘马湖都已经很久了，是最近十多年来我们的水土治理之后呢，让这一个几乎要干涸的湖泊呢开始蓄水了，这是很难得的。如果有这么一个大面积的这个湖泊的一个存在，其实它会改善包括我们这个南郊这一大片绿洲的一个生活的环境，至少会局部形成一些局部的对流啊，这个地形雨啊，就是我们旁边的这个山上的夏季的牧场的降水啊，桃树也长得好啊，我们的这些农业耕种，里面有很多地方种了土豆、花生、棉花，还有很多剩地方是小麦，那个水稻都种上了，那都是很好的。你看，可以变成这个农业，这个水利农田用水，这都是好的。
10: 对，
12: 所以说整体来说，在干旱区的水资源的节约化、集约化的利用，既要有工程的措施，要有这种生态管理的这种水文学的生命周期、全生命周期的理念。有时候呢，我们也不能违背自然规律，它本身水进来了要走了，你还我人工降雨让水都下到这里，你这个得不偿失，你付出的代价太高。但是如果有的，我们尽量不浪费，所以这个呢，包括我们种植一些这种植被啊，包括我们在道路硬化、城市管网的管理的时候，尽量的能够走这种绿色啊，这种海绵城市的性质，总之我们把排涝蓄水，还抑制蒸发等等这些呢，地上地下就这个立体上都把它利用起来，就像我们新疆的卡尔井一样的，我就不让它蒸发，我就在地下的流动，那就源源不断的饮用水了。总之这些办法呢，既有我们老古人的智慧，也要用上现代的一些科技，尤其用到一些大数据的分析、遥感影像的分析之后呢，我们随时发现这些资源点，能够呢有效的把它利用起来。这呢其实也是未来啊我们干旱区如何增活利用水资源的一个大的一个工业工程。
10: 对，就像您所说的哈，如何在干旱区留住这些宝贵的降水啊，其实几千年来我们一直在做这样的尝试啊，过去有古人的智慧啊，现在呢我们还有科技的加持，相信啊这些宝贵的降水一定会被我们更好的利用起来。那干旱地区往往呢也会有一些土地盐碱化的问题，那现在降雨尤其是极端降雨增多啊，能不能缓解这个问题？洪水会把一部分这种盐分给冲走吗？但是会不会也会汇集到更低的地方去了呢？
12: 这个过程它是个动态变化的。因为大气降水，尤其这个雨水来了之后，它是淡水，它会把表面的一些盐分淋溶带走。这个呢是好的，这是有利的方面。但是呢，你说靠这一次的洪水，一下彻底解决本身，我们就有很多的盐碱化，因为这个盐碱化盐之后呢，它是长期的蒸发量太大造成的，一年长年累月的盐碱积攒下来的，很多地方都变成一个就是盐湖、盐碱地、盐土了。所以说呢，仅仅靠这一次单次的降水是很难让这个盐的循环呢能够呢重新分配的，这是很难的。但是我们说洪水会把盐带走又汇集到另外一个地方呢，我们还是要辩证的看。如果说它是河道性质的啊，比如它会把两边的水平搬移，它确实会把一些高的地方、两边的地方的盐分呢顺着流水就带到低洼地方沉积起来，它让这两边的这个植被呢突然之间清爽了的，就像我穿了个很厚的一个这个硬的东西给我脱开了，这个树木就尽孝的生长，因为它是淡水嘛。但是下游的湖泊它可能形成的盐桥盐湖，但是呢对于封层来说这是水平嘛，如果垂直方向流得很快，那只是把表皮的，它底下的还没有，所以说呢如果再蒸发的时候呢，底下的盐分它又会渗上来，所以说呢这个过程 它既是通到垂直这个层面上岩缝的上下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循环，它还有面上的由高到低，由岩缝高的地方到密度岩缝低的地方这个水平的移动。总之这些移动的过程的话，要解决还得要水，但是呢要水呢不能仅仅靠单

0: 次的降水就马上解决，这是很难得的。所以说短期来它是就缓解了，也缓解了农田的用水，也建盐，也我给我们也稀释了这个盐碱，也让这个呢进行了重新这个一定范围的那个盐分的重新那个分配，把这地方拖了一部分盐去了。但是长期来说的话，这个呢还是要用持续的很稳定的降水，这个干旱季甚至是很难达到的，这个真的是可遇不可求的啊。所以要整体解决这种干旱季的盐碱化的这个呢，这是很难的，它可能不仅仅仅只能靠一两次和单次的降水，它要结合一些这个引洪啊、灌溉啊、地下的排盐排碱的这个渠道，要用一些水利工程常年去解决，配合起来去解决。
1: 对，说到躲避沙漠的洪水哈、这其实是一个跟每个人的安全息息相关的事儿哈、当然如果在下大暴雨的时候或者是有洪水的时候，你在沙漠周边的城镇里边，应该说这个问题危险程度可能不太大哈、但是恰巧如果我们在沙漠里边或者周边边缘的时候徒步的时候，这个时候遇到沙漠洪水了，这怎么办？躲避山洪我们知道要往高处走，沙漠洪水我们能够找到这样的制高点吗？沙丘平常感觉就挺难走的啊，这个下雨会不会更难落脚一些？
0: 这个太危险，就是首先来说、我都觉得很危险。首先第一个，你比如说像以前我们到莫雨贤那边去考察，我们就知道哪个地方高，哪个地方有沙丘，我就能够知道路上会经过多少个涵洞，哪个地方低，哪个地方有一个相对高的地方。其实要去西部去，无论你去出差，你是公事公办还是旅行，只要开车经过这地方，尤其遇到夏季有这种短时的降雨，即使没有降雨，有了冰川融水的这种山前的洪水的时候呢，都要绷紧一根弦儿，是什么呢？这条路上可保不住哪些地方路面呢可能有积水，甚至有过水面呢很高，那如果遇到了怎么办？这是挺难的。所以说第一个你要预判到，没有下雨都要去预判，就是好好的路你也都想好了，你在走之前这个路线的规划呢做好攻略，
1: 对
0: 啊，就知道哪个地方不能走。那么如果呢它就是一个沙漠公路，两边左边是沙丘，右边是沙海，茫茫一片啥也看不着，就中间一条白白的黑黑的洁白的一条路，这个时候说实在的，如果鱼这个大洪水能冲到这个路上来，那个雨水有多大那就很大很大了。所以这个时候怎么说，如果是在路面上，它路面是很硬的啊，但是如果你能看到相对来说有一个高的沙丘，我当然我说我就跑在那个高的沙丘的，但是呢只能是临时的，而且是就是只能暂时的往那些固定的啊，甚至好的复合性的沙丘，就是说大概知道那个沙丘底下还是硬点的，别是个流动沙丘，别说是水了风都能让那个沙的改变去。所以说尽量是要找到我们说复合性的，就像我们说八台金顶沙漠，人家那个底下是水眼，它上面是盖的沙子，你踩在上面它硬硬的，但是在我们的整个世界第二大移动山，在我们的塔里木盆地里面，这样的沙丘是很难找到的。怎么办？最主要的一条就是无论什么时候即使不下雨，要去这条路做好攻略，哪个路上有相对安全的落脚点要想好了，这是第一。如果遇到了，真遇到了这一次，不要紧张，首先下车不要冒险的就开始，哎，我冲一冲试试，你就学会观察，就预防性驾驶，看到路哪边有高的地方尽量跑到高的地方去，好吧。这就是我们所谓能够保障自己安全的，我觉得是目前啊比较唯一的一个选择，因为你走到一个沙海来确实已经没地方去了。
1: 对，确实像您所说的哈，我们最好的避险方式其实是防患于未然。哎，在出发之前，我们把沿途的信息查好，把未来的天气状况啊也观察好，这样再决定我们下一步的路线啊，以及到底是不是要出门，这样才能让我们更好的远离危险。今天呢，也非常感谢齐德利博士的分享，谢谢您。
0: 好，谢谢。
2: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

0: 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贺佳，代表节目监制郭靖，超链接团队成员刘飞、彭玉基，负责杨洋，感谢您的收听。
1: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2: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蹄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3: 探测器准备完毕，
4: 二号位最后准备，
5: 二号位允许起飞。
6: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1: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4: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7: 哇，我们看到第一排冲刺过来的自主的机器人，
8: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1: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9: 换个新车真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
10: 我再以旧换新的话，省下几百块了。
11: 育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1: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2: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各位好，欢迎打开今天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这两天全国多个地方高考出分了，在社交媒体的热搜榜上，我看到一个又一个别人家的孩子，不是屏蔽分数的，就是超常发挥的。在为这些考生和他们的家长高兴的同时，我也在想那些热搜之外的考生。高考历来就是几家欢喜几家愁，有心满意足收获惊喜的，自然也一定有马失前蹄遗憾失意的。高考出分之后的众生相，我们往往能看到前者，而可能会忽视后者。所以今天啊，我也特别想对这些热搜之外的高考考生说几句，不管怎么样，你都完成了人生一次重大的考试，不管结果如何，我特别想告诉你，其实我们太多人的人生经历都可以证明，高考分数并不能定义一个人的一生，人生这才刚刚开始。调整心态，搜集信息，接下来报个合理的志愿，找到适合自己的发展路径，这个已经变得更关键更重要。前路还长，不要轻易给自己和未来设限。那大家有没有注意到，这两天包括我们中国之声的节目在内，一直也在推送有关高考填报志愿和所谓内部录取的一些提醒，大家一定要擦亮眼睛，因为在一些志愿填报资讯服务的机构当中，不乏临时包装的所谓志愿规划师，他们到底是在营销还是在帮您认真分析，您得观察。不少志愿填报咨询机构其实是用 AI 搜索答案在回答您，还有就是一些骗子最近也会上线营业，什么内部指标、低分录取、转学插班、补录，这都是套路，说是能修改分数的，说能低分高录的，都是骗子。学校的招生政策活动通知只会通过学校官网、官方微信公众号、官方认证的招生网站，还有各地教育考试院来发布。我们也特别提醒大家，假如分数上有遗憾，更要看准学校提供的主流渠道，多请教有经验的老师，合理填报志愿，别因为焦虑而上当，把选择权攥在自己手里。还是衷心祝福每一位考生即将开始的人生新旅程。来看看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第39个国际禁毒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分别发布依法惩治毒品犯罪工作情况，在依法从严惩处高压态势下，毒品犯罪得到进一步遏制。但是我们也要注意到，麻精药品管失管失控、未列管成瘾性物质滥用等问题很突出，而且正在悄然渗透进青少年的生活。一块糖、一支电子烟背后都可能藏着成瘾性物质。麻精药品失管失控、未列管成瘾性物质滥用的危害到底有多大？未成年人有哪些错误认识最容易被我们忽视？又该怎样来准确防范未成年人的药物滥用？我们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来了解一下。
1: 笑气学名是一氧化二氮，是一种常温下无色有甜味的气体，具有轻微麻醉作用，吸入后可能引发短暂心快感或面部肌肉失控的假笑表情，因此得名笑气，常用于医疗、食品加工等领域。2015年，一氧化二氮被列入危险化学品目录。根据有关法律法规。

0: 副厅长李晓光说，
1: 胃裂管不代表安全无害，未成年人小文长期吸食笑气导致神经受损，双腿无法行走，笑气、玉美片、普瑞巴林虽无毒品之名却有毒品之实，具有与裂管麻醉药品相似的危害。未成年人龙某滥用玉美片、普瑞巴林，不仅对个人身体造成严重损害，也给不法分子实施性侵提供可乘之机，教训惨痛。
0: 青少年成为新型毒品及胃裂管成瘾性物质滥用主要群体，犯罪主体年轻化，滥用人群低龄化，趋势明显，涉案物质集中，涉案药物种类繁多，形态各异，且紧跟裂管目录不断翻新，既有国内医疗机构药店流出及从境外走私的各种麻醉药品，也有新裂管的美托咪酯、异丙帕酯等新精神活性物质，伪装也不断更新。最高检重大犯罪检察厅厅长张建忠举例说，
2: 比如说一些麻醉药品，一些物质，它给你制成一个邮票，一个糖块，这里边就含着毒品，但是孩子们不知道，觉得挺好玩。有的呢，类似于兴奋剂那种毒品，让他可以特别兴奋地投入学习，让一些青少年呢，不明其理成为这个毒品的受害者。
0: 最高法刑五庭庭长刘维波也提到，新型毒品及胃裂管成瘾性物质，有的伪装成奶茶、巧克力、电子烟等各类日用品，有的伪装成有减肥、提神、助兴等功效，甚至暗示可用于迷奸的药物。
3: 当前已发现的滥用物质多达数十种，但实际滥用情况相对集中。根据有关统计，当前无医疗用途的麻醉药品当中，上头电子烟类案件占比较大。上头电子烟已经成为未成年人滥用药物的主要载体，烟油中添加物质主要是异托咪酯，医疗用麻醉药品以右美沙芬为主，胃裂管成瘾性物质主要是笑气、玉美片。
0: 司法实践显示，未成年人涉毒，有的是毒品消费群体，有的被引诱、教唆、欺骗，甚至被强迫吸毒，沦为受害者；还有的被不法分子利用、教唆参与毒品犯罪，成为不法分子实施毒品犯罪的马仔和工具。最高法民意庭副庭长蔡金芳提示，
4: 涉案未成年人往往因好奇心强、追求刺激、喜欢炫酷，或为获取非法利益而接触、沾染毒品。有的存在不良交友、监护缺失等问题，有的还存在精神、心理异常等情况。此外，未成年人利用网络、社交媒体分享吸毒感受，参与交易毒品问题也较为突出，值得引起重视。
0: 今年一至五月份，全国法院一审审结毒品案件7558件，判决生效人数11952人，其中判处5年有期徒刑以上刑罚2760人，重刑率达23.09%。最高法刑五庭庭长刘维波表示，
3: 突出打击重点，重拳惩治走私、制造和大宗贩卖新型毒品等源头性犯罪，以及利用教唆未成年人实施的毒品犯罪和以未成年人在校学生为犯罪对象的毒品犯罪，坚决斩断伸向青少年群体的罪恶黑手，形成强有力的司法震慑。
0: 近期，最高法、最高检、公安部正起草办理新型毒品犯罪案件有关规范性文件，将对涉未成年人毒品案件处理专门作出规定，再次明确从严惩处涉未成年人毒品案件的裁判立场。最高检重大犯罪检察厅厅长张建忠表示，
2: 胃裂管成瘾性物质啊，如果是合理使用，那可能就是药品；如果是滥用，有可能变成毒品。我们最高检要求各级检察院要准确把握毒情形势变化，深刻认识胃裂管成瘾性物质迅速蔓延的这种严峻形势，总结分析毒品犯罪，特别是胃裂管成瘾性物质这类犯罪啊，手段翻新、种类迭代这种特点，加强法律适用问题研究，涉嫌犯罪的依法严惩，属于监管不严的，及时向相关监管部门提出检查建议，堵塞管理漏洞。
5: 听完之后，我觉得尤其需要警惕的是，很多孩子可能根本不知道自己在吸毒，他们甚至以为是在赶时髦、解压、提神，却在不知不觉当中被拖入深渊。司法部门已经在重拳出击，保护未成年人，也需要我们睁大眼睛，告诉孩子们别碰来历不明的零食和电子烟，也别信所谓的提神神器，发现可疑情况立即报警。 有的时候啊，一次尝试就要付出一生的代价。

0: 声，新闻有观点。
1: 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俗话说，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自古以来，盐就是我们生活当中不可或缺的角色。国家文物局发布多项盐业考古的重大新成果，从东海之滨到西南山区，从黄海之畔到渤海湾的南岸，一系列重要发现正在悄悄地改写我们对盐的认知。您知道吗？距今一万年前后，人类进入农业社会，转入以谷物类碳水化合物为主食，肉食大量减少，开始需要主动补充盐分，这才导致我们在有盐业资源的地区开始生产盐。没有盐资源的地区呢，需要通过交换贸易获取食盐。古往今来，盐在人类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宗教、战争、科技、礼仪习俗当中都曾经发挥过非常重要的作用。那您会不会好奇，古人是怎么制盐的？我们国家的盐业考古有哪些发现？我们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来了解一下。
2: 盐被称为百味之首，国之大宝。考古研究证实，早在良渚时期，浙江舟山群岛的先民就能生产海盐，留下了很多的盐业遗址。位于岱山县的舟山群岛盐业遗址群，是近年来考古调查发现并确认的我国境内目前已知规模最大、起始时间最早的从事海盐生产的遗址群。其中，姚家湾遗址的制盐活动始于距今约4800到4500年的良渚文化中晚期。考古人员在这里清理出了一片令人惊叹的制盐工作面，集合了盐灶、制盐废弃堆积、煎盐盘堆烧区、盐泥堆料区以及疑似卤水处理设施等制盐遗迹，让人们仿佛看到了先民汲水、沉淀、取卤、熬煮的忙碌身影。大量出土的煎盐盘以及可能用来储存卤水的小口红陶罐，件件都是煮盐活动最直接的物证。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副研究馆员朱雪飞说，
3: 姚家湾遗址最早阶段的盐业遗存即4800至4500年前，有两类主要的制盐支具，出土状况均极为疏松，应是由于长时间接触高浓度卤水的缘故。一类为煎盐盘，大口瓶底是煮盐用具；一类为小口红陶罐，肩部以下极难复原，可能为储存卤水、储存海水或者储存湿盐的容器。
2: 舟山群岛盐业遗址群就像一本打开的地下史书，每一层土、每一块陶片都记录着良渚先民如何向大海要盐的智慧。目前，这道4000多年前的制盐流水线也已初露端倪。推测，良渚人的煮盐模式是两端灶眼放置煎盐盘，以猛火煎煮；中部灶眼放置小口罐，利用余温热卤，两端产出中间备料，形成一条完整的煮盐生产线。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陈兴灿说：“
4: 良渚呢，过去我们关注的都是它的其他方面。”对盐业，我们知之甚少，这是重要的战略资源哈，跟良渚文明的崛起呢有很大的关系，它能兴起、能发达，离不开盐。过去我们在江浙经常会发现柱状的那种陶器哈 ，Y 字形的，就是鸭子形的那样的一些陶器，也不知道干嘛的。因为有舟山群岛的发现，我相信会把过去很多的零星的跟陶器、跟制盐器具相关的这些发现呢。跟我们的盐业制造、盐业作坊联系起来，可能会有更多的发现。
2: 跨越长江北上，江苏沿海的盐业史终于迎来了先秦的亲历者。在海州湾的泥土之下，考古人员首次揭开了江苏地区先秦煮盐的真实面貌，不是山东渤海南岸那种盔形器林立的场景，而是以后胎红陶盘与陶支具的默契配合，熬煮出东部沿海另一条独立的制盐血脉。这种独有的灶台组合，像是在中国早期海盐工艺的版图上撕开了一道新口子，让学界重新审视东部沿海的盐业源流。旧器退场，新法登场。至战国晚期和西汉时期，这里出土的陶支壁和铁容器残块，表明煮盐工艺发生了重大变革。江苏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馆员周润肯透露，当地还首次发现了国内汉代完整的制盐生产操作链，并锁定了汉代盐毒限制的千年坐标。
5: 上镜头遗址通过发掘实证的是汉代盐业官署遗存，底下呢我们清理了战国时期超过100多米长的大灰沟，底部是栽有这个连排木桩，在木桩的上。

0: 面是大量的这种芦苇的席面和草木灰堆积，那么在这个沟里面也出土了很多的战国时期的这制盐的陶制具，那么也出土了一批瓦当和一批与盐官有关的封泥，那么盐封泥上面有明确的叫盐官成印、管陵成印等这个印文。
1: 此外，重庆和山东也有重要发现。重庆彭水县中堡盐业遗址发现从战国至近现代禁盐生产的相关遗存，如同一部用泥土书写跨越2000多年的禁盐通史。山东渤海南岸则首次明确了魏晋南北朝和金元时期的盐业遗存，补齐了该区域盐业发展的时空缺环，实证了环渤海取鲁兼盐生产模式长达2000多年的顽强延续。我国盐业考古起点相对较晚，最早的盐业考古起步于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的山东渤海湾沿岸。起初，盐业研究主要以井盐为代表。然而，井盐受到地下埋藏卤水的制约，产量远不如海盐。随着近年来更多遗址的发现，人们渐渐意识到，海盐业的产量之大、规模之广，是其他盐业形态难以比拟的。其历史价值和所蕴含的社会组织信息，值得投以更大的关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陈清灿：
2: 这四个项目呢，有三个分布在东部沿海，南面的是东海，江苏的是黄海，然后山东的是渤海，然后重庆呢是在我们这个井盐啊，咱们长江流域，南北大概都延续了有1000公里，东西呢大概也有差不多1000公里。在这么大的一个范围内发现延续非常长的盐业专业化的一个遗址群非常重要，刚开了一个头，我相信在未来一定会有更多更好的发现。
1: 盐不仅可以调味生活，也塑造了历史。这些考古发现补上了中华文明拼图当中相当重要的一块。那盐业考古呢，更是一个很有潜力的研究领域。就像专家所说的，我国的盐业考古起点相对比较晚，但是我们有着厚重的历史和丰富的资源，未来相信还有更多的惊喜会被发现。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炎炎夏日，骑着电动车出门，头盔还是得戴。但是您是不是也想过啊，要是头盔能塞进包里，既轻便又透气，那该多好啊。最近网上还真的出现了这样的神器，有种折叠头盔，有的号称能折成香蕉大小，有的干脆就是用纸做的，主打一个便携不闷汗，听起来是不是很方便？可是您知道吗，这些看似贴心的设计只是看上去很美。记者调查发现，这类折叠头盔不仅大多没有 3C 认证标志，甚至轻轻一砸就烂，一掰就断。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已经实施了将近2个月时间，骑乘电动自行车佩戴安全头盔不再是选择题了。那该选择什么样的头盔，我们一起来听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谭震的调查。
4: 一个纸质的折叠头盔，安全系数或许超乎你的想象。
5: 在网络平台上，有不少纸质头盔的所谓科普视频。视频中介绍，纸头盔由外国设计师发明，它可以折叠成一个香蕉大小，轻松放进手提包。这些视频宣称纸头盔便携又安全，独特的蜂窝状结构在撞击时能有效分散受力，强度不输普通塑料头盔。记者梳理发现，这些视频大都为科技自媒体多年前发布，目的是分享新奇创意产品。在评论区，不少网友都持质疑态度，直言纸质材料难以起到防护作用。记者发现，就是这样一款脑洞大开的产品，其相似产品近期已经在国内电商平台上售卖。不少商家声称这款头盔坚固耐摔，电动车和自行车通用，大都以轻量化、便携省空间、透气不闷汗为卖点进行宣传。在商品评论中，有人表示没有防护作用，但可以拿来糊弄交警。
6: 买这个折叠头盔的目的肯定是为了方便便携。你要是戴一个正常头盔呢，你去逛商场啊，特别不方便。
5: 除了纸头盔，另一款同样以便携透气为卖点的塑料折叠头盔更为热销，单个商品链接销量动辄成百上千。商家介绍，头盔由7块塑料骨架组成，聚拢时体积可缩小为1/3，能够轻松放入背包，使用时只需要简单的将其张开即可。关于适用场景，多个商家更是列明自行车、电动车、摩托车都适用。

0: 记者购买上述两种折叠头盔查看发现，两款头盔都无 3C 强制性产品认证标志，纸质头盔生产厂家为一家纸业公司，塑料折叠头盔更是无厂名、无厂址、无合格证，属于典型的三无产品。纸头盔主体部分由大量 C 字形卡纸粘贴而成，撑开后，纸张相连处呈蜂窝状，整体为半球形，没有设置任何缓冲吸能层。佩戴者头部稍一扭动，头盔就会滑动。塑料折叠头盔虽然在七块骨架内侧粘贴了七条缓冲条，但工艺粗糙，有缓冲条已经错位。消费者会选择这样的头盔吗？记者采访了多地市民。这个的它的主打的就是透气、便携，就是您会为了透气去买这样的产品吗？
1: 我会为了安全购买产品，但透气我可能不是我首选。
0: 江苏淮安市民梁先生认为，这样的头盔只是噱头。
2: 我不太敢用这些纸头盔或者其他的网红头盔，因为这些我觉得更多的只是噱头，质量呢根本无法保证。
0: 北京市民刘女士认为，在炎炎夏日骑车，头盔透气性很重要。一开始她非常中意这样的折叠头盔。在得知两款头盔没有 3C 认证后，他感慨：要是安全就好了。
3: 如果它要安全可靠的话，肯定选择这个呀。两块儿轻便啊，最重要安全就好了。
0: 要是安全就好了。
3: 对。
0: 在采访中，大家对头盔的安全诉求十分鲜明。这样的头盔能守护我们的安全吗？记者进行了简单测试，测试模拟日常骑行摔倒撞击场景，将10公斤重物从1米高处自由坠落。砸向撑开的纸质头盔，头盔瞬间被压扁，蜂窝状结构破坏。另一款塑料折叠头盔，记者徒手稍一发力，就可以掰断一根骨架，再用力一拧，7根骨架全部被折断。我国电动自行车社会保有量约3.8亿辆。据统计，摩托车、自行车道路交通事故中，因颅脑损伤导致死亡的人数占总死亡人数的80%以上。关键时候，头盔就是骑车人的保命神器。清华大学交通研究所副所长杨新苗表示，不管是摩托车、电动自行车成员头盔，还是自行车运动头盔，都有强制性国家标准，此类头盔是无法合乎标准的。
4: 它既不是自行车头盔，也不是这个摩托车、电动自行车成员头盔，它是不合标准的一个产品啊。纸质的它肯定是强度是不够的，没有这种材料能完成这个耐冲击实验、耐穿透性实验的。它应该是多条的性能不满足要求，所以不能用它。按照现在的这个我们国家的这个产品体系，就摩托车、电动自行车是要经过 3C 认证，然后自行车的是国标24429的体系，所以不管是电动自行车的、自行车的还有摩托车的头盔的，这都是有技术标准可依循的，然后也应该按照技术标准去生产销售。
0: 江西省赣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张贡大队6中队民警胡安琪表示，纸头盔无法给骑行者提供安全保障。
5: 这一款纸质头盔，它的壳体本身是纸质材质的，抗冲击、防穿刺的防护能力几乎为零。遇到车辆碰撞、摔倒、磕碰路面时，壳体是非常容易直接破损变形的，完全无法抵挡外力冲击。再加上它是没有办法稳定固定在头部，发生意外时，头盔会直接脱落。此时我们头部完全处于无防护的裸露状态，戴和不戴是没有本质区别的。
0: 胡安琪表示，为了追求折叠便携，这类产品往往牺牲了头盔最核心的结构刚性，不仅起不到保护作用，破碎后的头盔反而可能给骑行者带来二次伤害。
5: 这个一掰就碎的劣质折叠头盔，它的壳体强度是严重不达标的，不仅不能缓冲冲击力，破裂的塑料残片反而可能划伤我们的头部，对我们造成二次伤害。而且多数的这类折叠设计本身就破坏了头盔的整体刚性，正规的安全头盔绝对不会以牺牲防护性能为代价去做这类便携的噱头。
0: 河南省许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民警郑博许提醒，摩托车和电动自行车骑行者要选购有 3C 标志的头盔，
6: 认准认证必须带有 3C 标志，执行标准为 GB811-2022， 查验标识检查内部是否有厂名、厂址、生产日期等完整信息。检查结构，外壳应坚韧，内部缓冲层需厚实密实，按压有轻微回弹感。规范佩戴，试戴时确保不晃动，骑行必须系紧下巴卡扣，否则头盔形同虚设。
0: 交管部门提醒电动自行车和摩托车骑行者，对于无 3C 标志、肉眼可判定不具备防护功能的头盔，交管部门可以不认可其防护资质，按违法处置。

0: 说实话，听完之后真是替那些图省事图凉快买了折叠头盔的骑行者捏把汗啊。这些所谓的便携神器，关键时刻不但救不了命，还可能碎成渣，给您来个二次伤害。夏天骑车确实热，但是安全不能打折扣。咱们记住一句话，头盔不是带给交警看的，是给自己保命的。选头盔要认准3C 标志，别拿自己的生命开玩笑。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进一段简短的广告，我们很快回来。
1: 昨日新闻重现，
2: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3: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敬畏住新家。
2: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3: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4: 您的朋友圈、亲友群里有没有人推荐下面讲的这种投资项目？
5: 兄弟，点我这链接下载 APP， 1000元本金就能起步，每天返利1%，一半现金一半积分，积分能在商场买东西。
6: 嘿，还真每天返给我550块，这大米不错啊，虽然比超市贵10多倍，但反正是送的嘛。
4: 某一天，平台突然设置提现门槛，今天提现不可用，明天系统维护中，后天 APP 就打不开了。
6: 哎呦，完了完了！哎，您好，我要报案。
4: 这是典型的非法集资骗局。打着消费返利旗号，通过非上架 APP 聚集投资者，再用积分陷阱、限制提现等套路，一步步侵吞您的血汗钱。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高利保本是陷阱，虚假承诺别相信，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您留意过商品包装上的溯源码吗？那现在不少商品都有溯源码，网购之后呢，您可以买来扫一扫，可以知道商品的生产销售流程。那如果一个商品包装盒上的商品溯源码被人为的刮除，外观和正规渠道款看起来呢没有差别，但是价格会便宜很多，您会买吗？对于这样的低价特殊商品，商家大多会解释说正品串货，刮码规避渠道核查。很多消费者呢抱着只要是正品就不影响使用的心态下单，但是很少意识到被刮除的不只是一串渠道追溯编码，更是官方真伪核验、售后质保、问题产品召回等等一整套消费权益的凭证。那么当刮码正品成为了不少网店引流走量的常规操作，这类被抹去身份信息的刮码商品值得我们消费者为差价买单吗？这里面可能存在着哪些隐患？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的调查。
7: 在黑猫投诉平台以关键词刮码搜索，可以看到有上百条相关投诉。浙江的吴女士在某电商平台买了一款洗发产品，收到货后发现包装上的商品溯源码已被刮除，无法识别产品真伪。
8: 您买的时候他有告知说是刮码的吗？
9: 没有啊，如果说他在那个详情页上标注一下，那可能我会去考虑买不买，他并没有告知我这个情况。
10: 价格也没啥区别啊，
9: 我没有办法确保他这个东西是真的还是假的，
10: 我没有办法去跟客服联系了，因为他把我拉黑了，
9: 太直接限制了我这个地区不让再进行购买了。
7: 武汉的张先生近期在电商平台选购酒水时发现一款酒类产品线上售价远低于线下门店的价格，咨询商家后得知这款低价酒属于刮码货品。
11: 我就问他，我说这个酒为什么这么便宜，线下买的话相当于贵2倍，他说是刮码的。
12: 这个东西就走量市场啊，再加上也不知道真假，他把内盖码、外箱码还有盒码全部都刮掉了，
13: 买了之后基本上什么也查不到。
7: 记者在各大主流电商平台搜索后留意到，刮码销售在美妆品类里最为常见。一款市场价1530元的精粹水，在刮码拆除外包装后，某二手交易平台仅售142元，卖家表示可以去专柜对比，如果需要送人可以免费发带包装的。与此同时，酒类、品牌、服装、食品等品类里刮码销售的情况也十分普遍。一款1箱6瓶的白酒，在某电商平台的价格

0: 是588元，远低于品牌专营店1288元的定价。商家解释，该产品为宴席版，瓶盖可以兑换红包的兑奖码已经被刮掉。一位电商平台的管理人员告诉中国之声，商家进行刮码销售，主要是为了避开品牌方的溯源核查，隐瞒商品真实流通渠道，从而规避品牌监管。
1: 比如运动品牌的鞋子或者包装上面会有二维码，可以溯源是从哪个经销商出去的。比如品牌方控价不能低于1000块钱销售，有经销商低于1000块钱销售就有会被处罚。但是平台又会要求参加各种促销活动，导致他们必须得破价。这种情况下，他们怕被品牌方抓，就会通过把二维码刮掉。或者说，像以前有的鞋里面有芯片，会直接把鞋垫拆开，把里面的芯片抠掉。因为品牌方抓到这个处罚很严重的，有的品牌会直接让他关店。
0: 某化妆品公司区域负责人尹先生以自家产品举例介绍，品牌为各区域代理商分配专属溯源代码，严格禁止代理商跨区域销售货品。
2: 比如品牌方让经销商打100万拿货。货品标注北京专供，只能在北京售卖，遇到串货可以直接举报，也是为保障区域经销商利益。如果销往河北，就会处罚，刮码之后扫不出来了，他就可以低价卖了。有的批发市场里边啥货都有，但是没有码，卖给谁都行，因为你也扫不出来。
0: 部分定价偏高区域的经销商为快速回笼资金，会私自刮除商品溯源码，低价售货。尹先生表示，这类刮码产品通常不享受官方售后，美妆品类也是假冒伪劣产品的高发领域。一旦刮码，到底是不是正品，消费者很难查证。
2: 假如我是一个代理商，每个月进100万的货，我得卖出去，结果3个月我卖不完，我得周转库存，需要快速变现，我就让工人把码去掉，然后卖到外地，承担个运费就行了，这样最起码资金回来了，哪怕之前一瓶赚10块钱，现在一瓶赚2块钱，我也卖，就直接把价格降下来了。要买刮码的产品，不会有售后的，可能会有问题，有问题你也找不着人。
3: 今年3月份，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发布的典型案例中，一起因销售刮码商品引发的商标侵权及不正当竞争纠纷案受到关注。涉事店铺购进相关化妆品之后，线上刮码低价转售，还在店铺页面突出使用涉案商标。品牌方起诉之后，法院认定商家既构成商标侵权，刮码销售也属于不正当竞争，判决商家停止侵权并赔偿66万多元。那刮码销售到底存在什么样的法律风险？上海浦东新区人民法院知识产权审判庭法官徐洪涛和法律专家岳深山接受了记者的采访，我们听听他们怎么说。
0: 上海浦东新区人民法院知识产权审判庭法官徐洪涛解释，我国法律对化妆品等特定类别商品的生产销售有严格规定，溯源码背后承载的是商品生产、流通等信息。
4: 化妆品监督管理条例中规定，作为化妆品的相关经营主体，应当建立原料进货查验记录制度和产品销售记录制度。溯源码也是化妆品企业记录商品生产和流通的重要方式。溯源码被刮去之后，将对市场整体的经营秩序造成一定的影响。
0: 徐洪涛表示，有不少店主认为刮掉溯源码只是避免品牌方查串货，不算违法。事实上，即便所收货品确为正品，这类私自刮码、跨区域转售的经营行为依然存在触犯法律的风险。
4: 对消费者来说，防伪码是验证商品来源和质量最便捷的方式。防伪码被刮去以后，会对消费者权益造成直接的影响。对企业来说，溯源码是实现供应链精细化管理、经销商分级管理，也能够精准召回问题商品。对市场整体来说，监管部门发现商品质量存在问题，可以通过溯源码追究相应经营者的主体责任，也能够及时防控问题商品进一步扩散。
0: 除了刮码销售之外，也有商家擅自对正品进行分装或者翻新销售，最终被认定构成商标侵权。
4: 作为网店商家，在转售品牌正品的过程当中，应当秉持审慎和诚信的经营理念，不能随意转售一些来源不明的商品，应当对商品的真伪进行初步检查，特别需要核对上游供货商的经销资质授权文件、商品的交易单据，同时也要对这些交易记录妥善保存， 已被

0: 后续的查验。在售中阶段，商家也不能随意的篡改商品，或者是发布虚假信息去对消费者进行误导，应当保持正品原有商品样态。在售后阶段，商家对于消费者反映的商品质量问题也不能推诿责任。
1: 法律专家岳深山认为，刮除防伪码后，品牌官方系统无法核验产品真伪，消费者买到假货的概率会明显上升。电商平台应顺应市场发展，通过技术手段建立相应的审验机制。
2: 例如，是否有权利出售品牌的商品，如果出现了刮码或者价格差异比较大的时候，是不是能够要求他们进行价格的说明？因为刮码销售会导致消费者摸不清它的来源，另外也不排除有一些不良商家会用假货冒充来进行销售。有的时候商家拆掉了包装，甚至是换包装，对于品牌方对消费者的权益会造成很大的危害，需要平台和相关的主管部门有更加畅通的举报和投诉的渠道，从而能够及时的处理这类问题。
1: 徐洪涛提醒消费者，刮码销售往往以低价为噱头，在选择商品时不要单纯关注价格因素。
0: 对于化妆品、婴幼儿食物一些特定商品，还是要选择从正规的渠道购买。如果消费者在不知情的情况下买到了被刮码之后销售的商品，应当妥善保留相应的购物凭证，可以要求商家退换货。如果和商家协商不成，也可以向电商平台反映，要求平台介入处理商品刮码的问题，也可以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进行投诉或者举报，或者是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来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3: 所以我们现在知道了，被刮去的溯源码不只是一串数字，更是产品从生产到流通环节的完整身份证，是连接消费者和正品保障的信任纽带。价格打折当然很诱人，但是权益缩水的代价可能就更沉重。消费者花的还是真金白银，买到的商品不仅没办法核验真伪，更是售后无门。那面对这一隐蔽的消费陷阱，既需要监管部门以案释法强化执法，也需要电商平台通过技术赋能完善审验机制。而对于我们消费者来说，每一次下单的时候，咱们还得多一分审慎，万一上当，更要留存证据，积极维权。
4: 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视线转向国际，据委内瑞拉官方通报，委内瑞拉强震遇难人数已升至164人。委内瑞拉的这轮地震是当地时间6月24号傍晚的6:04，委内瑞拉中北部先发生了一次7.1级地震，随后不到一分钟内又发生了一次7.5级地震，两次强震的震中区域接近。委内瑞拉中部沿海地区是这一次地震的重灾区。强震发生之后，委内瑞拉代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通过国家电视台发表讲话，宣布该国进入紧急状态。他表示，拉瓜伊拉的现状是一场真正的悲剧，当地数十栋建筑物倒塌，该州附近的加拉加斯机场也已经关闭，救援人员正在当地展开艰苦的搜救。详细情况我们先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的综合梳理。
5: 强震发生后，委内瑞拉代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通过国家电视台发表讲话，宣布该国进入紧急状态。罗德里格斯说，强震后已发生至少20次余震，后果严重。在首都加拉加斯，多个街区的建筑物倒塌。加拉加斯附近的麦克蒂亚西蒙·波利瓦尔国际机场由于建筑结构损毁严重，现已关闭。米兰达、拉瓜伊拉州等地供水受到影响，全国应急系统已经启动。罗德里格斯还宣布取消本周全国教学及非必要活动，并呼吁全国所有医护人员救助伤员。委内瑞拉24号晚连发7级以上强震后，在美国深陷淋雨的委总统马杜罗和妻子通过社交媒体呼吁委内瑞拉人民在艰难时刻保持团结。马杜罗夫妇还号召民众支持搜救和医疗人员的工作。目前不清楚这一账号由谁运营。地震发生后，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网站显示，美国海啸预警系统发出警报，委内瑞拉地震震中300公里范围内的沿海地区可能遭受海啸袭击。目前，海啸预警已经取消。 美国地质调查局地震信息网就委内瑞拉强震发布红色警报，预计地震将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大范围破坏和相关经济损失，并在多地引发灾情。造成的经济损失预计将达到委国内生产总值的2%至20%。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在社交媒体上说，委内瑞拉刚刚发生的两场强震规模都极其巨大，造成惨重死亡。初步报告显示情况不容乐观。另外，委内瑞拉邻国哥伦比亚首都波哥大也有轻微震感，与委内瑞拉接壤的哥伦比亚边境城市库库塔震感更为明显，多个商业和住宅建筑进行了预防性疏散。
3: 地震发生之后，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提醒在委中国公民密切关注当地地震预警和灾害相关信息，防范余震及地震导致的次生灾害。使馆提醒在委中国公民应保持冷静，做好安全防护，保持通讯设备畅通，同时请相关地区中国公民立即远离海边，转移至安全区域避险，如遇紧急情况及时报警，并联系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寻求协助。在中国外交部举行的例行记者会上，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就委内瑞拉发生强烈地震答问时表示，中方向委内瑞拉政府和受灾民众表示诚挚慰问，相信在委内瑞拉政府领导下，委内瑞拉人民一定能够战胜灾害，早日重建家园。中方愿根据委内瑞拉方面需要，以适当方式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郭家坤表示，中方密切关注委内瑞拉地震灾情的进展，同中国驻委内瑞拉使馆保持着密切联系。据了解，地震发生后，委内瑞拉全国华侨华人联合总会已发布公告，希望各州中华会馆侨领注意震后侨胞的情况，发现有被地震破坏的情况，及时向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或联合总会汇报。委内瑞拉全国华侨华人联合总会秘书长徐国成接受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采访时表示，第一批受灾侨胞已被送到首都加拉加斯伟京中华会馆安置，其他被困的侨胞正在组织救援力量进行搜救。关于当地华人华侨的更多情况，委内瑞拉全国华侨华人联合总会政治副主席梁国瑞接受中国之声记者李阳的采访时介绍，
6: 上回在委内瑞拉侨胞大概有10多万，但是在重灾区域那边生活大概有1000侨胞吧。现在的情况呢，就是有很多那个房子就受到严重的影响，很多侨胞都跑了出来，在一个空旷的地方在等待救援。在大使馆的带领下，还有我们联合总会青年会大家现在的参与这一次大家救援的工作。现在就很多侨胞我们的义工团队还有那个酋领使馆的领导都一起到重灾区那边看能不能帮到更多的个侨胞。在使馆的带领下，很多酋领侨胞已经在中华会馆那边组织起来，准备到灾区那边抢救侨胞。从首都那个中华会馆到重灾区那边大概就40分钟的车程，希望尽快能把侨胞能抢救出来。
3: 数据显示，委内瑞拉的这两次强震间隔仅40秒，其中第二场地震是1900年以来委内瑞拉遭遇的震级最大的地震。就在委内瑞拉1分钟两次强震发生后不到半小时，日本本州东部附近海域也发生6.9级地震，震源深度50千米。委内瑞拉、日本接连爆发7级左右强震，有网友产生疑问，这是不是意味着全球板块进入一个地震活跃周期？环太平洋地震带近期和往年同期地震频次对比是不是有明显的异常？我们来听一下中国地质大学教授王敦的解读。
7: 很难通过一两次地震集中发生就简单的判断全球地震活动进入了这个活跃期啊。全球每年会发生7级的地震15到20次，所以地震活动它本身就有起伏。委内瑞拉和日本强震在短时间内接连发生，在过去的这个地震活动历史上也并不罕见啊。判断是否进入这个活跃周期可能需要更长时间的这个样本和这个尺度啊，单纯几天的这个地震数据我们可能还是很难得出这样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结论。但是呢，这一次委内瑞拉地震和日本地震在时间上是非常接近的啊。委内瑞拉地震的地震波到达日本的时候啊，正好日本发生了这次地震啊。虽然委内瑞拉和这个日本它不是在同一个构造体系中，从理论上讲它们之间的相互的作用应该是很小很小的，但是从时间上看呢，它们两者可能存在一定的触发关系啊，当然也不排除它可能仅仅就是时间上的一个巧合，这还需要我们后续的更多的观测数据啊，以及这个一些地震的序列来对这个进行验证。
3: 那我们也再总结一下，从理论上来说呢，委内瑞拉、日本同日强震是两处独立板块边界长期构造应力自然释放的时间巧合，二者分属不同板块作用体系，相距超13000公里，远超地震应力的有效触发范围。单日并发属于环太平洋地震带常态化概率事件，我们不能由此就判定全球地壳活动异常加剧。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角度深一度，各位正在听到的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任何交易都得讲价格，一年500块钱，您会把脸卖给 AI 短剧吗？这个问题突然一问，恐怕您得错愕啊。前段时间呢，有一位演员就接到了短剧导演这样的问询，对方问，现在做 AI 短剧很缺人物形象，500元签一年的使用权你愿意吗？这也成了最近的热搜话题。据说500块钱卖脸现在不是什么新鲜事儿，不少暂时没有角色的演员说啊，在通告群里都看到过买脸的信息，甚至有导演透露呢，一些公司签约演员都要同步签订肖像授权协议。大家可能还记得今年3月份有一个 AI 短剧《桃花簪》被曝呢，将一位博主白菜和他的照片经过 AI 换脸之后用在反派角色身上，引发争议，后来这部剧呢就最终下架了。那说到卖脸，恐怕不会人人愿意，但是如果愿意，脸就能卖吗？这些买脸的需求啊，背后是大量缺脸，当然这是带引号的啊。AI 短剧呢已经遍地都是了，那现在一些 AI 剧、漫剧当中的 AI 脸也可以说是千篇一律，对受众来说，批量生产的标准化五官变得有点模板化，观感上就容易让大家产生抵触。一部短剧里面主演可能有5、6个，还需要10几甚至20几个配角，大量的肖像需求就成了不得不考虑的问题。就有从业者告诉媒体说，过去的一些公司盗脸建模的这种违规做法是很普遍的，但是现在他们相对规范了，制作公司会大量的买脸用在 AI 短剧里。还有从业者透露呢，现在一些签约肖像授权的人，有在校学生、社区阿姨，还有不少是群众演员，甚至是腰部的演员。今年4月份，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起草了《数字虚拟人信息服务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其中明确，任何组织和个人提供使用数字虚拟人服务，不得以丑化、污损等形式侵害他人人格权，未经特定自然人同意，不得提供足以识别特定自然人身份的数字虚拟人服务。但是对于卖脸这件事是不是可行，卖掉脸我们还会丢掉什么，我们需要知道这背后的法律风险和行为边界。我们这段请出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副教授、中国互联网协会研究中心副主任吴沈阔来给我们讲讲。
4: 昨日新闻重现。
3: 吴老师，我们看到把脸卖给 AI 短剧居然可能一年只要500块钱，很多人说哎呀怎么这么便宜，但是也有说法呢，说这类交易其实也是签合同的，但是这个交易可能大家之前了解的非常少哈，就是这个脸怎么卖，价格怎么定，包括卖脸这个事情是我自己说卖就可以卖吗？
8: 在目前确实存在一些将人脸信息以低价出售给 AI 短剧的情形，但是这里面我们需要特别注意的是，这种出售其实并不是一个简单的等价交换，而是一场高风险的交易。 其背后是个人的数字人格权面临着非常大的一个影响和冲击。首先我们需要看到的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人格尊严被商品化，而这样的做法需要我们特别注意的是，即使存在一种签约签合同的形式，但对于永久买断的条款，在法律上目前来说是难以获得完整的效力和司法机关的支持的。
5: 那如果我们把脸卖了，您觉得可能会发生什么？
8: 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需要特别注意的风险是，肖像可能被随意的篡改和滥用，因为它可能被植入到任何的场景，包括一些非法的、低俗的，甚至色情和诈骗等非法内容当中，事实上是严重贬损了自身的社会形象。那么同时呢，这样的场景事实上还面临着严重的刑事和金融风险，因为人脸作为高敏感生物信息，一旦泄露，那么我们作为个人的动态视频可能被用于绕过平台的人脸识别，实施比如说冒名贷款、转移诈骗资金等犯罪行为。并且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还需要特别注意收购、流转他人的人脸素材的参与者，同样可能构成违法犯罪。另外呢，对于这种情形，我们还要看到一个非常现实的一个影响，就是这种廉价的、批量的买卖人脸信息的模式，事实上会大幅度的挤压职业演员的生存空间，对于整个影视行业的生态来说，应当来讲是会有消极的负面作用的。
5: 另外一个问题就是，除了这种可能不受保护的买卖人脸，其实我们也看到有一些 AI 制作，它是根据真人的人脸做出来的。那这些情况一概都不可取吗？这里面有没有法律划定的某些边界在呢？
8: 对于根据真人形象通过 AI 制作各类形象输出的行为，我们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并不是说所有这类情形都违法，因为法律对于这种情况已经划定了清晰的行为红线。其中一个核心的边界是是否得到了当事人的明确的授权，也就是说，合法的 AI 形象的制作必须是基于个人真实、明确、单独的同意，同时合同必须清晰的约定使用期限、传播渠道、题材范围等等，并且不得永久买断的方式。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要特别关注到现行的法律法规给我们划定的各项红线。比如说在民法典当中规定了，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以丑化、污损或者利用信息技术手段伪造等方式侵害他人的肖像权。那么如果利用 AI 软件制作他人数字虚拟人的形象或者恶搞、丑化他人肖像的，都构成肖像权的侵权。此外呢，在我们国家的个人信息保护法当中，将人脸信息呢，事实上是归为敏感个人信息，处理这一类的信息必须取得个人的单独同意，并且要遵循特定的目的和充分必要原则，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非法买卖、提供或者公开他人的个人信息。那么在司法实践当中呢，对于 AI 技术换脸所合成的各类肖像，即使和原图有所差异，但只要能被公众所识别，就涉嫌构成肖像权的侵权。换言之，享有著作权不等于可以无视和践踏他人的肖像权。
5: 所以谈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更多人恐怕现在想的是怎么把我们自己的原生脸保护好。您觉得我们应该注意什么？
8: 人工智能时代如何保护好自身的原生脸，我们需要从预防和维权两方面来着手。从预防角度来讲，第一是需要提高警惕，不被小利所迷惑。比如说在一些用照片换取零用钱的这个场景当中，需要特别注意的是，这背后呢，事实上暗藏了很多的法律风险。此外呢，我们需要审慎签署任何授权协议，特别是不能够签署永久买断的或者条款模糊的授权合同。同时呢，我们还需要注意日常信息的保护，特别是谨慎在不可信的 APP 或者网站上提供人脸信息或者进行人脸识别。
5: 万一我们有一天发现了网上比如说某个 AI 短剧或者什么样的视频里面有跟自己脸的同款，我们有可能去追问一下或者去维权吗？
8: 如果我们发现了 这种同款的侵权行为，我们需要积极的通过各种举措去实现自身权益的依法维护。在这个过程当中，需要特别注意的是，首先呢是及时的固定证据，第一时间对侵权的视频、图片等进行截图、录屏或者公证保存。此外呢，我们还可以依法向发布侵权内容的网络平台投诉，要求其删除、下架侵权内容，而平台呢有责任畅通投诉渠道。此外呢，我们还可以通过向国家网信部门、工信部门这些监管部门做出举报的方式。如果对于此类行政举报存在不满意的地方或者不放心的情况之下呢，还可以进一步通过追踪的方式持续和监管部门保持有效的沟通。
3: 所以我们确实要记住啊，人脸是不可以随意买卖的。那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节目带给各位的全部内容了。今天节目的编辑导播刘晓琛，监制郭静，感谢各位的收听，我是王贤，我们下次节目见。
9: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4: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10: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11: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12: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4: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3: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14: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15: 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补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4: 江河不畏高山，历尽东流。
16: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4: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7: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4: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好，我的朋友，我是陈亮，很高兴我们又在《朝花夕拾》节目中相遇了。前不久，国务院正式印发公布了《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明确提出要在未来五年里更好地保护与活化利用城市历史文化遗产。说到城市里的历史文化遗产，相信不少人都有切身的感受。我们身边越来越多的老街区、老建筑，在保留原有肌理和烟火气的同时，正在焕发出新的生机。今天的《朝花夕拾》，就让我们走进几座城市的老街巷，在青砖灰瓦与人间烟火之间，读懂城市和城市更新。说起老街，很多人脑海中浮现的可能是青石板路、老字号招牌以及巷子里的叫卖声。修缮更新，如何守住独属于老城的老味道？今天第一站，我们首先去福建莆田看看。当地的兴化府历史文化街区，在经过修缮之后，整个街区如同穿越了时光一般。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去那里感受一下吧。
1: 福建莆田，在这里重获新生的兴化府古城正在延续着千年不断的人间烟火。避开城市的喧闹，地处莆田市中心的兴化府古城有它自己醒来的方式。这些一早营业的店铺门面不算大，可随便一问就是一间传承了几代人的百年老店。
2: 阿公啊，您家在这生活多少年了？
3: 在这里啊，我父亲我婆婆起码有100多年了，在这里一百多年。以前老人讲这个地方是比小上海这个地方还热闹，最热闹的地方。
1: 兴化府古城有1000多年的历史，这里是莆田起源的地方，也因此莆田又名兴化。
4: 开会之前嘛，我都会来转一圈，因为这些真的很有感情，将近3年要注入很多感情。
1: 趁着一早街区人流还不算多，郑占林会来老街走一走。
4: 这条大路原来是最风华的，我们最风华的地方。
2: 它原来就是最繁华的吧？
4: 对，原来是最风华的地方。
1: 郑占林是2020年莆田市启动的兴化府历史文化街区一期保护修缮工程指挥长。
4: 我一些留住了一些旧的一些业态，就是烟火气嘛，大家都知道，我要买什么东西要在这里。这一家的也是老主客，原来他住着，后面我们就让他留下来嘛，因为这种业态就给他留下来。因为很多人都说了，都知道哦，这马蹄柱要在这里买。
1: 言语间听得出修缮过程中他们对这些老店铺的珍视。一边是老街的烟火气，另一边古街区的风貌和一众老建筑的特色也被原汁原味保留下来。
4: 这个是我们莆田的好华丁，像这个也是我们莆田的一些建筑的特色，一些那个窗户啊什么，你看我们都保留。像这种我们不去刻意的再去换什么，就这样吧，这就是记忆。

0: 看光一环。
1: 郭景国78岁，古城里的老居民。
0: 这个就是光一环，还有一个牌子，现在是这样的一点。
1: 立于明代的光裕坊是莆田市级文物，是这里仅存的木方古建筑。在新化府古城里，有不可移动的文物20处，历史建筑20处。这些经历了风风雨雨的老建筑，也浓缩了老辈莆田人一生的记忆。留住原来的风貌，也是他们最大的心愿。
0: 有些是歪的，歪的已经35度、45度，所以我们也遇到了一个老师傅，姓姚的，非常好，他就是纠正，歪一直纠到正。古街区的东西，细节是很重要的。
2: 我们整个街是古街的修缮要求，是按文物的要求来做，修缮完以后，我们就是最满意的，有史在外的。回来以后还认得路，认得环子，很简朴的一句话，就是说都没什么变。我们听到这一句话以后，是感到说很欣慰。哎呦，我们做的辛苦的也是实的。
3: 8块钱。
4: 你们在莆田莆田人啊？
5: 对，马来西亚的莆田人，我们家乡在莆田。
4: 对这个古街还有印象吗？
5: 我来过几次了。
4: 您来过几次？
5: 我来过啊，这个是一个非常会令人留恋的地方啊。哦，来过还想来，来过还想来，谢谢谢谢。
4: 你们。
5: 谢谢。
6: 从珠子坊过来，这2期、3期的全部范围全部都扩大，像这个2期的管线整治，包括 U 分流。
1: 1期修缮工程完成2年后，古城修缮保护2期工程也即将开始。林素银是2期工程的指挥长，在专家们眼中，修缮的是历史建筑，在基层干部这里，这是对历史文化的保护，更是一项改善人居环境的民生工程。
2: 好香
7: 哦！
6: 所以我们在修缮的时候，我们邀请了本地的原住民全过程参与古街的修缮，他看到的不是那种硬邦邦的这个商业街区，它是有一种人间烟火气味的。
1: 走在已经修缮完成的街巷里，建筑的新与旧很难分辨，看到的是历久弥新的光彩。而更加动人的风景是依然生活在这里的老居民和传承了几代莆田人的老手艺。
4: 觉得现在是百年所见的美好生活吗？
8: 我觉得这个很应景，就是有点百年老店的美好生活。
1: 2022年开街至今，集中了莆田历史和文化的新化府古城重获新生。
9: 修缮街巷，复原建筑，只是老城换新的第一步。代代相传的本土业态，扎根街巷的本地居民，才是老街最珍贵的内核。其他城市的历史街区又是如何平衡传统底蕴与新鲜活力？老牌商业步行街怎样兼容复古底蕴与潮流新业态？稍作休息，一首孙楠演唱的《时间的远方》过后，我们继续探寻城市老街的更新密码。

0: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1: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0: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2: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1: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2: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1: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3: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4: 昨日新闻重现，
5: 中国之声。

0: 欢迎继续收听《朝花夕拾》，我是陈亮。一条老街要想真正活过来，不能只有修修补补，还需要能吸引更多的人走进来，构建起一系列的新业态、新场景，使得年轻人愿意来打卡，游客愿意来逛逛，本地人也愿意一去再去，这样的老街才能拥有持续的生命力。在这个方面，上海显然走在了前列。这里有一条全国闻名的商业老街南京路，它见证了上海100多年的商业变迁，如今又在经历一场新的蜕变，在保留老底子的同时，又为这座城市增添了新的东西。那么在这条南京路上，传统与潮流究竟如何相融共生？就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消费主张栏目一起去那里走一走看一看吧。
1: 现在所走的这一条是南京西路的这个东拓段，也是为步行街全新升级打造的。虽然长度不长，您觉得大概有多少？
2: 也得有几百米吧，差不多。
1: 差不多不长，500米左右的距离。但是就是因为这个短短的500米距离，你看咱们这会儿转过来了，只要你走在步行街上，看身后的上海地标东方明珠就在你的面前了。
3: 南京路始于1851年，是上海开埠以来最早建立的一条商业街，作为上海近现代商业的发祥地，被称为进口商品的橱窗。
1: 其实在南京路步行街，你不光只看一层的商铺，你抬头看一下，你会有意外的这个惊喜。这个也是现在南京路步行街仅存的，就是依然有老的居民、本地居民居住在上面的。所以如果你天气好的时候，你看他现在晒了很多衣服，搞不好等一下有一个阿婆出来晾衣服，你跟他挥挥手，他也会跟你热情的打招呼的。上海阿姨都很好客的。
2: 是啊，你看在这么繁华的商业街里面，这种市井味道又出来了。
3: 1999年9月，南京路打造为全天候步行街，全长1033米。2020年9月，南京路步行街又东拓延伸了495米，构建起外滩与南京路步行街一体化的步行观光购物通道，成为展现上海全球卓越城市魅力的新窗口。
4: 我们站在那个南京路东拓段，看到对面的浦东改革开放，大家觉得心旷神怡。这样一个地标是一个承接了我们上海以商兴市中华商业第一街的文化。
3: 走在南京路步行街上，犹如穿梭在时空穿越的大门之间，老的商业体和新的商业形态在这里美妙的融合，并不显得突兀。这里有数不尽的百年老字号，也有潮流的新商业体，很多店铺依然保留着百年前的样子。
1: 其实现在逛南京路还可以 AI 逛街，
2: 那可方便了。
1: 我给你
2: 那是通过一个 APP 是吗？
1: 对，您看
2: 这个是什么 APP？
1: 这个叫玩转南部街，我们要去外滩中央广场。你就点一下，
2: 点它。
1: 看它的下边就会出现距离和方向，而且比如说如果你想去这个楼购物的话呢，同时你还可以在这上面点击领取一些优惠券。我们逢年过节的时候，它有很多红包和盲盒。你逛街的同时，你还可以玩什么呢？在南京路步行街沿线的红色的景点啊，其实都会在这个 APP 上出现。所以如果你有兴趣的话，点击你就可以了解相关的一个信息和内容了。
2: 那这个第一食品店是不是也是一家老字号了？
1: 确实是。逢年过节的时候呢，上海人就特别喜欢逛第一食品商店了。因为在那个里面呢，包罗万象。我小时候学到一个成语叫琳琅满目，就是在这里面学会的。一走进去，南北货齐全，只要你想到的都能够买得到。
3: 上海第一食品商店前身是赫赫有名的南京路四大公司之一的新兴公司，1954年改制为第一食品商店，逐渐成为誉满国内的食品零售品牌。
2: 大白兔奶糖
1: 啊，这个是小朋友
2: 改良的大白兔。
1: 这个我长大了，大白兔奶糖也长大了。
2: 对，大白兔奶糖的包装已经变成这么大了。
1: 对，
2: 是一个大的大白兔，里面有很多的小的大白兔。
1: 小的，对对对。
2: 啊，这个包装很可爱。所以我觉得可能在这样的老字号的这个食品店里面，你寻找到的不光是那种 味蕾上的那种味道，可能更多的还有那种旧时的那种到老百货公司找阿姨去买好吃的的那种感觉，
1: 对
2: 那种记忆，
1: 是的，就是你看它现在啊整体的那个规划都非常的好，它按区域按品类来分，特别的清楚。我记得我小时候来的时候，其实都是那种矮的那种柜台，我还没有那个柜台高呢，都得蹦蹦跳跳的跟那个阿姨说我想要吃什么。哎呀，那个记忆想起来特别的那个美好。
3: 在上海第一食品商店里，上海的特色食品可谓是应有尽有，吃的是老字号的美食，回味的是老上海的人情世故，这是南京路步行街的老底色，但同时还有新光彩。据说南京路目前启动了中段的提升工程，围绕世纪广场打造新的商业夜探，定位为新品首秀、首发地、网红打卡地，会是全新的上海商业地标。随着南京路步行街全面改造完成，将激活新的消费热情。
5: 那么随着广场的改造，那么我们周边的一些商业体同步进入了一个全新换新的一个过程，那么也纷纷会引入一些新的品牌。
3: 通过南京路步行街的提质转型来助力上海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现在你来到南京路步行街就会有全新体验。
2: 啊，这个进博集市有特色
1: 啊，当然，其实在南京路步行街不光有上海本土的老字号，在这儿还可以买到进博会的好物，
2: 它长期都在的，
1: 对
2: 吧？
1: 对，而且可以一站购买全球好物。
3: 进博集市是上海进博会衍生出的一种新的购物方式，在进博集市里，你能看到进博会同款的几千种商品。
2: 确实太漂亮了，
6: 对，
1: 你就来到这儿，就感觉就像去了土耳其一样，
6: 对，是一个浪漫的土耳其，对，就是这样的一个风格。
3: 南京路的国际范儿还体现在这些旗舰店，甚至是全球旗舰店。步行街的改造，更新区域空间，步行街与周边特色街道联动，增加区域厚度，为客群停留提供更多场景，为不同客群提供更有归属感的商业空间。
4: 在我们的商业的街区，非常注重首发经济的培育打造，因为在这里我们云集了国内的本土品牌，还有吸引了国外的品牌，我们都是推动品牌的首发创新，引入了很多新品，开设了很多首店、旗舰店，进一步让整个街区的业态模式创新。
0: 说完了热闹的商业街，我们再把目光投向另一类地方，那是一些藏在城市深处的老社区。那里没有什么百年老店，也没有熙熙攘攘的游客，拥有的只是老街巷、老邻居、老习惯，以及最真实的人间烟火气。对于这样的地方，又该如何更新呢？如果搞大拆大建，那些几十年的老邻居就会被拆散，那些熟悉的生活场景就会永远消失。可如果什么都不做，房子越来越旧，居民的生活也会越来越不方便，那么是否可以找到一条中间道路？在广州有一个叫畔塘五约的地方，就采用了一种叫微改造的方式，为这个难题提供了最好的答案。究竟什么叫做微改造？改造之后的老社区又会变成什么模样？就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远方的家》栏目一起前往广州去了解一下吧。
7: 摄制组请到了当时负责畔塘五约改造的总设计师骆建云。在一起走进这座古村之前，他首先向我们展示了改造之前的照片。2016年，广州首次正式提出城市微改造的概念，畔塘五约也是在这一年被列入广州首批微改造项目。
8: 这位是全冲吗？
9: 啊，
8: 好嘞。
7: 走进畔塘五约，接待我们的是村里最有威望、最懂历史的老居民李生全。他今年80岁，被大家尊称为全叔。这座老房子原是畔塘五约的三官庙，微改造后专门保留了下来。 全叔就是土生土长的盘塘人，晚年搬至距此不远的高楼居住，但每天照看三官庙依然是他生活中最重要的部分。进到屋里，满眼看到的都是盘塘五岳的文化与历史，珠江三角洲地区的传统民间文化里也缺不了舞狮。醒狮文化在这里已有百年历史，而作为水乡，盘塘五岳还有更有名气的民俗活动赛龙舟。盘塘五岳龙舟在400多年前就已名噪广府，因当时与佛山南海盐部老龙舟结契，作为广佛情谊的象征被传为佳话。时至今日，每年端午，两村之间依然探亲互访，共同举办比赛。从某种意义上说，很多城中村就是快速城市化进程中乡土文化的传承地。陆建云和团队在微改造之前做了大量的调研工作，梳理盘塘五岳的历史文化资源和居民座谈，考察古村的大量遗迹。这座五岳亭过去就建在村口，微改造之前已经变成杀鸡卖鱼的档口。
9: 原来这个大门在这个位置，
7: 因为这里过去地势低平，河冲纵横，所以人们因地制宜筑基开塘，基上栽培荔枝，塘内种植莲藕、菱角。由于一半面积是池塘，所以约定俗成称之为盘塘，又由于沙溪密布，半陆半溪，故又称为盘溪。很长时间，盘都与加上水字旁的盘通用，之后逐渐改为盘塘。而盘塘五岳的岳相当于一个自然村落。原本盘塘自东向西分为首、二、三、四、五岳，后来随着城市的发展变迁，只有五岳保留下来了古村完整的形态。我们和陆建云走进盘塘五岳的街巷，与照片上相比，很多房子都进行了内部加固、外观修葺，不过依然保持着他们原有的古朴风貌。一些破损严重的老屋进行了重修重建，也都尽量复原传统的建筑样式和装饰风格。
6: 在这边看到的是一个小的广场，
10: 对啊，
6: 还搭建起来了这样的一个小舞台，经常会在这里举办一些文化活动，是吗？
10: 对，他们的社区里面的一些文化活动会在这里来举行。
6: 那过去盘塘五岳是不是没有这样这么大面积的一个广场？
10: 对对对，原来这里呢，都是房屋，房屋倒塌了以后，把这一块空地整理出来，那么把它打造成为一个小的这个广场，给社区，给居民有一个活动的空间，然后搭了这样的一个类似于小戏台，那么我们做了一个干结构的一个亭子，整个空间也比较通透。从前面也看到，
7: 在现代居住小区里，休闲广场是比较常见的配置，但对于广州市中心的老旧小区，特别是城中村来说，几乎是奢望。而这种状况通过微改造得以改变。
10: 然后这边呢，对着的，就绘制了这一幅
6: 墙画。
10: 墙画，这个墙画的内容就是外面荔湾湖公园那个荔枝湾冲，它的这个场景。你看这个河冲上面小桥，旁边就是这个我们传统的这些民居。
6: 其实在这个画中间呢，我们看到这棵树很特别。
10: 对对对，
6: 天哪，真的是和这个真的树根融为一体了哈。
10: 对，
6: 这棵榕树是长在这个墙体里面了吗？
10: 对，它主的根应该是在这个地下，但是它的根系不断的生长，不断的生长，所以就形成了这样的树跟房屋跟墙这样的一个共生的状态。
6: 其实以这个树干为主体了哈，
10: 对，
6: 真实的树为主体了，然后在这边呢是画上了它的一些枝干。
10: 对对对，
11: 所以很多时候
7: 古树和墙画融为一体，似乎正是盘塘五岳微改造的真实写照。把社区原有的历史风貌、生活状态与今天的现代都市自然结合、有机融合，城市更新就是要创造美好城市生活的同时，留住乡土文化的根脉，留住乡愁。

走过了这几座城市，我们看到了老街新生的不同模样，有的留住了老店铺和老

0: 手艺，有的让居住条件好了起来，有的在传统商业街上玩出了新花样，有的守住了巷子里的烟火气。其实不论人们使用了什么样的方式，最终总是指向同一个目标，那就是让老街巷成为有温度有希望的地方。在贵州的青岩古镇，我们或许能看到这些努力化作的成果。这是一座有着600多年历史的古镇，在经历了尽可能保存原有风貌和生活气息的翻新之后，如今的它正在悄悄地吸引一批年轻人回来。他们当中有人开了书店，有人开了民宿。他们为什么会回来？回归的年轻人又能为老街区带来怎样的活力？就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特别节目《人文名镇》，一起去那里感受一下。
1: 近年来，旅游业的发展让青岩再次迎来了久违的繁荣，而古镇在今天的发展中尽可能保存原始风貌。如今充满机遇的古镇也吸引着更多回乡创业的人。来到青岩的游客很多都会来到这家古镇书店打卡，在这家店里，新书上架区域的书与市场上的畅销书几乎没有什么交集。
2: 你想，我们选书也没有什么流行不流行，就是根据我们自身的喜好进书，赚不赚钱我觉得是另外一回事。
1: 这种松弛感让百无一用的经营理念名副其实。
2: 百无一用是书生，虽然这个名字倒是有点自嘲的感觉，这种自嘲后面的这种力量是很大的，我觉得管它有用没用啊，反正做就行了。
1: 卢桂化从2005年开始选择留在青岩，20年的时间见证了古镇的重新开发。在他看来，最重要的是青岩对古镇原始居民的保护。
2: 它的烟火气很浓的，整体的氛围就是一个生活的状态。像古镇的这些小孩，建议放学，他就喜欢在那翻翻半天，他也不会买书，他就在那看，我心头也觉得很舒服啊。
1: 随着青岩古镇客流量的逐年增加，城门外的整体规划为古镇撬动了新的发展潜力。这片新建的建筑群为了能够与古镇尽可能地融为一体，外部采用了与古镇相仿的青砖石瓦，内部却充满了未知的可能。2年前从北京辞职回家的设计师李毅，拉着同样想回家乡发展的3个弟兄一起投资了这家民宿。
3: 我们基本上都在北京，2011年的时候我们就开始有这个想法了，一直没有找到我们满意的地方，直到我们来到青岩，它有600多年的一个历史文化，那是保存得非常完善的一个历史古镇，这就是我们想要的未来的家，所以就把我们的所有的积蓄拿出来，就是要做。

从福建的青石板路、上海的霓虹灯，到广州的荔湾湖畔，再到贵州的六百载古镇，每一座城市的老街巷都在用自己的方式书写着属于这个时代的新生故事。这些故事告诉我们一个朴素的道理：老街的心不是推倒重来，而是在老根上发出新芽；不是把过去抹掉，而是让记忆和希望一起生长。当我们放慢节奏，漫步其间，或许就会发现，那些看似寻常的老街巷，其实一直在用自己的方式讲述着属于这座城市的故事。

0: 节目的最后，一起来听听见经典。今天为您带来的是汪曾祺的作品《胡同文化》，由姚科为您朗诵。
1: 北京城像一块大豆腐，四四方方，城里有大街有胡同，大街胡同都是正南正北正东正西。北京人的方位意识极强，过去拉洋车的逢转弯处都高叫一声东去西去，以防碰着行人。老两口睡觉，老太太嫌老头子挤着他了，说你往南边去一点，这是外地少有。街道如是斜的，就特别标明是斜街，如烟袋斜街、杨梅竹斜街。大街胡同把北京切成一个又一个方块，这种方正不但影响了北京人的生活，也影响北京人的思想。胡同据说原意是水井，未知确否。胡同的取名有各种来源，有的是计数的，如东单三条、东四十条；有的原是皇家储存物件的地方，如皮库胡同、西新丝胡同，存放柴炭的地方；有的是这条胡同里曾经住过一个有名的人物，如无量大人胡同、石老娘胡同，老娘是接生婆；大雅宝胡同原名大哑巴胡同，大概胡同里曾住过一个哑巴。王皮胡同是因为有一个姓王的皮匠。王广福胡同原名王寡妇胡同，有的是某种行业集中的地方。手帕胡同大概是卖手帕的。羊肉胡同当初想必是卖羊肉的，有的胡同是象棋形状的。高一博胡同原名狗尾巴胡同，小羊宜宾胡同原名羊尾巴胡同，大概是因为这两条胡同的样子有点像羊尾巴、狗尾巴。有些胡同则不知道何所取意，如大绿纱帽胡同。胡同有的很宽阔，如东总部胡同、铁狮子胡同。这些胡同两边大都是宅门，到现在房屋都还挺整齐。有些胡同很小，如耳朵眼胡同。北京到底有多少胡同？北京人说，有名的胡同3600，没名的胡同数不清。通常提起胡同，多指的是小胡同。胡同是贯通大街的网络，它距离闹市很近，打个酱油、要二斤鸡蛋什么的很方便，但又似很远。这里没有车水马龙，总是安安静静的，偶尔有剃头挑子的换头，像一个大镊子用铁棒从当中擦过，便发出噌的一声。磨剪子磨刀的金龟，十几个铁片穿成一片，摇动作声。算命的盲人现在早没有了，吹得短笛的声音。这些声音不但不显得喧闹，倒显得胡同里更加安静。胡同和四合院是一体，胡同两边是若干四合院连接起来的。胡同、四合院是北京市民的居住方式，也是北京市民的文化形态。我们通常说北京的市民文化，就是指的胡同文化。胡同文化是北京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即使不是最主要的部分。胡同文化是一种封闭的文化， 住在胡同里的居民大都安土重迁，不大愿意搬家。有在一个胡同里一住住几十年的，甚至有住了几辈子的。胡同里的房屋大都很旧了，地根房子就不太好，旧房檩，断砖墙，下雨天常是外面大下，屋里小下。一到下大雨，总可以听到房塌的声音，那是胡同里的房子。但是他们舍不得挪窝，破家值万贯。四合院是一个盒子，北京人理想的住家是独门独院，北京人也很讲究处街坊，远亲不如近邻，街坊里道的，谁家有点事儿，婚丧嫁娶都随一点份子，道个喜或道个恼，不这样就不合礼数。但是平常日子过往不多，除了有的街坊是棋友杀一盘，有的是酒友，到大酒缸，过去山西人开的酒铺都没有桌子，在酒缸上放一块规成圆形的厚板以待酒桌，喝两个，大酒缸二两一杯叫做一个。或是鸟友，不约而同各晃着鸟笼到天坛城根玉渊潭去会鸟。会鸟是把鸟笼挂在一处，既可以让鸟互相学叫，也互相比赛。此外，个人自扫门前雪，休管他人瓦上霜。北京人易于满足，他们对生活的物质要求不高，有窝头就知足了。大烟萝卜就不错，小酱萝卜那还有什么说的？臭豆腐滴几滴香油可以带姑奶奶，虾米皮熬白菜，嘿。我认识一个在国子监当过差，伺候过陆润祥、王旭等祭酒的老人，他说哪儿也比不了北京，北京的熬白菜也比别处好吃，五味神在北京。五味神是什么神，我至今考察不出来，但北京人的大白菜文化却是可以理解的。北京人每个人一辈子吃的大白菜摞起来大概有北海白塔那么高。北京的胡同除了少数宅门还在那里挺着，大部分民居的房屋都已经很残破，有的地基基础甚至已经下沉，只有多半截儿还露在地面上。有些四合院门外还保存已失原形的拴马桩、上马石，记录着失去的荣华。有打不上水来的井眼，磨圆了棱角的石头棋盘，供人评价。看看这些胡同的照片，不禁使人产生怀旧情绪。1993年3月15日。
0: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让我跟您说声再见。主持人陈亮，代表节目监制郭静、李谦，撰稿于达，制作周天纵，责编大梦，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
3: 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6月26号，星期五。
0: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3: 欢迎收听第10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小说讲述秦腔名伶易秦娥从烧火丫头一步步站上舞台中央，最终成为一代名角的传奇人生。她用生命照亮了秦腔艺术，将这门古老的艺术推向新高度。这不仅是她的成角之路，更是一个关于热爱和坚守的灵魂史诗。
4: 易秦娥咋都没想到会出这好事，她想着大不了就是在团上丢些人，谁知还把人丢到派出所去了。他在宁州剧团就懂得，啥事弄到派出所、公安局，就算把人给丢大了。那时他救胡三元，动不动就让公安局抓走。他见了手铐、脚镣、警棍、枪，还有警察，有天然的反应。尤其让他生气的是，这个狗屁刘洪兵还开口一个未婚妻，闭口一个未婚妻的，你咋不把你妈叫未婚妻嘞？可易秦娥没有办法，还得应对。人家刘洪兵毕竟是为了自己才被派出所抓去的，他心里慌乱的，高一脚低一脚的回到家，给刘洪兵准备了一床被子，就又朝派出所跑。路上他还买了一条烟。他听他舅说过，关在那里边的人就是想抽烟，想得要命。他舅还说，他在宁州没判以前住在看守所里，见天数床铺草，那时床草都是麦秸，数一遍又一遍，从来没数对头过，不是多几根就是少几根。有一回终于数到一起了，激动得他满屋子跳起来，还让战士叫从号子里伸出手，美美地抽了他几下。可见在那里边活着是多么的无聊，还不知道刘洪兵在里边会关多久呢。想了想，易秦娥又给他买了个魔方带着。谁知到了派出所，值班的只让把被子留下，烟和魔方都叫拿走。他又去找了乔所长，才让把烟留下，说玩魔方实在不像话，哪有在里面反省的犯人玩魔方的。他见乔所长对他客气，就又提出能不能让他见一下刘洪兵。乔所长想了想说，那就见一下吧。他就见了刘洪兵。刘洪兵是被关在3楼的一个拐角房里，房子的窗户都用粗粗的钢筋焊死了。乔所长把易秦娥领到窗前，让她朝里瞅。易秦娥朝里边一看，房里地上有一个大通铺，好几个人在铺上东倒西歪着，有两个人手还靠在床头的一根粗水管子上。她一眼看见了刘洪兵，也看见了皮亮，他们俩的双手倒是自由着，几个人好像在拉话，是刘洪兵在说，其余的人在听。刘洪兵说得眉飞色舞的，他依然是平常那副吹牛不上税的溜光锤子劲儿。乔所长敲了敲窗户，大家就把眼睛都斜了过来。 刘红兵见是易晴娥来了，眼前忽的一亮，就跟没事人一般，一边向他挥手致意，一边起身朝窗户走来。哎哎，晴娥，媳妇，你终于探监来了，哈哈，我就说你会来嘛，怎么样，来了吧？说着他还回头朝那帮东倒西歪的人眨了眨很是神气的眼睛。易晴娥当下

0: 是不是？就你这货，能摊上这么一个漂亮的媳妇，就算是烧高香了啊！小赞，刘洪斌在里边一连声的说：“那是那是，不是为了漂亮的未婚妻，我也犯不着偷老爷子的警棍执法嘞。你还执法嘞？那叫非法啊！”乔所长指着刘洪斌的鼻子说。啊，非法非法，我是非法持棍啊，请政府宽大处理，我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刘洪斌嬉皮笑脸，故意点头哈腰的样子，差点没把易晴娥逗得笑出声来。都这光景了，还是这副没皮没脸的相。不过，不是这皮相，他也就不是刘洪斌了。易晴娥正要走。刘洪斌又在里边喊：“哎，老婆，都不跟我说句悄悄话就走啊！”易晴娥真想骂他：“谁是你老婆？”可见他毕竟是限制了自由的人，就没发出火来。倒是乔所长通情达理说：“说吧，啊，快点儿。”乔所长就走到一边去了。刘洪斌立马悄声说：“给我妈打个电话。”赶快让他捞人啊！说完，又报了两遍电话号码，然后他故意大声的喊：“哎，晴娥，你放心，这里边好着嘞啊！几个兄弟谝着也不着急，警察都文明执法嘞，最多就是踢咱两脚，哎，也不太疼，还行啊！你放心走吧，我在里边住烦了就回来了。”易晴娥从三楼下来，乔所长跟着一路说：“你这个未婚夫啊，一看就是个逛蛋怂货啊，在这里边住一住没坏处啊。”易晴娥也不好解释，这人不是她的未婚夫。她看乔所长对她蛮友好的，也就指望着能对刘洪斌也好一些。走出派出所，易晴娥一直在想，到底给刘洪斌他妈打不打这个电话？要是打了，他易晴娥是什么身份呢？这个女人，她在北山演出的时候是见过的，收拾打扮都很体面，剪发头，迟早把脸扬得高高的，一副官太太相。想着凭自己副专员的老汉，把一个唱戏的女子弄回去做儿媳妇，一定是两个巴掌一拍即响的事儿。可没想到，他死活没看上这个流里流气的刘洪斌。那时，易晴娥把戏唱得红火成那样，也不想随便解决对象的问题，加上心里又装着风萧萧，也就别人咋追，他就咋回避了。可现在，也不知咋的，就这样陷进去了，而且越陷越深，反倒要主动给人家打电话了。他心里就有了许多的不情愿，可易晴娥想来想去也没有别的办法，总不能眼看着刘洪斌为了自己再判几年刑吧，那可是太缺德的事儿。想到这儿，他就去了钟楼邮局，钻到一个电话间里，按刘洪斌说的号码把电话拨了过去。
1: 谁呀？
0: 一个女人的声音。易晴娥还记得那神气，就是刘洪斌他妈。
1: 我，
0: 易晴娥到底还是不想说出自己来。
1: 你谁呀？
0: 你别问我是谁，我
1: 打错了。
0: 对方狠狠地把电话挂了。易晴娥停顿了一下，又把电话拨通了。
1: 哎呀，我已经告诉过你打错了，你怎么随便乱拨电话呢？你知道这是谁的家吗？
0: 就在对方又要傲慢地挂断电话时，易晴娥急忙喊了一句：“阿姨，
1: 你谁呀？”“
0: 我是刘洪斌的一个朋友。刘洪斌他出事儿了。”“
1: 什么？出什么事儿了？你快说。”“
0: 他让派出所抓了。”“
1: 什么什么？让派出所抓了？哪个派出所啊？”“
0: 西京市文化路派出所。”“
1: 凭什么呀？啊，他们凭什么抓人呀？”“
0: 刘洪斌他拿警棍把人给戳了。”

0: 这几天老问他那个警棍哪儿去了，果然就是这小子偷走了。
1: 哎，你是？你就别问了，
0: 你是不是？
2: 易晴娥就把电话挂了。当天晚上后半夜，一直处于失眠状态的易晴娥刚迷迷糊糊有点睡意，就被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惊醒过来，立即就吓得她出了一身冷汗。易晴娥战战兢兢地问：“
1: 谁？”“
3: 我是刘红兵他妈，从北山刚赶过来。你开门，我想了解了解情况。”
2: 易晴娥就把门打开了。这女人进门来还是一副趾高气昂的样子。
3: 红兵还说你是当人才被挖进西京的，你就住这破房子啊？哎呀，这也叫房子？你们俩平常怎么住的？就这么窄的床？

0: 风，夜听雨，行听山海，卧听心，
1: 听万物流动，听人生百味。
0: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1: 好听在云听。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加载完毕。
3: 欢迎走进大型文化节目《红色烙印：革命文物的故事》。本节目将镜头聚焦革命文物，再现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筚路蓝缕、百折不挠、持续奋斗的光辉历程，充分彰显中国共产党人的梦想和追求、情怀和担当、牺牲和奉献。

万里长江险在荆江。1949年之前的300多年间，荆江大堤溃决过34次。每次水患都会使良田沦溺，百姓流离失所。荆江分洪闸是荆江分洪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是荆江分洪工程的示意图，整个分洪区总面积达到921平方公里，蓄洪量为54亿立方米。进洪闸也称北闸，节制闸又称南闸。当洪峰来临，进洪闸承担着主要的蓄洪任务，节制闸则对洞庭湖一线的下泄流量进行机动控制。新中国成立之初，各项事业百废待兴，中共中央把治理水患变害为利作为恢复国民经济和保护人民生命财产的紧迫任务。1952年3月31日，政务院关于荆江分洪工程的规定正式公布，一项特大水利工程吹响了建设的集结号。由中国人民解放军第21兵团领导机关组成的中南军区工程部队指挥部，仅用3天就集合起了10万大军，奔赴建设工地。全国数千名技术人员和湖南、湖北两省4万名工人、16万名民工集结荆江。按照工程整体设计，拦洪坝都要由混凝土浇筑而成，但当时的机械化程度很低，所以连基本的碎石都要靠人工来完成。年仅19岁的辛志英创造了鹞子翻身法，平均每人每天碎石由原来的0.2立方米成倍提高，最高达1.38立方米。1952年5月，时任水利部部长的傅作义带着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的慰问和鼓励，来到荆江分洪工程工地，这极大地鼓舞了施工人员。工地展开了劳动竞赛，涌现出大量劳动英雄和模范，人们的劳动激情使工期大大缩短。1952年6月20日，原计划3个月完工的荆江分洪工程，仅用75天就胜利完工，中间还有14天是阴雨天气，堪称世界水利建设史上的奇迹。这是荆江分洪工程的进洪闸，它全长1054.4米，高度为46.5米，由54个闸门孔组成。进洪闸与长江之间是拦淤大堤，当长江大堤超过承载水位时，则炸开拦淤堤，洪水经闸门泄入分洪区域。1954年，长江流域遭遇百年罕见的特大洪水，荆江大堤、江汉平原、武汉3镇统统告急。紧要关头，中共中央决定启动荆江分洪工程进洪闸。从1954年7月22日至8月22日，进洪闸3次开启，使沙市最高水位较预报峰值下降了0.96米，江汉平原和武汉3镇平安度过了汛期。荆江分洪工程拉开了新中国全面治理与开发长江的序幕，在华夏大地上竖起了一座不朽的为民丰碑。

0: 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国学品读加载完毕。
2: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今天让我们跟随中国政法大学王巍巍教授走进法家人物志，纵览春秋时期至秦代的治乱兴衰，系统讲述法家以法治国、因势用术的治理体系，呈现真实、深刻、鲜活的法家思想演进史。
3: 大家好，我是王巍巍。上一讲我们讲到，天下权力的属性是公而不是私，那么在现实中，如何能保证天下权力为天下利益服务，而不会沦为天子攫取个人利益的工具呢？在慎道看来，法就是最为公正无私而且极其稳定的制度。法的最大功用就是使私心、私情、私利无法实现。慎子威德对这一观点进行了具体说明，用投钩的方法分配财产，用投策的方法来分马，这些方法并不能够做到平均，但是能让那些分得多的人心安理得，分得少的人心无怨言。所以说，用市草龟甲来占卜是为了确立公实，用权衡来确定重量是为了确立公正，用书契进行约定是为了确立公信，用尺子量具来度量是为了立公审，制定法治规章是为了确立公义。慎子用钩策市规权衡书契度量打比方，论证稳定的政策和法令对于治国的重要性。虽然不能够做到绝对的公正，但是不掺杂任何人的私心私情，不考虑任何人的私利。与之同理，法治规章确立了公义，排除了个人的私心私情和私利，立公就能弃私。法是一种规范，一种标准，可以统一天下人的行为。慎道讲，法者所以齐天下之动，法的这一齐同作用的发挥，类似于用权衡称轻重，用尺寸量长短。因为准确、客观、简便，是非对错和法的规定相比，就能够一目了然，所以能够防止诈伪行为的发生。慎子威德还提出，法不仅能规范人的行为，而且能够统一人心。法虽不善，由于无法，所以依人心也。法虽不善中的不善，常被等同于恶，慎道的主张就被理解为恶法异法。实际上，此处的不善并不是恶的意思，而是不完美、不完善的意思。用投钩和投策的方法进行财物的分配，并不能做到平均，就像法不能做到完善。慎道认为，法虽然不完善，但能够用来统一人心，还是比没有法好。如果没有法，人心就会乱，国家也会乱，故治国无其法则乱。这就类似韩非子八书中所讲的，无难之法，无害之功，天下无有也。韩非认为，任何事情均有利害两个方面，不能因为有害的方面存在就放弃更大的利。法也不可能只有利而没有害，权衡利害得失，只要利多弊少，能够保证事情成功的法就可以制定和实行。这就是法有利而有难，权其难而事成则利之。法还有定分指征的功能，所有权确定下来，即使是品性粗野的人也不会再去争执。慎道提出了确定权力责任对于止息纷争的重要性，进而提出治理天下国家必须定分。定分是对个人利益的确认和保护，指征则关涉天下和国家的利益， 把以实现天下国家的利益为目标，又能保护个人的利益，似乎看到了个人利益和天下国家利益之间的一致性。现实中的法是人为制定的，如何能体现公义呢？顺道对立法权的归属这样思考，一道变法者君长也，这是说立法权为君主掌握，社会在变，法也不能固守不变，守法而不变则衰，君主应该以道变法，也就是说法不能随意确立，也不能随意变更，而要依据道，符合道。可见顺道认为法不是出于君主个人的意志，而是以道为根据的。庄子天下篇中说，顺道主张放弃主观的智识，遵循万物之理，而万物之理就是道的体现，所以可称为道理。从立法的角度看，以道变法应该要求君主去除主观因素，而将万物之理反映到法律之中，这样的法才具有我们前面所讲的客观性、公正性。威德中说，天下无一贵，理无忧通，通理以为天下也。这里由天子来通理的过程，也可以理解为君主立法的过程。慎道还讲到，法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从地里长出来的，而是社会的产物，所立之法应该符合社会现实，即发于人间，符合顺应人心，即合乎人心。人间和人心所讲的是社会之理和人之理，应该也是合于道的表现。除了立法权的问题，慎道还探讨了执法的主体、法的约束对象这些问题。君主所立之法颁布后，民众要接受法的约束，依法行事，这就是以立一法者百姓也。各级官吏要用生命维护法的执行，这就是以死守法者有司也。需要注意的是，以立一法者百姓也，以死守法者有司也，一道变法者君长也，强调了不同的社会角色在法治运行中所承担的不同责任，并不是说法的约束对象只有民众。在慎道看来，法具有至高地位，任何人都应遵守而不能背离，故智者不得越法而似谋，辩者不得越法而似义，是不得背法而有名，臣不得背法而有功。有智慧的人不能超越法律来谋划，善辩的人不能超越法律来发表议论，世人不能背离法律来赢得名声，臣子不能违背法律来建立功绩。圣子君臣还特别提出了官不私亲、法不遗爱的主张，作为君主不应该听从他人的各种意见，而应该根据法律来判断得失，不合于法的言论不听信，不符合法的功劳不计入功劳奖赏，对于没有取得功劳的亲人不能任用他们做官，任用官员不能对亲近之人有所偏私，执法不能将自己喜欢的人置于法外。君主实行法治就要严格依照法律和规定办事，秉公执法，不徇私情。如果确立了法律又徇私枉法，其带来的混乱比没有法还严重。这就是今立法而行私，是私与法争，其乱甚于无法。慎道还讲了这样一段话，我喜可义，我愤可治，我法不可离也，骨肉可行，亲戚可灭，治法不可缺也。我的喜好可以压抑，我的愤恨可以止息，可是法律不能背离，至亲可以受刑，亲属可以残灭，至上的法律不能破坏。个人的喜怒哀乐、骨肉至亲，在与法发生冲突时都可以舍弃，可见他维护法治立场坚决。君主治国如果舍弃法治而实行人治，诛杀、奖赏、任用、罢免都由君主个人的喜怒好恶来决定，就会出现同功不同赏、同罪不同罚的情况，人们都会感觉自己没有被公平对待，怨恨由此产生。即使奖赏和惩罚都得当，得到奖赏的人还是想要更多，受到惩罚的人都期望减轻刑罚，大家也都不满意。他还举例说，分配马匹和分配田地的时候，不是由人直接分配，都要使用工具，并不是这些工具比人有智慧， 而是因为使用工具能去除私怨。我们前面讲到，法作为公义，有立功而弃私的功能。君主任法而治，事断于法，诛杀、奖赏、任用、罢免，都由法决定，而不是由君主决定。每个人都因自己的行为而受到相应的奖赏和惩罚，而不再指望君主能够增加一点奖赏或减轻一点刑罚。这就是法之所加，各以其分，蒙其赏罚而无望于君也。人们内心就不会产生怨恨，君臣上下就能够和睦相处。慎道虽然重视要求君主拥有重权尊位，但他认为天子的权力是为天下利益服务的。在慎道看来，法代表公义，君主坚持立功弃私，事断于法，严格依法行使权力，才能保证其公的属性，才能增进天下的利益，而不会变成君主崛起私利的工具，如此才能实现天下大治。慎道对法的性质、作用、目的的分析，对立法来源和依据的看法，对执法守法的重视，对法治和人治关系的揭示，都极大丰富和深化了法家的理论。

0: 云听清晨，为你定制一小时的晨间美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语音，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0: 这里是云。

0: 听清晨，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身体信号，守护生命通道。今天为您带来央视科教频道健康之路权威访谈，听北京大学第三医院骨科主任医师赵民伟讲讲年轻人的健康危机，运动不伤膝盖有诀窍。
1: 好，那三位嘉宾要不要现场来测一下我们的膝关节稳定性呢？
2: 好，
1: 尝试一下，挑战一下。
3: 嗯，
1: 来，请到台中来。膝关节稳定性该如何去测试呢？赵医生，
4: 有一个很简单的方法，就是我们还是把一个腿向后稍微迈半步吧。
1: 好，
4: 迈半步，任何一条腿往外迈半步。那么这个时候留在前面的就是我们的测试腿。
1: 测试腿。
3: 嗯，
4: 我们把迈到后面的这个腿抬起来。
2: 抬。
3: 嗯。
4: 这个时候呢，我们尝试向下蹲。
1: 哦，向下蹲。
4: 我们向下蹲。
1: 蹲到
4: 向下蹲。向下蹲到，比如说我们的膝盖。这个和我们脚尖平齐的位置，
1: 嗯，
4: 然后我们再慢慢的站起来，
1: 真是不容易。好，我们再换一条腿，再测一遍啊。
4: 对，我们可以换一个腿。
1: 好，到底结果怎么样呢？我们做好了，听老师来评点，好不好？
2: 好，
1: 来，请入座。
4: 我觉得我们周哲应该还是不错的啊，他确实跟他的这个力量的训练啊，喜欢运动有关系，也是底子好。那么可能另外两位嘉宾有提升的空间。那么它背后的含义就是说，大家现在的关节稳定性并不是特别好，你们没有达到均值，所以未来你们在从事一些运动的时候是容易受伤的，就相当于你关节自身的能力是不够的。
1: 嗯，
4: 当我们的关节发生磨损之后，就会影响到我们的生活质量，会从一开始的运动时候疼，慢慢变成休息的时候持续的疼，那么程度也会越来越重，甚至很多病人吃药都没有办法缓解。再一个呢，就是我们的关节可能会时不时的会发生炎症，那么可能会有关节的肿胀。另外呢，随着这个疾病的进展呢，后续关节的活动度也会受到限制，最明显的就是它没有办法去上厕所，尤其是我们公共的那种蹲便，它是很困难的，
1: 是
4: 蹲不下去，蹲下去起不来。
1: 我听明白了哈，刘帅，等于说以后我们这个膝盖啊，就让你可能很难再出去玩了，什么爬山呀、什么包括遛弯啊，出去不能走路，出去吃火锅撸串，影响大不大？
2: 影响实在是太
1: 大。你是惨重不惨重？
2: 惨重。
1: 你看看，在这个疾病发生以前，膝关节稳定性不好就是一个不太好的预兆了，对不对？
2: 对。
1: 所以三位嘉宾呀，想不想自我拯救一下？
2: 想。
1: 想不想立刻开始改变？
2: 想。
1: 好，下面进入到我们的自我营救环节，我们请上营救道具。来，各位看，这是我们的自我营救验证墙，我们呢准备了三个营救绳索，下面嘉宾有他们自己的自我营救方式，那如果说正确的话呢就通关了，如果说方式错误，很抱歉，会迎来一个从天而降的惩罚。先看一下他们的营救方式选的是什么，好不好？来，周哲，你的方式是热敷。为什么是热敷呢？怎么想的？
5: 我是这样，如果我膝关节要是不舒服的话呢，我就用热毛巾
1: 啊
5: 给它敷上，敷上完了以后呢，差不多几分钟吧，然后就会觉着血液流动速度快了
1: 啊，
5: 就会觉得缓解一些，
2: 活血了，
5: 对，
2: 活血化瘀了，
5: 哎，对。
1: 好，刘帅坐着不动，
2: 这个一看就是我周哥，这就是不作就不会死，知道吧？你干嘛让他疼啊？你就坐着别动不就完了？像我一样，我就受不了伤，因为我就不运动，对吧？既然运动，咱运动不好，可能会避免不了受伤这种情况，但咱就不逞能了，我就跟家躺着，我久坐着不动，对不对？这样膝盖就不会受伤了嘛。
1: 啊，真是一个足够消极的有方式呢啊。好，问问陈静，你的方式是按摩。
6: 我觉得按摩是这样的，在我按摩的时候我会舒展它，然后呢我觉得就会缓解它的那种紧张啊或者是什么的，然后我就会用按摩的方式来给它缓解，自我疗法嘛。
1: 好，
2: 这我听那个推销卡的那个按摩卡的都这么说。
5: 对，其实有条件的话你还是热敷一下。对，
1: 你看三位都很自信，很坚持他们自个儿的自我营救方式哈，啊，到底他们是否抓住了那条正确的自我营救绳索呢？下面我们就要开始验证了，请三位先拿好你们手边的绳索，听我口令一起拉动，三二一，开始验证。
2: 来，
1: 不，
5: 只有沉浸式过关了啊！周哲和刘帅都被惩罚了一下，
2: 这太冤了，我们冤不冤哥？
3: 我觉得他那按摩为什么不挨砸呀？
2: 是不是他这坏了
3: 呀？他不也得发热吗？
1: 好，有很多的疑问和不解，对不对？
2: 对，
1: 我们请赵医生慢慢解答。来，有请，先入座休息一下。好，赵医生，他们都错在哪儿了？坐着不动，为什么也不能保护膝关节呢？
4: 其实我们也有很多的这方面的研究哈。我们讲到了关节炎，那么在不同的人群，其实它的发病比例是不太一样的。对于这些久坐的、缺少运动的，它的发病率其实比这些喜欢合理运动的人要更高。合理的运动会刺激我们关节液更好的分泌。膝关节是个滑膜关节，它里面就有液体。那这个液体呢，它其实是我们讲不仅有润滑的作用，同时这个关节液里头含有营养软骨的这个养分在里面啊，所以很好的这个正常的关节液对我们的关节软骨是有帮助的，会让我们的软骨和我们的这个骨质在合理的这样一个力学环境下呢，不断的新陈代谢，不断的维持一个很健康的状况。
1: 是，所以我们说到这个关节液很重要，运动可以促进关节液的分泌和产生，
4: 是这样，
1: 可以这么理解。
4: 对，
1: 但是这个运动得加一个形容词，叫适当的运动。这个适当的该怎么样去把握呢？
4: 首先呢，我们讲运动的方式，很多这种就是我们讲对抗性的运动啊，比如说足篮排啊，这些剧烈运动，对我们关节可能使用超过对关节的保护，甚至有时候在这个过程中容易受伤。所以我们一般会建议大家呢，从事一些训练性的运动，
1: 训练，
4: 它不是一种球类的竞技，比如说像力量的训练呀，包括我们的灵活性、稳定性的训练就像我们这个荤素搭配一样。那么每周呢，你可能要在有氧、无氧，包括一些中等或者重度的运动之间呢，做一些搭配的比例。另外呢，运动的时长呢，也要得到一定的保证。比如说，我每天大概要维持半个小时、40分钟，哎，这是一个比较合理的运动时间。那你可能如果只运动了5分钟，很快停止，它也达不到效果。
1: 运动种类的选择、运动的强度、时间还有搭配，都是我们需要去考虑的，才可以帮助我们的关节液的分泌，来滋养我们的膝关节。
4: 对，
1: 好，这是第一个，不对，再看第二个，热敷，膝关节受损，热敷不行吗？
4: 可能热敷不是一个正确的选择啊。我们大概都有这么一个印象，就是你看体育比赛的时候，很多运动员离场了以后，他是做冷敷，对吧？那么尤其是我们的关节呢，特别是当他在运动之后，就像那个我们的发动机，它需要冷却，我们是希望这些额外的炎症不要继续，所以做冷敷呢，在急性期的时候是有帮助的啊。
1: 冷敷是急性期有帮助，
4: 对。
1: 那热敷它有
4: 反倒会加重局部，就像你说的，会加重局部的血液循环，它也会加重这些炎症的反应。所以如果一旦关节产生了炎症，那你在早期，特别是急救的时候，你用热敷那是适得其反的。就像本身如果是着火了，我应该去灭火，结果你往里头浇了油，那就更厉害了。
1: 那有适合热敷的时候吗？
4: 尤其是我们讲关节炎哈，关节的这些，它的另外有的人说叫老寒腿嘛，就是容易要保暖，会让它觉得舒服。所以那个时候呢，是要避免受到寒冷的刺激，和我们说的这个急救其实还不太一样就是当关节老化了之后，平常要注意保暖。
1: 好，陈静选的按摩是顺利的过关了，这是一个好的方式，是不是？
4: 对，因为其实我们当急救的时候，特别是关节不舒服的时候，我们关节周围的肌肉会有紧张的部分，当然每个人不一样。那么合理的按摩呢，能够帮助我们放松这些紧张的肌肉。所以这个方式我觉得还是值得推荐或者是认可的。
7: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现在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如果您平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特别累的时候想放松一下，就是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只要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整整50人航天版蒸汽眼贴，亲自使用感受，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包裹眼周，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 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都能申请早间专属福利，只要6点半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点半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

4005929，4005929。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好视力早间专属有大福利，50岁以上的朋友人人有份，快打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0: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现在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如果您平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特别累的时候想放松一下，就是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只要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整整50人航天版蒸汽眼贴，亲自使用感受，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包裹眼周，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都能申请早间专属福利，只要6点半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点半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听到广播的朋友，现在就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大家都能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
1: 贴了眼睛温温润润的，像做按摩一样轻松舒服。
0: 早间6点半之前购买，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时间有限，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2: 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好视力感恩回馈新老用户，准备了超多惊喜福利，听到消息的现在就打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3: 云听星辰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现在是北京时间6:00。

0: 日出误入于轻松如高木，在晨光中慢慢醒来，听听鸟语，闻闻花香，让心情更加舒畅。
1: 抛却烦恼忧伤，接纳快乐芬芳，让每一天都充满阳光，让每一秒。
0: 这里是 FM104.5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在美妙的音乐中，我们共同开启新的一天。

0: 自是书香恒久远，唯有书香最醉人。解放双手，释放双眼，这里是 FM 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小说故事会，我是主持人苗苗，接下来将带您用耳朵读书，于声音中感受文学的别样魅力。
1: 1915年8月5日的乌脊洼，一代名将降生在这儿，取名郑维山。
2: 为什么地主老财有肉吃，有酒喝？我们整天干活，却还是吃糠咽菜。
3: 穷人是被剥削的呀，要想有衣穿，有饭吃，我们就得团结起来，跟地主恶霸们斗。
2: 我们是斗不过他们的，不参加红军，只有死路一条。我们走。
4: 有敌人，隐蔽。
3: 命令各部抓住战机，集中兵力打刘湘。
4: 打，乘敌进攻，我们进行反攻，迷惑他们。
3: 88师，你们向江油县城开进，配合25师打援。
4: 是。
1: 13岁投身革命的郑维山，带领部队二过草地，两番巡山，再取茂功，西征二马。他的不朽功勋在鲜红的军旗上写下了他戎马一生的辉煌。
5: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6: 为时间创造价值，
7: 一路听天下。
8: 没精力看电视，
9: 没人陪看电影，
8: 没时间看小说。
10: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1: 第23集，师大女附中红卫兵宋彬彬被允许献给毛泽东一个红袖章，以表达全体红卫兵战士对毛主席的无限敬仰。很快接见开始，周恩来陪同毛泽东到城楼东西两侧平台接见1500名红卫兵代表。特殊的红卫兵宋彬彬来到毛泽东跟前，眼里闪烁着幸福的光芒，他用颤抖的双手将红卫兵袖章戴在伟人的手臂上。毛泽东挥动右臂向聚集在广场上的百万人群致意，顿时群情激愤，万众欢呼，
12: 毛主席万岁！

0: 已经在这里紧张地工作了数十个小时。郑维山坐在电台话筒前下达命令，
1: 各区注意，做好准备，游行马上开始。
0: 于是大海航行靠舵手的乐曲弥漫在整个天安门广场上空，长安街上的红卫兵人流开始从东向西有组织地通过天安门城楼，接受伟大导师毛泽东主席的检阅。游行队伍高举红旗和毛泽东画像，舞动着红宝书缓缓前进。红卫兵小将们来到金水桥前，忘情地向城楼的方向挥动红宝书，进行的速度明显慢了下来。多少眼睛里闪烁着激动的泪花，他们一边跳跃一边喊着，
1: 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万岁，
2: 伟大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3: 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0: 毛泽东向广场上的人海挥手致意，他从天安门城楼的东头走到西头，又从西头走到东头，一遍又一遍地举起双手，最后他索性举起军帽向红小将挥舞。红卫兵通过天安门城楼的速度比预想的慢得多。这时一直走到城楼前的红卫兵方队忘情地跳着叫着不肯离去。郑维山急了，他走回城楼上的指挥组命令
1: 加速通过。
0: 按指挥部的安排，红卫兵们在接见之前排列队形，通过天安门时的口号挥手等每一个细节全都经过训练。而且郑维山早就布置下去，每十排红卫兵中就有一排战士，一旦发生什么意外，安排在红卫兵队伍中的便衣战士就会灵活处理。红卫兵队伍又缓缓地前行了，无疑这是队伍中的战士起了作用。天安门城楼上，毛泽东被深深的感染，脸上绽放出灿烂的笑容。他对旁边的林彪说，
4: 这次运动规模很大，确实把群众发动起来了，对全国人民的思想革命化有很大的意义。
0: 毛泽东接见红卫兵的目的就是要充分发动群众参与文化大革命，而年轻的红卫兵小将，这些生在红旗下长在红旗下的新生力量，在毛泽东看来，他们都是革命的未来。一百万群众全部通过天安门广场，接受了毛泽东的检阅。此时毛泽东和红卫兵在一起整整度过了六个小时。这时保健护士走到郑维山身边严肃地说，
3: 郑副司令，我必须告诉你，接见时间太长，握手太多，主席的手已经肿了。
0: 郑维山听了心里咯噔一下，第一次接见红卫兵之后，平均每隔不到半个月毛泽东就要接见一次红卫兵，其中国庆节和最后一次接见均为连续两次。历史上的红卫兵八次接见实际上是十次，接见组织工作的繁重复杂可想而知。负责毛泽东红卫兵现场指挥的三个多月里，郑维山精心谋划认真工作，接见方式一变再变，确保了十次接见万无一失。在第一次接见后的指挥部总结会议上，有人提出考虑到毛泽东的身体状况，下一次检阅必须改变方式。郑维山建议红卫兵分列广场和道路两侧接受检阅，主席坐敞篷车从中间走过。八月三十日下午5:40，毛泽东戴上红领巾来到天安门广场，第二次接见外地来京的50万红卫兵和师生。这次接见与上次不同，为了让人们都能够见到毛泽东，同时又能缩短接见时间，郑维山等人安排红卫兵席地坐在广场上，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乘坐敞篷越野车绕场一周。然而实践证明，这种接见方式也不是十全十美的。车队进入天安门广场后，在人群中间缓缓而行，毛泽东不时向人群招手致意，

0: 原本席地而坐的红卫兵们见到毛泽东一下子蹦了起来，手中挥舞着红宝书，
1: 毛主席万岁！
0: 后面的红卫兵为了更真切地看到毛泽东，拼了命地往起跳，往前拥挤，人们都想让车子走得慢一点，多看一眼毛主席。郑维山立即指挥担任警卫的部队手挽着手组成一道墙，竭力顶住人潮，维持汽车的通道。突然，在天安门城楼东侧不远处，上千名红卫兵冲破几道警卫线，涌到毛泽东乘坐的汽车跟前，像洪水一样将汽车团团围住，车队只好停下。红卫兵小将们不顾一切地把手伸向毛泽东，
2: 主席好，
3: 主席好，主席好，
2: 主席好。
0: 毛泽东也向这些极度亢奋的年轻人伸出热情的大手，一一握过去。看到混乱局面，郑维山立即组织战士劝说红卫兵让开通道，同时命令战士们奋力推开拥挤的人群，开辟出通道。9月15日，从下午5点到晚上9点，第三次接见外地来京革命师生大会召开，检阅时仍然采用毛泽东坐车从红卫兵中间走过去的办法。这时随着大串联浪潮的高涨，来京串联要求毛主席指见的红卫兵从四面八方涌进了首都，来势之猛，人数之多，加之衣食住行全部免费，使首都接待红卫兵的工作到了难以应付的地步，党政机关又遭到冲击，难以行使职权。无可奈何，周恩来只好将首都工作组的重心转入组织接见红卫兵上。依据需要，首都工作组组建了8个联合指挥所，简称8大联指，由军兵种、驻京部队、军事院校等单位的领导任各联指指挥员，并以这些单位的人员为主，吸收中直、国务院、北京市系统的有关人员参加，分别组成各个联指，分片负责接待红卫兵和组织红卫兵参加指见。总理指示由郑维山统管8大联指的工作，部队组办公室副主任蔡洪江、参谋王正成、王日升等参与组织指挥的具体工作。参加这次接见的红卫兵人数骤增到了100万。这其中有个令郑维山着实紧张了一阵子的事情，第三次接见的各项准备工作就绪，正准备安排接见之前，一个歹徒劫车撞死了北京卫戍区清河哨卡的哨兵，抢走了哨兵的手枪。听说此事后，周恩来立即找来郑维山命令，
4: 为保证主席安全，务必等破案后再接见。
0: 14日，抢枪案破了。15日，安排第三次红卫兵接见，等待接见的红卫兵也达到了100万。郑维山知道这种办法用兵非常多，需要采购大量岗哨，任务极为繁重，但是为了加快检阅速度，他们还是采取了这种办法。对于毛泽东的身体状况，包括郑维山在内的许多军队领导并不十分了解。事实上，在第三次接见之前的9月10日，毛泽东就发起了高烧，卧病不起。在得知第三次接见的各项安排时，13日晚，毛泽东
5: 3天尚有微温，今天略好，可在明天或后天上午10时或下午5时，在天安门开70万人大会。我能起床，即去见见群众；不能起床，则请你主持，我不去了。
0: 最终，毛泽东还是参加了第三次红卫兵接见。大会开始时，毛泽东站在天安门城楼正中。郑维山注意到，刚刚跃升至党内第二位的林彪成了主角，他和江青、康生等人站在毛泽东的左边，而刘少奇、邓小平、李富春等国家领导人则站在了毛泽东的右边。郑维山感到，这似乎是在向世人宣布。

0: 林彪、江青、康生等人是革命的左派，而刘少奇、邓小平等人则是右派。转眼到了1966年国庆节，这是建国17周年的特殊日子。郑维山等人提议，仍旧采取第一次接见的方式。毛泽东站在城楼上，红卫兵列队通过天安门广场。10月1日，首都群众以及全国各地来京等候毛泽东接见的红卫兵150万人汇集到天安门广场，举行庆祝大会和群众游行。这一次接见的人数超过以往任何一次，这就是历史上的第四次接见红卫兵。晚上7点多，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在人民大会堂西门外登车出发。当毛泽东的车到达南长街南口时，被红卫兵拦住了。他们一拥而上，包围了主席的车，后面的车队也是寸步难行。这时，远处的红小将们洪水般的涌过来，要近距离接触他们的舵手、灯塔、红太阳。中央警卫局的同志立即进行了疏导，周恩来也劝不动狂热的红卫兵。指挥部内，这位红卫兵接见现场总指挥的额头上渗出了大滴的汗珠。他知道毛主席被挤伤的危险时刻都有可能发生。郑维山果断命令，
1: 中央警卫团和北京卫戍区的部队5分钟内必须赶到。
0: 危急关头，中央警卫团的部队赶到了，北京卫戍区的部队也赶到了。在周恩来的统一指挥下，两支部队硬是开辟出一条人墙通道。在通道里，毛泽东的车队缓缓驶向天安门。后来为了保障毛泽东从中南海到大会堂到天安门路线顺畅，行驶安全，周恩来与郑维山商议加强这两条线的警卫部署。郑维山、傅崇碧研究决定把这一任务交给警卫30师，周总理同意了。此后，在人民大会堂西侧、南长街、北长街上，警卫30师配备了一个加强团的兵力，以部分兵力执勤，主力作为预备队，以应付突发事件。国庆节的夜晚，毛泽东和许多领导干部来到金水桥边席地而坐，与广场上的群众一起观看焰火晚会。10月13日，毛泽东特地就外地来京串联的革命师生问题做了批示。
2: 下次接见采取阅兵的办法，不管多少人，解放军要统统包下来，由军队负责将外地来京的师生按解放军的编制编组成班、排、连、营、团、师，编好后进行训练，学习政治，学习解放军，学习林彪和周恩来的讲话，学习三大纪律、8项注意，学习解放军的3、8作风，学习编队队形，学习队列基本动作，学习步伐。每个人都要学会3大纪律、8项注意的鸽子，使外地师生有秩序地接受检阅，经过训练，把解放军的光荣传统、3、8作风、3大纪律、8项注意带到全国各地去。
0: 批示一发，红卫兵接见指挥部的任务更重了。由于这些学生从全国各地来到北京，既有徒步走来的，也有坐火车、汽车来的，郑维山用了很大的精力来处理接待红卫兵的事宜。从接站到住宿，他调动驻京部队实行军事化管理。红卫兵到北京串联，吃饭和住宿都成了重大的社会问题。住宿在学校和工厂还可以解决，但是解决吃饭问题就相当困难了。在当时，全国粮食实行统购统销，购买粮食需要粮票，对上百万人进行地方粮票的调换实际是不可能的。因此当时实行了一种共产主义的供给制，各单位也都接到了接待红卫兵的指标，有的单位叫苦连天，也不敢拒绝接受。在一次动员大会上，周恩来说，
3: 困难再大
1: 也必须把毛主席请来的客人接待好。我在中南海接待10000红卫兵，又在邢台抗战的那个师派人来负责。
0: 这个激将法一使，谁也不敢叫苦说难了，纷纷挖掘最大潜力落实接待任务。可即使这样，还是有不少的特殊情况需要处理。有一天，周恩来对郑维山说，
1: 有一个海拉尔来的红卫兵，每顿饭能吃3斤6两，他反映在接待这儿吃不饱，你过问一下。
0: 郑维山在百忙当中找到了这个红卫兵，看到他身高马大，的确饭量超人呢、于是立即和相关人员商议，特殊解决他的吃饭问题。10月18日，毛泽东第五次接见红卫兵，仍然由毛泽东乘坐敞篷越野车走过红卫兵中间。吸取第二次接见时车队被堵的教训，郑维山组织北京军区从京内外增调了大量部队，在毛泽东等领导同志通过的地方执行维护通道的任务。这样，在50里长的接见路线上，形成了军、警、民三结合，武装哨与便衣哨相结合，地面警卫与控制制高点的立体警卫相结合的警卫部署。18日上午，离实施接见不到1个小时了，周恩来匆匆赶到天安门城楼的指挥所，他神情凝重。
1: 你们想过没有，若是红卫兵没有思想准备，主席的车通过时他们没看清主席，要求再次接见怎么办？要立即写个广播通知交给宣传车，在主席出发进入通道前5分钟开始广播，过早了容易泄密。
0: 郑维山、蔡洪江根据周恩来的意见拟出了通知，由张辉灿记录整理出来交给了宣传车。10月18日下午，接见刚刚结束，毛主席的车西进到大钟寺东侧时，一批刚从外地来到首都的红卫兵约有300-400人看到了车里的毛泽东，他们不顾一切的蜂拥而上，将毛泽东的车队拦住。周恩来及警卫人员急忙下车疏导，但是狂热的红小将哪里肯听。蔡洪江与杨成武、傅崇碧乘坐的敞篷车在毛泽东的左后侧，一个男孩子趁人不备敏捷地跳上了这辆车，手疾眼快的蔡洪江一把拽住了他。男孩子极力挣扎，大声喊，
3: 我是毛主席家乡的人，就要上车看毛主席。
0: 这时警卫人员已经通过无线步话机与指挥部的郑维山联系，周恩来的声音传进郑维山的耳骨，
4: 主席在大钟寺东侧被红卫兵围困，情况紧急，你速派人来维护现场秩序。
1: 明白，请总理放心，援兵将在9分钟内赶到。
0: 郑维山放下电话，命令北太平庄的4个机动连火速赶往大钟寺执行任务，要求8分钟内务必赶到。就这样，当围观圈越缩越小，蔡洪江的衣袖被拽破，仍与跳上车的红卫兵僵持不下时，卫戍区在北太平庄的机动连仿佛天兵天将般迅速出现在现场，开辟出一条人墙通道，毛泽东的车队安全脱离了险境。11月3日，深秋已至，毛泽东第六次接见红卫兵，这一次接见的人数又翻了1倍多，有225万人来到北京等待接见，仍采取群众列队步行通过天安门的方式。郑维山预计，从上午10时开始到下午5时结束，可以通过220万人。上午，毛泽东、林彪、周恩来等领导人以及各方面的负责人登上天安门城楼，林彪发表了讲话，毛泽东站在城楼上接见了一段时间，不知何故进休息室去了。这时，通过天安门前的群众看不到毛主席，停在城楼前不走，他们挥着手中的红宝书，一遍一遍地喊着：“
5: 毛主席万岁！”
0: 郑维山知道，群众一定要见毛主席，就命令群众中的战士进行劝说，然而 群众仍

0: 然迟滞不前。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2: 为时间创造价值，
3: 一路听天下。
4: 没精力看电视，
5: 没人陪看电影，
4: 没时间看小说。
6: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6号，星期五，农历5月12，北京多云，33度到2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德州考察时的重要讲话和指示，激励广大干部群众真抓实干向未来。
0: 李强同孟加拉国总理会谈。
1: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69次委员长会议，赵乐际主持。
0: 丁薛祥出席第9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开幕式，并会见与会外国政要。
1: 我国发电装机容量首次突破40亿千瓦，居全球首位。
0: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乡镇做检查，县城出报告，紧密型县域医共体有效提升基层诊疗成效。
1: 委内瑞拉强震已致188人遇难，1520人受伤。
0: 国际海事组织暂停疏散霍尔木兹海峡滞留船舶。以下是详细内容。
1: 习近平总书记6月24号在山东省德州市考察，走进农田，走进村党群服务中心，走进村。

0: 民家里，同党员干部群众深入交流，就农业农村发展和基层党的建设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当地干部群众表示，要以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和指示精神为遵循，进一步发挥党建引领作用，以扎实举措做好各项工作，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下播时节，山东省德州市临城区边林镇东余架村田间地里一派农忙景象。24号上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这里，在农田灌渠边查看水肥一体化设施，走进农田同种粮大户、农机手、农技人员亲切交流。总书记强调，要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做好农资保供稳价，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
2: 夏粮有个好收成啊，就表示祝贺。秋粮咱们也寄予希望吧。
3: 有信心，我们有信心，
4: 是信心。
2: 争取今年又是一个丰收年，大家辛苦。
1: 东余架村种粮大户于书雷经营着400多亩地，今年小麦亩产达1300斤。总书记的到来让他十分激动。
5: 当时啊，我正在看这个地瓜带，哎，但是一回头的时候，哎，我看从水过来了，当时那个心情啊，特别的激动。总书记还上我田间低头的走了走，看一看。下一步，我要带动着周边的老百姓，继续把这个事做好做大，并让他们认识这个水肥一体化对这个增产是特别有效的，把粮食种好。多收粮食，多挣钱。
1: 德州市临城区辉王庄镇农机手宋志杰：
6: 现在啊，农村老百姓种地啊，基本是全部机械化。我感觉咱这个农机的这个补贴力度很大，宋书记很高兴，很支持我们为农业服务。我打算成立一个专业的农机服务合作社，带领咱周边的这个农机手啊，更规范的为咱老百姓服务，为粮食安全生产努力。
1: 德州市临城区农业技术推广中心技术员崔新燕：
7: 我们要把总书记的指示更好地落到工作的实处，把新品种新技术向更多的种植户做推广，让老百姓更便捷、更高效、更精准地去学习农业知识，掌握这些知识来解决实际问题。
1: 在全国文明村西余架村考察时，习近平总书记希望村党组织进一步发挥党建引领作用，充分调动村民群众的积极性，在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中不断取得新成绩。西余架村党支部书记黄云洲表示，总书记的殷切期望让村里对走抱团发展、连片振兴的路子更有信心。
8: 总书记来了以后，看了我们党群服务中心的便民服务站、产品展播厅、问了民生的一些事，我们这个服务中心以党建引领为抓手，每个月我们都会定期的召开党员会议，群策群力讨论下一步的发展。我们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把我们的乡村建设的更加美丽和谐。
1: 在西余架村村民于新辉家里，习近平总书记查看家居陈设，同一家人围坐一起拉家常。于新辉说，总书记非常关心他家的情况，问得十分仔细。
9: 总书记来到我们家了，一家人都觉得特别的激动，关心我们小家的这个生活呀、具体收入啊，然后父母的身体啊、父母的这个养老啊、医疗啊等等，都是这个很贴切农民生活的问题，问得很细。党的这些好政策呀，确实服务到我们老百姓了，让我们老百姓真的打心眼里觉得这个特别好。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最终要落到为民造福上。广大党员干部要强化公仆意识，厚植为民情怀，多为群众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实实在在增强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总书记祝愿乡亲们在党的领导下把家园建设得越来越美，把日子过得越来越好。
2: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走新的长征路，把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发展下去，让我们的老百姓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1: 德州市临城区

0: 边林镇乡村振兴德宣片区负责人江洪涛。
1: 总书记关心我们的下众，关心我们老百姓的这些点点点滴的事实，这是我们的一个动力。群众的收入更好，把日子过得更好，这就是我们的一个目标。
0: 山东省委组织部组织一处处长李朝亮，
2: 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过程中，山东省委聚焦解决群众急难处判问题，把群众满意作为检验学习教育成效的重要标准。山东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继续着力办好民生实事，实实在在增强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0: 山东省农业农村厅发展规划处处长国立旺，
3: 我们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山东重要指示精神，卯劲走在前，挑大梁，坚决抗老，维护粮食安全政治责任，聚焦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干事创业，担当尽责，在扎实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中展现更大作为，为现代化强省建设贡献山农力量。
4: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举行会谈。李强表示，中孟是相知相亲的传统友邻，习近平主席将同总理先生举行会晤，就进一步深化中孟关系做出新的规划。中方坚定支持孟方走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支持孟加拉国新一届政府顺利施政。中方愿同孟方一道坚持睦邻友好，巩固战略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中孟关系不断取得新的更大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李强指出，中方愿同孟方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稳步推动港口、水利等重大标志性项目落地见效，加强贸易、产供链、金融等领域合作，推动两国共同发展繁荣。中方愿进口孟方更多优质产品，支持有实力的中国企业赴孟投资，拓展新能源、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合作，希望孟方继续为中资企业提供良好环境。双方要加强医疗、教育、青年、文化等领域合作，努力提升民众获得感。中孟同为发展中国家，中方愿同孟方密切多边协调配合，捍卫共同利益，促进发展中国家团结自强，为全球南方携手发展做出更大贡献。塔里克表示，孟政府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期待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在一带一路合作框架下深化经贸人文领域合作。孟方坚定捍卫基于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和联合国宪章的战后国际秩序，支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加强多边沟通协作，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发展。会谈前，李强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为塔里克举行欢迎仪式。会谈后，两国总理共同见证签署了多项合作文件。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5: 本台消息，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69次委员长会议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宪法法律委主任委员信春英作的关于商标法修订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修改注册会计师法的决定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对黄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审议了相关草案修改稿、决定草案。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预算工作委员会主任许宏才作的关于2025年中央决算草案和2025年中央决算报告审查情况的汇报，审议了关于批准2025年中央决算的决议草案待拟稿。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刘奇作的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和任免案审议情况的汇报等。委员长会议决定将上述草案修改稿等提交常委会会议审议。
4: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下午在北京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赵乐际表示，去年四月，习近平主席对柬埔寨进行国事访问，两国领导人共同宣布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 中方愿同检方一道，以两党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为指引，更续传统友谊，加强战略协作，共谋发展振兴。中国全国人大愿同检立法机构互学互鉴、立法监督等工作经验，促进两国人民相知相亲，更好助力中检命运共同体建设。洪森表示，柬中建交以来，双边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提升为新时代全天候命运共同体。柬方坚定奉行对华友好政策，愿同中方加强政党、立法机构等交流合作，深化柬中铁杆友谊。雪克莱提扎克尔参加会见。
5: 本台消息，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昨天在新疆乌鲁木齐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致辞。丁薛祥指出，亚欧大陆自古便是文明交汇、商贸融通之地，如今已成为共建“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重点区域。习近平主席强调，要弘扬丝路精神，不断拓展亚欧合作领域，提高亚欧合作水平。近年来，中国同亚欧各方一道，扎实推进各领域务实合作，古老丝路焕发新活力，展现勃勃生机。丁薛祥就亚欧地区各国加强互利合作提出四点建议：一是持续深化发展战略对接，找准各国诉求契合点、利益交汇点、未来增长点；二是持续扩大高水平开放，降低关税与非关税壁垒，拓展投资合作空间；三是持续构筑多元高效联通网络，加强基础设施硬联通和规则标准软联通；四是持续培育壮大发展新动能，把握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机遇，构筑更具韧性的产业链供应链。丁薛祥指出，在中国共产党坚强领导和全国人民大力支持下，新疆各项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我们支持新疆加快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在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中发挥更大作用。哈萨克斯坦副总理茹曼加林、吉尔吉斯斯坦副总理阿坤别科夫、巴基斯坦国民议会副议长穆斯塔法出席开幕式并致辞。开幕式前，丁薛祥到博览会展馆巡馆，并与参展单位负责人互动交流。24号到25号，丁薛祥分别会见茹曼加林、阿坤别科夫、穆斯塔法，就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丁薛祥表示，中方愿同各方进一步增进政治互信，坚定支持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巩固拓展各领域务实合作，密切人文交流，加强在多边框架内的协调配合，更好造福各国和各国人民。外方政要对博览会的举办致以热烈祝贺，高度评价中国在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希望同中方携手推进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深化经贸投资和基础设施等领域合作，推动双边关系迈上新水平。
4: 本台消息，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形势政策系列报告会第二场报告会昨天在北京举行。科技部党组书记、部长殷和俊表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科技创新，全国科技工作一盘棋格局基本形成，科技对增进民生福祉、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维护国家战略利益的支撑作用更加有力。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要锚定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战略目标，加强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强化科技支撑民生福祉改善，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5: 国家能源局昨天公布数据显示，截至五月底，我国累计发电装机容量40.1亿千瓦，位居全球首位，电力供给能力迈上新台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6: 数据显示，从2010年到2026年五月，我国煤电装机占比从61%下降到32%，非化石能源装机占比从25%提升到62%。可再生能源装机占比从24%提升到61%。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统计与数据部主任侯文杰：
7: 光伏发电已经跃升为我国的第二大电源，新能源已经成为新增装机的主体。41千瓦呈现的绿色橙色是对双碳目标最有力的回答。
6: 从增长速度看，我国发电装机容量每新增10亿千瓦，所需的时间不断缩短。2011年，我国发电装机容量突破10亿千瓦，2019年突破20亿千瓦，2024年4月突破30亿千瓦，2026年5月底突破40亿千瓦。每新增10亿千瓦，所需时间从8年、5年缩短至约2年。
7: 根本的驱动力是以光伏、风电为代表的新能源爆发式的增长。这不仅说明了中国电力建设的效率和规模持续提升，更折射出我国制造业体系、工程能力和体制机制的综合优势。
8: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4: 国家卫生健康委发布的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医学影像中心和心电诊断中心设置标准将于9月起实施。患者在乡镇卫生院做检查，县城医生出报告，正在越来越多的地方成为现实。中国之声一线调研走进云南昆明安宁市，听紧密型县域医共体有效提升基层诊疗成效。总台记者白杰哥、陈坚报道。
9: 安宁市第一人民医院超声医学科主任李志海滑动控制杆，实时画面上几十公里外青龙卫生院超声机器人的机械臂也随之移动。
10: 它的机械臂下面就在动了，跟我的这个手势它是完全是一致的。现在基层的卫生院嘛，它要专门配备一个超声医生的话，人力成本来说非常的大，那有这样一个设备可以节约看病的时间跟看病的成本。
9: 这些设备采集的医学影像和数据可以实时回传到安宁市第一人民医院。作为安宁市紧密型县域医共体的龙头医院，这里设置了医共体区域影像诊疗中心、医共体区域心电网络中心等，值班医生集中阅片识图出具报告。
11: 心电图示连南院区有待诊断报告，请及时诊断。
9: 心内科医师奎仪和三名同事每天至少要处理数百份心电图。
12: 普通心电图的话在10分钟以内要完成诊断，包括就是危机值的话，我们也是10分钟之内要完全上报的。特别是乡镇卫生院发现心梗，就必须要第一时间上报，第一时间转诊。
9: 鹿表卫生院执行院长马永刚记得这样一个病例，
13: 因为心肌标志物还有心电图我们全部能做。从我这儿首次急诊就胸痛，立即就诊断执行心肌梗塞，然后就快速转院，40分钟不到就做了介入治疗。
9: 如今安宁的县域就诊率从2017年的53%增长到超过80%，医保基金2017年以来实现连年结余，累计结余资金超过8000万元。安宁市医共体总院长、安宁市第一人民医院院长宋超认为，安宁医共体的改革成效来自打破利益格局，也来自构建部门协同。医疗共同体未来还将发展成健康共同体。
14: 通过我们管慢病，以后要把治病为主的这种理念，要逐步转为成预防和健康全生命周期的这样管理，以防融合是重中之重的。
5: 在安徽省睢溪县临涣镇有一家茶馆调解中心，中心党支部书记主任王世红已有30多年党龄，他扎根基层40多年，成功化解各类矛盾纠纷2000多起，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今天请听一杯茶调解法，让生活更美好。采制总台记者刘倩、王丽、秦芬。
15: 在睢溪县临涣古镇，清晨的茶馆，人们喜欢捧着一碗棒棒茶聊家常。
16: 吴超反映的这个事呢，是一个像林权纠纷，对方呢可能占用了公共。
15: 茶馆调解中心主任王世红正为当地村民调解一起邻里纠纷。村民吴超因为邻居占用公共土地，双方多次争执不下。
16: 你们俩现在整理这个地方，你在上面。
15: 茶馆里茶凉的絮化急了缓，一壶茶的功夫，三方坐定，邻居答应退回占用的公共土地，矛盾悄然化解。
16: 这个事就这么着了，来咱共同。
15: 双方互敬一杯茶，并形成书面协议。吴超对这次调解结果很满意。
17: 喝茶聊聊天，双方说出自己的想法。再换位思考一下，我就想明白了。
15: 这种调解方法被王世红称作一杯茶调解法。
18: 这不是简单的一杯茶，是我们传统文化的融入，是我们当地人刻在骨子里面的那一种喜欢，叫松弛感。坐下来好好说话，就能把话说好。
15: 2012年，在临涣镇法律事务所工作的王世红牵头在当地一家茶楼设立临涣镇茶馆人民调解委员会， 原本可以通过代理案件创收的案子，他都通过免费调解结案。
18: 我们反复地在拷问自己，假如我退步了，是不是我立党员的这个名字就走远。

0: 员了。那我的初心几乎是为老百姓办事儿，办他们济南车办的事儿。
1: 这些年，在王世宏的带动和影响下，越来越多的人加入调解团队。原本是被调解对象的李兆峰，
2: 他始终把老百姓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加入这个，我就受他的影响。
1: 多年来，王世宏最看重的始终是当地人那句“到茶馆评理去”。
0: 我希望渝北茶调解法以茶为媒，以和为贵，以利为险的这种理念融入我们的调解，让我们的生活更加的美好。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自然资源部昨天介绍，十四五期间我国单位 GDP 使用建设用地面积累计下降19.36%，第五批结地技术和结地模式推荐目录也于昨天发布。
3: 第十二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工作近日启动，65个品种被纳入集采范围，覆盖肿瘤、慢性病等重点领域。本次集采遵循稳临床、保质量、反内卷、防围标原则，在为患者减负的同时，推动医药产业向创新驱动转型。
4: 平陆运河青年枢纽昨天启动油水联合调试，这标志着平陆运河枢纽工程进入油水联调阶段。本次油水联调依次模拟单线船闸在下行、上行两种运行模式的整套联动流程，重点检验船闸设备的同步联动和精准协同。
3: 2026年暑期档电影片单昨天发布，影片涵盖革命历史、科幻、喜剧、动画等多种类型，丰富的电影加经济活动也带动暑期文旅消费活力进一步提升。目前，2026年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超过2680亿元。
4: 生态环境部昨天发布2025年黄岩岛蓝洞调查报告，显示黄岩岛蓝洞是我国迄今探明的第一个珊瑚礁蓝洞，属于世界罕见的珊瑚礁生长结构成因型海洋蓝洞，洞口面积约1491.7平方米，最大直径56.3米，深度16.6米，至少形成于距今3200年前。
3: 中国国防部昨天起到7月1号举办第二届上海合作组织中青年军官交流活动，邀请上合组织成员国、观察员国、对话伙伴和相关国家中青年军官、防务官员以及上合组织秘书处代表参加。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本台消息，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25号表示，24号发生的强震已造成该国至少188人遇难，1520人受伤。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通报称，地震另造成157人失踪，约200人被困。此外，至少346处建筑物受损，包括8家医院，部分医院已完成疏散。联合国以及多国专业救援队已抵达委内瑞拉。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昨天表示，中方密切关注委内瑞拉地震灾情的进展，同中国驻委内瑞拉使馆保持着密切联系。下一阶段，中方愿根据委内瑞拉方面的需要，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委内瑞拉全国华侨华人联合总会秘书长徐国成北京时间今天凌晨接受总台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目前委内瑞拉的相关政府部门已经启动大规模救援行动，联合总会也已紧急购买救援设备，组织参与搜救被困侨胞。经过通宵奋战，已经救出被困侨胞8人。由中国驻委内瑞拉使馆组织，25号下午1点多，中资公司支援的大中型设备已到镇中开展搜救工作。此前，第一批受灾侨胞已被送到首都加拉加斯北京中华会馆安置。委内瑞拉全国华侨华人联合总会政治副主席梁国瑞。
6: 我们在大使馆的带领下，还有联合总会、青年会，大家现在参与救援的工作。联合总会今天会发动捐赠物资，把粮食、矿泉水还有日用品发到灾区那边去，希望今天有更多好一点的消息。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26号发布公告称，所有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舶需按照规定的航线和程序通行，擅自驶离指定航线的船舶将不享有安全保障及相关保险保障，因擅自驶离指定航线而产生的一切后果将由船舶所有人、经营人及船长自行承担。
4: 国际海事组织25号宣布，

0: 一艘船舶当天在阿曼湾遭袭，该组织决定暂停霍尔木兹海峡滞留船舶的疏散行动，以进一步确认相关安全保障措施是否仍然有效。
1: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5号发表讲话，重申其拒绝从黎巴嫩南部撤军，并称将继续采取一切行动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
0: 美国商务部25号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五月个人消费支出价格指数同比涨幅达4.1%，为2023年五月以来的最高水平。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第三轮，德国队1-2不敌厄瓜多尔队，三战积六分，小组第一出线。科特迪瓦队2-0战胜库拉索队，以小组第二的成绩晋级32强。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是国际禁毒日，全国多地开展禁毒宣传，提升群众识毒、防毒、拒毒意识。今天上海电视节闭幕，白玉兰奖各大奖项将逐一揭晓。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将于26号在美国、加拿大、英国、爱尔兰及日本上映。影片此前已在全球多地正式上映，收获观众的一致好评和强烈的情感共鸣。北京时间今天，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继续进行。早上7点，突尼斯队对阵荷兰队，日本队对阵瑞典队；上午10点，土耳其队对阵美国队，巴拉圭队对阵澳大利亚队。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钟成、孙勇、张永鹏，主播志鹏、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5: 军港妹，福建舰踏海而立，满蹄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4: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6: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4: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7: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4: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苏阳，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6月26。

0: 号星期五。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委内瑞拉强震已致至少188人遇难，委内瑞拉代总统宣布进入紧急状态，救援最新进展如何？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第三轮继续进行，厄瓜多尔2-1逆转德国，与德国科特迪瓦携手晋级。
1: 14-5期间，我国节约集约用地成效明显，家门口的边角地、闲置厂房、老旧设施如何释放更大效能？
0: 热土热恋，记者探访练博会健康生活链，听得清，睡得好，住得更安心，智慧康养如何走进银发生活？
1: 2036年奥运会举办地将于2029年敲定，从提前11年到提前7年，国际奥委会为什么调整申办节奏？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钟诚。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公布的消息，截至当地时间25号16点，据不完全统计，已确认有2名中国公民在624地震中遇难。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25号表示，委内瑞拉地震目前已造成188人遇难，1520人受伤，157人失踪，约200人被困废墟。此外，至少346处建筑物受损，包括8家医院，部分医院已完成疏散。截至当地时间25号12点，委内瑞拉已发生138次余震，受持续余震影响，委内瑞拉大批民众自25号凌晨起选择在街头或车内过夜。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25号发表声明说，委内瑞拉包括首都加拉加斯在内的多地遭到地震严重破坏，人员伤亡较大，同时该国关键基础设施受损，基本服务中断。联合国驻委内瑞拉机构正调动援助资源，支持委内瑞拉应对地震灾情。有关委内瑞拉地震的更多情况，稍后新闻纵横还将详细报道。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国际海事组织25号宣布，一艘船舶当天在阿曼湾遭袭，该组织决定暂停霍尔木兹海峡滞留船舶的疏散行动，以进一步确认相关安全保障措施是否仍然有效。标普全球能源公司25号发布报告说，24号共有78艘船舶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创下伊朗战争爆发以来单日最高通航记录。本月霍尔木兹海峡的船舶日均通航量已恢复至冲突前水平的约57%。美国商务部25号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5月个人消费支出价格指数同比涨幅达4.1%，高于4月的3.8%，为2023年5月以来的最高水平，凸显伊朗战事对美国物价带来的上涨压力。伊拉克石油部25号发表声明，否认媒体有关伊拉克可能考虑退出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的说法。声明同时强调，欧佩克已启动重新评估各成员国产能的进程，将充分考虑伊拉克处境，并确保该国石油产量达到合理水平。美国最高法院25号作出2项有关移民案件的关键裁决，支持特朗普政府的强硬移民政策。其中一项裁决允许特朗普政府取消数十万名海地和叙利亚移民享有的临时保护身份，另一项裁决则允许特朗普政府实施相关政策，以阻止寻求庇护者踏上美国领土。俄罗斯外

中两胜一负积六分，以小组第一的成绩晋级32强。厄瓜多尔队也凭借这场胜利锁定一个最好的第三名，成功晋级。一组的另一场比赛，科特迪瓦2-0战胜库拉索，以小组第二的成绩晋级32强。世界杯小组赛 F 组第三轮，日本对阵瑞典和突尼斯对阵荷兰的比赛，北京时间今早7点刚刚打响。稍后 D 组第三轮，巴拉圭对阵澳大利亚和土耳其对阵美国的比赛，将于北京时间上午10点开始。好，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此时此刻。

0: 闻纵横，追问新闻。昨夜清晨最新消息来关注委内瑞拉强震。当地时间24号傍晚，委内瑞拉接连发生2次7级以上强烈地震。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北京时间6月25号6:04，在委内瑞拉发生7.1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有强烈震感。
1: 根据当地媒体的报道，在第一次强震发生之后，不到1分钟又发生了一次7.5级强震，与此前发生的强震震中区域接近。当地时间6月25号，委内瑞拉代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表示，地震已造成该国至少188人遇难，1520人受伤。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2: 强震发生时，加拉加斯街头的监控摄像头记录的画面显示，停靠在路边的汽车晃动明显。加拉加斯居民家中的监控摄像头记录了强震来袭的瞬间。居民说，地震发生时，他迅速和家人跑到了外面，震动持续了大概1分钟。
3: 我今年59岁，感觉这次地震非常强烈，家里杯子、盘子等东西全都掉下来了。我们认为这次地震相当强烈，因为晃了很长时间，可以看到酒店游泳池里的水往下洒，街道上到处都是瓦砾，外面有很多人。
4: 幸运的是，我的家人、我的妻子、女儿还有我都在公寓楼外面。当我们回去的时候，看到楼房被彻底摧毁了。幸运的是，邻居们也活下来了。
2: 强震发生后，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宣布该国进入紧急状态。罗德里格斯表示，强震后已发生至少30次余震，后果严重。在首都加拉加斯，多个街区的建筑物倒塌。麦克蒂亚西蒙玻利瓦尔国际机场由于建筑结构损毁严重，现已关闭。罗德里格斯还说，委内瑞拉米兰达州、拉瓜伊拉州等地供水受到影响，全国应急系统已经启动。此外，他还宣布取消本周全国教学及非必要活动，并呼吁委内瑞拉民众保持团结，所有医生和护士前往其所属的医疗中心随时待命。
1: 据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公布的消息，截至当地时间25号16时，据不完全统计，已确认有2名中国公民在6.24地震中遇难。
0: 驻委内瑞拉使馆提醒在委中国公民密切关注当地地震预警和灾害相关信息，防范余震及地震导致的次生灾害，保持冷静，做好安全防护，保持通信设备畅通，请相关地区中国公民立即远离海边，转移至安全区域避险。如遇紧急情况，请及时报警，并联系驻委内瑞拉使馆寻求协助。
1: 受此次连续强震的影响，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附近的麦克蒂亚西蒙玻利瓦尔国际机场临时关闭。总台记者廖开迪原计划搭乘的航班因此取消，采访行程被迫临时改道，他只能辗转从与委内瑞拉西部接壤的哥伦比亚边境城市库库塔出发，驱车前往此次地震受灾最严重的卡拉沃沃州。我们来听他从前方发回的报道。

0: 当地时间24日晚，地震发生时，我在委内瑞拉邻国哥伦比亚的首都波哥大。波哥大有轻微的震感。我下楼的时候，看到很多人在广场和公园等空旷地带避险。地震发生后，我第一时间计划搭乘航班前往加拉加斯采访，但就在付款成功、机票尚未出票的时候，便收到了航空公司航班变更的通知，原计划无法成行。因此，我决定改走陆路进入委内瑞拉，先搭乘1个半小时的飞机到边境城市库库塔，再乘车穿过边境口岸。本来预计最快10小时之内可以抵达震中附近的卡拉沃沃州瓦伦西亚市，然而我在入境委内瑞拉的时候耽误了3个小时才得以入境。一路驱车朝东北方向驶去，沿途可以看到西部地区基础设施完好，道路畅通，当地居民正常生活，每隔一段距离都可以看到军警设置的检查关卡。西部巴里纳斯州公路旁的一家餐馆老板娘告诉记者，昨天的2次7级以上地震，这里虽有震感，但并没有造成什么财产损失和人员伤亡。目前记者仍在驱车赶往震中的路上。
1: 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25号发表声明说，驻联合国驻委内瑞拉机构正调动援助资源，并与委政府及合作伙伴协作，支持委内瑞拉应对地震灾情。
2: 声明说，初步报告显示，委内瑞拉包括首都加拉加斯在内的多地遭到地震严重破坏，人员伤亡较大，一些人仍被困或下落不明。同时，该国关键基础设施受损，基本服务中断。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正协助部署城市搜救队伍。
1: 声明说，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对委内瑞拉强震造成的人员伤亡和大范围破坏深感痛心，向遇难者家属致以诚挚慰问，并祝愿伤者早日康复。古特雷斯向委内瑞拉政府和人民表达声援，并欢迎各会员国在此关键时刻伸出援手。关于委内瑞拉强震救援情况，中国之声也将为您持续关注。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4: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1: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第3轮的较量今天继续进行。北京时间今天凌晨4点，一组同时开始2场比赛，分别是德国队对阵厄瓜多尔队，科特迪瓦队对阵库拉索队。先来听一听厄瓜多尔2-1逆转德国的录音集锦。
5: 好，安古洛2-3步带过来，自己打一下，漂亮！安古洛这个球很坚决啊，就靠自己个人能力打进了，帮助厄瓜多尔队扭转士气的一个进球。头球后侧进去了，厄瓜多尔队进球了。普拉塔抓住了角球机会，在前点后侧。好，比赛结束，厄瓜多尔队最终在小组赛的第3轮2-1战胜了德国队。
2: 德国队虽然已经小组提前出线并稳居一组头名，但是本场比赛遭到了厄瓜多尔队的强力阻击，最终呢是以1-2的比分负于厄瓜多尔队。而厄瓜多尔呢，凭借本场比赛的胜利，也已经锁定一个成绩最好的小组第3名的晋级资格。那同组的另一场比赛呢，科特迪瓦队是以2-0战胜库拉索队，这样呢科特迪瓦小组赛积6分，以小组第2名出线。有关这两场比赛的更多精彩细节，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特派美加墨世界杯前方记者张文刚刚发回的报道。
6: 世界杯小组赛一组第3轮在美国大都会仁寿体育场举行了厄瓜多尔对阵德国队的比赛。这场比赛的高潮来得很早，第2分钟德国队获得前场左侧界外球机会，老姆将球掷出，帕夫洛维奇胸部停球之后调整分球，维尔茨得球再横传，萨内跟进低射得手。这个球呢，厄瓜多尔队一直在投诉德国队犯规在先，不过主裁判示意进球有效，德国队1-0领先厄瓜多尔。这个球的具体争议呢，在于帕夫洛维奇抬脚过高，接近了对方防守球员的头。 头部。那么第九分钟呢，厄瓜多尔前场完成反击，比特送出横传，安古洛得球之后调整禁区外起脚攻门，诺伊尔扑救不及，比赛的实时比分呢来到了1-1。下半时德国队又是一上来闪击差点得手，哈弗斯在禁区内背身接球，被奥多涅斯剪刀脚铲倒，主裁判彭索果断给了点球。此时呢 VAR 裁判提醒主裁看一看在这个犯规之前德国队萨内传给哈弗斯之前的犯规。回放显示呢，厄瓜多尔的比特在中场左侧带球的时候是先被萨内踢倒的，点球取消。此后德国队换下两位主力，哈弗斯和吉米西。厄瓜多尔队的反击呢还在继续，第78分钟厄瓜多尔队获得角球机会，普雷西亚多的前点摆渡，门前的普拉塔赶在诺伊尔出手之前把球一捅送进网窝，2-1厄瓜多尔队反超了。最终呢，厄瓜多尔把这个比分保持到了中场。比赛结束之后，他们的球员、球迷、教练组很多人都哭了。在前两场比赛只拿到一分的情况下战胜强大的德国队，厄瓜多尔的小组积分来到了4分，已经确定晋级淘汰赛。在同时进行的另一场E组第三轮的比赛当中，科特迪瓦对阵库拉索，第七分钟科特迪瓦队的迪奥曼德助攻，尼古拉佩佩门前推射破门，打入了上半场的唯一进球。库拉索队其实并非没有机会，陈达伊在上半场多次尝试远射，也给科特迪瓦队的球门制造了不小的威胁。下半场一边再战，第64分钟科特迪瓦队扩大比分，桑加雷送出助攻，又是尼古拉佩佩在禁区内轻松破门完成梅开二度。最终呢，科特迪瓦队是2-0战胜了库拉索，一组的小组赛这样就全部结束了。德国队位列小组第一，科特迪瓦队小组第二，厄瓜多尔队小组第三，三队携手晋级。
1: 好，现在中国之声体育观察员贾静阳已经坐进了直播间。那么现在有两场世界杯的比赛正在进行，是日本队对阵瑞典队和突尼斯队对阵荷兰队。我们请贾静阳来给我们分析一下这两场比赛。
7: 好的，那么我们首先来说荷兰队的这场比赛。那么荷兰呢对阵突尼斯呢，目前是荷兰在开局仅仅六分钟的时候就已经打进了两个球。那么这样一场实力悬殊的对局呢，我想我们做一个比较乐观的预测，在比赛结束的时候可能荷兰队还会把比分进一步的扩大。那么这一组呢的焦点战就是日本队对阵瑞典队的这场比赛。那么这场比赛呢，日本从出线形势来看呢暂居小组第二，排在荷兰队之后。但是呢从整体的出线形势来看，如果说他们维持在小组第二出线，那么他们在下一轮的淘汰赛很可能会遇到巴西。那么如果是他们以小组第一出线呢，可能会遇到实力相对较弱的摩洛哥。那么如果以小组第三出线，他们会遇到豪门法国。所以我想对于日本来说，他们会尽可能的去争取一个小组头名的出线资格。但是目前来看呢，如果荷兰队是以一个大比分赢下了突尼斯队的话，那么荷兰队就会凭借着这个净胜球优势所带来的更加优秀的这个比分关系，去以小组第一的形式出现。所以日本队呢，我想在开局目前进行到将近20分钟时候，我想他们会在补水时间来临之后呢，做一个积极的调整，去打开这个场上的局势。那么对于瑞典队来说呢，他们也需要去获得一场胜利，或者至少保平，来保持自己一个小组第二或者第三的成绩来出现，这也是他们需要做到的。那么瑞典队呢，也是时隔8年，再次打进世界杯的决赛，他们依靠着他们强大的锋线，比方说扎克莱什或者说伊萨克，去做一个在锋线上的一个暴力的突击，去打破对手的球门。而日本队呢，更多是东亚球队，他们做一个传控的这个战术，在这个行云流水穿针引线当中呢，寻找对手的弱点和机会。那么一上来呢，日本队也是做出了这个跟之前的阵容稍有区别，没有说主力齐出，还是做出了一些替补。那么这个瑞典队的阵容呢，相对来说就还是跟之前打突尼斯那一场的阵容差不太多。所以我们想这个比赛呢，目前只是进行到20分钟，马上就要来到这个补水时间。我想在补水时间之后，双方的这个节奏会有更大的变化。对于两支队伍来说，这都是一场宝贵的胜利，他们都需要去争取这场胜利。
1: 好的，贾静阳。那么本届世界杯扩军48强之后呢，以往小组前两名晋级淘汰赛，已变成了小组前两名加成绩最好的8个小组第三晋级淘汰赛。如果排在小组第三，不仅要看同组球队的成绩，还要看其他小组第三的成绩。 我们的编辑也为大家整理了目前最新的第三名排行榜。
2: 嗯，已经结束比赛的四个小组第三里呢，厄瓜多尔、波黑积四分，结合还未比赛小组的比赛结果可能性，已经提前锁定晋级名额。那韩国、苏格兰积三分，还要看其他小组的比赛结果才能够确定是否能够晋级。
1: 此外，北京时间今天10点 ，D 组的最后两场小组赛也将同时鸣哨，分别由土耳其队挑战东道主之一的美国队，以及巴拉圭队迎战澳大利亚队。D 组前两轮战罢，美国队提前锁定小组第一出线，土耳其队则两连败提前出局。巴拉圭队和澳大利亚队的比赛，则将决定谁直接晋级，谁小组第三进入待定区。中国之声到时也将为您带来最新的赛况。好，接下来来听总台中国之声特派美加墨世界杯前方记者张文带来的闻所未闻。
6: 闻所未闻，我是张文。世界杯小组赛进入到了令人窒息的生死局，今儿呢我倒是想轻松一下，聊聊人见人爱的哈宝哈兰德。看到哈宝在中文社交网络上火成这样，说实话我是没想到的。最近啊，我从小玩到大的一些女同学们都在给我发哈宝的梗图、哈宝的硬照。要知道这在20年前都是卡卡、贝克汉姆才有的待遇。魔人布欧是如何借助世界杯火遍中文社交网络的，又是怎么内销转出口舞到本人面前的？这就是今天我想跟您聊聊的话题。要说哈兰德的真正出圈，我觉得美加墨世界杯期间的魔性广告应该是那根引信。某饮料品牌直接就用了球迷给哈兰德改编的助威歌，就是您正在听到的这个小曲儿。他们让天庭饱满、地阁方圆的哈宝直接用他微微前凸的阔口啊，哈哈哈哈哈的喷火。这个本来应该败火的饮料是彻底摧火了哈兰德，表情包、鬼畜的混剪、方言改编的版本更是疯狂刷屏。魔性洗脑是中国的广告主在世界杯营销方案当中用了20多年的老招，今天呢他配合着短视频的新载体再次套现成功。不只是咱们中国年轻人，海外网友也迷上了。习惯了看球星们梳油头拍高冷大片的人们，头一次见到这样披头散发放弃形象的国际巨星。是的，你们的哈宝不仅是扎着丸子头的铁憨憨，人家确实也是带着杀气的世界杯巨星。目前已经有4球进账的哈兰德，延续着过去几个赛季在英超的稳定输出，鬼出的视频也得配合着进球的集锦，才能真正赢得 Z 世代的心。他并非是传统意义上的帅哥，凭借酷似魔人布欧的长相和狰狞的表情包走红，这种丑反而成了他的真实无距离感的标志，再加上球场上的绝对实力，就构成了一种反差萌。哈兰德借重了 Z 世代对完美的倦怠，这可能也是哈宝的粉丝们能够表现出的一种最温和的反叛形式了。更重要的是，对于 Z 世代而言，消费不仅是个人行为，更是社交的起点，是身份的表达。现在交换哈兰德的表情包，送给朋友哈兰德的老鼠干，已经成为了一种社交货币。大家的乐趣不仅仅在于欣赏，更在于共创。比如说网友为哈兰德改编神曲，为拉布布改娃，这种从被动的消费者到主动的创作者的改编，极大的增强了大家的社群归属感。再加上哈兰德本人也是大方的玩起了自己的梗，就更让你觉得这位巨星似乎是一个能和自己一起玩的梗王朋友，一个能够接纳自己不完美的丑萌伙伴。而且现在想一想啊，我觉得哈兰德走红的方式也特别世界杯，那就是无论是看球的还是不看球的，都能跟着乐呵乐呵，都能想起他来。20年后，如果偶然有人给你发了一张哈宝的表情包，也许就和今天你突然间在父母家找到了一张泛黄的欧文海报是一样的。当年的人是迷欧文，今天的人是玩哈宝。不管怎么样，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快乐吧。闻所未闻，我是张文，这是我们共度的第14夜，咱们明天见啦。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自然资源部昨天介绍，14五期间我国单位 GDP 使用建设用地面积累计下降19.36%，高出15%的预期目标4.36个百分点。通俗来讲，过去土地大多平面利用，不少空白白白闲置，不少空间白白闲置。如今立体化开发盘活了不少闲置空间， 同样一块地可以承载更多用途，产出更高效益。
2: 我国城市发展已经从大规模增量扩张转向以存量提质增效为主，家门口的边角地、使用效率不高的存量建筑、需要更新改造的老旧设施，如何挖掘潜力，让有限土地释放出更大的价值，正是珍惜每一寸土地的着力点。节约集约用地，各地有哪些创新实践？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的报道。
8: 在河北雄安新区，全新的土地利用方式已在当地落地生根。作为首批疏解落地雄安的中央企业总部项目之一，中国华能雄安总部一期项目通过地上地下空间一体化设计，实现多类公共设施向地上地下复合开发，使原本需要分散独立占地的设施全部纳入同一宗地，大幅压减用地规模，提升单位用地综合承载能力。项目还推动将光伏、地源热泵、空气源热泵及储能系统等能源设施从独立占地转向建筑空间集成。河北雄安新区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副局长关亮介绍，多措并举之下，项目综合节能率达到约41%，运营减碳率约42%。
9: 雄安新区一直是将节约集约用地的理念贯穿规划建设的全过程，积极探索土地政策创新和多维高效利用的新路径。这个项目呢，正是这一理念落地的生动实践。我们将公交换乘站、社区级物流中心、停车、人防设备还有配套服务这些功能集中纳入了建筑体系和地下空间组织，减少了原本需要分散设置的公共服务设施和附属设施占地，大幅提高单位用地的综合承载能力和资源产出效率。此外，我们不仅向太阳要能源，在大楼东南西三面立面及屋面全部布置了光伏系统，还向地面以下要能源，采用地源热泵和空气源热泵等可再生能源系统，浅层地热可再生能源供能比例呢达到了63%，供热比例达到了80%以上，在降低资源消耗的同时，也减少了能源设施对土地的占用。
8: 作为国家中心城市和粤港澳大湾区核心引擎，广州城市道路桥梁总里程超过10000公里，桥下空间资源规模大，分布广，类型多。传统停车场或许是大家能够想到的大多数城市对桥下空间的利用方式，而广州则通过业态导入、功能复合、智慧赋能，将桥下灰空间转化为公共服务供给的金角银边，探索出一条零新增建设用地、全存量空间盘活的节地路径。广州交投实业公司副总经理岑宇铿表示，项目着力构建政府引导、国企实施、市场运作、市民受益的运营闭环，以长效机制保障桥下空间建设、运维与管理的持续优化。
10: 我们将空间供给与民生痛点进行匹配，将桥下空间改造为体育运动、智慧停车、休闲游憩等便民服务节点。比如在新化快速的桥下黄浦冲以北，这里毗邻琶洲人工智能与数字经济试验区，周边村居密集但商务配套不足，市民休闲运动空间也比较短缺。针对这一个痛点，我们因地制宜，将原本闲置的约9000平方米的桥下空间改造为便民体育公园，设置了篮球场、网球场、羽毛球场、乒乓球台等体育设施，并配建了便民停车场。这不仅填补了区域公共运动设施的空白，还实现了项目运营成本的自我均衡。我们希望通过这些探索，推动桥下空间从小散乱走向规模化、品牌化、标准化，从政府单一投入向社会多元共治转变，在盘活城市存量空间的同时，为市民提供更便捷的公共配套。
8: 而在安徽马鞍山博望区，工业用地垂直增效节地实践已在这里比比皆是。针对机械制造产业重型设备多、用地需求大的特性，当地打破传统平面用地局限，向垂直空间深挖土地潜力，创新推行重载工业多层厂房、机器上楼、汽车上顶节地模式。一层布局重型机械设备，2至4层用于轻型机械设备制造或产品精加工，而屋顶则配套建设汽车停车场，同步铺设太阳能光伏电板，实现生产加停车加光伏发电多元融合。马鞍山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博望分局工作人员江建介绍，当地还通过创新金融支持模式，推动企业用地理念从被动节约向主动集约转变。
11: 我们成功申请了安徽省首笔母训英雄贷，专项用于我们的地下用地再开发。我们的理念就是工业要以亩产论英雄，宁波一体化高新区产业园建设项目通过垂直增效节地模式，亩均税收得到了大幅的提高，由原来的3.9万元每亩提高到了10万元每亩，既提高资源 利用效率，又增强了企业的竞争力。我们还推进特色产园建设，优先用于腾退安置企业、城市更新改迁企业、招商引资过渡企业的入驻，新质生产力持续壮大。
1: 近年来，各地控制住增量源头，消化存量规模，畅通盘活路径，激活发展动能，珍惜每一寸土地，促进高质量发展的理念早已深入人心。
2: 不久前，自然资源部和国家林草局联合印发关于进一步做好自然资源要素保障的通知，进一步明确经营性项目优先使用存量土地，以存量定增量，促进节约集约。"十五五"期间，我国节约集约用地还有哪些新方向？

0: 继续来听报道。
1: 自然资源部介绍，十四五期间，我国通过加强国土空间规划统筹引领，部署开展低效用地再开发试点，推广应用节地技术和节地模式，开展自然资源节约集约示范县市创建等工作，实施存量土地盘活与新增用地安排相挂钩的新机制，运行全国统一的建设用地二级市场交易平台，持续完善节约集约用地和盘活存量土地政策供给，有效提高了土地资源利用效率，有力促进了经济社会发展、绿色转型。自然资源部自然资源开发利用司副司长莫晓辉表示，通过这些举措，我国单位 GDP 使用建设用地面积呈现显著下降趋势。
2: 十四五期间，全国单位 GDP 使用建设用地面积，也就是地耗，累计下降19.36%，高出15%的预期目标4.36%。今年以来，我国盘活存量土地和低效用地进一步加力提速，我们指导各地针对不同类型土地的特点和需求，完善规划和土地政策，严控增量，盘活存量，优化供给，提高品质，鼓励一地一策，多途径多模式更新改造，成功盘活了大量存量土地、低效园区、老旧厂区、零散边角地，实施了一系列主动对接服务项目需求的新举措，土地资源利用和要素配置效率大幅提升，更多好项目实现了快落地、早开工、早见效。
1: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提升建设用地利用效率，推广应用节地技术和节地模式，新增建设用地规模控制在2600万亩以内。莫晓辉表示，十五五时期，自然资源部将通过深化低效用地再开发试点，会同有关部门完善促进盘活存量用地的规划管控、土地供应和税费政策，加快发展建设用地二级市场，推进土地混合开发、空间复合利用和土地用途依法合理转换，健全产业园区存量盘活和高质量发展机制，系统推进土地资源节约集约与高效利用。
2: 十五五时期，我部将继续引导各地持续加强资源节约集约利用，统筹增量优化和存量盘活，加大力度盘活存量土地和低效用地，深化土地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持续推动地耗稳步下降，走内涵提升、集约高效、绿色低碳的高质量发展道路。
1: 投资热土，链接世界，中国之声第四届链博会特别策划热土热链，探秘每一个链条背后的中国动能。
3: 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正在北京顺义举行，穿梭在健康生活链展区，我们会发现一条清晰的脉络，养老产业的发展正从单点突破走向全链协同，芯片嵌入助听器，毫米波雷达看护睡眠，智能系统装进全屋。
4: 特别策划热土热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带您一探究竟。现在智慧康养上下游不是简单的买卖关系，而是一条从研发到终端、从硬件到服务的闭环链条。当银发浪潮撞上中国制造，智慧康养会有哪些新方案？一起来听报道。
5: 走进健康生活链展区，智听智能助听器展台吸引不少中老年观众驻足。记者拿起一款助听器，黑色弧线造型跟蓝牙耳机没什么两样，掂在手里比想象中要轻。戴上之后，工作人员往后退了两步，说话声音清晰的像是贴在耳边。智听助听器创始人 CEO 陈飞说，秘密就藏在智能芯片里。
6: 芯片呢，我们是用了一个国产的智能芯片，它呢是有思考的功能，它帮您听的时候，它自己先会做一下判断，这个声音是什么声音，是噪声还是有用的人的语音，噪声它去先行的压制住，语音呢它会去变大，变大的幅度是根据您的这个度数去变大的，所以这是一只会思考的助听器。
5: 摘下这款智能 AI 助听器，我问陈飞，这么多核心部件供应链能跟上吗？他指着展台上的剖面模型，芯片、麦克风、喇叭、电池，每一处都贴着国产标签。他告诉我，过去这些部件几乎全靠进口，现在从硬件到软件，整个系统全跑在了中国供应链的轨道上。特别是在出海过程中，会根据不同国家语言语调、本地噪声定制优化，国内供应链也为产品迭代、海外合作提供了核心保障。
6: 尤其我们有深圳来的啊，那边的这个电子产业啊，包括塑胶啊、模具啊，其实是非常发达的，包括高精密度的模具。

0: 啊，还有 AI 的这种基础算力和基础模型，我们也是利用了中国供应链这些年提供的优势，我们这次带来的全系列产品100%是国产的。
1: 从助听器展台往前走几步，通用技术展台有一个康养专区，智能床的上方挂着一个8丈大的白色设备，不仔细看会以为是感应灯，而旁边电脑屏幕上的健康数据不停地跳动，呼吸起伏、翻身离床甚至坠床都被头顶这个毫米波雷达捕捉到了。授权工程师范雪峰告诉我，这套系统把上游的传感器硬件、中游的平台算法、下游的机构服务全串了起来。北京东二环的某康养长者公寓就是落地项目之一，200多张床的医养结合公寓用的就是这套闭环方案。
2: 我们是通过中间环节的搭建，我们有上游的供应商，通过我们中间整体的解决方案来去打造下游客户的体验，解决下游客户的使用和困难点。
3: 咱们对于这下游客户主要是哪一些？
2: 比如说机构方面的，像医院啊，像一些养老机构啊，还有一些养老社区，还有一些呢像旅居。目前我们像这个康养传感器的话，大概是服务了8000多个床位。
4: 从国产智能助听器解决听力难题，再到雷达监测守护卧床老人，听得清、睡得好，智慧康养让老人们的生活更安心。
5: 而除了机构养老更有保障，居家养老也有了新的变化。当产业链不断向下延伸，何时能把智能康养搬回家，成了很多家庭的期待。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 在松下展台，我走进了一个好房子样板间，客厅、厨房、卧室、卫浴一应俱全，乍一看和普通精装房没什么区别，但展板上6恒系统几个字透露出玄机。恒温、恒湿、恒氧、恒洁、恒静、恒风，空调、灯光、制氧、净水全串在了一起。松下电器中国东北亚事业 WS 康养营销部部长王琦告诉我，进门前用手机就能提前把屋里调成最舒服的状态，特别适合老人。
6: 因为咱们国家居家养老的话占到大概90%以上，所以居家养老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这个环节吧。看到了，我们等于是全屋的依托于我们多年的这样的家电和家居智能化、健康一体化这样的一个产品的赋能和理念的话呢，我们通过我们的产品，比如说6恒的产品，它的空气质量会得到调节，那通过灯光的调节呢，人体的感应度会得到调节，等于让全屋的整个的健康的一个环境得到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改善。
1: 卫浴室里展示着2款助行轮椅，都是通体哑光黑，但是轻巧程度不同。王琦说，这个单手能拎起来的是出口韩国的全碳纤维板，另一款铝合金材质的重量会沉一些。同一条生产线出来的产品，因为目标市场不同而用了不同材质。随着长护险的落地，越来越多国内用户也能用上高品质的产品，全球供应链正在迎来并轨的契机。
6: 这套的话就体现了什么呢？体现了我们用国外的比较先进的产品，还有品质的标准，还有整个的体系，再结合我们国家的非常强大的供应链和研发的系统，能够反向的去把这个我们的整个资源得到整合，能够助力我们国家的这个养老的挑战。
1: 走到展区深处，华西生物的展台画风陡然一变，一整面基因链灯带贯穿空间。内容策略经理于新阳说，作为全球透明质酸原料龙头，本次展示的亮点是合成生物中式转化平台，也就是中间性实验，把实验室里的科研成果一步步放大成规模化生产，实现从1到10再到100的产业放大。一些老人膝盖打的玻璃酸钠、白内障手术用的眼科凝胶，核心原料都来自这里。
3: 透明质酸啊，其实它一开始是很贵的，因为它是从机关里面提取出来的，当时20000只鸡才能提取1克透明质酸的原料，就是当时的透明质酸比黄金还要贵10倍。然后后来进行了几次关键技术的迭代，比如说从动物提取又到了微生物发酵，从微生物发酵又到了酶切法，从酶切法又到了合成生物，就是我们现在用的合成技术，一步一步的把它更普惠的送入到了百姓的家庭里面，就让每一个人都能用得起了。
1: 走出展馆，展台上的细节还在脑海里打转，从助听器到毫米波雷达，从全屋系统

0: 统到中视平台。这条健康生活链上串起的不仅是芯片、算法、设备和原料，更是老年人从听得清到睡得好，从有人管到有尊严的生活途径。供应链的温度就是银发生活的厚度，这条热链的每一次升级都在让银发生活多一份安心，多一份尊严。
1: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24号在社交媒体发文宣布，原定于当天举行的住房政策新闻发布会及法案签署仪式被取消，直至国会通过他所称迫切需要的拯救法案。
3: 这一表态迅速引发美国舆论关注。此前特朗普曾在社交平台发文称，在拯救法案通过之前，他不会签署其他法案，且绝不接受削弱版本。
2: 那么什么是拯救法案？特朗普又为何执意推进该法案？本期国际新闻眼来听国际新闻编辑刘洪凯的综合报道。
4: 当地时间24号，美国共和党人齐聚一堂，正准备见证一项在国会获得普遍支持的住房法案的正式签署。然而美国总统特朗普的一则推文让包括参议院多数党领袖约翰·图恩在内的许多共和党人都猝不及防，仪式取消了，因为特朗普想要以此来强推他支持的拯救法案。所谓拯救法案，正式名称是保障美国选民资格法。根据众议院公布的法案文本，其核心是修改1993年的全国选民登记法，要求登记参加联邦选举的申请人提交美国公民身份证明。那你可能会好奇了，以前美国的大选难道不需要先核实公民身份吗？为什么突然要加这么一个限制？对此，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刁大明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解释道，
5: 美国总统特朗普呢要推进的所谓这个保障美国选民资格法案，与现行的相关法律的条款相比呢，最大的区别还是在于呢，是是否要进行这个证件的检查来进行所谓的这个选民登记。那现行的美国法律规定呢，是否要检查证件，或者说是查什么证件，是由这个美国各州来自行决定的。有的州呢，甚至可以允许这个选民呢，这个自称啊自己是这个合法选民，就可以实现登记，就可以进行投票。但是特朗普呢，要求推动的这个法案呢，就必须强制选民呢，出具指定的为数不多的几个固定的这种身份证明。那么无法提供这个身份证明的话呢，就不能这个注册为合法选民，就不能投票。那么如果提交这个虚假的证明的话呢，就被认为是重罪。那么各州呢，如果不执行这样一些条款的话呢，就可能遭遇呢联邦政府呢对这些州呢减少联邦财政拨款等等这种惩罚。
4: 换句话说，拯救法案并非是要重新定义谁有投票权，而是要把先证明自己具有美国公民身份，再完成联邦选举登记，变成联邦层面的硬性程序要求。围绕该法案最大的争议在于，其表面针对的是非公民不能参加联邦选举这一几乎没有争议的原则，但现实中最受影响的却可能不是故意违法投票的人，而是那些本来就有资格投票却无法轻松拿出完整证明文件的人。最典型的一类就是姓名和文件记录不完全一致的人，例如婚后改姓的女性。此外，没有护照、出生证明不在手边、补办文件较困难的人，例如低收入者、老年人、长期不出国者、搬家频繁者，都有可能受到影响。根据美国媒体的调查，这一法案预计会造成超过2100万名本应符合条件的选民无法轻易获得这些公民身份文件。刁大明表示，这一群体大部分都是民主党的支持者。
5: 那么这样一个法案呢，实际上是明显的这个选民压制，因为在美国这个政治现实当中呢，更多的通过自称啊是这个合法选民在进行登记来实现投票的这个群体呢，比较多的还是支持这个民主党，比如说一些少数族裔啊，或者一些经济上的这样一种底层群体。那面对这样一个现实的话呢，如果通过这样一个法案啊，实现了这个选民压制的话，那必然就会大幅度的减少这个民主党支持者、民主党选民的规模，当然也就可以这个相应的提升共和党的选情，甚至说呢，可以确保这个共和党呢不会如目前预期那样的，可能在这个2026中期选举当中呢失去国会众议院的这样一个颓势。 这显然呢是特朗普和这个共和党呢都特别希望实现的。
3: 美国波士顿一名联邦法官当地时间25号叫停了美国总统特朗普旨在收紧邮寄投票规定的行政令，从而阻止该命令在决定国会控制权的11月大选前生效。
2: 而就在前一天，美国联邦地区法院另一名法官裁定永久禁止特朗普政府实施其首份选举行政令中的大部分内容，即要求选民在登记投票时提供公民身份文件证明，并规定邮寄选票若在选举日后送达，即使邮戳日期符合要求也不得计票。
3: 那么美国法官裁定禁止的行政令内容和拯救法案有何关系？美国选举规则之争将走向何处？继续来听刘洪凯的报道。
4: 特朗普想要强推拯救法案，民主党自然也不会坐以待毙。今年3月，特朗普签署了一份行政令，指示美国国土安全部编制一份在各州有资格投票的已确认美国公民名单，并要求将其提交给各州。行政令还要求美国邮政署仅向各州批准的邮寄选票名单上的选民投递选票。如今这份行政令被由美国前总统奥巴马任命的联邦法官塔尔瓦尼在25号叫停。同样的，24号，美国联邦地区法院法官卡斯珀裁定特朗普2025年3月签署的有关修改选举规则的行政令中的大部分内容无效，因为根据美国宪法，规范选举事务的权利属于各州和国会。对于这些交锋，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社会文化研究室副主任张家俊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
6: 这次法官叫停的是特朗普签署的行政令，其中呢要求选民提供公民身份证明，而且限制邮寄选票。可以说这个行政令和现在特朗普正在推的这个拯救法案的核心诉求是一致的。行政令呢是特朗普试图通过总统行政权单方面修改选举规则，而拯救法案呢则是他们想通过国会立法来实现相同目的。那么联邦地区法院法官叫停行政令，他是认为总统无权通过行政令来单方面修改选举制度，但这就从司法层面啊凸显了通过国会立法来解决这个问题的急迫性，这样就促使特朗普更加急切地推动该法案在国会通过。
4: 目前拯救法案已在众议院获得通过，但在参议院仍面临60票门槛和民主党的强烈反对。通过前景如何，又会带来哪些影响呢？对此张家俊表示，
6: 该法案目前来看啊，在参议院通过的概率比较低，原因在于两个。一个呢，它确实缺乏跨党派的支持，目前来看呢只获得了这个共和党内部的部分支持，而民主党人普遍是一致反对的，所以他就无法达到所谓的冗长辩论所需的这样60票的门槛。二是呢程序性的阻碍，目前该法案只是通过程序性投票进入辩论环节，但由于民主党的阻挠啊和这个冗长辩论的规则呢，法案难以在参议院获得最终通过所需要的简单多数。但是这个法案它已经成为民主党和共和党双方政治动员的工具，共和党可能指责民主党阻碍选举公正来动员他的保守派的选民，民主党也可能借此指责共和党试图通过这个法案来压制选民，然后呢以这个为由来动员自己的这个自由派的选民，从而会加剧选举前的这种政治上的对立，影响选民的热情和选举走向。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主办一届奥运会是很多城市追求的荣誉，但是在赛场背后，高昂的申办成本、复杂的场馆赛后利用也留下了不少的挑战。当地时间24号，国际奥委会第146次全会通过2项重要改革方案，分别涉及奥运会举办地遴选程序和奥运项目设置方法。
3: 根据新的遴选程序，2036年奥运会举办地将于2029年产生。一套以竞赛分项为基础的评估新方法，则将为奥运项目设置注入更多灵活性。国际奥委会主席考文垂主导的这一系列改革，可能给奥运会带来什么样的改变？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的综合报道。
7: 自去年6月接替前任主席巴赫执掌国际奥委会以来，考文垂启动了以适应未来为主题的系列改革，优化奥运会举办地遴选程序是其中一项重要内容。 此前2028年奥运会和2032年奥运会遴选过程的曲折曾让人们担忧。

0: 举办奥运会对全球各大城市的吸引力是不是正在下滑？如今，国际奥委会通过了一套新的三步遴选制度来选出2036年奥运会举办地。具体时间表为2027年3月，国际奥委会执委会将从持续对话的申办意向名单中筛选出进入战略性对话的候选地。2028年底，基于全面评估，选定优先申办地进入针对性对话。 最终，在2029年投票选出2036年奥运会举办地。体育评论员李戈对此分析认为，这套三步遴选制度标志着奥运会申办从传统的竞标战彻底转向了协商式对话。变化的核心在于宽进严选，通过降低前期门槛，吸引更多目光，再通过后期严选确保承办质量。
1: 国际奥委会摒弃了一个高成本的竞争性申办，通过战略性对话等前置的这些环节，允许这些奥运会前在申办城市，在不需要做出高额财务承诺的情况下，探索这个申办的可能性。那么这种邀请式承办的模式，使得相关的申办成本平均能有非常大的一个降低。通过相关的消息，有的是认为能降低30%以上，但是另一方面我们看到。 后期的一些筛选标准会更加的严苛。进入了优先申办地的阶段之后，那么相关的申办城市必须提交全套的法律和财务保障，并且还要接受国际奥委会的实地考察。这一点将能够确保最终入围者具备真实的一个承办和抗风险的能力。 我认为，关于奥运会申办这一个方式的转向，是破解奥运会吸引力下降的这么一个关键一步。
0: 除了奥运会的申办规则迎来变化，赛场项目的新增与淘汰也将迎来新的机制。在此前的奥运摄像评估过程中，通常依托竞赛大项和小项对分项定义并不清晰。24号，国际奥委会全会批准了全新的奥运项目设置方法，将评估的基本单元从传统的大项转向分项。 根据新框架，所有奥运竞赛项目将被分为两条路径加以评估：现有分项和候选分项。两者均需要先通过涵盖治理标准、反兴奋剂合规、联结措施以及运动员安全保障的初步筛选，再围绕全球吸引力、成本与运行复杂性、运动员代表性三项核心标准接受深度评价。 到了最终阶段，表现出色的候选分项将与表现欠佳的现有分项一起，采用统一且客观的衡量标准进行直接比较。在李戈看来，这一套摄像新规则打破了以往大项的护身符。未来那些受众老龄化、场馆依赖度高的奥运分项，随时可能会被更具有全球吸引力、成本更低的新兴分项所取代。 从申办机制到项目设置，考文垂主导的这一系列名为“适应未来”的改革，其目的是要彻底扭转奥运会的发展轨迹。
1: 国际奥委会全会通过的这两大系列改革方案，我认为它不是小修小补，迈出的改革步伐还是比较大的。 也是针对了以往奥运会申办和项目设置这方面的一些痛点，一方面它能够重塑全球城市的一个办奥信心，另一方面呢，它重新激活了奥运会的商业和受众价值，更具灵活性的项目设置以及更加包容的运动员的相关权益保障，也有助于吸引更多的年轻受众以及更多的赞助商的回归。
2: 再来关注正在进行的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F 组第三轮的两场比赛，上半场比赛呢刚刚结束，目前排名小组第一的荷兰队2-0领先突尼斯队，日本队0-0与瑞典队战平。
3: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今天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闭幕，将发布本届链博会成果。本届链博会紧扣“十五五”规划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部署，设置六链一展区，首次增设人工智能专区，汇聚85个国家和地区中外企业参展，搭建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对接合作平台，助力稳定畅通全球产业链供应链，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 今天是国际禁毒日，全国多地开展禁毒宣传，重点防范青少年药物滥用。国家药监局等部门加强高成瘾风险药品管理，禁止网络零售。今天第31届上海电视节闭幕，白玉兰奖奖项将揭晓。沉默的荣耀，生命树，生万物，太平洋。

年等十部作品入围本届中国电视剧单元。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将于6月26号在美国、加拿大、英国、爱尔兰及日本全面上映。《给阿嬷的情书》目前已在中国香港、中国澳门、新加坡、马来西亚、文莱等全球多地正式上映，掀起观影热潮。天气方面，今晚8点到明晚8点，西南地区南部、江南东南部、华南及台湾岛、西藏东南部、四川中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云南西部和中部、广西中北部、江南东南部、广东东北部、福建中部及台湾岛西部等地局地有暴雨或大暴雨。国际方面，6月26号是联合国宪章日，联合国将举办相关活动。1945年6月26号，联合国宪章签字仪式在美国旧金山举行。作为联合国的发起国之一，中国是第一个在宪章上签字的国家。体育方面，2026美加墨世界杯今天继续进行小组赛第三轮的较量。北京时间上午10点 ，D 组将同时进行两场比赛，分别是美国队对阵土耳其队，巴拉圭队对阵澳大利亚队。北京时间今晚10点半，2026年世界男排联赛波兰格里维采战，中国队将对阵阿根廷队。听今天之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为您梳理全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

0: 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新声，中国之声。
1: 美味就选双汇，
2: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3: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口子窖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4: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现在是北京时间8:00。
1: 听众朋友们，下面为大家解读通化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的惠民政策调整。首先，在异地购房提取方面，取消了对户籍，也就是地域的限制。具体来说，取消了异地未贷款购房，这里包括商品房、再交易房的提取限制，以及异地商业银行个人住房贷款本息提取限制。以往购买自住住房的房屋所在地，应为职工住房公积金缴存地或户籍地，这项政策限制被取消。以后申请提取时，大家无需提供户口簿。其次，全款购房提取时限限制也取消了。以前规定，职工为贷款购买、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的，自购买、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实际行为发生之日起，向商品房、再交易房按契税完税凭证日期，建造、翻建、大修房按相应费用发票日期，要在2年内申请提取，现取消该时间限制。本次政策自2025年4月7日起正式施行。因为是临时性惠民政策，后续通化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会根据实际情况停止办理，截止办理时间会另行通知。大家如果有疑问，可以拨打咨询电话0435-12329，0435-12329。